0: 我叫李天乐，今年18岁了，就是习惯性会照镜子。我的手机壳它就是一个镜面的，没事我就拿起来照一下。但是我每次看都，百看不腻。
1: During her first year of university, a promotional video from the studio about delivering portraits of martyrs left a deep impression on Li Tianle.
0: 然后当时我们在场的还有我的同学啊，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在心里就留下了一个种子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有机会就加入了工作室。
2: 朋友们都在，我们就是最近啊来了三幅来自楚歌的三幅画像任务，就是我想把这个任务啊交给大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完成。
3: 因为我们那个坐车的时候可能会摇晃，就会把这个笔尖给搞碎了，就是担心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在头上来包一下，这样的话就更安全。
1: Before departure, the tasks were assigned to the students. Li Tianle was responsible for Sang Derbio's comrade, Liangda. Pan Hongyu took charge of Gao Wei Tian's comrade, Lin Yangjiang. And Ma Baojun was assigned another martyr, Chun Diangao.
4: 我觉得这次画像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去听他战友的描述，没有参考的照片，所以画就压力也比较大。
5: 还是家属在旁边看着我画的话会有一些压力。
1: Unlike Pan Hongyu and Ma Baojun, Li Tianle is actually brimming with confidence about this portrait task.
0: 手腕火热，就是手腕火热就是四个字，细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哇，
6: 好热情。
1: As they drew closer to the destination, Li Tianle, who had been so confident initially, began to grow worried.
7: 因为第一次去家里画，然后最担心的步骤还是自己那块，怕家属不满意。如果这一步过了的话，后面就会很轻松。
1: Blocking in is the critical step in portraiture, where the artist establishes the subject's contour. The richness of facial feature information is paramount to successful blocking. But after so many years have passed, how much the elderly man still remembers of his comrade's appearance, no one could be certain.
2: 我们是安徽师范大学的，我们是那个为烈士画像的团队啊。对，我们就想通过您的回忆啊，帮他给画出来。他的脸型就是脸型，是吧？
8: 我发现
2: 那个。李天赐，你过来，你看，你等一块再弄那个，没事。
8: 好。脸型就是个脸型，
2: 就是比较方、比较正的脸型。
8: 对呀。
2: 看脸型是这样的，你记住，脸型就是眼睛。
9: 方正的国字脸。
2: 对。
0: 在我们去之前，他在那本书里就翻了很多页，也做了很多记号，然后选了一个跟他战友脸型最像的那张照片。就是感觉他对自己的战友，我们为他画像这件事就很上心。
8: 几张照片？
2: 哦，几张照片就找了是吧？
8: 没有，这一个
2: 对。哦，
8: 这个。这种要摆件，就他要技巧什么都不怕。因为每次上来他们，我们的名场都不正。有一点呢，我心情全部拿出的事。加油之前呢，那个当时的那个是很好的。
10: 爸爸和梁德之间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然后去参军。他说他是真正的英雄。
8: 跟我啊，四次包扎成功，最后呢自己腿也扎断了。
2: 对，跟这位比较像。好吧，那我们抓紧时间起行。
1: The photograph located by Sang Derbio alleviated Li Tianle's initial concerns, allowing her to swiftly complete the contour drawing of the figure.
0: 就根据那个脸型画出来的，也会更容易唤起爷爷他心目中战友的模样。
2: 爷爷，你看一下，这样看是不是清楚一点？能看清楚是吧？就是说，你看他骨干哪个地方还需要再给他再刻画一下的，就是哪个地方，鼻子是不是这么大？鼻子大小可不可以？
8: 可以，就这样，
2: 可以是吧？差不多就这样是吧？
8: 就这样的，就
2: 好，差不多这样。再耳朵再给他刻画一下，
8: 像
2: 是吧？
8: 像。

0: 然后回去之后我们会认真的把这个帽子还有衣服我们都会认真的画到爷爷想要的效果，希望爷爷满意。
1: 好，
2: 刚才爷爷说我画得好，我真的好开心啊，嘿嘿。
3: 爷爷好，爷爷好，哎，
4: 爷爷好，爷爷
5: 好。他又是学生，
6: 画爷爷好，
5: 画了一个战友的呢，画了一个画了一个战友的那个，啊，应该在哪里画？你坐一下，
7: 老板，
8: 手里是，
5: 好好，
8: 两
5: 个。
3: 爷爷，他的您是不是这？他脸是方脸还是圆脸啊？
6: 他说
9: 那个哎，瓜子脸，
8: 对，
6: 长
3: 的，
6: 长
3: 的，长的，长长长的瓜子脸。他那个时候牺牲的时候年龄多大呀？您还记不记得？
9: 中了大学，读大学吧，连读。
3: 哦，那个时候您多大？
9: 那个时间呢，我是大约20岁。
3: 20岁，也是20岁。
10: Even though so much has chang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Gao Wei Tian's memory of his comrade Lin Yangcheng remains as vivid as ever.
11: 就是眉毛是粗粗的，
3: 细眉毛还是粗眉
9: 毛？
11: 粗眉毛，
9: 鬼子还是扫荡呢，始终不是跑牌呢。现实上呢，配合呢，写明白，他给呢带着人气的，开场的是共产党，估计是鬼子这些。这就是大的，本来就是这些同事都不得
3: 人。哦，你们四个人一起的，
0: 一起出去的，
3: 三个人都牺牲了，都没有活人，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0: 哎，对对对。
12: 通过他们这种第一人称的口述跟我们表达这个烈士的信息，我觉得就是跟平时在电视上看就是不一样，去了解了这么多英烈背后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也在感染着我。
10: Under Pan Hongyu's brush, the features and contours of Lin Yangcheng's face are gradually taking shape.
13: 差不多，把鼻子出过来，你等一下，再一下下。
3: 爷爷，您看，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你觉得哪地方还有哪地方需要再给它调整一下
9: ？Come on， 小老师的手指，
3: 轻一点是吧？下巴是这地方是到
9: 稍微放阔一点，长脸呢不是变化
3: 了。哦，长脸没有，就宽一点。
9: 画的还是不错的。
13: 后面就是根据爷爷的这个提的要求再进行修改一下，把这个外形再修改一下，就继续去往深入画。
10: After Ma Baojun completed the contour drawing of Martyr Chen Diango, Wang Wei and the students returned to the hotel to further develop the portrait.
14: 给你提一个修改建议。
0: 他有说是双眼皮，然后是脖子脸，然后他已经看我这眼睛那个画面了。
14: 我觉得可以，如果家属认同的话就可以。
10: From the subject's facial features to the form of the collar.From the thickness of the cap's brim to the texture of the skin, they only have one night to polish these details.
12: 整体你看，他的帽子这个整个这样，小一点。
15: 现在用的领子，
12: 领子比较大，
15: 那个太飘了。
12: 对，
15: 没有那么大的，太大了。你看他一般都是，如果你是画冬装的话，他就都不会很大的。
16: 尖尖的，像纸塔笔一样，它就叫纸塔笔。
12: 就那个，就可能把它磨到那种更加接近人皮肤的那种质感。
14: 没事。
16: 大调子画完之后，我开始抠细节。比如说，我现在在抠眼睫毛，等会儿我要再抠眉毛。
10: As the tips scurried across the paper, the images of the hero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re gradually taking shape. But for Li Tianluo, a thorny issue had emerged.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一集，头边断流。
2: 主持人，你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3: 香草姐姐，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浑身没力气，不想动。
2: 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3: 没生病，也许是累了。
2: 少爷爷，我们今天还出去吗？
0: 出去啊，今天有任务呢，跟我走吧。你们知道淝水之战吗？就是当年前秦和东晋在寿县淝水之畔的那场大战。
2: 知道，可是你这方向不对，淝水不就在我们寿县八公山下吗？
0: 要想回到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得先去前秦国，那个前秦君主苻坚就是淝水之战的始作俑者。
2: 守翁，就您这老头弯弯绕多，
3: 去哪儿都行。
0: 到前秦了。
3: 哦，这个前秦都城还挺繁华的嘛。
2: 比我们郢都寿春差远了。
0: 孩子们，你们可知道我们从哪朝穿越到哪代了？
3: 我们是从楚国而来，那时是春秋战国吧？
2: 对，后来那些国家都被秦国灭了，秦朝统一的天下。
0: 是的，现在我们已经穿过秦朝、汉朝。
3: 啊，我知道，我知道，汉朝是刘邦统一天下的。
0: 楚生啊，你懂得还挺多嘛。那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朝代吗？我们现在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前秦了，我们要见的就是前秦君主苻坚。
3: 苻坚，他是什么样的人呀？
4: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5: 子民们，我苻坚自继位以来，先是诛杀暴君苻生，后开凿泾水渠，励精图治，现国势大盛，可谓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4: 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5: 本王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统一了北方，如今与晋国南北对峙，本王誓要发兵南征，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4: 灭掉晋国，统一天下。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3: 哇，这个人真牛气啊。
5: 自继承王位以来，本王平定叛乱，除去奸邪，如今四方已安定，只有东南一角还没有接受王化，本王将亲率大军南下，讨伐在江南割据的晋国，不知诸位意见如何？
6: 大王，我有话要说。
5: 哦，十月，你说。
6: 晋国具有长江天险，地势险要，我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啊。
5: 本王并非轻举妄动，我大秦已有精兵百万，武器精良，对付区区晋国可谓举手之劳。
6: 可是，
5: 哎，再说当年东吴也有长江天险，可结果还不是国破家亡，君臣被俘，天险就能保证他们江山永固吗？
6: 大王，那是东吴昏庸无道，只是百姓恨他才被灭亡的。可如今即便晋国对老百姓没有恩德，也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恳请大王多准备粮草，等到时机成熟再出兵灭晋也不迟。
5: 一派胡言，我大秦有强大的军队，士兵把马鞭

0: 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
1: 啊！
0: 本王心意已决，莫要多言了。
2: 寿爷爷，他们是要去发动战争吗？
3: 是的，苻坚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要南下攻击东晋了。
4: 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寿春八公山下的淝水。
3: 是哦，淝水大战开场了。
0: 出征！出征！
4: 出征！这么多人，真的像苻坚说的那样，投鞭能让淝水断流了？
2: 这前秦百万军队真的能灭掉东晋吗？
5: 成语典故投鞭断流，长江滚滚东流，怎会断流？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二集，东山再起。
2: 此次本王亲率百万大军南下攻晋，我大秦军队强大，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我大秦怎能不灭掉晋国？
3: 投兵断流，是灭晋国！投兵断流，是灭晋国！
2: 出征！
1: 公元383年，前秦军苻坚亲率号称百万的大军奔袭东晋，淝水之战就此拉开了序。而此时已知大军压境的东晋人心惶惶。
4: 听说秦军已经向淝水逼来了，我们晋国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难道朝廷没有听到强秦已经攻来的消息吗？
5: 怎会没有迎战准备？一定在调兵遣将了，
4: 是吧？皇帝会派什么人领兵作战呢？
5: 皇帝应该会派谢安率军迎战的。谢安可不简单，他的家族前后六代有九人担任过吴兴郡太守呢。谢安很早前就已才名远扬，朝廷几次召他做官，他都找借口拒绝了。他在一座土山上建起家宅，改土山为东山。他隐居东山，常与大叔法家王羲之等人

0: 游山玩水，饮酒送诗，就是无心为官。
1: 谢先生，好雅兴，再一个人打棋谱啊。
2: 扬州刺史于大人驾到，有失远迎了。
1: 谢先生，于某早就听闻您才干过人，今日特来拜访。
2: 哎，哪里哪里。
1: 谢先生，此次前来，于某就是想。

0: 生病为借口推辞了。此后好几次有人请您出来围观，都被您拒绝了。
1: 刺史大人既然了解谢某，又何必强求呢？
0: 余某还想一试，既然谢先生这么说，那只能来日方长了。
1: 多谢刺史大人体谅。
2: 那谢安为什么不愿做官呢？
3: 他年轻时担任过著作郎，从事国史的工作，才学过人，但在朝廷遭到一帮小人的嫉妒，使得皇帝一会儿用他，一会儿贬他，他就不愿当官受束缚，借口有病辞官了。
2: 那后来呢？
3: 多年前他还是迫不得已走出东山为官了。
2: 你不是说他总是拒绝做官吗？有什么逼不得已的？
3: 这个得问谢安大人本人哦。
4: 谢先生。
1: 哦，忠诚高大人近来安好？
4: 好好好，谢先生终于肯出山了，这次还是大司马出面相邀才成啊。
1: 高大人说笑了，
4: 先生几次违背朝廷旨意高卧东山，许多人劝您出来做官，您总是拒绝，如今您走出东山出来为官，您觉得天下百姓会如何看您？
1: 惭愧惭愧呀、啊！哎若非曾为安西将军的哥哥去世，曾为西中郎将的弟弟因北征兵败被贬为庶人，使得我谢家权势名声在朝野中一落千丈，我何苦出来为官呢？
5: 逃兵断粮，士兵尽慌！逃兵断粮，士兵尽慌！
6: 今强秦南侵而来，皇命谢安为征讨大都督，率北府兵迎敌了。
7: 你猜对了，果然是派谢安坐镇，他侄子谢玄统军，不知道谢安大都督能否战胜强秦大军呢？
3: 只要谢安在，我晋国定会安然的。
8: 宾阳楼下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八公山下古战场，烽火再起了。
9: 是哦，谢安要东山再起了。
10: 成语典故东山再起，失势后重新得势也好，跌倒后重新爬起也好，希望总是一个褒义词。

0: 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0: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1: 要彻底放空，
2: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3: 这么一直不错
4: 啊，要自由，
5: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6: 上这儿，上这儿，
7: 这个是穿越街，不是无人街，
8: 要做朋友圈
9: 最酷的好。
1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1: 要健康，
12: 要有朋友，
13: 想要抱孙子孙女，
14: 想做点公益，
15: 要开心。
16: 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
18: 了，
17: 出发了。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三集，楚堂燕雀。
2: 头边断流，世灭尽狂。头边断流，世灭尽狂。
3: 金城旗南侵而来，征讨大都督谢安，统领北府兵迎敌了。
4: 寿爷爷，这前秦和东晋就要在寿春的淝水边打起来了。前秦军队号称百万，头下的马鞭都能让江水断流。东晋会出动多少人马呀？
0: 我们去看看便知。
4: 寿爷爷，这不是去往我们寿春的方向吗？
0: 是的，去寿春八公山看看两国大军是否到了山下淝水了。

0: 国大军都还没来啊。
1: 可这里终究要有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战。
0: 寿爷爷，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呢？就是为了争地盘吗？
1: 不，也有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乡邦。兵者，国之大事也，此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出生啊，瞧见没？你想的问题，那个老渔夫知道，你去问问他。
0: 啊啊！老爷爷，您知道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吗？
2: 为什么？哦，你看那儿。
0: 啊？燕子，什么意思啊？
2: 这些燕子刚刚筑起了新巢，他们在庆贺呢。
1: 这就叫燕雀相贺，因为有了栖身之所而互相祝贺。
2: 是啊，燕子总要在屋梁下筑巢的。
0: 你们在说什么呀？你们的意思是不是战争就是要保护家园，让人们就像鸟儿有巢，

0: 永安身之地啊。
1: 是，但又不尽然，不尽然啊。
0: 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呀？
1: 这样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话说春秋战国时，秦国攻伐赵国，赵国是魏国的近邻。这事传到魏国后，魏国人很高兴。
2: 恭贺大王，此次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来说是好事喜事啊。
3: 恭贺。
4: 相国子顺。
5: 臣在。
4: 此次秦国攻打赵国，朝中百官都向我道贺，唯独您不祝贺，这是为何？
5: 臣不知有什么可道贺的。
4: 啊？
2: 相国难道不知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有利？
5: 哦，有何利啊？
2: 如果秦国打败了赵国，我们就同秦国表示和好。如果秦兵被赵国击败，我们就趁他威兵之时出兵袭击，可轻易大获全胜，这不是好事吗？
5: 不见得吧，秦国从秦孝公起就从未打过败仗，他们的将领都是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此次秦兵必能战胜赵国，我魏国必定无机可乘。
2: 就算秦国能战胜赵国，那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失？赵国兵败，强大不起来了，不正是对我国有利吗？
5: 秦国是贪暴之国，他若亡了赵国，必然不会就此满足，一定会继续东进，那时我魏国就遭殃了。
2: 啊！
5: 你们竟然全未想到，赵国如被攻破，大祸便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难道人可以无知的像燕雀一样吗？
0: 老爷爷，您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想说的是，战争就像是大风吹翻了燕雀们的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0: 哦，我有些明白了，这个故事叫什么？
6: 房屋发生了火灾，燕雀还有栖身之处吗？这就叫楚堂燕雀。
0: 楚堂燕雀、看那是不是也叫楚堂燕雀？
2: 成语典故楚堂燕雀，风吹巢洞，火烧连营，战火会让人们流离失所，而燕雀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四集，化干戈为玉帛。这就是寿春古城边的肥水，它出寿县而入淮河，1600多年前已经在北方得势的前秦王苻坚率80余万之众大举南下，欲灭南方的东晋，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就是在这里展开的。
2: 寿爷爷，不是说前秦和东晋要在这儿开战吗？怎么没有一队大军来？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
3: 战争是大事儿，你这孩子不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哦。我带你穿越千年来到这里，是要你们体验古代战争。
2: 哦，知道了。对了，香草姐姐呢？
3: 她一定是去晋国都城看看那边的动静了吧。
2: 香草爷，你就只顾自己，也不带我一道去。
4: 竹生，你还是在这里陪陪老寿翁吧。
2: 老爷爷，我们又见面了，你在捕鱼啊？
5: 是啊，是啊。
2: 啊，我还想问您战争的事儿。
5: 这个嘛，战争就像我撒网捕鱼。
3: 好比喻，比喻的好啊。
2: 那有没有办法让两国休战呢？
5: 你说的是化干戈为玉帛。
2: 化干戈为玉帛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典故是说，很久以前，大禹的父亲鲧在自己的封地上建造了很高的城墙来保卫自己，使得自己部落的人纷纷离他而去，也使得其他部落的人认为有机可乘，都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机会。
2: 这话真难懂，就跟耳朵飞进蜜蜂一样。
3: 大禹当上首领后，派人拆掉了城墙，填平了护城河，还毁掉了兵器，教人学种稻谷，这样天下反而安定了。
2: 寿爷爷，对不起，我还是没听懂。
3: 就是说，禹的父亲鲧用的是干戈，大禹用的是玉帛。干戈是兵器，玉帛就是和睦相处，化干戈为玉帛是好事啊。
5: 可要想化干戈为玉帛太难了。
2: 啊，为什么呀？
5: 我还是再给你讲个故事吧。话说当年有个叫陈轸的人，有一天韩国与魏国正在交战，于是秦王会就找来陈轸。
6: 陈轸，韩国与魏国相互攻打整整一年了，寡人想劝解，可是有人说没必要劝，让他们打，你说寡人应该怎么办？
7: 大王，想必您听过卞庄子刺虎的故事吧？
6: 卞庄子杀老虎，说来听听。
7: 卞庄子想杀老虎，有人劝他，这两只老虎再吃一头牛，吃着吃着必然会争斗，到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你再上去一定能将两只老虎都拿下。果然一头牛不够两只老虎吃，两只老虎吃着吃着就打了起来，强壮的那只老虎伤了，弱小的那只老虎也快死了。卞庄子趁机上去把两只老虎刺死了。卞庄子不但得到了两只老虎，还得到了杀两只老虎的能手。韩魏不也就像是那两只老虎吗？
6: 哦，寡人明白了。
2: 我又挺迷糊了，化干戈为玉帛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5: 当年我们楚国的楚庄王曾说过，战争不是为了宣扬武功，而是为了禁止强暴，给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你认识武字吗？这个字就是由纸和戈两

0: 各自组成的，止戈才是武，止息战争才是真正的武功啊。出声啊，你听马蹄声，车轮声，
1: 头边断流，士气轻狂，头边断流，士气轻狂。
2: 成语典故，化干戈为玉帛，干戈为器，玉帛为礼。在清脆的玉帛声中，可以听见和平和睦

0: 起你破一个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3: 好干净。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太字没问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6: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9: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8: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0: 坚决完成投资。
8: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100年当时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年三中木里藏族自治县，四川省最后通公路的地区之一。十年前，这里的人们从深山赶到县城，需要十天的时间。
1: 阿妈姨，
2: 你的媳妇
1: 我叫罗海千种嘛，宋姓，宋我32年。木里县有一半的小娃儿，他的录取通知书呢是通过我家爸爸亲手送到他们手上的。
0: 王一海的父亲王顺友，他用了32年的时间，跨越雪山高原，为山里的居民送去物资，带去信件。他是这里连接外界的窗口，也是送去希望的使者。
1: 现在我提过我的老汉儿接着去送信。
3: 我就是从顺友阿叔手中接过的中科大录取通知书。

0: 不由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有阿叔的心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你看这山上的电站，通到村里的水泥路，娃们的新学校都是这几年建起来的。我们苦一点，多干一点，往后娃娃们的生活就能过得再好一点。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闪耀着拼搏的光。一代又一代人的赓续奋斗，终能千里自同风，山河万里共筑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头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0: 你就送到这儿吧。
1: 爸给你了。
0: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看，我不让你来吧，你非来，气着了吧？
3: 云朵故意亲楚风，就是为了气我，我不会上他这个当的。
2: 对，那云朵肯定是故意气你的，但你就说是林楚风，明明知道云朵故意气你，他还这么配合，那可就是他的不是。这男人啊就是贱，你心里越有他，哎，他离你越远。你要想让他成天围着你转啊，你还真得听听我的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
2: 啊？
3: 你是不是想说让我也当着楚风的面亲你啊？
2: 聪明啊。哎呦，你还不乐意啊？我这边让你占了便宜，那边还让林楚风记恨我，我两边不是人啊，你说我是为什么呀？
3: 你为了什么我心里最清楚了。刘福林，你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人总要弄出这种轻浮的样子？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2: 有意思，我这么做为你当然有意思，你长得这么好看。
4: 从上个月十五日到这个月，日本宪兵队为我们送来了五
5: 小野君。
6: 北至此，已经听说你又要来中国了，想不到还挺快。
5: 是啊，刚来就听说昨天晚上你被暗杀了。
6: 我早已经随时做好为帝国为天皇殉职的准备。
5: 这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怎么感觉那么的言不由衷呢？
6: 那是因为你从小就分不清 C 大调与 D 大调，这里有问题。
5: 我倒是真希望现在就看到你为天皇殉国，看看那个杏子他是什么反应。他就是个贼，把你从我心里夺走了。
6: 如果你再敢侮辱杏子，我就用枪打爆你的头。
5: 我
7: 美智子小姐，吉田将军在等你。
5: 小野君，我会抽空去看那个。

0: 贼的，听说他的肚子也刚刚挨了一刀。哈哈哈哈哈！他就是那井尾之子，曾经想占有你的女人。他就是一只蝎子。
1: 在一日之内枪杀36名军统特工。医院说半小时后还要做另外一个检查，所以这身病号服还不能脱。不过你不用担心，一定不会有事的。来，坐这儿。
2: 云朵，谢谢你那么照顾我，给你添麻烦了。
1: 既然是好姐妹，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嗯，这男人在外边赚钱，留着咱们在家，咱俩还是个伴儿呢。嗯。<笑>
2: 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定有好事等着你呢。嗯，希望吧。
3: 中国还有句古话，叫"恶有恶报"。
2: 美智子，你怎么来了？
3: 中国还有句话，叫"不是冤家不聚首"。静子，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这么漂亮，谢谢你，你也是。是啊，我还是一个人。
4: 梅之子，谢谢你能来看我。
2: 实不相瞒，我是来看你怎么倒霉的。倒霉到什么程度了？看你现在这么憔悴的样子，我特别开心。<笑>怎么？
4: 小野君不喜欢你了，不会是又有新欢了吧？你什么人呀？怎么可以和杏子这么说话？你不知道他在生病吗？造这种谣。
2: 小野君喜欢那个新欢，不是你吧？你好无聊啊你！八嘎，梅之子，他是我的朋友，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好，我们还有时间交手。
1: 后会有期。这什么人呢？以前在日本时候的一个朋友。呵，我还以为日本女人都你这样呢，还有这种女人。你没事吧？
3: 没关系。
1: 来，坐下。杏子和美智子是什么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
3: 美智子长什么样？美智子长得很漂亮，白皙的皮肤，浓密的长发，眼睛很有神，但是目露凶光，烈焰红唇。遇到像她这样的女人，你这种男人可得小心点儿。
1: 这不用你操心。啦啦啦。
4: 准备的怎么样了？啊，没有。问你个问题，美智子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哦，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们认识多久了？中学那会儿，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后来。
5: 先不说这个了。我觉得美智子这把枪火力还是不够，我们应该再给他送点弹药。你是说把丁明德送给美智子？真是老谋深算，丁明德在他那儿才能发挥更大的火力。我倒要看看林楚风和云朵这一次还能不能顶住。 在香港刺杀德国特使的这次行动，确实是汪道龙那群人干的，但是我们已经证实了，是你哥哥内景军全权负责的。你要知道，刺杀德国特使这在国际上是多大的影响，所以内景军必须以死谢罪。你胡说！
2: 知道我为什么来特高。

0: 喝吗？我就不希望我哥哥白死。这次我过来一定会查，查得一清二楚。
1: 如果你还是不死心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丁明德，也许你会从他的身上发现许多新鲜的情况。说不定你哥哥确实是被军统的人利用了呢。他的死是冤枉的。这位是美智子小姐，你们两个人慢慢聊吧。
2: 美智子小姐，

0: 丁嫂，你为什么说林楚风和香港事件有关系？
1: 因为林楚风如果是军统的话，那他去香港的任务就是秘密的去保护德国特使。当天领事馆派出的是二级秘书艾娃与克劳斯一起去香港，但是艾娃突然被抓了，这是我一个意外的发现，很稀奇吧。
0: 我对你颇有好感，坚信你一定会成为大日本帝国真正的朋友。
1: 感谢美智子小姐栽培，愿为大日本帝国效劳。
0: 回去吧，回头有事儿还会叫你。
2: 没事吧？
3: 美智子长得很漂亮，白皙的皮肤，浓密的长发，眼睛很有神，但是目露凶光，烈焰红唇，

0: 这么说，美小姐是教日语的了？
1: 林先生，教日语也不代表是汉奸呀。其实啊，我也特别痛恨日本人，他蹂躏我中华大地，杀我父母，强奸我姐妹，我心里也特别难过。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日本侵华战争的呢？
2: 无论什么民族，只要自己不自强，遭人欺负都是必然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无论任何民族，只要不自强，就会被别的民族踩在脚下？
2: 这不是我的意思。从古到今，历史就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
1: 你这个无耻的汉奸！前面停下吧，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3: 你好，刘先生。
4: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能在家说呀？
5: 这话不能让信子听到。
4: 哦，很重要了。
5: 刚才我开车的时候，有一个日本女人故意往我车上撞。根据你的描述，我觉得她特别像你说的美智子。
4: 美智子，隐瞒身份，接近你。她想套你什么话？
5: 她演的还挺像回事儿。不过他说话的口音还是被我听出了问题。
4: 他肯定是盯上你了，有个小野已经够麻烦的了。

0: 现在再来个美智子，那可怎么办？我想通过信子和美智子的关系，让信子去打探一下消息，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让信子去打探？我觉得应该还有更直接的方法。美智子是个女人，你是个男人，你充满了魅力。我觉得你可以自己亲身。
1: 去打探他，<笑>你有没有点正经的？美智子交给我吧。刚才试探林楚风失败了，难道他知道我的身份了吗？故意在演戏给我看？很有可能，我得找到突破点。
2: 欧阳云朵，没想到啊，小野君，你这次居然能够不计前嫌，选择和美智子合谋林楚风。
3: 这件事我不方便出面，你负责和美智子联络。
2: 美智子派黄金去强奸欧阳云朵，你这次可真的是下了狠心了。到时候。
3: 我在咖啡厅里拖住林楚风，你在外面负责警戒，阻止消息传到林楚风的耳朵里。
1: 明白。干嘛这么看着我？我早就该想到你是个日本人。为什么？
3: 因为你说汉语的时候像个日本人。我们邻居那个日本太太跟你说话差不多。
1: 你是说信子吧？
3: 你们认识？我们曾经是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曾经？现在也挺好的。你这个汉奸，是怎么看待未来局势的？你不但没有向我道歉，现在反过来还在侮辱我。道歉？道什么歉？当然应该道歉了，梅小姐。
1: 好，我向你道歉。接受你的道歉。不过，你还是蛮像的。我还真以为你只是一个教日语的老师。真难得。我第一次听到你赞赏我，很开心。但是汉奸这个词对你来说应该是褒奖词，对吧？我的确对当今的中国非常痛恨。
3: 不过做汉奸，那要看做谁的汉奸。如果是日本人的，那就免了。
1: 为什么？
3: 因为你们日本在世界来说只是一个二流的国家。你别忘了，在诺门坎战役当中，日本被苏联打的是落花流水，所以从军事力量上来讲，与德国相比，你们日本只是一个小学生。
1: 看来你很适合做德国的汉奸，你的这种忠诚，我很欣赏。
3: 我只效忠元首，效忠第三帝国。

0: 哎，看花姑娘啊，
1: 哟，哎呀，哎哎哎
0: 花姑娘，
1: 有戏。
2: 德国和日本呢，在一战中都是被欺负的国家。德意志连成轴心国，就是为了对付英、美、法等大国。
1: 摸一摸，哎呀，回来了！
0: 是假的，哎，打得好！
2: 你们元首的《我的奋斗》那本书你看过了没有？他怀着一颗建成一个纯粹的欧洲的梦想。
3: 哎，看看。

0: 怎么回事啊你？让开！小妞，你是什么人？这是你来的地方。我是德国领事馆的人。
1: 林先生呢？您太太被两个日伪兵给欺负了，他要是不去，会出大事。这不可能，大日本帝国的士兵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而且，你要对你的言行负责任。你刚才的话，很有可能破坏日德同盟国的关系。我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这样。
0: 我跟你走一趟，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件事我全权负责，好吗？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负责，你们都是日本人，他们是你的手下，你可能抓他们吗？林先生，林先生。
2: 不好了，林太太刚和你离开就被两个日伪兵盯上了，他们要侮辱她。哎，姑娘，这事你可不能管呐，小心你也遭殃。
3: 抓不住吧？
1: 我们是宪兵司令部的，把枪都给我放下。
4: 被你们瞧得起，瞧瞧，这叫什么事情啊？我没事，这是。小伙子真厉害。为什么不杀了那两个畜生？
5: 是个阴谋，
4: 你怕暴露对吗？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什么比贞洁还重要？
5: 你跟我说过，国家、民族。

0: 云朵他为什么不反抗啊？
1: 他不能反抗，如果他真反抗的话，再来俩也得没命。但是你想想，一个普通女子空手打死俩日本鬼子，这正常吗？
0: 你是说他故意不反抗的？
1: 对呀，他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不暴露自己。
0: 天哪，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那要是一旦他下半辈子该怎么过呢？
1: 幸亏林楚风赶到及时啊。哎，不过我倒是真佩服这林楚风啊，这在上海滩啊杀个鬼子居然一点事儿没有。哎呦，我要有他这本事，我是天天杀。

0: 林太太怎么样？我觉得她好像是真的受到了惊吓。你不觉得更像演的吗？你这话的意思是，林太太的事情跟你跟初夏有关系？你说呢？你不觉得林太太面对日本兵的时候太过英勇了吗？英勇？
1: 你是怀疑林太太的身份吗？
0: 看来我得和林桑好好谈谈。

0: 绿桑，作为男人，我敬佩你。
1: 如果换成你的话，也一样。
0: 如果换成我，我只能抱着信子一起死去。我可没你这外交身份。云朵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学过防身术？
2: 没有啊。
0: 那也许是本能反应，手腕一翻就撂倒了一个。
2: 你是怎么知道的？当时你我都不在场。
0: 出了这么大事儿，我能不调查一下吗？我总得给你杀人找个理由吧。
2: 云朵是康镇人。
0: 对对，我差点给忘了，康镇是江南武术之乡。
2: 多亏他小的时候练过几下，要不然这次真的恐怕是……
0: 吕桑，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严惩活下来的肇事者。
2: 夏雨君，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这次我恐怕也活不到现在了。
0: 梁山好汉只认兄弟，不讲道理。你打死的那个不必放在心上，一切有我呢。
2: 谢谢。
0: 不必客气。

凝视着林楚风的照片，云朵感到全身细胞犹如绽放的花蕾。当照片上的那个男人不顾生死地将他从日寇的魔掌中解救出来之时，他忽然感到林楚风就像自己的守护天使，他与他阴差阳错地潜伏在一起，是上帝对他的怜爱。

0: 云朵，多少你也得吃点东西啊。
1: 可不想吃。
0: 那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啊？
2: 打架了？
3: 对。
2: 和谁啊？
3: 日本兵。
2: 为什么？
3: 他们试图欺负我太太。
2: 真的吗？那真不像话。你好歹也是德国领事馆的翻译，是我们的朋友。对了，

0: 我不会失败一次就放弃的，更不会让我们的武士白白的牺牲。
1: 你看你这脾气，怎么越劝越大呢？怎么还？哎，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
2: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 想死还是想活啊？
1: 我想活。
0: 想活啊，想活都得死。

0: 想死还是想活啊？
1: 不想死也不想活。
0: 那我就成全你。
1: 等等等等等，我认识一个叫何东的，我帮他在黑市卖过药，我听说他跟共产党也做过交易。

0: 果然，在美智子的残酷屠杀下，又一个人招了。可奇怪的是，这个军统的人招出了一个叫河东的人，而这河东却和共产党有关，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呢？
1: 不用再打了啊！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但是呢，我不想跟你说，我要见你的上级。
0: 有个人在临死之前供出了您和他在黑市一起做的药品买卖，请问这些药是供给谁的？
2: 我是个生意人，谁给我钱就给他货，说不定有些货还转到你们日本人手里。
0: 很好，浪子回头金不换。那么你告诉我，是谁让你在黑市买药的？林楚风、欧阳云朵，
1: 都不是。
0: 到底是谁？
1: 你真的想知道？我说了以后，你能放我走吗？
0: 到底是谁？
1: 王记杂货铺的老板王金科。
0: 很好，我会带你向王老板问好。带走。

0: 魏智子，中国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从河东那里挖出了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人物，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1: 别又像以往一样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2: 等等，

0: 你的兄长内景军负责在香港刺杀德国特使的行动，当时林楚峰也在香港，不知道你对这样的消息有没有兴趣？
1: 当然。
2: 我去你家找你，听说你来这儿了。
1: 是啊，小野君最近公务繁忙，所以就托林太太照顾我一段时间。
2: 他会照顾一个日本女人，肯定是别有用心。
3: 喝点茶，杏子，这茶要趁热喝，别凉了。
1: 哦，对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林太太，她就是美智子。
3: 不用介绍了，我们见过的。
1: 哦，对了，我听小野君说你被调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
2: 嗯，是啊，我们现在正在密切配合，他负责共产党，我负责国民党。小野君呀，很快将会为帝国再立新功，因为他得到了我的支持和帮助。
1: 怎么说呢？
2: 因为是我先抓到了一个与共产党相关的人。不仅如此，我将会搞一个很大的行动。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

0: 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8: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9: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7: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9: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8: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7: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做张单条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嘛？
19: 是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

0: 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因为是我先抓到了一个与共产党相关的人。不仅如此，我将会搞一个很大的行动。这两天你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出去走动，以免受到惊吓，知道吗？

0: 河东供出了王金科，是个杂货店的老板。就是王金科让河东在黑市上卖药品。
1: 杂货店的具体位置我们已经掌握了，随时可以实施抓捕。
2: 如果杂货铺真的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站，这一次说不定可以网住一条大鱼，也许还是个渔网。
0: 那我们是不是把河东给放了，就说抓错了，这样可以稳住王金科？
2: 可以，但要交一笔数目不能过高或过低的保证金，否则会引起王金科的注意。
3: 你的意思是说小野最近要有行动？
4: 道听途说，不过消息的来源是美智子，还是有可信度的，信不信随你。我是看在咱们联合抗日的情分上通报你一声。

0: 什么就我在这儿见面啊？
1: 赶紧给家里发报，告诉家里小野这几天要有大的行动。
0: 可是家里电台坏了，还在修呢，还差一个零件。
1: 还要多长时间？
0: 一个星期吧。
1: 不行，一个星期时间太久了。这样吧，明天登报联系此事。
0: 既然这么着急，那为什么不直接去见他呢？
1: 没有事先约定好，我们不能见面，这是纪律。
0: 可是要登报纸，那最快也得三天以后才能见到。
1: 放心吧，应该来得及。
0: 嗯，那好吧。
1: 走吧。
0: 来，给你买的，拿回去吃吧。好好照顾自己。
1: 你也是。
0: 那我走了。
1: 走吧。

0: 小野最近肯定会有大行动。我和林楚风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林楚风的反应非常的怪，我估计他自己会有安排的。这些天你盯紧冷梅，看他有没有反常的行动。
1: 好。哎呦，这大晚上的一个人跑出去干嘛呀？
2: 去了趟报社。
1: 报社？
2: 对啊。
1: 去报社干嘛？
2: 你问那么多干嘛？
1: 得，我多嘴。哦，对了，晚饭我做好了。
2: 你做啊？
1: 啊，你这出去跑了一天，赶紧洗手吃饭啊。

0: 饭呢？
1: 等着你做呢。
0: 哎，你不说你晚上都做好了吗？
1: 我是想好了晚上吃什么。
0: 我就说你哪有那么好，还把饭都做好了，奇奇怪怪的。哦，对了，
1: 嗯，
0: 明天你过生日啊。
1: 啊，
0: 早点回来，我烧好菜等你。
1: 真的？
0: 嗯。
1: 哎呦，谢谢啊。哎呀，我这心里暖暖的，真的。
0: 行了，别臭贫了。
2: 看看这个，
1: 嗯，
2: 冷煤灯的，他一定是约什么人见面。能和林楚风和冷梅接头的，一定是个重要人物，派人查一下。

0: 王金科，王记杂货店的老板，41岁，太仓人。魏三牛，王记杂货店的伙计，21岁，松江人。
1: 这个王记杂货铺应该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点。
0: 王记杂货铺现在旁边有一个茶叶铺要转让，我已经让人盘下来了。
1: 你是准备做什么生意？
2: 裁缝铺。
3: 就这儿。哎，
4: 慢点啊！
5: 怎么碎成这样啊？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什么？
1: 你以为我白陪他了？给钱啊，2块。

0: 冷梅，别怪我。其实此事的我并没有喝醉，你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想跟你一起吃这顿饭。但是我真的没脸坐下来品尝你为我做的佳肴，更无法接受你的祝福。我宁愿采取这种方法，让你痛恨我。真讨厌，白白浪费了我一番好意和时间。 这种人，以后就不能给他好脸子看。不对，刘福林不是这样的人啊。他虽然嘴巴坏，但是并没有什么真正过分的举动啊。更别说把妓女带到我面前了。他一定是故意的，不愿意吃这顿饭。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算了，懒得想了，随他去吧。
1: 谢谢谢谢，本铺的特色是男士西装，女士旗袍，欢迎各位捧场，欢迎大家光临。
2: 请请请请，
1: 恭喜恭喜，铁老板，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3: 混口饭吃吧。
4: 这是内人东梅。
2: 哎，王老板好。
1: 这是我小妹。
2: 王老板好。
1: 日后还请王老板多多关照啊。
2: 啊，说好说好说。
1: 请请请请请请，
2: 来。
3: 请。
4: 团长。

0: 还得再换个电机管，咱们进去看看布吧。好啊，咱进去看看。你确定在这儿开铺子有用吗？盯好对面的铺子，充分利用你自己的模样缠住那个魏三牛。是。
1: 此事还是没有消息。会不会是没看到报纸啊？既然这是我们的联络方式，此事应该可以看到了。他没有出现，要么就是不在上海，要么就是被捕了。
0: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 只能继续登报了，因为我一定要通知家里，小野要有大的行动，让他们尽快做好准备，好撤离。
0: 朱峰。 都怪我不好，我应该提早把电台修好的，这样就没事了。

0: 来来来，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1: 谢谢啊。
0: 嗨，这有啥客气的？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魏三牛。你呢？
1: 我田小妹。
0: 这名儿真好听。哎，小妹，
2: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好像听见你哥跟你嫂子在吵架。
1: 我嫂子给我找了一个婆家，那男的比我大20岁，我哥不同意。
0: 20岁？那你同意了吗？
3: 发报机都坏了这么久了，还没修好，真是急死我了！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

0: 有什么大事儿跟我说呀。
1: 我们既然在一起战斗，就不该互相瞒着。
0: 如果要是这样，我们迟早要暴露。
2: 那按你的意思，就让发报机这么歇着？
0: 我可不是这意思。
2: 那你别耽误时间了，快去买电子管。
3: 走吧，过来，证件。啊，走吧。

0: 我就说你不应该把他扔那儿。
1: 他重要，我命重要啊。
0: 你怎么那么贪生怕死啊？
1: 哎，我还就贪生怕死了，怎么了？我可是为了你跟家里人联系，拼了命的帮你修电台。哎，你这么说话有点良心没有啊？啊？登报吧。
0: 不能登报纸，这样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之前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做这一行的，就是为了保护组织上的安全。这就是抗日，抗日就是要流血牺牲啊。
1: 流血还行，牺牲啊咱就免了啊。我们老刘家哥五个为了打小日本死了四个了，我就留下跟我们老刘家延续香火。哎，老妹，要不你给我生一个算了。
0: 刘福林，
2: 老板，来包洋火。
3: 哎，好嘞。
2: 在来的路上，我心里就不踏实呀。你们这儿有什么不正常情况？
3: 没有。不过有时候，直觉也很重要。
2: 以后我就不来这儿了，用虎将石货联络，确定见面时间和地点。
3: 好。前两天，鬼子收场，我留在家里应付。没来的前两天的《虎将时报》，不知道会不会误事。
2: 我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3: 是。
2: 那给你钱。
3: 啊，老板，不再要点什么？嗯，
2: 问我。
3: 啊，老板慢走啊！老板慢走。小妹，小妹。
4: 哎，王老板。王老板，三牛哥呢？
3: 小妹啊，有你们这样的邻居可真是福气啊，尤其是魏三牛，又是冯福又是江喜的啊。
4: 他还不是还帮我提水了吗？净瞎说。啊，
3: 瞎说瞎说。三牛，三牛啊。
5: 哎来了
6: 啊。怎么了掌柜的？
3: 来，你陪小妹说说话。哎，把店看好啊，我去进点蜂蜜。
6: 哎，好。
4: 嗯，王老板慢走。
3: 哎，聊到啊。
4: 嗯。三牛哥，哎，衣服补好了。
6: 这么快就补好了？
4: 你出来。
6: 啊。
4: 出来出来。
6: 啊，怎么了？
4: 转过身去。
6: 啊。
4: 你转过来。
6: 你要干嘛呀？
4: 哎呀，我呀，准备空闲的时候给你做一件长衫，这样呢，相亲的时候也好体面点。王老板啊，一看就是个好人，他雇你当伙计，是他家里没什么亲戚吗？
6: 啊，老板的老婆孩子都在乡下呢。
4: 这么大上海，连个亲戚都没有啊？
6: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我。

0: 没有啊。
1: 三牛哥，
0: 哎，
1: 你想找个啥样的呀？
2: 哎，三牛啊，
0: 哎，
2: 你来帮我抬一下柜子好吗？
0: 啊，行，田老板。呀，但是我们掌柜的刚出去，我现在不太方便。
1: 我帮你看店呀。
0: 这样不好吧？
1: 怎么，你还不相信我呀？
0: 行，就一个柜子吗？
2: 就一个柜子，来，快快。
0: 啊，那好。

0: 亲戚急着要见老板，
1: 肯定有急事儿，要不回一个，约个时间。
0: 亲戚不认识我们，就算约到了，也未必会开口。
2: 这段话有点意思，
3: 回一个，他是指电话。
2: 杂货店有电话吗？
3: 没有。难道说的是信？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有送信的人。
2: 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特殊的联系方式。
3: 田小妹倒是曾经为我们提供过一个线索，那就是王金科每天早上都会买一份《浦江时报》。
2: 《浦江时报》。
3: 下一句，《浦江时报》上的这篇启事有点问题。
4: 有什么问题？
3: 一般人登启事都会亲自去报社，而这篇启事刊登的人没有去报社，他是把钱加在启事的原稿当中寄到报社去的。
4: 启事原稿还在吗？
3: 一般来说，广告登出以后原稿就被销毁了，但是我已经派人去了，哪怕找到一个字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线索。
4: 尽快破解启事内容。
5: 哟，回来了。
2: 杏子呢？
5: 回家了。
2: 回去了？
5: 对呀，我带他去医院复查，医生说他已经痊愈了，他没有理由再留在咱们家了。
2: 太好了，这好好的一碗饭，多他这粒沙子真不舒服。
5: 中午不吃米饭，吃面条。
6: 小野君，你怎么了？怎么突然让我搬回来了？
2: 最近会有一次大的行动，你别盯他们太紧，我需要让他们行动起来，这叫欲擒故纵。
7: 三牛，三牛。
8: 哎，
7: 怎么了掌柜的？把那盘货的牌子挂出去。哎，好。
9: 快去报告，王金科有所觉察。
7: 何东联系不上了。
9: 那何东知不知道你的身份？
7: 知道，但何东被捕的可能性不大。
9: 我预感会有一场暴风雨来了。说说你旁边那个裁缝店的事吧。
7: 哦，那家店是一家茶叶店改的，哥嫂带着一个妹妹，情况我已经摸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
9: 何东联系不上，你那儿又多了一家裁缝店，这难道是个巧合吗？
7: 这一切正常啊，我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吧。
9: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你回去之后要有异常的情况赶紧撤离，如果情况正常，你就挂住新到的蜂蜜的牌子。
7: 好。哟，对了，我差点给忘了，家里人登报了，他要

0: 这不是三天前的报纸吗？我是让你天天去买报的。
1: 我忽略了。你真的要见他？
0: 一定是电台坏了，他们有急事要马上找到我，我得去一趟。

0: 您坐好。
1: 哎，
2: 林文君，你看看
3: 啊，
2: 这是什么？
3: 这是，哎，不知道。
4: 王金科一直以来买的浦江日报上的启事我们已经破解出来了，明天下午1点天福茶庄见面。
5: 王金科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条大鱼，他的王记杂货铺是共产党的一个消息中转站，
4: 何东被我们放走后前两天已经离开上海了，我怕何东会消失，会引起王金科的警惕，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有什么行动了，我们就没有机会捕鱼了，你觉得呢？
5: 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传递一个假的消息给他们，让他们误以为我们的目标只是河东而已。
6: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组，第一组20个人乘车直扑天元茶社正门，第二组10人堵死后门，后面这条巷子很长，车进不去。第二组提前5分钟开始行动，第二组行动的同时抓捕王金科，喂三牛。
4: 我去布置。
7: 哎，长官，
8: 认识这个人吗？
7: 见过吧。
8: 认识不认识？赶快说啊！
7: 哟，阿维拉多，别生气，别生气啊！我的伙计啊，他年轻不懂事儿。
8: 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干活去。
7: 哎。
9: 脸熟，来买过东西。
8: 都买了什么？我可告诉你，他欠了我们兄弟的钱。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吗？
9: 人家是来买东西的，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哪知道他在哪？
8: 要是见到这个人，立刻到警察局报告。
9: 二位慢走。
10: 何东出事儿了，警察为什么要找他呀？
11: 没事，欠了人家的钱不知道躲哪去了。
10: 你回去之后要有异常的情况赶紧撤离，如果情况正常你就挂住新到的蜂蜜的牌子。
11: 三九啊，
7: 哎，
11: 去把那个新到蜂蜜牌子挂出去。
7: 好。

0: 你一起散步，才发现自己到如今还是一个单身女人呢。
1: 你把我约出来不是为了说这些吧？我可不是什么单身男人啊。
0: 你不是很会猜女人的心事吗？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省得我着急。
0: 我可要立大功了。
1: 是吗？好事啊，可喜可贺。
0: 是啊，你不想知道是什么行动吗？
1: 你要是不想说，我想知道也没用啊。再者说了，你们日本人的秘密我还是不知道为妙。

0: 别人我当然不会告诉，但你不一样。我们发现了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两天后就行动。
1: 一定是胸有成竹啊，要不然你不能这么放松。那我就提前祝贺你。

你找我？你是不是今天下午1点半要去见刺史？是啊。不行，太危险了。还是……没事，我也知道危险，可是现在我已经来不及通知刺史撤销这次见面了。你不用惦记，我自己会小心的。楚风，你的位置比我重要。 明天的见面还是让我替你去。你有你的任务，你干好你的工作。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如果我有什么意外的话，你立即撤退，不用管我。听话，服从命令。我走了。

0: 对不起，我迟到了。
1: 没事。
0: 可恶的德国居然进攻中立的比利时王国，我表示愤慨。
2: 你愤慨什么呀？连比利时国王自己都投降了。
0: 可我领事馆翻译的差事都没了。
2: 丢就丢吧，你要真指那点钱活着，你早饿死一百回了。
3: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你会挑茶叶，明天帮我去天福茶庄挑点茶叶，我要送给 Cross。
0: 什么时候？
3: 我已经和老板约好了，明天下午1:30，这是给你的报酬，你先拿着。
0: 不要这个。

0: 明天楚风要去天府查重，我担心日本人有埋伏，你能不能带几个兄弟养护他？
1: 这事儿啊，要是林楚风找我，肯定不干。可这回是你开口了，行。
2: 买菜了。卖菜了啊，卖菜了，买点菜吧，小白的胡萝卜，买点菜吧。

0: 去制造点事儿，有快有好，快！是。哎，对不起，对不起啊！你长没长眼睛？哎，对不起就完了。那我这菜卖给谁去啊？你想卖给谁卖给谁？哎，你不能走，嗯，你要不赔我，你走不了今天。
1: 你还把我鸭子撞掉了呢，知道吗？
0: 给我评评理啊！他把我的菜撞翻了，不赔我钱还耍赖。
1: 好好好，
0: 你坐这儿，你坐吧。
1: 看着给吧。
0: 哎，六毛。哎，
1: 去去去，有你们什么事儿？

这边走。

0: 我们已经被抓了，看来这次我们损失不小啊！王金科和魏三妞肯定是出事了，
1: 这就奇怪了。这次会面怎么会泄露的？
0: 我也不清楚。我和你接头是想告诉你，日本人对我党有很大的行动，我原以为是哪位同志暴露了，现在才明白原来是王金科。是何东出了问题，
1: 他帮我们买过药，
0: 他们肯定被抓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看我们的同志能不能挺过敌人的考验了。
1: 我坚信王金科同志，他绝不会叛变的。
0: 他即使不叛变，小野也能得到他想要的。我们下面得做好几件事情。

0: 小妹。
1: 三牛哥。

韦三牛，有话想说吗？你还有机会。

一分钟以后，这块烙铁就会烧红。

说。你们放了他。

0: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辛苦了，铁小妹。
3: 愿为大日本帝国效劳。哎，三牛哥，刚才让你心疼了吧？
1: 铁小妹，我差点就让你骗了。还好，我还有中国人的良知，没有把有价值的情报告诉你。你们日本人，永远也不可能让我们共产党人成为你们的走狗。妄想！
2: 你下去休息吧。
3: 是。
2: 你认为你的同伙会相信吗？带走。
4: 三牛。

0: 那个田小梅竟然是日本鬼子，
1: 三牛，
0: 差点中了他们的圈套。
2: 掌柜的，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我什么都没有说。
0: 南山里的电台跟混日里的交通站，我根本连八卦字都。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

0: 为最正确的道路。
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

0: 五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Thank you.

0: 些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敷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跟后人里的交通站，我根本连
2: 三九
1: 都
2: 三九，
1: 我告诉你什么？
2: 别说了，别说了。这里有鬼子的监听器。
3: 王先生，不要责怪魏三流，他对你们的党非常忠诚。皮鞭老虎凳辣椒水没有让他屈服。他甚至看穿了田小妹是我的人。可人算不如天算。
4: 南山里的电台，惠仁里的交通站。感谢二位，我们听得非常清楚。我们的人已经行动了，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贵党的其他同志就可以跟你们团聚了。啊！哎，
3: 王先生。你现在说与不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很快我就会放你走。
2: 放我走？
3: 对。
2: 你真是非常的歹毒啊。
3: 我没有碰你一根汗毛，歹毒一词从何说起啊？
2: 哼，你对我不用情，又把我给放了。这恐怕是你们在抓捕我之前就策划好了的吧？你无非就是想让我们的组织和同志们误认为我就是叛徒。我如果一旦支撑不住，受不了误解和委屈，我就会转过身来投靠你们，做你们的鹰犬。你也知道我们党的纪律，对叛徒是绝不留情的，所以你至少还可以拿我做一个诱饵，对不对？
3: 对，你分析得非常对，太准确了，准确的不能再准确。但你不能逃出这两种结果，鹰犬与诱饵。
2: 哼，你敢放我吗？
3: 敢，因为不可能有第三种结果。你现在就可以走了，请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有自己的死路，还剩下这个圈套。但很可惜，我们看不见鬼子中咱们的圈套了。没关系，我上了你们的当，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0: 抓人！哎，我这今天可又是为你们卖了把命了，这差点把小命都搭上。哎，
1: 还好有惊无险。
0: 哎，你说这林楚风怎么竟会耍小聪明啊？关键时刻，他可真不顾着你啊！差点害你丢了小命，还差点害我当了陪葬。
1: 可是你也没含糊啊，该出手不就出手了。

0: 那是啊，我能眼睁睁看着羊落虎口啊，尤其是你这个细皮嫩肉的小肥羊。
1: 行了，又胡说，我就盼着你这张嘴哪天挨上一枪，省得一天到晚胡说八道。
0: 打哪儿都不能打嘴，这说不了话，每天怎么气你啊？
1: 还胡说是吧？
0: 不说不说不说不说，打嘴，打嘴啊！
2: 我们的人突击了南山里和惠仁里，结果中了敌人的埋伏，损失惨重。
3: 你说什么？舒家军，请你再说一遍。
2: 我们根据王金科和魏三牛的情报，突击了南山里和惠仁里，结果中了敌人的埋伏，损失惨重，一个敌人也没有抓住。我们的人却九死七伤，我们中了王金科的诡计。
3: 不，
4: 你这属于擅自行动，被魏先生知道的话，你的麻烦就大了。
0: 全是我的错，但是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来不及向你请示。你说如果我不及时赶到那儿，林楚风可能就死了。
4: 你别给我找理由，林楚风死他是共产党，死也是他自己的事儿。别忘了你是国民党。
0: 哎呦，这跟共产党国民党没关系，咱们现在不是在合作抗日吗？
4: 在合作，我是你的上级，你捅大娄子了，你擅自帮助林楚风，帮助共产党，魏先生会收拾我们的。
0: 哎，这收拾不收拾我们那是以后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4: 别再找辙了，我告诉你，再有一次你死我得跟着你一起死。

0: 对不起啊，因为我们的事情。
1: 哎，行了，什么你们我们的，我救林楚风完全是为了你。
2: 经过查实，刘福林未经批准擅自行动，帮助共产党做事，这犯了我们的大忌，他必须要接受处罚。
3: 要这么罚他？
2: 我还没有想好，不过我提醒你，
4: 让你跟林楚风一起工作，
2: 就是要利用共产党反共灭共，这是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方针。
3: 是。
1: 老梅，这次我可是舍命帮了林楚风，你是不是也帮我一次？
0: 帮你？怎么帮？
1: 也不麻烦，你陪着我演场戏就行。
0: 演什么戏啊？
1: 演一场打架的戏。
0: 为什么要演这场戏啊？
1: 显得咱俩关系不好呗。就算上级处罚我，还会让咱俩一起工作的。
0: 那这场戏给谁看呢？
1: 房东太太。我一直怀疑他就是上级派来监视我的人。
5: 刘先生，收水费了。
6: 哟，大妹子也在家啊？
0: 有什么事儿吗？
6: 大妹子，这个月的水费是该交了。
0: 又要交水费了？
6: 没再交过呀，你们这个月一直欠着我的，还没给呢。
0: 没钱交水电费了，这个行吗？
1: 哎，你个乡下女人太能败家了，你知道多少钱买的吗？
0: 我怎么知道多少钱买的呀？那人家要收水电费，你有钱交吗？
1: 没钱，去拿私房钱。
0: 私房钱？我哪来的私房钱啊？你不现在你几个月没拿薪水回来了？
1: 你犟嘴是吧你？你顶嘴！
0: 打我！
1: 我今天就打你了，怎么着？
0: 你就会在外面去打我？没用的男人，我姐嫁给你真是瞎了眼了。
6: 哎，大妹子，
1: 哎，这乡下老娘们赶紧搬出去。
6: 哎呀，刘先生，你说这么大火气干嘛呀？
1: 等等等等，这个顶你两年的水费，拿去。
6: 刘先生啊，你也不能怪我说你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大男人，怎么连个女人也管不了啊？好歹啊，你也是在洋行里面讨生活。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拿了钱走吧。

0: 乖乖乖，他走了。啊，打疼了吧？没事。真没事啊。嗯。哎，要不然你打我一下解解气吧，打一下解解气。
1: 哎，真打呀！你说你亲眼看见刘福林打冷梅，这是个表面现象。刘福林当官官这么多年，谁又敢保证这个刘福林不对这个冷梅日久生情呢？
2: 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建议把他们俩分开。
3: 不行，他们还有继续潜伏下去的价值。我打算让刘福林 戴罪立功，策反冷梅。如果冷梅和林楚风都能被我们策反过来，那共产党损失可就大了。

0: 角儿请教票友，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你这个票友不捧场，我这个角儿也唱不下去呀。
0: 这话从何说起啊？
1: 我被人算计了，但我不知道是怎样落入对方的圈套，想请你指点迷津。
0: 你接着说。
1: 是这样，我们搞了一次行动，抓了几个共产党。
0: 那这是好事，你应该高兴才对。
1: 他们死得太惨了。
0: 抓人嘛，死也很正常。
1: 我对他们动用了几十种刑法，可他们还是不招。
0: 我很佩服他们的毅力。
1: 是啊，后来竹下君背着我把他扔进了狗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心里一定在恨我？
0: 没有，我只是不过是难以想象而已。
1: 还好我知道的早，就在狗吃掉他们之前把他放了出来。我已经把王金科给放了，可谁想到他竟然撞桌角死了。

0: 肖雨君，这几天啊，我跟云朵吵架了，我是饭也吃不下，是觉也睡不好。既然咱们出来聊天嘛，能不能换一个轻松点的话题？
1: 这个我理解，我理解。不过我就要说到请你指点迷津的事了。
2: 我会指点什么迷津啊？
1: 随便说说嘛。
0: 我有一点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选择放了王荆轲？
1: 我认为他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0: 那也有可能他自己找到了第三条路呢。
1: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在你选择放了王荆轲的时候，你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对吗？
1: 对。
0: 而且现在你怀疑自己中了王荆轲和魏三牛的圈套，对不对？
1: 将信将疑。
0: 我觉得这不是个圈套。打个比方说，如果是我给你设计圈套，希望你掉进来，那我一定要活着看到才有意义啊。我死了，这个圈套就毫无意义了，这一点你同意吗？
1: 同意。可是我们的人按着

0: 王金科提供的信息去抓人，为什么损失惨重呢？
1: 共产党的情报系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勾连，一旦一个情报系统被打破以后，他们就会选择一个新的身份重新潜伏下来，甚至乎会发起反击。
0: 你好像对共产党的情报系统很了解啊。
1: 不是很了解，是非常了解。你不要忘了我在德国领事馆是做什么的，克劳斯他们德国人对情报系统的掌握要比你们日本人精确和准确得多。
2: 你们家的装修风格我挺喜欢的，简单明快，古香古色的，真好。下午麻烦你到宪兵司令部走一趟吧，我有给你一个惊喜。告辞了林太太。

0: 你要紧盯云朵，必要的时候可以让他发现你。
1: 喂，是，明白。明白，是。
2: 是云朵的电话吧？
1: 是。一时半会儿啊，看来我还真不用走了。他刚才跟我说啊，让我走，我这心里头啊，还真舍不得你。
2: 行了，又臭屁。
3: 我们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跟着，
4: 我们就让他发现，就是为了打草惊蛇。走。

0: 哎，好了好了，别走了，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几月份呢啊？天这么热，
1: 可不是，这什么天气，还出来执勤还得。
0: 对，
1: 就是。
0: 我跟你说，
2: 各位老总，前面有人打劫。
3: 打劫？
2: 对对对，三个男人，其中一个配着一个女色风衣。
3: 在什么地方？
2: 就在前面一拐弯。
3: 跟我上。

0: 是死胡同，这人怎么就不见了？
1: 不对，局长。
2: 干嘛了？
1: 啊，我们走错路迷路了。
2: 迷路了？我看是在这踩点了吧？不要动，搜。
3: 这小瘪三还带枪。
2: 私藏武器，这租界可是重罪。
1: 不是，大哥，我们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人。
2: 日本宪兵队的？啊，我是英国皇家警察。
1: 我真的是日本司令部的人，真的。
4: 你别在这扯着大旗当野猪皮了。你说你是宪兵司令部的是吗？在那儿我可是有朋友的。好啊，咱们走一趟啊。
2: 哎，太太，等一下，等一下，今儿个这事儿竟然被我。

0: 我们遇上了，就交给我们巡捕房来处理。
1: 你不是还有俩吗？走啊！
2: 走走走！
0: 哎，等一下，你们俩别想走，给我带走。

0: 你说欧阳云朵会相信这些照片吗？
1: 不相信我还有下一步棋。一会儿他来，我们要注意观察他的表情。
2: 这些照片都是我让人假扮林楚风在天元茶社附近拍的。我们的人看见他那天出现在领事馆的时候穿的是长衫，所以我找了一个从背影看上去很像林楚风的人穿长衫拍了这些照片。
3: 我也一直在想，林楚风从来不穿长衫啊，难道
0: 喂，好，我知道了。
2: 林太太在大门口大哭大闹的等着您去接她，
3: 够准时的了。好啊，那我们去迎接她。

0: 什么林太太呀？让我进去，这是你们家的人，她在捣乱我的生活，什么误会呀？还误会？让我抓个正着，你还误会？
1: 林太太，
0: 你来的正好，别喊什么林太太了。这人是不是你们派的跟踪我的？想干什么呀？前两天差点把我给强暴了，我先生对我现在是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们想不想让我活了？不让我活行，我在这上吊死了得了。
1: 别，林太太。您先别生气，小野君正在楼上等您，他会为你做主，行吧？
0: 把他一块给我带进去了。
1: 您放心。
0: 走。
1: 请。

0: 林太太，真的抱歉，是我瞎了眼了，我眼睛让狗吃了，我盯错人了，我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放我条生路吧，林太太，我真错了。
1: 林太太，您就别哭了，现在事情已经查清了，这是个误会。
2: 还不快滚！
0: 啊，是。
1: 林太太，有件事情我还是得跟您说一下，现在治安混乱，没什么事情就不要外出，不安全。您看我们的行动之中就拍到了林先生。
3: 我先生

0: 是我先生啊，你认错人了，小野君，你这什么意思呀？
1: 林太太您别急，还有别的。

0: 个是我先生呀？这找不到啊。小野君什么意思呀？是不是我先生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了？
1: 做没做违法的事情得问问你们自己啊，林太太。不过我们正准备把照片放大，到时候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0: 那就等放大了之后再说吧。
2: 小野君。

0: 吉田将军让我过来拿照片。
1: 什么照片？
0: 天元茶庄的照片。
1: 周家军，把照片给美智子。

0: 还有吗？
1: 哦，差点忘了，这还有两张。
0: 胶卷呢？
1: 被摄影师带回美国了。林太太，今天真是对不起你，我这就安排车送你回去。
0: 林太太，你也要走吗？正好我要去76号办事，要不我送你啊？
1: 既然顺路，那就搭美智子的车去吧。您说呢，林太太？
2: 好啊。
1: 美智子，这些照片一定要保管好。这可是查清楚天渊茶社事件的重要证据。哦，从76号回来的时候，帮我从圣菲斯咖啡厅带一杯咖啡回来，谢谢。
0: 好的，请吧，林太太。
2: 再见，小野君。
1: 请。
3: 美智子小姐，这里有一份文件，请您签一下。
2: 美智子，我有点饿，我先去买点吃的，再和你一起走。

0: 什么事儿？
1: 没时间给你解释，美智子手里现在有林楚风在天元茶社出现的照片，你要关明山他们把照片抢回来。
0: 让大家快点。
2: 如哥，你放心吧。
3: 这一定是小野的圈套。云朵怎么会这么冲动？一旦照片被抢，那楚风就会暴露，一定不能让他们把照片抢走，这样云朵也会有危险的。
2: 你说吧，需要我做些什么？
3: 这样，你一定要想办法追上美智子的汽车，无论如何一定要阻止刘福林抢到照片，

0: 东西带了吗？
1: 带了，在身上呢。
0: 你从那边走，你从那边走，一定要把东西拿到手，去吧。
1: 好，走。

0: 只黑乌龟呢，里面还能出来一个人呢。呦呦呦呦，这龟蛋长得还挺好看的嘛啊！
1: 怎么说话呢你？会不会说话？上海的小瘪三儿。没看老娘车停着呢吗？喘气儿呢，管得着吗？
0: 喘够了吗？喘完了就赶快给我让路呀！本小瘪三还等着去赶场卖艺呢。
1: 就你，刁妇，你还卖艺呢？长得油嘴滑舌的，怎么着？赶紧让开！
0: 行行行，我斗不过你，我走。我们走。
2: 走吧。

0: 照片居然没有被偷，难道说云朵看出了照片上的人不是林楚风？又让我白浪费一番心血。
1: 难道真的是我们露出破绽了？
2: 不让我抢走那个照片，林楚风就完了，你知道不知道？
3: 正好相反，如果让你抢到那个照片，那我们就暴露了。
2: 你也太不冷静了，要不是冷梅出面，我们就出事儿了。
4: 我怕照片被他们放大了，用来栽赃你。
2: 那照片本来就是模糊的，再放大也没有用。
4: 背面的那张放大了，还挺像的。
2: 背面就更没事了。
4: 我当时想，只要把照片偷回来就没证据了。至于怀疑，反正小野一直在怀疑咱们。
2: 以后再有这种冒险的事情，提前告诉我，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担着。
4: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呀、啊。
3: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会让云朵抢的那张照片？小野有那么好心吗？云朵也是个很有经验的老特工，他怎么可能上这种当呢？
5: 那云朵肯定是爱上林楚风了呗。你想啊，云朵是个受过特殊训练的特工，如果他不是动了真情，怎么可能在林楚风这个小河沟里翻了船呢？
3: 你别胡说啊，每次说到这个就往这方面扯。
5: 哎呦，我这可是就事论事，没想到戳中你的短处了。不过这夫妻不管真假，在一起相处长了难免会动真情。你说人处的什么？处的是感情。咱俩在一起待时间长了，保不齐哪天就假戏真做了，说是不是？
3: 刘福林，我知道你跟你老婆的事情。我也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可是你为什么每天把自己弄得跟臭流氓似的呀？
6: 福林，你看看我们这个家都没了，都是那些小日本子害的。
5: 可不是吗？宋湖水一战，我所有的兄弟都战死了，我侥幸活了下来，这也待不下去了。走吧，我先带你回乡下。

0: 傅林，我不行了，你要好好的活着，再娶个老婆吧。别瞎说，你要好好的待她，你要跟她好好的过日子，别辜负人家，要不离不弃的，知道吗？
1: 你心里还想着他？怎么可能不想呢？你说的没错，我不是什么坏人，你跟我死去的老婆很像。我像你老婆？我喜欢上你了。
0: 可是我又怕我对不起你。

0: 其实啊，你跟我过生日那个晚上，我并没有喝多。
1: 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0: 因为你对我越好，我就觉得我自己，因为我越是喜欢你，面对你就越惭愧。我想我不说你也明白。
1: 我明白。
0: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啊，给我做了那么一大桌子菜。
1: 不用谢。
0: 我说出来我心里就舒服了。可那天晚上真的挺委屈你的。
1: 没事儿。

0: 刺史同志，最近萧爷对我的怀疑越来越严重，还试图栽赃我，已经极大的干扰了我的工作，我想请组织上想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
1: 这件事情我来想办法。
0: 太好了，谢谢你。
1: 这有什么好谢的，你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舍身忘我的工作，组织上为你解决后顾之忧，那是应该的。
0: 那我上次提过和云朵离婚的事儿呢？
1: 组织上已经在着手安排了，过些日子就让你和云朵分开，但是你啊要有个思想准备，配合你工作的新搭档不可能是冷梅，因为小野在舞会上见过他。
0: 只要能和同志们在一起工作，我心里既踏实又舒服。
2: 林先生，这次克劳斯和川安先生把从德国进的化学仪器的事情交给你跟我了。
3: 德国和日本是同盟国，

0: 国帮助日本那是应该的。
1: 是呀，从武器来说我们确实比你们差很多，如果能有德国的重型轰炸机群，我想结果

0: 提到了重型轰炸机。
1: 看来这套设备是用在中国的。你看这个，我正在看的。
2: 据相关渠道消息，日本方面正在考虑利用新型炸弹轰炸重庆。这种新型炸弹会不会与这套设备有关呀？化学武器。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8: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9: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9: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8: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

0: 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初一，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26，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8: 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福旺，运到旺。
7: 感恩祭祖又旺旺，
9: 家庭旺旺，
7: 招财纳福又旺旺，
9: 公司旺旺，
7: 记得要用旺旺哦。
10: 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

0: 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今天咱们的现场来了一群不一样的挑战者，他们是从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选送出来的美食战队代表。这个圆圆的像大西瓜一样的是什么？
2: 是传统的上面盖个酥皮，相当于我们传统安徽菜的国际化表达。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
7: 喂，肠胃明，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德芙，
1: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4: 进店免费验光，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近视老花看远。

0: 黑警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来自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咱们的现场来了一群不一样的挑战者，他们是从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选送出来的美食战队代表。本次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内核，集结了咱们全省各大休闲街区还有商业集聚区来

0: 2027年的2月份，其实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厨艺的比拼，更是融合文旅商贸非遗的省级美食盛会，集中展现了我们安徽大江南北的美食文化，
1: 非常乐趣。
2: 那说到安徽的美食呢，我首先要给大家推荐那道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鳜鱼，因为独特的发酵工艺呢，让鱼肉变得紧实细嫩。所以如果来安徽要品尝徽菜的朋友，我首先推荐臭鳜鱼。
3: 是，其实说到安徽的美食，我们可就来劲了哈。安徽的美食太多了，比如说还有府里脊烧鸡，还有我们安庆的鸡汤泡炒米哦，
2: 好吃哦。
3: 因为大家都知道安徽呢，它等于说是横跨南北，所以我觉得这个风味变化也很大。
2: 对，
3: 大家想吃什么都可以来安徽，
2: 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好吃，
3: 我都流口水了。
2: 对，所以等一会儿呢，登上赛道的各位亲爱的选手朋友们，可以一边奋力拼搏的同时，也跟我们来安利一下自己家乡地道的美食。
4: 哎，是，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当然了，我们今天更是期待这群美食赛场上的高手啊，今天转换战场，能够在我们的闯关赛道上呢，也是拿出亮眼的表现。
1: 好的，我们的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在去年呢就收到了我们广泛的好评啊，今年咱们继续再战。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我们超级碗的小伙伴们，拿出自己的实力，争取登上高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汪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我们超级碗的朋友们登场。
0: 好的，来了啊，我们欢迎

0: 请。
1: 哎呀，这闻着味儿就来了啊。
0: 秀色可餐，哇，这么多美食。哎
1: 呀，真是正好在饭点儿，对不对啊？给咱加加餐，来吧，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给大家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华南绵阳天喜的，我们是第一届安徽超级碗的冠军团队，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
1: 这个赛事呢，是我们安徽16个地市都派出了战队参加。哎呀，最后层层选拔之后，那么我们淮南队去年是拿到了冠军啊。所以说呢，这真的有两把刷子，你不然你闻这味儿，对不对？哎，闻这味儿这就很香。
0: 是的啊，那说到冠军团队，肯定是有很多精兵强将。
1: 是的，
0: 这位要做个自我介绍，看着有点面熟啊。
3: 大家好，我是超级碗的美食推荐官，我叫牛奔，在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叫我暴躁导演。
0: 你看我讲吧，大家都是同仁。
1: 对的，
0: 媒体的挚友
1: 啊。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几道菜吧，对吧？给大家认识一下啊。来，这几道菜的名字是啥呢？
0: 从这边开始来。好，
2: 这个是我们那个绵阳炒鸡，是我们家的一个镇店招牌菜，也是超级碗第一届的超级碗那个冠军菜。哇，
0: 冠军菜。哎呦，
2: 是的，
0: 看到没有，
1: 黑色的这个是馍吧？
2: 是的是的，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馍。哎呀，
1: 哎呀，什么味儿？怎么样？
0: 特别的有嚼劲儿。哎呀，给力，好吃，香。
1: 是的，你看，知道你要吃啊，这火提前就给你点上了，
0: 点上
1: 已经开始入味了。
0: 我们的日子就像这个一样，红红火火啊。哎
1: 呀，
0: 好，这个
1: 来第二道菜介绍一下。
2: 这个是天鹅酥，它的馅子是用豆腐做的，豆腐天鹅酥。
1: 用豆腐做的天鹅酥，
0: 这个我觉得是你们的一个创意菜，对吧？和淮南的我们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这样？
2: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粤菜的一个翻新版，加上融合到我们淮南的豆腐在一起做的。
0: 好，见者有份，给我留一个啊。哎，
1: 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啊，豆腐的发源地就在咱们淮南。
0: 是的，八公山豆腐嘛，还有豆腐宴啊。来，
1: 这个圆圆的像大西瓜一样的是什么？啊，
3: 这个我来介绍一下吧。
1: 牛老师，来，牛老师，
3: 这个我来介绍，这个大家就是看起来很诧异，实际上它是一碗牛肉汤。
1: 牛肉汤，
3: 哎，对，
1: 这怎么把烧饼盖上去了？这是？
3: 不，是个酥皮，是传统的牛肉汤，上面盖个酥皮，相当于我们传统安徽菜的国际化表达。哎呀，这也是咱们酒店在超级碗冠军赛里边取得冠军的冠军菜。
1: 正所谓色香味俱全呀，你看看，就把我们一碗普普通的牛肉汤啊，做成了这么高端的感觉。哦，这个外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油酥烧饼的酥皮，哎，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然后里面呢，放上我们这个牛肉汤，用这个酥皮呢给它保温，对不对？
3: 对，
1: 还能把这个牛肉汤的香味浸透在酥皮里面。
0: 这个有点中西结合的意思，
1: 是的。
0: 而且打开之后，另外有一番天地。哎呀，真的是香味扑鼻而来，棒啊！好，
1: 今天啊，我们既然来到了我们向前冲的这个赛道呢，我想问问我们两位老师啊，您觉得这个闯关和做菜之间有什么关系？
2: 我认为闯关和做菜它有个共同点，就是说比如说做菜的情况下呢，它需要掌握火候，但是闯关的话它需要脚步比较稳。如果不稳的情况下，做菜也是一样，它会失误，闯关也是一样，它可能也就会被淘汰。
0: 稳中求进。
1: 怪不得是我们的冠军获得者的，对不对？你听听这
0: 一语中的。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2026年的我们的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想要有兴趣来参加我们的超级碗，有没有什么邀请的话、激励的话送给他们？
3: 哎，好。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看到我们男人女人向前冲，能知道我们安徽，到了安徽以后就跟着我们超级碗的美食来游安徽，快到碗里来，
1: 来吧各位。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闯关时刻，有请我们第一组的小伙伴闪亮登场，来吧各位。
0: 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介绍，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我们要闯关喽。
1: 加油啊，气势很足。
0: 好，来，第一组的小伙伴已经就位。
1: 好的，我们第一组出场的超级碗代表队已经来到了现场，来吧，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从3号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绵阳天喜，我叫王忠正，然后是在做那个策划经理。
1: 今年为了备战我们的超级碗，有没有准备什么新菜啊？
4: 有的，我们店里出了几种新品的菜肴，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品尝。
1: 好啊，具体什么

0: 参赛呢，这属于是保密环节的，还不能说，对不对？来吧，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也来自名扬天喜，我叫黄明，在是厨师。
0: 黄大厨，您平时最拿手的菜是什么菜？
1: 我们的特色菜炒鸡。
0: 炒鸡，哎呀，这套菜其实听似简单，但是想炒出美味来还真的很难，对不对？从业多少年了？
1: 十几年。
0: 好啊，功力非常的深厚。今天希望你可以像炒鸡一样，在我们现场也好好发挥，好不好？
1: 好，
0: 来一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名扬天喜，我叫段元根。
0: 段师傅，您的拿手菜是什么？
2: 我们的秋葵文火小牛肉。哦，
0: 秋葵文火小牛肉，一听这个名呢，就感觉油而不腻啊，非常清淡。
3: 而且这秋冬季吃了特别养生。
0: 哎，是的。
3: 对吧？
0: 来预测一下，今天咱们几位能不能登顶？
2: 争取，
0: 争取啊！非常客观。好嘞，祝你好运。
3: 我们第一组的这支代表队啊，还有一位年纪比较轻的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4: 叫班丽萍。
3: 哦，加入这个团队多长时间了？
4: 啊，一年多了。
3: 一年多，看上去非常的青涩啊。
0: 这也是我们大厨吗？
3: 是厨师吗？
4: 是。
3: 那您的工作是？
4: 工作是面点啊。
3: 面点师。
0: 哦，面点师。
3: 面点师。
0: 面点师也是厨师。
3: 就是、他分那个明火，对吧？啊。也有糕点，不一样。哎呀。哎
0: 啊，面点师也是厨师啊。嗯。这个严格上来讲，我觉得是的。只要跟吃的相关，都是。
3: 请妹妹不多问了，有点紧张啊。来，五号，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南名扬天喜，我叫胡小丽。
3: 好，胡总，胡总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大酒店都厉害了，冠军啊，推荐一道你觉得特别能够代表你们酒店的菜，好不好？
5: 豆腐饺子，豆腐包的水饺。
3: 看到没有，淮南的朋友。豆腐就是情有独钟，
0: 是的，
3: 是吗？啊，
0: 咱这一桌已经凑齐了啊，有炒鸡，有秋葵，有牛肉，
3: 还有
0: 豆腐饺子，
3: 哎，真好。
0: 还有我们饭后甜点啊，非常国际化，
3: 不错，
0: 要跟国际接轨。
3: 来，一起喊个加油，三二一，
6: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0: 好嘞，啊，我们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超级碗代表队的小伙伴们能够成功登顶。来吧，各位，先抽冰茶，最上面一排，最上面一排冰茶，一人拿一桶啊，最上面。一人拿一桶，回到原位，最上面。
3: 来，
0: 来吧，回到原位，各位。
3: 你猜谁抽中了？
0: 猜谁抽中了？
3: 就是刚才，哎呀，这位气血特别足的大姐，她抽中了，厉害了，幸运属于你哦。知道怎么办吧？走中间冰茶赛道，
7: 中间那个。
0: 胡经理，我跟你讲啊，一般抽到我们中间赛道的，最后都能登顶啊！你得心里衡量。
3: 是的，来，好好表现。
0: 来，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原位吧，还放回去啊，放上去。
3: 来，请就位。
0: 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加油，各位。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
3: 一号这位大哥，这个动作显得特别的轻松，你看，是吧？闲庭信步的，
0: 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感觉啊。
3: 那是，你别说啊，主厨在工作的状态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啊。
0: 哎，我就佩服一点什么呢？这厨房啊，一般都特别特别的热。哎，对于我这种怕热的人来讲，我觉得这夏天可怎么过呀？
3: 敬业嘛。哎呀，是不是我们主持难道不热吗？
0: 是的。现在可以闯关了，大家一起
3: 来来来，这边请。
0: 啊，我们的胡总经理现在可以走中间，其他几位最左边、最右边都可以走。
3: 初来乍到啊，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像后厨那么游刃有余，你们可以挑选两边，好吧？上赛道了，上赛道了，
0: 左右左右可以，
3: 两边都可以啊。果然术业有专攻，是吧？
0: 是的，
3: 这个不是自己擅长的领域，是有点迷糊。那我们进了厨房，我们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坐，哪能往哪儿切啊？哎
0: 呀，是的，你别看我主持这么多场了，但是论厨艺这块呢，我觉得还是很看天赋的。
3: 嗯，是的。
0: 我的拿手菜啊，一般都是什么烧个开水啊，
3: 泡点方便面啊。哎，
0: 对，撕个榨菜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哇，来各位啊。我们左右两边都可以走，啊，你要稳过三号，
3: 重心要下来啊，重心不能那么高。啊，
0: 三号，三号是我们王大厨。 王大厨刚才那道菜特别让我印象深刻。

0: 什么？
1: 叫这个秋葵文火炖牛肉。
0: 炖牛肉，嗯，哇，好香哦！好，我们闯关的同时呢，提醒大家啊，出脚就跟这个炒菜火候一样，
1: 哎，是的，
0: 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力道要刚刚好。如果说你哎。火太大，猛炒就容易炒糊。
1: 是的，
0: 是吧？
1: 火太小呢，又入不了味儿。
0: 哎，所以就跟我们闯关一样，这个分寸得拿捏得到，漂亮。等一下啊，等一下，等所有的小伙伴全部集结完毕，
1: 你们
0: 才、
1: 哎、
0: 才下一关。哎呀，二号来，
1: 太可以了，咱黄大叔
0: 鼓掌，给他鼓鼓掌，点个赞。
1: 黄大叔不愧是炒了十几年的鸡啊。我们的炒鸡味道一定很好，
0: 哎，跑起来确实就热火朝天的啊！来，可以扶一下，可以扶一下。
1: 哎呦，我们超级碗代表队的小伙伴五位全员通过了第一关呀！
0: 那必须的啊！

0: 度，手八度，
1: 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示范。来，蓝色区域。
0: 好，来来来，八度八度啊，八度。
1: 好、哎呀，不要试图去翻越。
0: 黄大厨明显是这个。这一锅颠勺啊，颠的位置不太对，
1: 用力过猛。
0: 来，各位不要小看我们这一关。
1: 踩在扇叶上，步子大一点，手手扇起来，
0: 手扒住，哎呀！
1: 最后一个扇叶，手一定要跟上。
0: 没事啊，我们落水的朋友今天有我们这个天鹅酥，刚刚不讲了吗？
1: 对，好，
0: 一人讲一块天鹅酥。哎呀，站好，
1: 脚不要踩在扇叶上哦。
0: 是的，是的，来，各位用手扒啊，千万不要骑上去。来，用手扒住。
1: 哎呀，又是一道天鹅酥。
0: 胡经理，哎呀，
1: 天鹅酥都不够吃了呢。来，一号，请继续前行。我们的段大厨，
0: 来向前啊，压低压低，对，不要让他蹭到。哦哟，
1: 这厉害了呢。但是你怎么离开他？我想知道。
0: 你看，哎呀哎呀，等，哎呦，过关方式与众不同。我给大家讲啊，你想想我们平时在厨房，我们这个上肢力量是非常强悍的，
1: 要不然怎么颠得动呢？哎呀
0: 呀，这什么情况啊？这太开心了。
1: 好，落水也非常开心，也很帅气哦。第一组闯关结束，应该算是牛刀小试。
0: 是的，
1: 虽然没有成功，但是状态很在线哦。
0: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超级碗的小伙伴们啊，在今年的超级碗赛场上再次发挥啊，我们这个最好的厨艺，拿到最好的成绩。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安徽美食啊走向全世界，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组选手吧。
2: 随后出场的这组女生，一号张雨玲在第一关止步闯关，六号赵龙龙，七号汪安琪，八号王晶晶，九号冯媛媛，十号张心如，几位选手都在多人第二关遗憾失误落水，期待下一组选手带来精彩表现。
0: 接下来是我们男生队的这个挑战，所以说呢，趁着这个间隙，我们后面两组女生啊，一定要的这个认真的想一想啊，我们后面怎么过。来吧，让我们有请男生队。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好，今天又轮到我们两个人带男生队了。
4: 对呀、啊，
1: 一定是看我们两个人带男生队带得很好，
4: 所以才会再次给我们机会带男生队。而且今天女生队也给了我们超越他们的机会，
1: 就是
4: 让我们一起完成零突破。
1: 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男生，
4: 有请。
1: 这样，我们依次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哈。
5: 大家好，我叫王康，来自于安徽亳州，目前是安徽医科大学大四在读生，
1: 是一名学医的学生哈。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都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有什么好吃的，你来说一说。
5: 然后我的家乡是安徽亳州，作为中华药都，我们家乡的药膳鸡非常的有名，它

0: 色香味俱全，同时富有中药材的药用价值，然后还有早餐的牛肉馍也非常的美味。
1: 哦，确实这两样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吃哈，谢谢你的推荐。来，二号。
2: 大家好，我叫曹国良，来自安徽六安。
1: 哇，六安也有很多好吃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2: 我们老家比较出名的有金寨的吊锅。
1: 对，这个确实啊，我感觉整个安徽省内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哈。好，来，我们再问一下一号。
3: 好，大家好，我叫汪玉杰，来自安徽宣城。
1: 宣城有什么好吃的呀？
3: 我老家是安徽金德的，有金德大饼很出名，就是里面菜比较多，口味比较丰富。哇，
1: 说的大家都想去尝一尝了，那也期待今天三位有好的表现，好不好？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
4: 各位主持人、工作人员、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叫韩彤，来自安徽庐江。
5: 哇，你好有礼貌哦，每个工种都问候到了。庐江有什么好吃的，跟我们说说。
4: 庐江米饺。
5: 庐江的米饺包了什么呀？
4: 包了肉吧。
5: 就肉是吧？看来喜欢吃肉啊，吃肉有劲儿啊。来，认识四号。
6: 大家好，我叫婉翔，来自安徽庐江。
1: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五位在第三排抽取你们的冰茶，有请。好，我们来看看谁有好运啊！三二一，请亮平底。
5: 有吗？没有，这一组没有。
1: 好，将冰茶放入我们的冰桶吧。旁边的冰桶，谢谢
5: 兄弟们，在同一起跑线啊，
1: 好好加油啊，要实现零的突破啊。
5: 好，请上转盘。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7: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
9: 眼睛呢，
8: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快跟上了。
14: 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
16: 来条试一下。
17: 我先走了。
7: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哇，
19: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
14: 这是脆虾米巧克力棒棒。哇，脆虾米开心脆发，还有冰淇淋哦。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When sky turns gold，
2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2: 来块德芙，
21: 礼貌乘车。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

0: 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7: 哇，感觉他们很随意啊，
9: 就跟回家似的，
7: 像遛弯儿，
9: 跟在家里的客厅里面
7: 对
9: 一样的啊，那就很好，说明很放松。有时候放松啊，会让身体有很好的表现。
7: 紧张的时候啊，四肢有时候会僵硬啊。
9: 是，而且呢，虽然说刚刚他们只是推荐了家乡的美食，但是其实他们很多人都特别热爱运动，还有二级运动员呢。
7: 好，出发，大家可以选择两边的赛道啊。那这一组的，对吧？保底两分吗？
9: 啊？啊？
7: 又热爱美食？
9: 两分太少了。
7: 又热爱保底？
9: 啊，保底，
7: 对吧？
9: 啊、对，
7: 你可以保二争三，你可以保二争四，
9: 你可以保二争五。很好啊，一号，
7: 哎呀，棒棒！
9: 来，后面的选手可以跟上了，离那么远，在等什么呢？加油！
7: 好，下面出发的是三号啊，三号采用了很稳妥的过关方式。
9: 对，
7: 他说，我就不允许你说这两个字，
9: 是谁说稳妥？
7: 我就不稳妥给你看。
9: 好，四号也来了，
7: 啊，四号采用很标准的过关方式。
9: 好，接下来二号，
7: 看看二号，二号也是一口气通过啊。
9: 哇，这组男生也太棒了吧！我看五号
7: 精兵强将啊，
9: 我五个人，
7: 哎呀，我就有点担心了，先把女生队呀，他们输得太惨，是不是不太好？
9: 哎，手要抱住啊，手要抱住，非常好。我觉得高台现在可以准备准备这个五瓶冰茶了，你觉得呢？
7: 反正又要准备嘛，那不一冰柜都是吗？
10: 我们早就在准备了，
11: 我们等着呢。
10: 摩拳擦掌，
11: 我觉得这五位还是很有希望的，
9: 真的非常有希望。
7: 你俩补补妆啊，
9: 补补妆
7: 准备出镜了。

0: 我非常看好五号。五号确实是表现比较突出啊，但是其他四位表现也不错。
1: 对，就是我们这一组都是精兵强将，非常的厉害。
0: 这只领头羊啊，带队带得不错。好，中间这个障碍物一定要躲避的时候要及时，要快一点啊。
1: 对，因为它间距，它间距有点长。
0: 很顺利嘛。哇，这一组像训练过一样，可以说是训练有素啊。哇，
1: 刚刚那一下有点惊险啊，但是好在是过来了。对，找准好节奏。
0: 三号虽然采取的是孤勇大法，但也挺快的。
1: 你看，哇
2: 哇，小心上去，上去，
0: 来吧
2: 来吧来吧，一号，
0: 还好啊，凭借兄弟的这个助力，还有自己的强劲的这个上肢力量，把自己救回来了，
1: 好棒。

0: 最近的哪一天男生是过得这么顺的？
1: 就是有可能五个人都会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二号，看看你的表现啊，小心。

0: 好，这一个千万不要再像刚刚那样有一点小失误了啊。五号也登上了赛道，五号就等你了啊，加上你全员来到时空之门，这个真的是很罕见的。哎，好的有点过分了，这个啊，以后虽然导演组老是排我们，但是这把其他队长不愿意啊，
1: 这
0: 哇，全员通过，
1: 恭喜你们，请穿越时空之门。哇，我自己先要庆祝一下，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居然全员都来到了我们时空之门啊！加油加油！
0: 我希望你们全员来高台呢。
2: 好的，
0: 品尝一下冰茶，拿礼物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怎么回事？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关要大步流星往前走，不要犹豫啊！对，不要犹豫，
0: 不能停，
1: 不能停。
0: 对，跌跌撞撞过来了啊！来，你的每一步啊，都要落在球心。保持重心，哇，他好厉害哦！他全程
1: 站着
0: 蹲下，对，好厉害，
1: 说明他腿部力量好，又有核心。我觉得他如果上高台，给后面的兄弟也是能够带来很多的一些
0: 膀胱力、
1: 膀胱力、
0: 膀胱力量呀，有点可惜。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加油加油，不要受前面兄弟的影响啊！太激动了。
0: 对，来落球星啊！
1: 一只脚试试啊，感受一下。对，你可以手脚并用。
0: 每一步都稳稳的，别待得太久，你会被它抖下去的。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也还行啊，虽然说看着挺惊险的，但哎，每一步都落准了。
0: 是，你猜它为啥叫弹跳星球啊？因为它会跳舞啊。
1: 所以他跳的也不错啊，哎，好，还有最后一个球啊，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速度快一点，哎，很好。
1: 其实这一组实力真的挺强的。
0: 对啊，这前三个就相继落水，心好痛啊。
1: 还是可能没有找好过关的技巧啊。嗯，所以后面看的人呢，看到他们前面落水了，知道他们的失误是在哪里。哎，这个要闻一闻啊。其实弹跳星球真没那么难，你找准落脚点，很顺利的就过来了。
0: 对的，
1: 没事儿，第一组表现真的很好，目前还有两位呢。
0: 这位跟刚才的三号，两人是室友啊。
1: 室友，那你一定要来到高台了，回去跟你的室友吹牛了。你看你，
0: 对，
1: 看你都落水了，我来高台了。如果抱他的这个桶状的这个，可能就抱不住。对，抓住他，抓对，抓住他，抓对，抓住他，抓住。哎呦，差一点点。
0: 哎呀。

0: 只剩下一位大将了，一定要好好加油哦！热个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啦，就是你啦，小伙子，你没问题的。你看他的身高，其实是很有优势的。
0: 对，而且今年22岁啊，很年轻。篮球、健身、跑步，啥都行。
1: 体力好，哎，要往前。这个落脚点落得不好，
0: 对，这个重心不太稳，
1: 偏后了。所以你下一个球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刚刚那个落脚点就不太好，有点偏后，你就往前一点。哎，对，稍微，哎，可以，这个刚刚好啊。也不能太前了，
0: 这个尺度好难把握呀。
1: 没点难度，能叫闯关。加油，就是你了，我看好你。我一般说我看好谁的时候，
0: 他就能登顶。
1: 对。
2: 那你们俩要总结一下问题了。
0: 哎，有了有了，
2: 好厉害。
1: 对，然后
2: 是好了，哇，
1: 成了，这个妆没白补啊。
0: 来吧来吧，
1: 加油加油，一分一分，果然这两个队长很厉害呀。
0: 就是，来吧来吧，王康，
2: 你们也很厉害，贝贝都现在都能直接看好谁，谁能上去了，真厉害。
1: 哎，对呀，我刚说了，我看好你，还真的上来了。
2: 对呀，你要夸奖夸奖你们自己啊，都好棒。
1: 看着咱们王康面带笑容就来了，
0: 来，他好帅气，正面迎接瀑布。
1: 来吧来吧，恭喜恭喜，
0: 来恭喜我。我知道你现在情绪特别的激动，爽不爽？先说
3: 爽，
0: 怎么样？
1: 开心是不是？
0: 对，
1: 你看我说我看好你，你就上来了，你是不是也要感谢一下我呀？
3: 我要感谢两位主持人，还有一些闯关的兄弟们。
0: 对，然后还有前台的两位主持人。
3: 我要感谢一下我姥姥姥爷。
0: 啊，我知道，因为姥姥姥爷很喜欢看我们节目，然后你从大一播到大四，对不对？
3: 是的，我从1年级看那个男生女生向前冲看了6季，一直看。

0: 看他上来之后啊，这个笑容，八颗牙齿，
1: 姥姥姥爷家人都在看呢，是不是？来，
0: 是的，真的太优秀了啊！也感谢姥姥姥爷一直对于我们节目的喜爱，
1: 恭喜恭喜！当然，我们也期待后面一组的表现。

0: 恭喜，我们终于实现零的突破。
1: 终于，这才第一组。
0: 哦，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我们实现了零的突破，
1: 轻轻松松实现的啊。第二组再来一个二的突破吧，
0: 有请他们。

0: 有哪些美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合肥猪头汤。
0: 猪头汤很美味，你笑什么？很美味，很营养啊。来，下一位，你好。
2: 大家好，我叫秦文昭，来自安徽合肥。
0: 那你介绍一个呢？除了猪头汤，
2: 三合米饺，下汤烧饼。
0: 好，这两个我也爱吃。今天二位好好加油。
3: 八号呢？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芜湖，我叫李定成。
3: 芜湖有什么美食？
4: 芜湖有红皮鸭子，虾子面，还有芜湖的麻辣烫也很好吃。
3: 这一看就是吃货呀！
0: 真的，
3: 说了三个都好好吃，我都流口水。来，九号呢？
5: 我叫袁泽平，来自安徽合肥。
3: 有点紧张是不是？
5: 确实有一点。
3: 那么聊聊美食会不会放松一点？
5: 会的。
3: 那合肥还有什么好吃的？
5: 李鸿章大杂烩。
3: 哎，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里有全国的观众朋友哈，李鸿章大杂烩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
5: 有一些海参啊之类的。
3: 哦，就是很补上。
0: 他这个一看就是硬菜，这就是大菜。
3: 关键里面其他的配菜啊，他都记不得，他就只记得里头一定要有海参
0: 最贵的。
3: 你吃的是豪华版的吗？
0: 好，放松一下哈。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这四位在我们的第三排抽取我们的冰茶。
3: 来，有请。
0: 我们看看谁可以有好运抽到我们的冰茶赛道。
3: 好，3、2、1，展示。好，恭喜八号，一会儿可以走我们中间的冰茶赛道。来，请把冰茶放回原位，登上转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我们这一组男生啊也很喜欢运动啊，平时都会有一些跑步啊健身的习惯，所以希望待会儿在我们的赛道上可以好好的展示。来，有请。刚刚我们是有一位选手抽到了我们的冰茶赛道啊，八号。
1: 随后出场的这组男生，八号李定成在多人第三关遗憾落水，六号秦文昭，七号王世增，九号袁泽平三位选手稳住节奏，顺利穿越时空之门。接下来单人赛道考验继续，一起期待他们的精彩发挥。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这组也很不错啊，通过率也很高，三位。
4: 对，大步流星往前走，哎，不能停，这一进云门
3: 就掉了，对。
0: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Go！
4: 记好了，不要犹豫，往前走，往前走。哎，对了，哇！
0: 表现得多好呀，
4: 不会是不被我们哇哦，
0: 不是，他刚刚有一种冲关王的感觉啊，非常可惜。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Go！
3: 你说他刚才是不是被我俩的哇
4: 哦，我不敢哇哦，
3: 对，我们俩小点声啊，哎，
4: 往前啊，其实你看我从开始看到这位选手，我就觉得他很灵活。哎，对，每一关虽然跌跌撞撞，但是遗憾又落水了。
0: 非常的可惜啊，但是我相信接下来的男选手一定会表现更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女生组的精彩表现。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5: 闯关继续。

0: 对，吃饱了喝足了是吧？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我们天鹅酥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好吃是吧？
1: 牛肉汤也好喝。哎
0: 呀，一会儿好好的、哎、好好的指导，行不行？
1: 心满意足了。好、嗯，我们继续发力。
0: 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女生。
1: 好的，活力四射，我们这一组女生。
0: 欢迎各位。好啊，我们这六位啊也是青春靓丽，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2: 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胡长美。
0: 二号。
3: 大家好，我叫杜佳璐，来自安徽合肥。
0: 之前有没有来过我们的赛道？
3: 有，去年来过。
0: 来吧，给大家讲讲去年你的成绩怎么样？
3: 去年到竞技赛道落水了。
0: 到竞技赛落水了，那还可以啊，那说明前面跑得还不错。
3: 对，
1: 就是趣味赛道登顶，竞技赛道落水，哦，还不错。
0: 嗯、是的啊，今年我们再续前缘，好好发挥，好不好？
3: 好。
0: 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任芳，来自合肥。嗯，
0: 平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运动？
4: 平时健身、瑜伽。哦呦，
0: 健身、瑜伽啊，这两项都非常适合赛道。那我觉得身体柔韧性很好，是不是？
4: 还行吧。
0: 好，第一关啊，把自己舒展开，加油。
1: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的四号选手，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刘桂芬，来自安徽安庆。
1: 哦，安庆的朋友，那还介绍安庆的美食吗？能说出来不？
5: 红薯园子烧肉，还有安庆炒面。
1: 哎呦，都是硬菜，特别好吃啊！好的，欢迎大家都到安庆去做客。来，五号妹妹。
6: 大家好，我叫汪秀琴，来自安徽合肥庐江，希望大家来庐江玩，完美宝藏小城。哎呀，
0: 完美宝藏小城啊，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文旅品牌。
1: 是的，哎，
0: 向外推介，我们这个安徽有很多这种小城市啊，还有我们一些小镇都非常的美丽，而且呢饭也非常好吃，希望大家有机会啊都来转一转。
1: 好的，来六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陈佳瑞，来自安徽宿州。
1: 是平时喜欢健身吗？
7: 还可以。
1: 拿手的体育项目是？
7: 跑步吧。
1: 跑步。嗯，好，我们希望你一口气冲上高台啊。
0: 好的，来各位，来从上往下数，第二排冰茶一人拿一桶啊，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1: 来，粉色的。
0: 第二排，对的。
1: 一人一瓶，来。
0: 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来准备，3、2、1，亮瓶底，我们来看一看。
1: 没有。
0: 哎呦，没有啊。啊，有，在这儿，
1: 在这儿，我们这边没有，你那儿呢？啊，
0: 竟误导我！我们二号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来吧，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在后面的冰桶当中啊，放到后面的冰桶里面。
1: 好的啊，来，请上转盘就位。
0: 好的，各位啊，不要紧张。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好的，现在出发啊，我们六位姑娘。今天呢我们光顾着讲美食啊，结果呢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位到达时空之门的选手，我觉得有点太可惜了。
1: 是的啊，我们前面开场的时候说了，快到碗里来。
0: 是的，
1: 我们是有参加超级碗的这些朋友们，大厨朋友们啊，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美食和介绍安徽的美食文化。
0: 来，各位，
1: 气氛特别到位，但是呢，目前我们的分数还没有安排到位。
0: 下转盘，来，二号可以走中间赛道啊，其他几位左右两边随意挑选。
1: 那口号叫什么来着？快到碗里来。
0: 是的，
1: 我感觉现在全部都落水了，快到水里来，
0: 快到水里来。
1: 是的，不要啊，快到高台去。
0: 来，加油。好，四号朋友，安心的朋友。
1: 好的啊，这个过关的方式是不错的，位置和动作都很标准。
0: 一说到安庆啊，你一说到水里，让我又想到一道美食啊，在我同城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叫达官水碗。大关水碗呀，是我们主要是指那个大关镇当地的水特别好，哎，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碗里面烧的东西啊，都是带汤汤水水的。哦，
1: 叫水碗，大关水碗。好，
0: 五号，哎呀，五号小姑娘真麻利。
1: 对，这个状态拿出来啊！既然咱们来到了现场，来到了向前

0: 也算是一号妹妹，也是文武双全，是 吧,、
1: 哦、是吧，
0: 虽然是学播音的，但是人家脚下生风啊、哦、开什么绿灯啊，都不需要你多照顾啊，
1: 关键是我也开不了，对不对？
0: 那肯定的。哎，作为主持人我们要不偏不倚。
1: 其实这一关我觉得对于腿长的选手来讲的话，向前迈一下就可以了。
0: 对，是的。对，你看没有那么难，是不是？好的啊，来保持住，后面我们这个小飞碟啊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好过。
1: 嗯，来再跳一下。好的，最后一个，来，我们姐妹们可以拉一把，来，二号啊，我们来拉一下，来来来，好，来，六号，开启你的表演。好，来向前走，再来，没有问题，渐入佳境。好的，蜻蜓点水，非常灵活。好嘞，全员通过第一关，来吧各位，第二关大家左右选择，在这儿选择左边可能会稍稍的好过那么一点点，因为这个腿一旦骑到扇叶上面啊，就很难调整了。对，就踩中间，然后到下一个地方，好，再到下一个地方，不错。好嘞，上去之后各位不要紧张，好，踩到中间的滚轴，好，再踩下一个滚轴，如果不行的话用手拔一下，哎呀太可惜了。来，我们继续。
0: 好，来啊，这个脚千万不要卡住啊，不要卡在扇叶上，对对，很好，来，手不用手了，
1: 好的，
0: 这重心已经把自己给带到平台上啊。
1: 哦，刚才是一号选手落水了是吧？
0: 好，我们的，
1: 哎呀
0: 又落一位。好的，来，记住啊，你的脚一定要及时跟上。对了对了，你看多轻松。
1: 好，接下来是二号。
0: 对，跳上去的时候动作麻溜一点。对，好，准备好，来起身，还有没有机会？
1: 哎呀，
0: 很大的一个进步啊，三名来到我们第三关。哇，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过关方式了，特别舒坦。
1: 来，有望成为我们今天第一位登上啊穿过时空之门的选手。
0: 距离有点大，所以想慢慢来，手臂要抓住啊，慢慢放，慢慢放啊。
1: 哎呦，这一下感觉有点艰难。
0: 是的，他不想被扇叶打到。好的，来用力啊，一起用力，手和脚一起，加油。
1: 好嘞，最难的一步已经过去了，来，后面我们两位选手现在可以上赛道了。
0: 好，来，

0: 气了。
1: 这个地方说实话啊，一定要趴平。
0: 但是还好啊，头发没湿。来，我们下一位。
1: 确实太可惜了，我觉得秀琴一路闯的都非常的优秀啊。好，来，我们看看这位姑娘，加

0: 对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近远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近远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9: 近变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5: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6: 来块德芙，
15: 礼貌乘车。
1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痛痛痛，
4: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

0: 百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4: 康复新牙膏，
5: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0: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 ，Jerry。
2: 这一关你记好了啊，就是往左，往左，速度带起来，往左。
1: 对，然后你核心稳定，别晃。
2: 对，
1: 就行。
2: 好，
1: 走走走，快点，走快点，加点速度一点，加点速度一点，加点速度。哎呀，怎么脚底像粘住了一样？哎呀，哎。
0: 来，我们还有一组选手，来吧，我们第四组女生，有请各位，
1: 有请。好，兵强马壮，可以啊，五位。不是用兵强马壮来形容女生，不会不高兴吧？哎呀，啊，我们换一个词，要不？啊，
0: 换一个词，来，你来换。啊，
1: 这那得换个啥呢？
0: 灵动飞扬。
1: 还是你会说话啊？怎么就灵动，怎么就飞扬了呢？啊？
0: 那一会儿你得在赛道上看呀，对不对？
1: 来，我们先请七号介绍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石玉霞，来自于安徽合肥。
0: 哎，这是我们老朋友了啊，这都不用过多介绍，已经连续十几年都来了，对不对？
3: 差不多，
1: 差不多。想问一下，您的最好成绩是？
3: 个人半决赛。
1: 那可不灵动吗？太灵动了。哦，
0: 是的啊。今天希望我们可以再飞扬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今天啊，在我们今年的赛道上留下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3: 好了，
1: 好。
0: 来，八号小姑娘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林星星，来自安徽亳州。
1: 天哪，今天化了这么美的妆，是自己化的吗？
0: 这小姑娘一看这身段，感觉像学跳舞的。
4: 不是。
0: 哦，不是。哎呀，那是做什么职业的？

0: 我学高铁服务的。
1: 哦，怪不
2: 得，所以说他的形体，他的整体的妆容都非常的漂亮端庄。
1: 哎，对，
2: 我就有点担心你今天千万不能落水，落水这个妆真的就花了，是吧？再防水都没用。你说点啥？你说。
0: 我会继续加油的，努力整理。
2: 不能落水啊！说好了，来
1: 来，九号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向新宇，来自安徽六安。
1: 这还是一位我们正在上学的朋友啊。哎，六安的朋友正好补上，来自我们皖西。今天讲讲我们六安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2: 来吧，考考你。
3: 有蒿子粑粑。
1: 蒿子粑粑。
2: 蒿子粑粑。
1: 这个不能有代表性了啊！我给你讲一个，我们皖西有什么呢？大白鹅，对不对？喜欢吃吗？
3: 喜欢。
1: 哎呀，我们皖西的这个鹅呀非常的好，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大别山区，对不对？好山好水出好鹅。
2: 哎呦，可以啊，李世伟，你现在啊，一套一套的。
1: 那肯定的。
2: 可以可以啊，来，那我们十号妹妹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许文竹，来自安徽合肥。
2: 都说了，我们这组是什么来着？灵动飞扬。你的优势是
4: 灵动。
2: 灵动飞扬，你是之前参加过我们的对战接力是你吗？什么样的成绩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冠军。
2: 冠军啊？海选的冠军还是最后的总冠军？决赛的总冠军。
1: 哎呀，
2: 突然就感觉自带光芒，
1: 突然感觉我用灵动飞扬形容得很到位，对不对？
2: 非常到位。是的。好的，来，
1: 最后一位
2: 妹妹。
5: 大家好，我叫李梦玲，来自安徽合肥。
2: 你们俩是一起参加对战接力的，
5: 对，
2: 是不是？我就说他长得有点面熟。你是跟他一起拿冠军的队伍当中的吗？
5: 对。
2: 来，我们的四个字是啥来着？
6: 灵动飞扬。
2: 好了，
1: 来，
2: 可以了，有分了。
1: 转盘，做好准备吧。
2: 你们俩也太低调了，真的。
1: 多说无益。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你那铁锅炖大鹅，那是东北的。
2: 那我们这个叫，
1: 我们这是卤鹅。
2: 卤鹅就是做法不一样。
1: 对，
2: 卤鹅。
1: 我跟你讲啊，在北方一般喜欢吃的酱，比如说叫酱牛肉，酱什么什么，酱猪蹄儿。来到咱们南方呢，对吧？来到合肥，喜欢吃什么呢？吃卤菜，对不对？
2: 你刚才介绍的那个大白鹅，就是它的方法是卤的，卤制的。我还以为是那种炖出来的，像那火锅一样的。
1: 而且我再给你普及个知识啊，因为我们这个皖西的地方呢是养鹅，大白鹅啊。其实呢，我们有一项东西啊，出口到全世界各地的东西，你猜猜是什么？
2: 哟，这个怎么猜啊？这个范围有点广，你给提示呗。
1: 我跟你讲，跟鹅身上有东西的。
2: 鹅肝。
1: 对。
2: 哎呀，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现在走到全世界各地吃的这个鹅呀，这个鹅肝很有可能就是产自我们六安的。
2: 你看看，

0: 来，我们这是几号？林仙仙吗？林仙仙啊，来自亳州的朋友。嗯，就是化着美美的妆。
1: 是的。
0: 不要落水，不要落水，不要落水啊！好的，好，我们这位佘玉霞也是。
1: 哎呀，老将，老将出马，
0: 也算是冲关王了啊！
1: 好的。
0: 进入到过半决赛，不错。十号是文竹啊，10号、11号两位呢都是参加过我们2025年的对战接力，是我们的冠军队伍的队员。
1: 哎，你看，找到感觉了。好，我们再来了啊，这位是我们一起来的队友
0: 梦玲。
1: 好，往前走。
0: 也算是及时调整啊。
1: 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我们陆安
0: 白鹅之乡是吧？
1: 不能说白鹅之乡，是咱这儿鹅好。
0: 鹅好

0: 稳着点啊。
1: 好的，哦，全员通过，非常棒。来，接下来第二关啊，第二关
0: 来，
1: 大家自由选择吧。
0: 前几组女生在这里落水的比较多啊，所以大家前车之鉴，打起精神来，很好，来，步子迈开，好的手，
1: 哎呀，这一下妹妹，
0: 步子没迈开啊，那四个字是什么来着？
1: 灵动飞扬嘛，
0: 灵动飞扬，哎，光有灵动没有飞起来，你看，哎，我们大姐可以，
1: 好，起飞了，来，下面，
0: 来，文竹。好的，
1: 可以啊，节奏
0: 可以。
1: 哎呀，没有问题，
0: 不错不错。
1: 好，我们队友一起来的，
0: 来了，
1: 来向前，
0: 很好，快起身，还有机会，
1: 快点儿，
0: 抓住抓住。
1: 哎呀，太可惜了。
0: 好，来，灵动飞扬啊，记住，来。不行就拿手来接应。
1: 哎呀，好的，可以。
0: 不错不错啊，三位过了这关，咱们就能够开启时空之门，

0: 浑浊，不行咱就趴平。对，
1: 让脚最好能够夹到柱子。好，我们后面这儿可以推他一下。
0: 哎，这是准备要打配合吗？
1: 哎，可以。
0: 我感觉怎么闯出了对战接力的这种团队精神呢？好，来，确实啊，一个队伍当中互相配合，互相扶持。好的，等一下，不错啊。好，最难的地方过去了，加油，保持保持。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七号佘玉霞的表现。
1: 好的，这一组也不错啊。来，我们看看啊，有一位率先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好的，我们的老将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也是遇到了一点点困难呀。好，向前走。好，接下来最后后面我们的九号姑娘现在可以往前走了，很好。

0: 好的，继续来，我们向前走。好的，哎呀，这一下没抓住时机，来，放手，放手，放手啊！
1: 放手了吗？这个水怎么落水的？
0: 哎呀，太可惜了。哎
1: 呀，好吧，来，两位，请你们穿越时空之门。
0: 热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When the sky
9: turns gold。
3: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9: 进店免费验光，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哎，怎么这么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9: GO！
10: 拿两分都在你们俩身上了，可以，这是我们的老将了啊，都是很有经验的。

0: 我刚才听到高台上的贝贝弱弱的说了一句还有一分，我们应该自信大声的说出来啊，这一分向你来了。
1: 热的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无需多言，这一下就一个字，左左左左左
2: 左左左左左左
0: 快点。
1: 哎呀，好，可以
2: 速度拉起来。哎呀，哎，很好，
1: 点踩真准，
3: 找准时机，先踩住，踩到下面，对，踩住，
0: 再踩你抱的这一根，漂亮！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
1: 哎呀，太可惜了，姑娘，这手没扒住啊！那一下确实也飞起来了啊，但是没有扬上去，对不对？哎，
0: 虽然都漏水了啊，但是今天大家呢很开心，而且确实很灵动，很飞扬。哎，
1: 今天呢也是借着我们各个来自我们安徽不同地方的我们的好友们啊，介绍了我们安徽当地的美食。那么也希望大家啊可以来我们安徽尝一尝我们特色的徽菜。
0: 是的，快到碗里来。
1: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三组男生登场，有请。你们好。好，首先呢还是要做一个自我介绍和家乡美食的推荐啊。你好，
5: 你好，我来自安徽亳州，叫张腾飞，我们那沙汤比较好喝。哦，
4: 早餐，
5: 对，
4: 对不对？好，来下一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庐江的朱磊。
4: 哎，庐江我们刚刚也有介绍到，比如说这个米饺，对吧？还有什么呢？
6: 小红头啊，鸡汤米面。

0: 小红头是什么？
1: 庐江的特色美食。
0: 是不是鸡头米？
1: 不是。
2: 鸡头米不是白色的吗？小红头。
1: 对呀，小红头是一个上面有小红点的。
0: 上面有小红点的
2: 是面食还是什么？
0: 你讲清楚，
2: 面食还是什么？
1: 应该算面食。
0: 这样，我们直播间如果有庐江的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打上小红头到底是什么？油炸的面食是不是？
1: 对，可炸可蒸。
0: 你这么说不就行了吗？
2: 我怀疑他俩呀，根本就不是亳州和庐江的。
0: 我也觉得
2: 他俩是编的，因为他俩采访完之后讲的等于没讲，
0: 完全不知道，
2: 全靠旁边的人提示。
0: 对，
2: 你不要这样啊，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郑玉红，来自安徽安庆。
2: 安庆对吧？我跟你讲，我们这有一个正宗的安庆人啊。安庆有什么好吃的？
3: 安庆有一个特色菜是那个山粉圆子，没吃过的可以去尝一尝。然后
2: 有没有山粉圆子？
0: 有山粉圆子，但是我觉得他只说对了一半。哦，那道菜明明是山粉圆子烧肉。
3: 哦，安庆炒面、安庆馄饨。
2: 啊，有没有这两个东西？
0: 有。
2: 好，证明了他是安庆人。啊，三好。
4: 大家好，我叫张光辉，是阜阳人。
2: 哦，阜阳的。阜阳有什么好吃的？
4: 阜阳就是面食比较多嘛，就是阜阳卷馍、阜阳大馍和阜阳疙瘩条。
0: 这个我们都知道。
2: 疙瘩条啊，哎，我记得阜阳有个什么卷，就是一大张面皮，然后里头想放什么就放什么。
4: 就是阜阳卷馍吧。
2: 啊，那个就卷馍，好好吃哦那个。
0: 你知道现在正好是饭点，讲的我们都很饿啊，
2: 好饿哦，
0: 真的。
2: 你们快闯吧，我们想下班了。加油啊，都拿大冰箱，
0: 在我们的第四排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谁可以抽取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2: 三二一，展示。哎呀，你的安庆老乡
0: 阿姨，你好好加油喂。
2: 好，我们把 冰茶放到冰桶里，请登上转盘。
0: 热的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速度不快啊，完全是为了让大家欣赏一下我们亚洲一号的风景，给大家放松放松。
1: 对，
0: 所以今年增加了这个转盘环节，
1: 而且有的时候看他们在转盘上面的那个表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享受吗？
1: 就有的人是享受，有的人是紧张，有的人是紧张但是故作轻松。
0: 这里都能看出来。哎，刚有一个是抽中了冰茶赛道吧？
1: 对，
0: 你不要走是不是？
1: 他可以自由选择。
0: 好好好，
1: 好，一号率先飞奔而去，
0: 感谢你，感谢你让我早点下班。
1: 你怎么了？想去吃小红头？
0: 我想吃那个阜阳卷馍。
1: 我以为你要吃李鸿章大杂烩。
0: 那个我要等我朋友来了才能吃，那个好贵哦，感觉
1: 名字听上去就很贵。
0: 我想吃一个那个刚刚那个阜阳的那个小伙子讲的卷馍啊，那个卷馍里都可以放土豆丝儿啊，它都是做好的卤好的，放点肉，放点里脊啊，放点青菜，哎呀绝了。
1: 就是合肥有的时候我会去吃那个芙蓉蛋卷，你吃过吗？
0: 是不是也是
1: 这样卷的，也是一张大的这个面皮，然后里面会放一些千张啊，卤的鸡蛋啦，然后还有一些豆芽，反正也是这种感觉。卷完了以后呢，还要把那个头子在汤里面蘸一下，
0: 这是为了入味吗？
1: 入味，
0: 它也入味了。
1: 水了，
0: 难道你们俩都饿了吗？
1: 难道你们也想吃阜阳卷馍吗？
0: 哎呀，还有一个想吃的。好，兄弟，就你一个人了啊，请转身。一号独自挑战我们的第三关，稍微有点寂寞啊，跟前面的两组形成了鲜明的这个对比。
1: 对，因为刚刚我们是问了一号啊有什么好吃的，他是合肥人嘛，啊，但是你知道吗？他在我们赛道上有很多成绩，从2020年开始

0: 就来到我们节目了。
1: 我参加过很多很多次，
0: 对呀、啊，
1: 都没登顶，对吧？
0: 2022年啊，常规场登顶啊，
1: 啊，登顶
0: 工程。2023年新人王海选也是第7关落水的。
1: 就是只在天空城登过一次顶，对吧？
0: 对。
1: 哇，说到天空城，大家还有印象吗？当年我们的赛道有4条。
0: 对，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的那个赛道也很有意思啊、哦，很漂亮。恭喜，请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1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痛痛痛，
8: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1: 德芙，
12: 礼貌乘车。
1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乖，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乖，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0: two, one, go！
1: 我记得那年我是童话镇的镇长。我的、那个
2: 啊、这个吗？
1: 对，那条赛道是绿色的。
2: 但是那一年我记得好像每一个关卡我们都带队过吧。
1: 当时我们有一期它不是就四条赛道它不同的这个方阵嘛，所以那个时候特别好玩啊。
2: 就那一期你正好是童话阵的。
1: 对，然后铁甲国是紫色的，童话阵是绿色的，天空城是粉蓝的。
2: 哦，对对对对
1: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
2: 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这边的这条赛道，
1: 冒险岛。
2: 哦，冒险岛，
1: 蓝色的，蓝色的
2: 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女生都喜欢天空之城和那个童话镇。童话镇我还记得有小蘑菇。
1: 哎，我就希望大家哈可以给我们一些这个建议在直播间里面，然后明年我们的赛道说不定啊也能采纳大家的建议啊。
2: 对，
3: 在你们的回忆过去的时候，不知不觉朱蕾已经快来到了我们的高台啦。
2: 是吗、哎、好像是啊。
1: 当我们不想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回忆过去。
3: 对，报警啦。
1: 哎呦，
3: 报警了，
2: 有希望，有希望，
1: 落脚，
2: 落脚，
1: 落脚，
2: 落脚，落脚。
1: 糟了，
2: 不行，
3: 再绕一圈，报警，报警，
1: 撑住啊，
3: 手要抓紧了，
2: 一定要，有机会啊，
3: 这个地方最好能落下来啊，
1: 落地，落地，落地，我怕你抱不住了。
2: 哎，
3: 压住，撑住，
2: 加油，
3: 插住了，我看好你，我看好你，
4: 我现在发现了，真的，只要贝贝说他看好谁，这个人一定能上来。
3: 你们都没有让我失望，
1: 贝贝，你一定要保持好胜率啊！
2: 刚刚那一下好帅啊，
4: 真的力挽狂澜。

0: 你的内心是什么想法？
1: 就是好久没登顶了，一定要登顶。
0: 对，因为22年的时候登顶了嘛，刚才前台两位主持人一直在回忆，所以你今年26年刷新了自己的记录，对吧？
1: 是的。
0: 你知道吗？你给主持人带来了很多的回忆，很多的快乐。今天你登顶了，给我也带来了回忆，我真的可以吹牛了。上次你看，因为我说是老朱磊，他差一点掉下去，但是没有掉下去，最后登顶了，
2: 恭喜你啊！来，我们先请冰茶喝一下，缓解一下现在整个人这个状态，确实有点喘，因为刚才毕竟经历了这么多惊险刺激的时刻啊，
0: 有实力的哈，来喝一口，
2: 很棒啊！
0: 大口的喝一下我们的胜利的喜悦，我们这口冰茶，
2: 希望明年还可以再来感受啊，全新的赛道给你带来的不同体验。
0: 好，也期待下一组选手的精彩表现，
2: 恭喜。

0: 我看好你哦。
1: 来，我现在不敢轻易喊。
2: 流行下一组男生。下一组男生呢？下一组男生。
0: 那我准备去高台，直接问贝贝，你看好我吗？
2: 好，你们好，来，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赵佳琪。
2: 你是哪里人啊？
3: 河南洛阳。
2: 哦，河南的朋友。哎，刚刚我们一直都在说安徽的美食，你来说说河南的美食呗。
3: 最出名的就是胡辣汤吧，然后我们洛阳那边，喜欢喝牛肉汤、羊肉汤之类的。
0: 那汤我想，问一下，胡辣汤配什么呀？一般？
3: 油条多一点吗？
0: 你看，我刚刚说了嘛，油条真的大江南北有不同的配法。
2: 懂了，油条百搭。哦，对吧？啊，油条搭万物哈。来，六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曾庆斌。
2: 江西的朋友，江西有很多美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知道的赣州的有南康荷包炸，还有大鱼的炭皮。

0: 清明带，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1: 你想介绍一个最好吃的，把它介绍详细一点。
2: 那你们应该听过赣南脐橙。
0: 那是听过啊，那橙子嘛，
1: 啊，这个大江南北都知道啊。
0: 你刚刚说那两个菜，你介绍一个。
2: 南康荷包炸大概就类似于米粉、猪肉一样的东西。
0: 就是米粉，江西的米粉，
1: 那也好吃噻。你想。

0: 好吃的。哎呀，一氧化我恰好会一句
1: 什么？
0: 乌氧我在猴子，
2: 好厉害，
0: 标不标准？
2: 标准
0: 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要那个盒子啊。虽然这个时候说没什么用，
1: 好冷门的一句话啊。
0: 你能不能教我说我要那个冰箱？
2: 我不会啊。
0: 你不会？
1: 你不是湖南人吗？
0: 说了半天一个重庆人说一氧化，湖南人不会啊。那你是在合肥长大的吗？
2: 我从小在深圳长大。对，
0: 去的挺远的啊。那深圳有什么好吃的？
2: 深圳啊，广东的话就广东的早茶吧。早茶对
0: 啊，是不错啊，
1: 风味很独特啊。
0: 对，好，我们来认识一下八号。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铜陵的张锦麟，也是全组第一唯一一个安徽人
0: 啊。全组唯一的安徽人对吧？铜陵啊，我们今天也没有铜陵的朋友，你给我们说一下铜陵有什么好吃的。
3: 我们铜陵有很多特色，比如说铜陵白浆，又白又嫩又脆，然后特别可口。还有我们的丹凤皮是我们安徽四大名药之一，包括我们铜陵茶干都非常推荐各位朋友去尝试一下。
0: 哎，他介绍的好好哦。
1: 对，真的很爱自己的家乡。
0: 对，闯关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但是介绍是第一位的啊。第一位确实好。
1: 好，那我们的四位可以直接上转盘了。
0: 是的，
1: 期待你们在赛道上也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加油。
0: 有请。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5: 镜变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通通通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When the sky turns
13: gold。 导航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4: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1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5: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6: 好干净啊。
1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17: 好香啊。

0: 肠胃宁，我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这是我们的天南海北组，是无论你来自何方，都需要贝贝说一句"我看好你"哦。

0: 起怎么能把男生队带得如此之好？
1: 就是，你看
0: 现在
1: 几分了？
0: 身手，
1: 两分了
0: 啊，厉害啊！
1: 马上就要第三分了，
0: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1: 你看这组男生也非常的厉害啊！
0: 天南海北组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1: 是，不，不错，棒棒！
0: 哇，这八号厉害嘞，同龄的小伙子不得了啊！你看我们这组有来自，益阳加深圳的，有来自

0: 稳重。哎，真的说美食啊，就是大家打开了一个很大的共同话题。
1: 哎呦呦呦呦呦，爸好哟！你这要不是人家接你一把，你这有可能跳到水里去啊！小心，
0: 他从第一关开始啊，闯关的方式就让人刮目相看。我们这位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啊，来自河南的朋友，非常棒啊！胡辣汤原来可以配油条。
1: 哎，你有没有喝过河南的胡辣汤？
0: 正宗的？那肯定没有。正宗我肯定没有。
1: 我跟你讲，跟我们安徽的胡辣汤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们的味很重，料也很足啊。而且他们，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辣字上面，就有可能我觉得非常辣，
0: 确实辣，对吧？
1: 对，他的胡辣汤真的是辣，
0: 所以他需要油条来综合一下。
1: 对，就是安徽的胡辣汤呢，
0: 就是糊，
1: 我觉得更
0: 叫什么一个糊，就是比较稠嘛，
1: 它就像
0: 它是稠，
1: 就是面糊，那个糊糊。
0: 因为我们重庆喝汤啊，它是完全不勾芡的啊，所以对这种所有勾了芡的汤，我都不能理解它是汤。
1: 就是你都是到了外地才知道，原来这个是汤。
0: 对，当我来到安徽第一次，有人端了一碗辣糊汤上来跟我说这是汤的时候，我是震惊的。我说这也能是汤？在我们那儿，这是一碗

0: 的时空之门了。
1: 哇，可以啊，这组。
2: 哎呦，哦呦，高难度啊！
1: 哎，你看他动作哈，其实虽然闯关的时候跌跌撞撞，但是他那个动作的感觉是嘎嘣利落脆的。
0: 非常厉害，我们四位全员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啊，漂亮。好，请集体穿越时空之门。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哇哦，今天这个最后一组好厉害呀。
3: 赵佳琪看好你哦，
1: 贝贝快快仔细看哦。哦，
3: 我看，
1: 对，
3: 主要是贝贝，我想现在问一下你到底看好谁呢？
1: 我看好每一位。我现在要跟你讲普遍撒网。我看好你。
3: 对，不能破了你的这个这么优秀的，对吧？进口一开立刻登顶，
1: 那么准是吧？
3: 对，咱不能破了。来，五号赵佳琪，贝贝看好你，
1: 别让我失望啊。对，佳琪，我跟你说，这一关你是有经验的，虽然你今年没有来，但是呢确实这关很难。
3: 对，自己给自己深呼吸，
1: 抱歉。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加油，加油，加油！这个不能停，一停，我跟你说，这关一定掉下去。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黄瑶，我感觉我不能普遍撒网。

0: 所以你看好，
1: 不能普遍看好，对，单个来啊。
0: 对，这位从目前的表现上来说，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还可以。
0: 哎，我也这么认为，还是挺稳定的啊。

0: 就是个心跳。这个弹跳星球没有那么难啊，你稳扎稳打，落到中间，落准了就行了。关键难的在后面。哎呀，超能模组啊！
1: 哎哎，还能再拔一下，
0: 后腿可以蹬一下，哎哎哎，
2: 直接被晃下去了。
1: 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来，最后一位男生啦，加油，一鼓作气，哎，很好。来，弹跳星球，每一个落点都落到中心啊。贝贝正在观察你，
0: 我努力观察，
1: 看看他要不要发出这一句。选手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美食，还有这么多的欢乐，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3: 今天的小伙伴们表现得还不错，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4: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哦。
1: 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感谢每一位收看节目的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每天中午的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3: 再见。
6: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8: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7: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9: 坚决完成投资。
7: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 著文，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青航。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看我还在看我。

0: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2: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2: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2: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 好。
2: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0: 周科长，孩子的事儿我听说了，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1: 谢谢。

0: 回来了。科长，孩子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们也正在铁路沿线进行寻找，肯定能找着。
1: 谢谢。刚才不让来了。
0: 哦，高镇长不在，你找他吗？
1: 没事。
0: 科长，前两天

昨天刚回来。对，移送犯人的名单在我这儿。好的，我马上过来。

0: 进来。阿良。
1: 哎，
0: 怎么在这儿见的？
1: 啊，这是加藤司令官特别安排的地方，肃静，没人打扰。孩子的事情，我尽最大的力量了，但是还无音讯。坐吧。
0: 嗯，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是啊，瘦了。孩子的问题我深表同情，但是今天我要和你谈一件更让人头疼的事情。
0: 你说。
1: 老周啊，你我也算是十几年的同事朋友了。说实话，我是非常不情愿在这种环境以这种形式和你交谈，但是我也是吃满洲国俸禄的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0: 高警长，您这话我没听明白。

0: 石允恒，你不会不记得吧？
1: 当然记得。怎么了？
0: 本来宪兵队给我发的是对你的逮捕令，但是我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大。
1: 对我的逮捕令？为什么？
0: 因为池玉兰被人放走了。
1: 这不可能！是日本宪兵队派人把他带走的，这个保安局可以作证。
0: 是啊，非常抱歉，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提走池玉兰。根据保安局的调查报告，是你带着几名形迹可疑的宪兵队，拿着一份假文件把他提走的。

0: 高大娘，您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
1: 我当然希望你是清白的，但是这里边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你核实一下。这样，你先说说那天的经过吧。
0: 我是接到嘉陵司令官秘书的电话，他说下午派人要带到赤玉兰。我当时还觉得纳闷，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保安局已经把人带走了。我还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派人去保安局，他说是程序上的事儿，要我配合。我再想问，他就不让我打听了。
1: 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荒唐吗？
0: 我当时也觉得很诧异，不过因为是嘉陵司令官的秘书打来的电话，所以我就没有多问。这就好比是您派我们去带那个犯人，又要我保密，我只能保证在程序上不出差错，别的我不会多问。
1: 可是嘉陵司令官的秘书并没有给你打电话，那天他正好陪着司令官在新京开会，他根本就不在哈尔滨呢。
0: 可我确实接到了他的电话。
1: 那你能说说具体事件吗？

0: 有一个工作笔记本，能不让我回去拿一趟？
1: 哦，工作笔记，你说吧，在哪儿？我让他们送来。
0: 就在我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里，一个咖啡色的笔记本。
1: 周科长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咖啡色的笔记本，送过来。

0: 那你再说一说那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是怎么回事？
1: 我没有觉得他们是冒牌的。
0: 你认识他们吗？
1: 宪兵队成百上千的人，谁能认得过来？
0: 但是保安局的人去过宪兵司令部，调查的结果是查无此人。
1: 那就见了鬼了，他们拿着证件、犯人的材料，开着宪兵队的车，我又接到了宪兵司令部的指示，我有什么理由怀疑的？
0: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吗？
1: 什么？
0: 那么既然这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要提走犯人，他们为什么不去保安局？又为什么冒着被暴露的危险来请你出山？都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神探，没有人能骗得了你。
1: 您过奖了，神探我提不上，但是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我不会糊涂。
0: 我只是想问，他们为什么要找你？
1: 如果您确认他们是假的，是冒充的宪兵队的人，那我可以给你一个解释。

0: 他们拉上我，就是想打消保安局的顾虑。可以这么说，保安局的人看到我带着宪兵队去提人，会毫无疑问的放人。
1: 那这么说，你也是上当受骗，让人当枪使了是吧？这得由您来判断。
0: 我不想表态。
1: 但如果要说责任，保安局的责任比我大，我就是带人去提人。保安局要签字，查验所有材料。如果说责任，我就是个带路的责任。老周啊，你理解错了。如果仅仅是责任问题，事情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如果上边把这件事归结为责任，那我就出面替你去挡。但是现在他们不是在追究责任。 他们是在判断这么多年你在警察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身份。

0: 怪不得一大早就下了我的枪。我现在是被限制自由了吗？
1: 对我来说不是，但是宪兵队的人就在隔壁。进来。
2: 高警长。
1: 是这个吗？借吧。

0: 元月九日下午两点半，我接到了家庭司令部来的电话，这个你可以到总机转线那儿查，他们有记录。
1: 哼，这么长的时间谁会记得？也许这个时间是你宪兵队的朋友给你打来电话要请你吃晚餐，或者是什么人只是问问今天是礼拜几，天气怎么样，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你清白的佐证。
0: 您要执意这么认为，那我有什么办法？
1: 那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笔记本是你今天早上刚刚放到办公桌里的吧？很抱歉，宪兵队的人昨天搜查了你的办公室，里边的一个火柴棍他们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伪造了这段记录，但是一大早第一件事就把一个能证明自己清白的笔记本放到了自己办公桌里，这不未免有点太奇怪了。
0: 一大早我来上班，进了自己办公室，打开公文包，把笔记本放进抽屉里，这很奇怪吗？每天早上我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烟打火机拿出来放在办公桌上，把笔记本放在我的抽屉里，这难道也是怀疑我的证据？
1: 你不要心虚，
0: 高队长，这样的谈话有意义吗？
1: 你要知道，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0: 明白了，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
1: 老周，老周，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有问题，最难过的人是我，你知道吗？是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不断信任，不断的给你机会，你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你知道不知道？
0: 可在我看来，你现在巴不得我出事。

0: 告诉你，陈景瑜被软禁了。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想他不会官复原职的。但奇怪的是，涩谷先生认为他是责任问题，而你是立场问题。
1: 这就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0: 陈景瑜昨天做出了对你不利的证词啊。
1: 如果为了开脱自己，我也有很多非常不利于他的证词，你愿意听吗？
0: 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死得聪明？我是在帮你，你看不出来吗？即便是你犯了错误，念你对满洲国立下了功勋，警察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也会保证你平安的。但是你一味的老这么跟我兜圈子，最后受伤害的是你自己。
1: 我一身清白，没什么好害怕的。
2: 陆明啊，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是周乙带着日本人来的，人也是他带走的，所有的回执和文件也都交给日本人了，你还要我跟你说什么呀？至于你说那个什么条不条的，人都带走了，我留这个条干嘛呀？我傻呀我。
3: 我这不是也是例行公事吗？
2: 什么例行公事啊？你的意思就是不相信我了？

0: 共产党的鼻祖卡尔马克思最喜欢一个故事，想听听吧？
1: 好吧，长长见识。
0: 说，一个学者坐一个渔夫的船，打算到对岸去。学者问渔夫说，你懂文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就说，很遗憾，你失去了一半生命。过了一会儿，学者又问渔夫说，你懂数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非常心痛地说，很遗憾，你失去了另一半生命。这个时候，一阵狂风刮来，船翻了，两个人都掉到了水里挣扎着。渔夫这个时候问学者说，你会游泳吗？学者回答说，不会。渔夫说，那完了，你失去了整个生命。
1: 很不错的故事，像个寓言。
0: 现在对于你我来说，我们都在水里。我想知道，你是愿意做夸夸其谈的学者，还是愿意做实实在在的渔夫？
1: 在船上我做学者，在水里我做渔夫。
0: 就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我再给你半小时，你好好考虑考虑，好不好？你单独考虑。
1: 我没什么好考虑的。

0: 顾秋妍确实是在佳木寺育婴堂生的孩子，但是生孩子的时间是40年8月份。8月？
1: 对。
0: 那就是说，顾秋妍生孩子那天往前推算，周乙在这个时间正好在观礼执行任务。没错。
2: 你说周乙那么聪明的人，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能不知道吗？
0: 事已至此，我没有回头路了。
2: 您的意思是
0: 把顾秋妍带来？
2: 明白，顾秋妍。

0: 是周太太吗？
1: 我是。
0: 我们是警察厅的。周科长让我过来接你。周太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6: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坐坐坐坐，周毅是共产党，真不可能。你要相信，警察厅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事实上，周毅已经被捕了。你说什么？当然，你知道我跟你丈夫的私交。 所以，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没有办法。我目前也在接受宪兵队的调查，一定是有人陷害的。现在即使这些都没有用，还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今天不是我请你到这儿来的。
1: 所以，我只想跟你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为孩子着想。
0: 我不懂您在说什么。
1: 我的意思是，凭着这么多年我跟周乙的关系，我又是孩子的义父，所以我不希望莎莎失去母亲，成为孤儿。
0: 莎莎在哪儿？我也不瞒你了，实际上我也是今天早上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莎莎并没有丢，她在日本人那儿。但是可怕的是，我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他们却说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1: 我和你一样，日本人的事我怎么会知道？
2: 我问了，爹爹给啊。

0: 安心しろ。俺は必ず彼女を口上げるよ。
1: 看来我必须得回避一下。你得理解，很多事情我是左右不了的。

莎莎的名字是我起的，孩子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我想作为母亲，为了孩子，应该放弃所有的原则，因为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你怎么就知道你们那个主意一定是对的呢？ 我可以告诉你，那都是骗人的。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哎呀，你想，人死了，若干年后，至于他的墓地是有鲜花，还是扔狗屎，对死者来说，还有意义呢？ 至于我们之间的对与错、是与非、千秋共罪，恐怕将来要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有所定论。可是，你目前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当然，我说这些可能太残酷，但事实上，要比我说的更残酷。 我会跟他们说，多给你一点时间，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为了孩子，你不应该放弃所有的机会。

你怎么不吃啊？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保存体力。我要见刘厅长。可以，但是我得为你去申请。从现在开始，你的所有要求都必须得日本人批，而且日本人已经明确规定，关于你的案子，警察厅任何人不许参与。当然，除了我之外。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一本书，是1928年出版的《碎鱼城》。这本书的后面有一行字，大概你都忘了，写的是1929年5月4日购于北平。我们发现这个字啊，不是你的笔体，也不是顾秋妍的，那么究竟是谁的呢？哦，原来是你的原配池玉兰的。技术科的鉴定证书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如果我再花费点时间，完全可以在这本书里

0: 当年的指纹。
1: 后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2: 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明白。
1: 事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觉得再抵抗下去有这个意义吗？
2: 如果这样的话，我真要对你高尚的人格产生怀疑了。
1: 好，那我再告诉你，日本人已经把你的太太啊，当然准确的说是你名誉的太太请来了。
2: 这是啊，哎呀，本来我想我们应该像绅士一样谈话，结果太让我失望了。
3: 起来，起来，手伸出来。

顾秋妍怎么样了？还是什么都不说，要么是上刑。好吧。

周太太，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周姨是共产党，这是事实。 可是他是，你也是。他刚刚被日本人带走了。我想你应该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现在日本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全部，比如。 你和周乙都各自有家，莎莎是你和别的男生的孩子，等等。所以，你们在日本人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那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都说出来。 这样对你、对周乙，尤其是对莎莎，都有好处。莎莎在哪？日本人一会儿会把她带来的，但是我不希望孩子看到你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已经吓坏了。 我是看着孩子长大的，我非常喜欢他。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吗？因为我曾经也有个女儿叫莎莎。不幸的是得了白日咳，没有挺过去。之后我凡是见到这样的孩子。 都很羡慕，当然也夹杂着一点难受，所以我相信你。

0: 这个老魏是共产党哈尔滨地区的重要负责人，抓到他，哈尔滨的天晴了一半，懂吗？
1: 明白。
0: 准备吧。
2: 是，
1: 好的。
3: 这儿是空的。

可以破例给你看看顾秋元的证词。

你骗了我们这么多年，为什么？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人呢？你连自己的同事都杀害，竟干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这就是信仰吗？啊？你理解的太肤浅了，是吗？ 我不得不承认，在警察厅，你是我最欣赏、最信任的人。

0: 我一直觉得你我之间情同手足，日本人一直在要你，我觉得你到了那儿会很麻烦的，所以我刚刚考虑是否能给你个大赦。我可以去找厅长，让他去找总理大臣，或者直接面对溥仪皇帝，可以吗？
1: 不必了，我如果是为了升官发财，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说了，这是我的信仰。
0: 你不觉得你们的信仰太荒唐吗？马克思所有的承诺，你共产党根本就做不到。你看看斯大林就知道了。
1: 一定能做到。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新政府，没有皇帝，没有权贵，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
0: 幼稚。
1: 没有理想的人都会认为别人幼稚。
0: 这就是你的理想，这就是你们向往的人类大同。
1: 是，我们做到这些也许10年，也许20年，也许100年，
0: 10000年你们也做不到。
1: 你是看不到那一天的。
0: 你能看到吗？你更看不到。
1: 从我选择这个信仰的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
0: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我们只谈谈咱们能活着吧。好吧，能不能商量商量合作？为此我可以找涉谷先生，因为他很欣赏你的才华。
1: 不必了。
0: 你想明白了？
1: 是的。
0: 可是老邱夫妇当时就是这么留下来的。
1: 我知道，所以他们才会有那样的下场。
0: 你如果连这个都放弃了，你将意味着什么，知道吗？因为你的事情，无论对警察厅还是日本人，都是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们都希望尽快地忘掉这一切，因此你的事情不会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0: 一周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放心，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曾经被我们带走过。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周乙的案子已经进入到秘密审理程序，无论日本人还是警察厅，都不会把这件丑闻扩散的。
1: 你们会把他怎么样？
0: 这个我说不好，因为我左右不了。对不起，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原谅他，在这种时候他只能把你供出，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还有，我已经和日本人谈好了条件，他们答应。 可以把孩子送回来。谢谢。目前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现在，你可以给你的上司发报吗？好。 对不起，请你不要跟我耍心眼儿，我不想在日本人面前挺不起腰，所以你千万不要为难我，好吗？
1: 放心吧。

阿周啊，很抱歉，我刚刚接到指示。知道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尽

0: 我想见我女儿。
1: 好，坐吧。

去。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

0: 扰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1-800-7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9: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0: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8: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0: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9: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8: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不清楚战斗岗位，
1: 各单位抓紧时间迅速就位。
2: 这群航空兵磨磨唧唧的，到底打下来没？
3: 你说的都是些废话，打下来拉什么警报？
0: 青云，到！
3: 这次务必把敌机给我抓到，
0: 听见没有？
4: 是。

0: 团长，高度16500米，已经达到最高声线，够不到底气。
1: 东莞，东莞，收到请回答。
2: 东莞收到。
1: 攻击评估无效果，军区首长命令撤离这片空域。
2: 接着告军区首长，东莞要做最后一次查实。
3: 把指奶奶劲给我使出来！
2: 打家里跃升，尽量接近敌机。

0: 你个狗屁玩意，志涵，你干什么蠢的？打个屁呀你！敌机速度那么快，根本来不及。
1: 航空兵高的够不着，敌的你也打不着，这打的什么窝囊仗？想必刺刀都没有人。

0: 报告司令员，前日来电，沿途航空兵派战斗机拦截，但蒋斐敌机飞行高度超出预校范围，拦截失败，低空高速侦察机飞行速度太快，高炮部队无法进行预校的射击。
1: 我们的高炮前门飞机迁降，让这几架飞机在我领空肆无忌惮，大摇大摆，太不像话。是我们的兵器不行啊，眼睛看得见，手不够长。 中央军委啊，指示我们要迅速的成立一支地空导弹部队，代号543。工兵党委决定任命你为543导弹训练基地主任，你可以在全空军范围内去挑选人才。
2: 是，
3: 坚决把持任务。
2: 张小义，你还有脸跟我在这儿喊冤？你们航空兵团干什么吃的？
3: 你有能耐！
4: 你打一个我看看，
5: 我们是炮团，指望我们打，我要你们航空兵团干什么呢？
6: 老肖，不过老姜啊，你们也是，咱这个飞机比较落后，跟人差个上千米够不着人家，这不怪你们，但咱们航空兵是不是也研究研究，别每次就一句打不着就算了。你们，
7: 江小艺啊，我看你啊。
4: 也就别当这个航空兵团团长了，你回家种地去吧你！别
5: 站着说话不腰疼，那高的来了，老子打不着是事实，低的来了呢，你们高部队就打着了。什么神灯神炮，都吹的。
7: 老邢，我可听出来了啊，这话可是说你的。
4: 我还没说你呢，你们这个探照灯怎么打的？冲着天上一顿乱扫。 好不容易逮着个敌机，你给老子留几秒行不行？我得把炮口转过来。

0: 挺过劲，目标不错。
1: 四四多动，腰够动，四三多动，两多动。

0: 你打什么呢你？会不会打？打踢千辆，一个半机身？不会啊！你说倒清楚，有本事你来，我来就我来。不行，这是我的弹道岗位。走走走走走，这是我的弹道岗位，闪开！
1: 全体听令！
2: 马骁，这是在我们炮团，不准胡闹！下来！
1: 去去，我打得下来。
3: 嚣张我！
1: 你少给我亮嘴子，出了事咱们谁都担不起。
3: 不是，
1: 星海，你再给我废话，我可翻脸了！
3: 狗日的王八蛋！

0: 这次我们派出去的是第二炮手王院的人，四团特长肖战武，也是咱们高炮出身，技术非常过硬。胡猛，金主任是空军总部派下来，专门为五四三部队挑选人才。你被首长选中，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1: 五四三是什么部队？去了你就知道了。
0: 现在能告诉你的就是，五四三是一支特殊的新型的防空部队。只要能打下敌机，我服从命令。
2: 到了五四三就没退路了，而且五四三的第一条纪律就是保密，这世界上五四三是不存在的。
0: 是，
2: 你看，肖战武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小子可是打仗的好手啊。
3: 那么邢凯是神炮，肖战武就是神灯啊，他两个可是天生绝配啊。这次调五四三，没肖战武。
0: 金主任，我和肖战武在抗美援朝时联手打救过很多敌机，
3: 他机智、勇敢、忠诚，他要不去的话，太可惜了。
0: 你话多了。
4: 你别跟挤牙膏似的，挤一句说一句的。你老实说。
5: 说什么呀？都说了不知道。
0: 哎，
5: 调你去哪儿？你能不知道？什么鬼呢？
0: 去，真的不知道。

0: 你一吸鼻子，我就知道你心里有鬼。
1: 我有什么鬼啊？这上面就给了个代号，那金主任也不说，那我也不能随便问。
2: 那你告诉我，那金主任是哪儿的主任啊？
1: 这都不能说，你别问
0: 了。啊，你不会是因为打了败仗被处理了吧？
1: 你说什么呢？那打不下敌机是咱们武器不行，那也不是我的错啊。你再说了，那处理凭什么单处理我呀？你还能跑得了啊？
3: 那这话也能反着说啊。那保不准调你去干什么好事儿，偏偏就把我给甩下了。
1: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抗美援朝那会儿，咱们接到任务，那不稀里糊涂就上火车了，去哪儿都不知道。走啊走啊走，呱，看条大河，这才知道到鸭绿江边了。
0: 不对，
3: 我们团突然走了几十号人，
0: 绝对不正常。
1: 有什么不正常？我们被调到兵工厂造高炮，信了吧？
0: 那为什么不调我去啊？
1: 调你去也得去探照灯厂，咱不是一批的。
0: 走吧，都走，走了好。不管去哪个部队，养鸡也好，

0: 喂猪也好，总比在这儿强。天天被敌机凌辱，老乔，别这么消极。有了矛，就必然有盾。再耐心等等，咱们不可能永远这么被动挨打。
1: 哎，你这个话另有所指吧？
0: 你神经过敏啊，听风就是雨。行了，在哪儿？ 都是干革命工作，
1: 你别跟我打官腔。
2: 哎呀，老乡，你怎么还磨蹭呢？人都上车了。
0: 哎，这大包小包的。

0: 小声，你一再来的话，摆摆样子行了，别浪费炮弹了啊！
1: 什么叫摆摆样子浪费炮弹？话里有话，什么意思啊？
2: 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咱别有事没事的往阵地上跑，行不行？
3: 你这不折腾我们这些做饭的吗？啊，好端端的饭菜，端到那儿了，全凉了，你还吃什么？
2: 没敌情，你也给我在阵地上守着。人在阵地在。
3: 老邢，
2: 那人在阵地在的意思是咱得守得住阵地。你说咱守着啥了？这敌机是天天在咱头上溜达来溜达去，跟逛王府井大街似的。
3: 先吃饭吧，那你告诉我这叫啥？
4: 人在阵地不在呗。<笑>你是不是最近看我憋屈的不够难受啊？
5: 我跟你说，你最近肯定上火了，你一开玩笑就急，你这人。
6: 对呀、啊，师长都说了是武器不行，不怪咱。
5: 好了好了，不研究了，不研究了，赶紧吃饭啊！这不吃饭。
3: 生点病什么的，敌人不更高兴了吗？啊，赶紧吃！来，吃吧。哎，
7: 同志们，哎，喜讯喜讯啊！特大喜讯，隔壁这个好酷兵啊，打下一架PRV，叫团长打来电话，请咱们过去喝庆功酒的啊！走吧走吧，走啊！
3: 你激动个屁呀、啊！你打下来的吗？
5: 武功不受禄，不去。
6: 哎，对嘛，那边的饭有什么好吃的？还是咱这边好吃，而且那边的厨子都是我的学生，快吃吧。<笑>

0: 不让咱吃是吧？
1: 不吃了，好，我陪你回去。
2: 走，
1: 走，
2: 赶紧起身。
1: 哎，怎么说走就走啊？我告诉你们啊，那边的饭吃了拉肚子。

0: 糟蹋那摸进门，人家抖起来了。哎
1: 呀，别糟蹋老太太啊！打下飞机是高兴的事情。
2: 要不你到他们团飞去吧。
3: 老票，
4: 哎，咱们高炮部队同志们也出个节目啊！
5: 出什么节目？肚子里几天没有水，啥时候开饭？
4: 等金主任他们忙完一块开饭。
5: 金主任，那个金主任又来了，
4: 亲自带队，在仓库里从飞机残骸上拆电子设备的。
6: 杨叔，
7: 哎，
6: 我去，
4: 到。
6: 回到基地以后，你们抓紧时间 ，PRV 的这个电子设备破译。
7: 是，请首长放心。
8: 我们技术处连夜下班。
9: 首长，那也得吃了饭再走啊。庆功晚宴都备好了，
6: 饭你们吃吧。啊，庆功饭我们吃还不是时候。替我谢谢江团长啊。
10: 首长，
6: 你哪单位的？
10: 我叫肖战武，探照灯团的。

0: 来过我们部队，哦，有事吗？有事。首长，您从我们友邻部队调走了那么多人，大家伙让我来问问，您这是要组建一个什么部队，干啥的？
1: 我没听令，没学过。
2: 学过，不该问的不问。哎，首长。
1: 首长，工作很忙，请你不要打扰。首长，我就想知道这支部队是干啥的。我现在一天到晚茶不思饭不想的，您就给我透露一丁点呗。
0: 小红，跟他透露一点。
2: 是。
1: 这是一支新型的部队，代号五四三，专门对付敌高空侦察机的。
0: 还用高炮啊？
1: 你问多了，传统兵器还有用吗？
0: 邢凯这小子竟然干这事情！
2: 哎，首长。
0: 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我叫你几个站，五四三算我一个。为什么要算你的？要谁不要谁，你也说了算啊？行了，回岳母队好好工作吧啊！
2: 哎，首长，
0: 我再说最后一句话。这次组建新部队，有没有我们探照灯团的事儿啊？
2: 有。
0: 这回是从全空军范围内选拔人才，
3: 那为什么没我的份儿啊？
4: 严峰，你来帮我一个忙，走。
2: 你叫
0: 肖战武。
2: 嗯，肖战武，为什么要有你一份？
0: 因为我勇敢，我参加过抗美援朝，打下过敌机，我智慧，我是我们部队最年轻的团级干部。秦凯他能去，凭什么我不能去啊？
2: 凭什么就要你去啊？非得你去？肖振武，既然是选拔，就有选不上了。再说，这次选拔工作已经结束了。还有啊，你的个人简历我看过了，你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啊？你给我说出个一二三来。
2: 我选人还得给你解释是吗？
0: 当然要解释了。你要是选错了，选漏了，你就得改。反正我决定不在这受窝囊气了，我一定要去。
2: 哼，口气不小啊！你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两个字儿：鲁莽。你看你现在这样。行了，小伙子，就这样吧啊。我觉得我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0: 首长。首长，
5: 首长，
0: 你先别开车，别开车啊！首长，您别怪我说话不冷静，我肖战武就是为打敌机而生的。如果这次谁不让我去，我跟他一辈子过不去。
2: 嗯，还会威胁人了。让开，你再不让开，原部队你也回不去。开车。
0: 首长，你听我的，哎。从哪冒出来的？哎呀，
6: 疯了你！
0: 小一，干什么？
6: 肖战武，吃了豹子胆了？首长的车你也敢拦？这要再战时，能一枪毙了你！
0: 我告诉你，小一啊，这事你别管。
6: 哎，肖战武，快站住！
0: 干嘛？老子在抗美援朝上不知道立过多少功，凭什么让邢凯去，单单不让我去？首长，我不知道以前怎么得罪过你，如果有的话，我尽力鞠躬作揖都行。
6: 你有完没完，肖战武，疯了！
7: 主任，我知道您手里还有机动名额，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次机会，
8: 说说你的道理吧。
7: 他眼神里有股杀气，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打下敌机。
8: 杀猪的眼里都有这股杀气，不过他身上的那股豪气倒是蛮有感染力的，这我倒是挺欣赏。可我们五四三不光需要杀气啊，更重要的是。知识和纪律，他太鲁莽了。

0: 手掌好。
1: 你干什么？吓我一跳。你叫我手掌干嘛？
2: 你比我大一级，可不得叫你手掌了。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1: 什么话？别闹教室。
2: 哦，对对对。
1: 关脸不能抱。
2: 小童，我想死你了，你好吗？
1: 好啊，在你爸手下工作当然好了。
2: 哟，在我爸手底下干活就是不一样啊，比在学校那会儿会说话多了。
1: 我没有吹捧你爸的意思，我说的是实话，你今天来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2: 我爸让我来基地看看，我给你个突然袭击嘛。
1: 你爸是让你来基地报道的吧？
2: 报道？啊，我报什么道？哎，你不知道啊，我被分配到空军装备研究所了。
1: 不对啊，我看到最新分配到基地的人员名单了，上面有你的名字，是去一线战斗部队。
2: 你逗我呢吗？所长刚找我谈过话。
1: 我逗你干什么呀？我给你看名单。那
2: 这不可能啊，这同名同姓吧？这个
1: 叫金保尔的还能有谁呀？
0: 肯定是我爸搞的鬼。
3: 这咋今天吃个饭这么费劲呢？
4: 哎呀，谁又惹你生气了？发那么大火？
5: 我也不知道我祖上做什么坏事，凭什么新开行我不行？
6: 气死我了！哎，这是我喝水的杯子。
7: 哎，这椅子不能砸呀、啊！你砸坏了，水喝，咱只能站着吃了。
0: 不许动！
6: 这是我的。工作笔记，你要是把它给弄碎了，我这个心肝脾肺肾就全碎了。
5: 哎呀，烦死我了！你们谁出去陪我打个架？
8: 我，你看我行吗？
5: 你不行，你是政委。
6: 头啊，
5: 这事儿你找别人不合适啊！来来来，我试试你是哪个门派的。
9: 我又不是傻子，你在特务连待那么多年，我跟你打我不吃亏死了？
7: 那你这不是想打架，你这是想打人呢。
10: 三宝龙
11: 到，
10: 出来。
11: 喂，李局长，我跟韩山亭是组合，

0: 你什么意思？
1: 爸，这份五四三人员的名单上怎么会有我的名字？是您替我做主的吧？
0: 对，这事儿我本想去今天晚上回家跟你好好说说的。
1: 为什么？研究所有那么多的高工教授，还有苏联的专家。

0: 呀，这对我的学习是多好的机会啊！
1: 二啊，你刚毕业就进研究所，这对你没好处。你是学导弹专业的，就应该到一线去锻炼，这对你是好的呀。那你也得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吧。
0: 确定人员名单就要征求你的意见？
1: 我不想去，就算调到基地来，怎么也得去技术处吧。
0: 把我弄到一线部队去，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1: 你算什么大材，老二？你知道什么是大材吗？啊？你充其量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兵，充哪门子大材？
0: 我看你就是怕艰苦，想躲到机关里头图安逸，典型的小布尔乔亚情节。越是你这样的人，越应该下部队锻炼。
1: 爸，我求你，
0: 求我。
2: 这名单是空军首长定的，这不是通知，这是命令。可是如果我去研究，
0: 别说了，假期结束，立刻报到。
3: 是。
0: 站住！
4: 名单哪来的？
2: 报告。
0: 进来。等一下。
4: 我问你，这名单哪儿来的？主任，名单是我给的。你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我错了。
0: 念你是初犯，口头警告一次，下不为例。
2: 是。
0: 出去。 还有你。

0: 别生气了，你爸也是为你好啊。五四三是一支新型部队，塞翁失马，说不定你就能闯出一片自己的新天地呢。
1: 怎么可能呢？研究所哎，作战部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那怎么办呀？改变不了了。宝儿，我相信你，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的。
1: 小桃，今天连累你挨骂了，对不起。
0: 没事，主任不会为难我的。倒是你，一线部队生活很艰苦的，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2: 哎，同志您好，我找邢凯。
3: 不认识，你不能进，军官证不好使。
2: 嗯，你这小同志，你还没看呢，我是高炮部队的团长。
3: 在这个院里是个人就是团长，没通证谁也不好使。
2: 哎，那你帮我给他打个电话，他叫邢凯。
3: 电话也不能打，保密单位禁止会客。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0: 九，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长、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2: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3: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4: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我旺，
8: 你旺我就旺，
7: 妈妈我旺，
9: 我旺，
7: 妈妈你不够旺，
10: 好
11: 精神旺旺，
12: 我旺，
13: 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14: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5: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焕昭你认识吧？
1: 那是我们基地主任，
0: 我找他。
1: 那的师长亲自发话，要我给师长通电话吗？
0: 算了，算了，算了。
2: 喂，我认识他，那女同志，
0: 我
1: 什么？他是哪个单位的？
2: 小张，小王，
0: 哎，不是，
2: 短头发那女同志，我。

0: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我找我老战友，他叫邢凯。哎，你帮我跟这小战士说一下。
0: 我可没这个特权，要不然我跟金主任通报一声。
1: 算了，之前得罪了主任，他要知道我送上门来了，还不得把我抓了。
0: 金主任可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向西150米有一个绿色大铁门。
1: 啊？
0: 等着。
1: 你要跟我单独约会啊？
0: 瞎说什么呢你？
2: 门窗上只要有一点黑，全部推倒出来。
3: 是。
0: 营长，
4: 到。
5: 阳光，什么指示？
0: 肖战武来了。
5: 哪儿了？
0: 院墙西边大门外，5分钟。

0: 这个地儿你都能找着，本事啊你！
1: 飞贼江小义告诉我的。
0: 赶紧说，什么事？
1: 你们在这儿搞啥名堂？
0: 你这让我咋说呀？要命的纪律，
1: 就你我知道。
0: 这得犯更大的错。我说咱俩都有点党性觉悟，行不行？
1: 那我问，你给我点反应。
0: 快快快，赶说赶说！
1: 你们在学一种新的武器，专门对付高空敌机。金主任没骗我，你们在学新的高射炮。
0: 高射炮？那用不着这么神秘吗？
1: 那叫啥？
0: 弹弓呢？
1: 骗子！
0: 什么骗子呀？那多形象啊！赶紧走吧。
1: 最后一个问题，
0: 赶紧说。
1: 你们五四三，就你们这一拨人。
0: 你问的都是什么问题呀？我怎么回答呀？你逼着我犯错是不是？
1: 那我换个说法，你们这个团多少张嘴吃饭？
2: 这儿不叫团，这是营，高值地配，百十来号人吃饭，伙食还不错了。
1: 哎呦，老邢，你给我整句完整的。
0: 我一共请了五分钟的假，还谈什么完整的呀？我来见你都是犯错，你赶紧回去吧你。
1: 走。你啥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
0: 我压根没见过你。

0: 我知道齐道，怎么让他耍出威风来，就看你们的了。
1: 是。
2: 首长，您可回来了，家里来了一位您的老部下，背着一兜子工具，见啥都要修，我可拦不住了，您快进屋看看吧。
3: 我知道。

0: 小赵龙，
1: 到。
2: 干嘛呢？拆房子呢？啊？
0: 水管不漏了，马桶通上了，沙发腿也不摇晃。我现在正在修理这口大蒸锅，
2: 这锅没什么毛病啊。
0: 修理到此停止。
2: 不过学会关心领导了啊。
0: 首长越来越谨慎了。
2: 行了行了，少给我溜须拍马啊！坐着歇会儿。
3: 你小子，说吧，搞这一套，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求我为你做主啊？
4: 报告老首长，我让人欺负了。
2: 你说什么？
3: 我让人欺负了。<笑>
2: 你肖振武从来都是欺负别人，谁敢欺负你啊？
3: 我这。
5: 您先喝口茶。其实我就是想向您打听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番号叫五四三。
3: 我实话告诉你，咱们北空目前还没有组建五四三部队的计划。您这么说，我倒是相信。 不过老首长，您别怪我说狠话。如果咱们北空要组建五四三了，没我的份儿。我就把您家拆了重建。
2: 你说什么？
6: 周副司令那边怎么还没消息？
3: 自我安慰一下，没消息。

0: 就是有消息。
1: 你看要不要到北空那边再找人打听一下？
2: 团长，
3: 雷达上发现一个可疑的目标。
1: 哎，我没有收到敌情通报啊。
3: 还没有确定，目标信号微弱，速度很慢，看着不像是飞机。
4: 参谋长，你可别谎报军情啊。
5: 你确定天上有东西，不是眼花？
3: 尽管微波十分微弱，但是我敢肯定有东西。
5: 上阵地。
6: 七五一啊，七五一，这可真是啥也没有啊。哎，不会是只大鸟吧？
5: 山炮呀，山炮，能不能说点过脑子的话呀？啊，谁家雷达能照着鸟？
7: 还真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6: 间谍气球，那底下应该有个篮子，里面装着照相机呢。
5: 要不要通知高炮团把它打下来？
7: 打个破气球要什么高炮啊？
5: 山炮，
8: 到。
5: 警卫连的机枪班给我拉出来，没事，追。
8: 是。
5: 王大鹏，
9: 到。
5: 通知公安部门，配合咱们拦截。
9: 是。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汽车落到山背后去了，追！是。
1: 大家注意安全！报告，篮子里什么也没有。哎，还是来晚了。
2: 特务人员先我一步取得了胶卷。这特务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啊？
3: 团长，这事我懂。只要这篮子一落地，发报机就发信号，自动报告位置。而特务呢，会事先在这一带潜伏，一收到位置信息，他们就会立刻赶过来，所以肯定比较快。
2: 不到两个小时。
1: 撒网，抓！
4: 小宝，
5: 我发现你反侧能力挺强啊，
4: 特务连8年。再说了，在你逍遥团长手下干活，风流了一招鲜，你能要吗？<笑>
5: 报告，这边有山洞，
4: 快给我来！
5: 抓紧，
4: 走，抓紧，
5: 这边山洞。
2: 别人都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想活命的，马上出来投降。我警告你啊，你现在出来，算你戴罪立功。你要是不出来，我就准备扔手榴弹了，
5: 到时候炸了你，速开始。
6: 下回开枪之前，先告诉我一声。
2: 我最后告诉你一遍，我数3个数，你要再不出来，我就
5: 扔手榴弹了。

0: 我都要，千万别扔手榴弹。扔好了，先把武器扔出来，然后举高双手，慢慢走出来，动作要慢，举高双手。
1: 说，里面还有没有人了？实话，里面呢？在里面。
2: 走，是。
1: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谢谢。
3: 我告诉你，我绝对看不了。
4: 没错，你们相信我？
5: 你问山田，
3: 哎，
5: 没把没把握，
3: 报告。
4: 团长，周副司令到了。
5: 周副司令到。
6: 看来肖战我这小子没给我丢脸啊，表现还不错，这回可能又给你们团立功了。
3: 报告，进来。
4: 周副司令，
3: 堂堂高炮部队。
7: 没打下地基，就打下个气球，让你看笑话。啊，看看吧。空军党委决定，合成北空组建五四三部队地空导弹第二营，南空组建第三营。
8: 十五航校和二十集训队组建第四营，北空党委决定，由你们团组建二营的大部班底。
1: 那我干什么呀？
8: 关于你的任命，领导之间是有分歧的，肯定与否定态度都非常鲜明，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
1: 您就跟我直说吧。
9: 我们已经与五四三基地党委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北空领导集体研究决定，任命你为五四三地空导弹第二营的营长，同时授权你们团党委组建二营的干部班底。谢谢首长。
10: 团长，
9: 政委，这几天有很多同志都想请个假，有想回家探亲的，也有想回家看望老母亲的。
10: 你是不是也有什么个人要求？哎，
9: 哎呀，还是团长比较了解我。哎，他们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就在北京，我想请几天假，利用这个机会把对象给削了。没事，
10: 行，去吧。谁现在请假，我都批准。
9: 哎呀，团长，谢谢你啊，
10: 谢谢。
9: 等
10: 你回了家以后呢，就不用再来基地报道了。
9: 团长，你这不批就不批吧。
10: 你又摸着这么挑领啊！上级有死命令，你不知道是吧？现在就到岗！什么叫现在就到岗？体会体会。
9: 那王大鹏呢？人家都回家娶媳妇了。要是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跟他一起走了。你现在就给王大鹏发家祭奠包装的火速归队！
10: 是。
9: 团长，我听见了，真的不用这么大声。宋东，到，回去跟同志们好好解释一下，啊，特殊情况，咱们就要特殊对待。这次能去五四三的同志，那都是好样的，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那是咱们的光荣。哎呀，政委，你说话多好听啊，温温柔柔，跟唱歌似的。
11: <笑>我说话就特难听，像驴叫似的，是吧？这是你自己说的吗？
10: 你，
11: 哎，有媳妇儿就是好啊，早知道前两年就应该把你娶了。
12: 王大鹏，
13: 谁呀？
12: 想去巅峰。

0: 来了来了。
1: 大鹏，你电报。
2: 好、哦、谢谢。
3: 哪来的电报啊？
2: 部队上。让我赶紧回去。
3: 啊，这就回去啊？你给我念念电报上说的啥。
2: 篮球比赛，火速归队。
3: 打篮球又不是打仗，急啥呀？
2: 哎，部队上的事你不懂，这篮球比赛那就是比天还要大的事，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3: 啊，
4: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去北京的李爱国同志请速到站场值班。
2: 秀秀，听广播里喊我呢。
3: 熊人啊，人家喊的是李爱国，你是王大鹏。
2: 王大鹏是我，李爱国也是我呀。秀秀，我走了，你在家好好的，等着我回来。
3: 你一到北京就立刻给我写信。
2: 放心，我一住下我就给你写。
3: 你还要想着在天安门面前给我照张照片，我要穿军装的，我到时候要拿给乡亲们显摆显摆的，我要告诉他们我男人在北京保卫毛主席呢。
2: 哎，我都记着了，我一定给你照张站在天安门前的。秀秀，
4: 去北京的李爱国同志请速到站长值班室。
2: 广播里又在叫我，最后我真该走。秀秀，你好好的在家里等着我回来。
3: 王大鹏是你，李爱国也是你，你到底是谁家的嘛？
5: 各位旅客请注意，到北京的李爱国同志下车后请速到军代表室报到。再广播一遍，各位旅客请注意，到北京的李爱国同志下车后请速到军代表室。
6: 立了三宝殿，都是烧香的。
7: 亲人们，我总算是赶上你们了。
6: 怎么着，把你从你的新媳妇的炕头拽回来，舍得吗？
7: 看您说的，你能带着我玩，我八辈祖宗我都感谢你。
8: 别八辈祖宗了，媳妇哭了没有？
7: 人都傻了，没等她哭出来，我赶紧就跑了。她还一个劲儿追着我问。大鹏，你啥时候改名叫李爱国了？
6: 行了，走吧，
8: 走走走走走走。
9: 看
8: 到
9: 看到，理想高空侦察机，快迈往大陆。
8: 喂，来份报。
10: 空军同志，啊，报纸白送了，哎，不要钱，拿着。
8: 哎，不行，我们不能白要你的报纸。
10: 白送一份报纸不算什么，你们别白吃老百姓的饭，让敌机天天在我们头顶上飞。你们可是空军。空军呐，不脸红吗？你们要真有本事，替老百姓争口气，把敌机给打下来。
8: 大爷，报纸我们收下了，您的话我记心里了。

0: 终于进来。
1: 哎，没事吧？
2: 老潘，
1: 没事没事。哎，苏联老大哥。

0: 这是我只在猎鹰的十年电影里见过。
1: 我算看出来了，咱们这群土鳖就等着挨整吧。
2: 哎，你们干什么？
3: 同志，我是二营营长肖战武，我们刚到基地，大家伙忙活一天了，还没吃饭呢，想借你们的食堂行个方便。
4: 不行，
5: 我们给你伙食费啊。
4: 这是一营的食堂，你们二营啊不能进去。
6: 都是五四三的兄弟，分什么一营二营的？
4: 二营是北空的，我们一营是空军组建的，你觉得能一样吗？
7: 同志，那个通融一下啊。
3: 同志，你们营长在吗？我跟你们营长说，
4: 我执行的是基地的命令，找我们营长也没用，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8: 老肖，你怎么来了？
3: 刚到。
8: 二营就是你们？哎，
2: 怎么回事？
3: 是这样的，老肖，我们今天刚到，兄弟们忙活一天了，这天儿啊又热，大家伙滴水未进，想借你们食堂吃顿便饭。
8: 是这样，二营的同志们，我首先代表一营啊，给大家道个歉啊。不，但是这个事儿啊，他真的不怪他，难为大家。因为咱们基地呢有规定，这各单位啊不允许串营区，包括食堂，那否则就是违反纪律。
9: 成是什么呀？成是什么呀？
10: 吃不上饭，
9: 吃不上饭不是打我的脸吗？
10: 同志们，你们还要认我这个老大哥的话，听我的，都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食堂，我就是搭帐篷也能给你们做出香喷喷的饭菜，都回去。
3: 同志们，咱们初来乍到，
11: 不懂规矩。一营的同志们说的对啊，是咱们有错在先，散了吧。啊，散了散了，
8: 走。
12: 哎，老肖，
8: 看这事闹的，有纪律啊，没法留你在这吃饭。晚上去我宿舍，咱哥俩好好聊聊。
3: 行，一言为定。
13: 以后一营请客
14: 干什么？来来来来来来
15: 来来来，陈宇，哎，
16: 尝尝，
17: 辛苦啊，老陈。
16: 哎呦。
18: 老陈，白菜炖豆腐让你做这么香。
19: 马马虎马马虎。哎，就我这点水平啊，跟俺们家媳妇一比，切，我连他的小脚趾头都不如。
20: 你又来了。
21: 哎，老陈啊，老听你说这个啊，你媳妇小脚趾头小脚趾头，啥时候让我们看看大脚趾头啥样呗？
19: 他有啥脚趾头啊？我们想看本人。
18: 老陈，一直听你说的照片来着，拿出来给大伙儿瞅瞅。
19: 怎么样，我媳妇？
18: 哟，
19: 我们俩有没有夫妻相？
3: 老陈，你跟你媳妇长得太不一样了吧？
19: 这小心点，别弄上油啊！
18: 老陈，这你媳妇
19: 可不正宗的吗？
18: 鲜花，牛粪。
19: 告诉你啊，我这牛粪可有营养。
21: 这挺饱满，地阁方圆啊！
20: 哎呀，老柴呀，艳福不浅啊，找这么醉媳妇啊。哎呀，
3: 咽下去了。
22: 你这是心急偏要吃热豆腐。

0: 总监，你在手掌身边转来转去的，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基地技术处工程师杨硕。工程师杨硕，杨巩，进入了。上次真的特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帮我通风报信儿。
1: 我现在还在茅草棚子躲着呢，通风报信儿，我怎么不记得了？谢谢
0: 你来看我们，看我们。那就更不用谢了，我是来给你们送课表的。
1: 周一开始正式上课，你们要打起精神来，后面的学习任务可是很艰巨的哦。
0: 我们不怕苦。
1: 我们就怕没人给我们苦吃。说大话。根据中苏协议，苏军只对一营负责，所以你们呢，只能靠自己努力。
0: 为什么又是一营啊？他们为什么总那么特殊啊？
1: 就这么特殊。这是上级规定的。好了，走了。
2: 怎么的了？豆腐汤，新奇吃不了热豆腐不知道啊？张飞，我看。啊，没事没事没事。俺老婆说了，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哎，
3: 瞧瞧吧，就是来一勺子醋。
2: 来家偏方。
3: 哎呀！哎呀！
1: 哎呀，才不上！刚才那小妮是谁呀？
4: 刚认识的，不是说了吗？叫杨硕。我
1: 看有情况啊，我可是过来的人。啊？啊什么啊呀？一会儿他还得来。
4: 来了，你看，来了。
1: 刚才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你们后来的几个营人员还没满，一营有些淘汰掉的人，你们可以去挑。
5: 明白吗？一营淘汰的，我们凭什么要？
0: 别犯傻呀！一营是从全红军挑选出来的，淘汰下来也是精英。
6: 我的老部队不一样，
0: 还是老部队好。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

0: 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看我还在看我，
9: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0: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8: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0: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8: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8: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0: 好。
8: 哈哈，好开心。
11: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

0: 来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8: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9: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7: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9: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8: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7: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0: 初1、15，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26，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1: 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福旺、运的旺。
1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2: 家庭旺旺，
1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2: 公司旺旺。
10: 记得要用旺旺哦。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

0: 瑞丽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什么背景？
1: 哈精工电子专业的老师，叫罗明。被淘汰的原因有两点：一，性格傲慢，对领导不公；二，家庭出身背景不好。
0: 这样的人你要他干什么？
1: 你看他那拽样，这要是没两把刷子的人是不会这样。
0: 走，会会他。

0: 你叫罗明，
1: 确实是对领导不公。第一条成立。
0: 为什么加入五四三啊？
2: 喜欢。我讨厌在大学当老师，就是想来一线部队亲身参加战斗。我放弃了留宿的机会，来到了五四三。
3: 他们却说我出身不好，
2: 笑话呀，
3: 天大的笑话。
0: 你在哈军宫教什么？
2: 无线电。
0: 到战斗部队来带这么多书，服累啊。
2: 壮士穷途不卖剑，秀才饿死不卖书，
1: 是个噱头。
0: 到我们二营来怎么？
2: 你谁呀？
0: 二营营长肖战武。
2: 你看上我哪点了？
0: 两点。第一，你有知识。第二，你眼神中的自信。不过我丑话先说前面，我们二营呢不比一营，他们是御林军，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你最好考虑清楚。
2: 宁给好汉牵马，不给赖汉作揖。我要是图享乐的话，我就不来五四三了。我的梦想就是用我的智慧亲手打下一架敌机来。
0: 一个书呆子能有这样的气势？
3: 对我脾气，
2: 你不能说我是书呆子，你这是在侮辱我吗？
0: 好，不叫书呆子，那叫
1: 罗老师。
0: 哎，这个称谓好，罗老师，你要决定了，咱俩就握个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是为知己者死，我干了！高傲的外表下面有颗脆弱的心。吴一，帮我们罗老师拿东西。咱们二爷来大知识分子了。

0: 我笑。
1: 哎呀，哎呀，棒棒棒棒棒！好啊，我真以为你来不了了，老天有眼啊！
2: 哎呀，我这一来了就见识了你们一营的厉害，都快赶上出单间了啊！哪像我，还跟我那帮兄弟们滚大通铺呢。你说咱们两个都是营长啊，这怎么？哎，算了，不说。你说让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1: 我啊，我们可是御林军，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上课都是苏军一对一啊。
0: 发红眼便不听，
2: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能来，吃啥住啥无所谓。哎，谁让咱是后娘养，身段就得放得低。
1: 老肖就是老肖。拿得起放下，
2: 吃点苦没啥。我就是担心你们一营吧，是苏军老大哥一对一手把手。二营，这要是一步落下了，可就步步落下了。
1: 打仗嘛，总得分个主力军和预备队吧。不管谁打下敌机，那都是咱们大家的光荣。

0: 你要是敢抓我以后，可就把你当成我追赶的对象了。
1: 有你这个对手在后面追，我一定跑得更快。
2: 哎，老邢，刚才下课的时候，我看你们手里面拿着新发的教材。

0: 肖战武，到。精神头不错嘛。北空首长亲自举荐你，我们经过反复的研究，决定信你一回。肖战武，既然是首长亲自举荐，那你就要好好的干，不要辜负首长对你的希望，啊！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我听说你们抢了一营的饭堂，啊？那怎么是我们抢饭堂？我们是借用，我们没地儿吃饭啊。这帮狗熊，反咬我们一口，我们还没地儿说理。理由还挺多，啊？但不管怎么说，闯一营营区。 那就是违反纪律。你这个营长是免不了责任的。我
1: 接受批评。我说点不好听的，啊，
0: 进到五四三这个地方，没什么特殊的。你如果还违反纪律，或者考核不及格，我照样把你给清理出去。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走吧。
1: 是。
2: 肖战武打了个报告，调你们那个罗明，他是你们一营淘汰的，你谈谈对他的看法。有知识，有文化，也有责任心，
3: 就是太清高了，
0: 群众基础一般。我们五四三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团结问题很重要。
2: 罗明出身也有点问题，这个肖战武怎么就看上他了？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这个罗明同志，为了报效国家，主动放弃留苏的机会，这是个难得的好同志啊！只是他这个出身，政委意见呢？
4: 罗明同志的思想觉悟还是高的，大敌当前，家庭背景固然重要，但是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依我看，就让肖战武放手大胆的去用。
1: 嗯，但是
4: 有那个政策在那卡着呢。再说了，就他这个清高劲儿，去不了几天，这肖战武肯定就烦他。
0: 我跟你说啊。
2: 我们五四三目前最缺的，就是这种高学历的人。对。我给二营打电话的时候也谈过我的顾虑，但是这个肖战武调他的决心很大。以前的政审标准啊，那是针对你们一营的。老金啊，我看后面几个营咱们可以灵活掌握嘛。啊。好。
0: 既然政委有态度了，出了问题，我们共同负责。对。
4: 哦，
0: 进来。
4: 请主任郭政委，
5: 金保尔前来报道，请求和美工作。
4: 介绍一下，金保尔，哈军工导弹专业毕业，
5: 名字起得不错啊。
6: 还跟我们首长一个姓啊！能不一个姓吗？我是他儿子，亲的。
0: 邢凯营长。

0: 我们朝鲜战场上立过大功的，以后好好向新营长学习。
1: 是。学习不敢当，不敢当，咱们互相学习。

0: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健康的成长。
1: 你那个阴影条件太好了，应该让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0: 首长，我再次请求。
1: 他怎么使用，我另有安排。

0: 么？金主任的儿子要来咱们营？
1: 首长是这么说的。
0: 不行，绝对不行。这么大个大哨安排在咱们营，这我说说不得，骂骂不得。他要真表现好点，我还不敢夸他，人家以为我拍马屁呢。
2: 你不要，人家一营还争着抢着要呢。
0: 他们要，他们要呗。邢凯心里面自己有小九九，重点还不是这个。他要是来了咱们营，那不就等于在咱们背后安了双眼睛吗？
3: 营长说的有道理，猫鼠不同年，虎鹿不同行。金主任的儿子跟咱们是两条路上的人，接不得，那就是个定时炸弹。
4: 要么说这件事情必须接下来，这是原则问题啊。
0: 什么叫必须啊？凭什么必须啊？
4: 服从命令是天职。
0: 你要这么说，
5: 要我说吧，就你们这帮人呢，永远进步不了。不是你们也看看人司马啊，这政治上怎么就这么不成熟呢？人家金主任那么大一主任，咔一纸调令往这一放，那玩意儿啊，是你们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的。就这么大人了，说话跟小孩似的，怎么的啊？
4: 你说谁呢？
5: 哎呀，哪个门派的？
0: 烦你跟我说话这样啊！
4: 我还看不上你这样的，老急眼了。去，
0: 你个小兔崽子，你再跟我说话。
4: 哎呀，他还想练练。
1: 啊，下去。营长，周副司令推荐的通讯参谋来了。
6: 得，又来一个。咱们二营还真行香饽饽。
0: 人呢？这孩子从小没吃饱吧？欢迎！叫什么名字？
4: 李华斌。
0: 这怎么说话那么别扭？哪儿来的？
4: 北空雷达兵部。

0: 报告，我不是银川人，四川人。
1: 我这么点声你能听得见？
0: 清楚得很。
1: 那亲娘哎，
2: 大鹏趴在窝和边上说话，我没听清，他听清了？
3: 我也没听清。
4: 周副司令的推荐函上写了，此人听力超群，对无线电的侦查有极大的帮助。
3: 留下，这个问题啊，我要设三点啊。第一，此人听力超群；第二，这是原则问题；第三，是周副司令推荐的。
4: 你以后能不能说一点？行吧，就凭你说的这第三点，这个人我要了。不过，你这平常说话这样，你打起仗来什么样？
0: 平时说话磕本不假，但是打起仗来，保证不磕本。
5: 哎，老秦，我说宝儿这事儿啊，我就是有点想不通。你说这孩子他凭自己的条件分配到了装备研究所，这你干嘛非要把他往战斗部队里推呢？
6: 战斗部队才是长大见识的地方，这对他成长有好处。
5: 什么好处？你说说我听听啊！这研究所里面的教授专家一大堆，随便谁说一句什么，就对他有好处。
6: 你这话说反了，基层部队人才匮乏，保尔到那儿就可以独当一面，他将来才能挑更重的担子。
5: 不行，我明天给首长打报告，就说我身体不好，需要保尔经常回来照顾我。
6: 命令都下了，你打个报告有什么用？
5: 明天我们文工团给苏联专家演出，我自己亲自跟首长说，行吗？

0: 说什么呢你？你凭什么找首长去出去啊？你也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了，为孩子一点私利，你好意思跟首长张这个嘴啊？
1: 我从来都没给首长提过要求，就这么一次，这不过分吧？你以为我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是吧？让他到基层，那是为了他更好的成长，为了他学有所用，为部队更好的服务。
2: 去研究所就不是空军部队啊？啊，在那儿工作的人就不是为部队服务了？你这个什么逻辑嘛？真是！
3: 行了，你别跟我胡搅了啊，这事我说了算。你
4: 干脆把我调部队，做饭去得了。
3: 我说你，
5: 哎呀，爸爸，你别吵了。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我去。
8: 妈，你也别说了。下的命令让我去哪个营？
9: 二营。
8: 好，我明天就去报到。您就是给我指个鬼门关，我也去走一遭。爸，您什么也不用说，你不就是怕我去基层给你丢人吗？我还不至于那么软骨头。
9: 刚才我跟政委在基地开会，会议室的墙上挂满了敌机的照片。 各种型号什么都有，黑压压一片。反正我看的是很不舒服，很刺眼。下面怎么办啊？我希望大家都表个态。我先表个态，肯定好好学习，一定挑天向上。你俩对对子呢，坐下。
10: 学习是一定要学的，但是怎么学？我个人认为，我们得拿出打仗的那股劲儿学习。
11: 营长，这话说的有问题啊。学习和打仗，它不一样，不能热血往上冲，正相反，要把心沉下来，半点烦躁都来不得。
12: 罗老师说的对啊，
11: 这话又不对了。 干什么呀，叫我罗老师？我在这儿和大家是一个样子的，啊，都是学生。谁他妈不长眼？开会了，喊报告！
13: 营长，你喊什么呀？
14: 进来。
13: 金豹起来报道，
14: 请领导分配工作。
13: 你就是金豹二？
15: 是。
8: 我是二营政委郝林春，这位是肖战五营长。营长政委，一营条件那么好，不在一营待着，跑到我这儿来干？
14: 我不喜欢，我就喜欢二营东梁夏暖的大通铺。怄气呢？
8: 我问你，一营长秦凯给你什么职位？
14: 发射排见习排长，在我这儿没有排长，想留下干，从大头兵做起，怕苦吗？你不用吓我，我从小就是被我爸吓大的。
13: 有骨气，
8: 你想好了？
14: 我是服从命令。
13: 哎，大家欢迎新同志，
16: 欢迎啊！
13: 邵晓东，
17: 到，
13: 你帮着金包二安排一下住处，
17: 是。 金豹二同志，
13: 到。我是发
17: 射连的司马东，也是你的直接上级。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转告就行了。把包给我。走。
8: 二营来个组织。
17: 黄大鹏，
13: 到。
17: 这小子是个少爷命。 拿出点本事来，好好练练他，扛不住他自己就走了。

0: 这咱拿手，你又听见啥了？没有啊，听见了我也不说，是个干参谋的好材料，嘴严，来接着开会。
1: 出列！金宝，你跑的什么贼？撇着八字脚，像个大企鹅似的，怎么看怎么丑。站好了！
2: 包营的，我跟大伙步调一致，步调准确。
1: 你还敢顶嘴了啊？没喊停呢，接着跑。
2: 腿抬高，
1: 不许歇后，
2: 抬头挺胸。
1: 你看看你这身子，怎么那么丑啊！包连长，我跑得丑，是因为我累了，不是有意犯错。体力不济，那就是错误，还敢顶嘴，错上加错。
2: 我不是顶嘴，我是跟你解释呢。
1: 你喝的墨水多，你给我解释解释。这顶嘴和解释有什么不同？
2: 顶嘴是无理搅三分，解释。
1: 是有理走天下。呀哈！现在不光是顶嘴，还拌嘴。我告诉你，这是训练态度问题。跟我走。啊！速度再快点！这么大个要练练，娘们都比你快。
2: 俯卧撑50个，坐。是。现在对你的消极态度有认识吗？连长，我承认我说话语气不好。
1: 但我说的话内容没错啊，还跟我咬文嚼字啊？内容语气，在我这都是一回事儿。莫说你是啥主任的儿子，你就是个神，你现在也是我王大鹏手下的大头兵。啊，坐不动了，坐不动。人有脸，树有皮，才20几个就坐不动了，跟我耍赖皮狗啊？
2: 亏你还是红色家庭中长大的，就这点德行，哎，连长，你损我可以啊，你别伤害我们家。
1: 看着你我就想着手掌，你还跑得了了？哼，
2: 你不用跟我指桑骂槐的，我做，累死我也做。
1: 好样的！哎。
2: 要不这样吧，
1: 连累给你出份报告，就说你身体不适应，往上那么一交就能送你回去。我说，就你这副娇生惯养的劲儿，趁还没有哭闹，就赶紧放弃吧。
2: 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走。
1: 好孩子，听劝，二营的笼子小，关不住你这只大鸟，你还是走吧，去哪儿不比留在二营有出息啊？
2: 我不走。
1: 打死我也不走，这罪你就得受着，
2: 受着就受着，
1: 还跟领导赌气斗狠呢？看谁狠！早饭不许吃。

0: 我们两个在运动着，
1: 怎么练两眼发直呢？
0: 受不了了吧？这才刚刚开始，赶紧去吧。

0: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1: 老侯，
2: 哎，到。
1: 金毛为什么吃饭？
3: 不知道。
4: 娇气，肠胃不好吧？
1: 金毛儿
3: 到。
1: 为什么不吃饭？
3: 不想吃。不想吃就回宿舍，跟谁示威呢？
5: 光看不吃，磨练意志。
1: 是不是你们连长不让你吃饭？
3: 不是，他还特地嘱咐我要多吃点，我偏不。
1: 待会儿还有文化课要上，你不吃饭能顶得住吗？
3: 这位放心，死不了。
6: 啊，练得怎么样？
7: 快了，
6: 这小子嘴挺硬的，跟我斗狠。
7: 别练太饱了，
6: 他要是跑金主任参到了一本就不划算了。
7: 放心，我知道怎么带大头兵。
8: 一二一

0: 小彤。
1: 芳儿，哎，你们这是去上课啊？
0: 嗯。
1: 你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是不是在二营不适应，没睡好觉？
0: 哎，相反，你瞧瞧，一线部队热火朝天，我每天累个半死，苍蝇钻我鼻孔里我都醒不过来。
1: 你这是在说气话？你还生你爸的气啊？
2: 芳儿，快点！是。
0: 我爸呀，我爸跟二营比起来，连看门小鬼都比不上。
1: 能用这么说话的吗？哎，你今天上什么课？
0: 二进制小儿科。
1: 你看你帽子都戴歪了
0: 啊？什么？
1: 好好上课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说话。
0: 小彤，这是我这段时间来听过最贴心的一句话了。
3: 二进位数呢，是用零和一两个数码来表示的一个数字，它跟咱们习惯的十进制是不同啊。它呢以二为基数，进位规则呢是逢二进一，但是借位规则是什么呢？是借一当二，是由十八世纪德国的数理大师莱布尼兹发现的。那他
4: 的意思是什么呢？别慌，
3: 二的
4: 本来听着就乱，
3: 二的一次幂，二的零次幂，二的负一次幂，二的负二次幂。
5: 好好几十进制，为啥换二进制？
6: 这话说来话长，回头慢慢跟你讲。等学到无线电原理的时候，
3: 好了，
6: 你就知道了，那更复杂。
4: 罗老师，罗老师，不要吓唬人吧？对学习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6: 还要以鞭策为辅。
3: 谁在下面说话？
5: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啊，这老大哥一对一的陪着，风光啊！
7: 过来，过来。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四零。

0: 久。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破力破力，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0: 今天的新闻，护健康，世界精神卫生日，转换视角，缓解情绪压力。勇担当，消防救援站以长征命名，传承先辈战斗精神。有腔调，山东大爷年近八旬，吹萨克斯火出圈。硬科技，我国科学家发现人类大脑演化关键基因。
11: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的心理压力值得关注，压抑负面情绪容易加重心理负担，建议通过转换视角缓解情绪压力。
12: 如果这个情绪带给了你特别强烈的这种反应，比如说让你会觉得特别严过特别强烈的这种愤怒，或者是特别强烈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和焦虑，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的时候，那这一刻其实可能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节的过程。那调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叫认知的重评啊，就是需要你换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个事情。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最好的朋友那里，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过上一个月之后，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如果过一年，过五年，等你退休的时候，那还有一个是从空间的维度，如果放在一个北京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地域里面，会怎么看待？如果放在中国，其实这个事情就会慢慢变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那我们的情绪的困扰也会随之降低。
11: 当我们的亲友陷入情绪困境时，如果说你想开点这类劝慰的话呢，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专家介绍，陪伴倾听优先，重在理解接纳，不要评判，急于出主意。
12: 就是首先你要想去倾听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然后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在帮他一起去梳理，但这

0: 有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评判，或者是那种我们叫超理智的，特别从理智的层面给予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怎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他处在情绪困扰之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理解接纳之后，你可以去问一问他，此时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能让你感觉会好一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
1: 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心里不舒服时会向 AI 倾诉情绪，对此专家提醒， AI 只能临时疏导，并不能真正替代现实的人际交流。
2: 长期来说还是不好的因为这种零迎合式陪伴就容易产生一些依赖，对现实这种期待落空以后呢，他更容易回避这种现实的交往。
3: AI 没有真实情感，容易固化认知，人与人交流中真诚的接纳 AI 无法复刻。
4: AI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学习的便利，但是呢，过度的依赖 AI 那可能会损害注意力、记忆力、执行功能和社交的一些功能，甚至他们的睡眠和运动的一方面的一些功能。
1: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平常是如何缓解情绪压力的？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昨天，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公布，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1到8月，安徽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585.8亿元，同比增长0.6%。规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9.9%，拉动全部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4.5%。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从田间鲜果推介到非遗匠心展示，安徽多地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纽带，让手机变新农具，直播成新农活，以数字力量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5: 在安庆市望江县梁泉乡湖滨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胡平珍将直播现场搬进果园，实景呈现果树长势、现场采摘与鲜果品质。
6: 我们这个直播间自开设以来，粉丝数已经超过10000人，带动农户增收近10万元。
5: 梁泉乡还依托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灵活设置直播间，逐步形成村干带头、能人参与、群众跟进的主播梯队。通过一场场朴实的直播，破解本地农产品零散售卖、销路不稳的问题。
7: 用小屏幕架起惠民连心桥，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成为推动产业发展、弘扬文明新风、服务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
5: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带货增收，也为民解忧。滁州市全椒县种植户依托林下空间发展南瓜种植，今年迎来丰产，却遭遇销路不畅。得知情况后，当地牛小牛助农直播间团队迅速对接，把直播间搬到了瓜田里。
8: 采摘期雨水较多，眼看就要烂在地里了，心里急得不行。一场直播给我们卖出去不少。
5: 全椒县积极探索直播间直连农户、电商助农新模式，依托助农直播拓宽农产品销售通道，打通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9: 县里每年都组织电商培训，让更多的农户、返乡青年掌握电商直播技能，让手机真正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让更多全椒的好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
5: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直播点亮和美乡村。在合肥市 肥西县三河古镇非遗工坊，三河羽毛扇传统制作技艺通过直播间全景展示，

0: 百年老手艺借助常态化直播在线上成功出圈。
1: 这座和美相间的直播间，我们的制作工艺、非遗故事都能全方位展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来关注，来主动来学习了解我们的老手艺，终于有了传承了。
0: 直播间自去年11月开播以来，累计曝光量达196万人次，农副产品、手工织品等线上线下总销售额突破220万元，线上热度持续引流线下文旅，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2: 我是在直播间刷到三河羽毛扇的，感觉特别的精巧。这次呢过来游玩呢，一边是游览一下三河水乡风光，也实地看了一下当地的非遗制作，同时呢也想选购一些本地的农特产品。
0: 小小直播间连通大市场，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为桥，以直播为媒，既助农增收，又拉动乡村文旅。和美乡村正因数字赋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3: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一个以长征命名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61年来，他们出警2.7万余次，营救群众8000多名，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
4: 拉不上来，太陡了，陡。
5: 老人下去多久了？
6: 找到1-2个小时了。
5: 找到1-2个小时。
6: 上来。
5: 放。这个陡坡线多高？大概？
7: 10来米吧，很陡。
8: 用力。因为我这刚下去，那刺太多了，手上脚都是刺太多了。然后就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就第一时间就抢救上来。慢慢走
9: 。天黑，然后就是能见度低，处置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它崖底角度大概有70-80度。
8: 走了，用力，坐。好。
10: 准备担架，
11: 这群平均年龄25-26岁的小伙子，日夜守护着一方百姓的万家灯火。
12: 没事，小朋友，
13: 很坚强啊！
12: 是，很棒。
14: 救人之后，找老百姓，然后看一段眼神，跟他们认为做这种事情是有意义的。
13: 慢一点啊！
15: 只要穿上这个衣服，只要一到救援现场的话，不管是周围的群众或者是被困人员，他都像是感觉看到了一种希望一样的感觉。
12: 小朋友，看妈妈来了。
16: 妈妈在这里啊，宝贝。
17: 把他们尽自己能力下，为社会做点贡献，当别人眼中的光。
11: 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他们驻守于此的使命。
17: 在这个集体要有动力，我们肯定要做出一些比别人更优秀的事情。如果你做出改变的话，也无法胜任这个位置。
18: 别人会的，我们要会，并且要更精；别人不会的，我们也得学，也得会。
19: 责任主要来源于哪里呢？
20: 长征为命名，这个消防救援站，他的那种作风和那种精神更加的坚毅了。
17: 别人肯定会问，你为什么能叫长征？为什么能叫长征？
21: 不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长征的出发地，同时也代表我们这支队伍第一时间能冲得上，比较困难的情况能拿得下，前途是未知的，但是还是要去冲，一定要去把这个事情做成。
22: 这个柴火
23: 真的
22: 是个什么颜色的蛇？
23: 哎，
19: 这里，哇，那力气好大，
24: 好，大家要小心。
25: 倒下来了，被这个线挂住了。
12: 慢一点，
26: 你先拉树枝，
27: 他那个马蜂全部在外面，哪里？

0: 等它这个气味散掉了之后，它就不会再来。
1: 它这个衣服好封闭，好热啊！
2: 我在这脸上热。
1: 我们可以讲它是一个使命感，我们也要对得起这个长城的名号，
3: 就是一个精神的传承吧。咱们在我们每次系头盔在一个动作上啊，在火场之中，我们每个人背靠背救人的时候，一个双手托起这样一个生命的这样一个动作里。
4: 对，他们来的是我们是安生港的干嘛？
5: 消防来说，他们的长征就是守护我们老百姓的安全。
6: 喂，您好，19，请问有什么能帮您？
7: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对于我们来说叫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能够像我们之前的那种红军老前辈一样，我的战斗精神是跟他们一样的坚决。也许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是什么样的，但是为了我们的这些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惜代价。
8: 我们是
9: 长征消防救援队。
1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发现人类智力演化关键基因，通过调控该基因，让小鼠大脑长出了类似人脑的褶皱，变得更加聪明，学习能力也得到了提升。这项研究成果揭示了人类大脑演化的终极问题：人类的超高智力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一探究竟。
11: 人类为什么比其他的动物要聪明？一个是人类的脑容量大，另一个是大脑上的褶皱多。这些大脑上的褶皱叫做大脑沟回，也被称为是核桃纹。正是这些沟回在狭小的头骨里面把大脑皮层折叠压缩，扩大了皮层总面积。人类大脑皮层全部摊开，大约相当于3张 A4 打印纸，而小鼠光滑的大脑皮层摊开只有一枚邮票那么大。大脑皮层面积越大，容纳的神经元、神经突触连接就越多，大脑存储信息、处理逻辑、承载思维记忆的能力就越强。不过褶皱多并不能完全代表智商就更高。鲸类的大脑沟回比人类还丰富，但是智力远不及人类。沟回只是大脑智力的硬件基础。为了摸清人脑核桃纹和智力演化的秘密，科研团队是对比了多个物种的大脑基因数据，最终锁定了决定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核心基因。这个基因非常特殊，它并非人类独有，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携带这个古老基因。而物种之间的智商差距、大脑形态差距根本不在于有没有这个基因，而在于这个基因的表达量的高低。它就像是一个调控大脑进化的音量按钮，大脑越光滑、智力水平越低的物种，这个基因的表达音量就越低；而大脑核桃纹越密集、认知能力越强的物种，基因表达音量就越高。为了验证这个结论，科学家是给原本大脑光滑的小鼠转入了人类水平的这个关键基因表达。小鼠的大脑皮层竟然发育出了类似灵长类动物的核桃纹，而且这批基因编辑小鼠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智商升级。人类的智力飞跃不是我们生来就与众不同，而是整个生命演化史历经千万年的积累和沉淀，最终成就了我们的智慧。
10: 现在正是换季的时候，不少人会出现鼻塞、连续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等不适症状。那有些人的皮肤呢，还出现了大面积瘙痒，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其实这些都是身体过敏产生的应激反应。那么为何会在夏秋之交之时出现严重的过敏症状呢？又该如何科学治疗呢？我们来听一听专业的医生怎么说。
12: 500之间，测出来有800多。所以鼻炎还是特别厉害的。
13: 在浙大二院过敏性鼻炎及哮喘专科门诊，杨医生正针对检验报告上的指标为患者进行讲解。杨医生表示，最近几天像这样的过敏性鼻炎患者门诊接诊量与平日相比增加近30%，而且不少患者的症状也比以往加重了很多。
14: 而且呢，在换季的时候呢，很多鼻炎的患者他可能会伴随有我们的这种结膜炎甚至说这种过敏性哮喘这些症状，上下气道的这种联合出现的一个情况也会比较多。那么包括一些皮肤过敏的病人比如说过敏性皮炎的荨麻疹的湿疹的病人因为秋冬季了嘛，我们皮肤也会越来越干燥，那皮肤屏障也会受损，所以呢在这个季节过敏性这种皮肤的表现也会越来越多。
13: 原来进入秋天，天气干燥会导致鼻黏膜屏障变得脆弱，早晚

0: 温差较大带来的冷热交替反复刺激鼻腔，多重因素叠加之下，进一步提升了过敏性鼻炎的发作概率。有些鼻炎患者症状加重，还会出现头痛、耳鸣、中耳炎发作，甚至影响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1: 包括今天上午来的好几个病人都跟我反馈说，最近头晕头痛的很厉害啊，然后呢耳鸣很明显，然后夜间睡眠很差。
0: 很多患者对过敏性鼻炎的潜在危害认知不足，以为只是小症状无需特意处理，但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炎症会向下蔓延至支气管部位，进而引发咳嗽、变异性哮喘。但一说到吃药，很多病人又因为担心药物中含有激素而不愿意。
1: 那这种激素类的药呢，很多病人他会有这个恐惧感，但事实上是这样子的，这些药呢对于我们所有的过敏性疾病来讲都是一个一线用药，而且是一个常用药。那么它们都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用法，它的浓度非常的低，在你鼻炎急性发作期还是需要通过激素来把这个炎症给控制下去啊，控制了以后可以逐步的减量，换成那种非激素类的药膏再来替换。
2: 近来，武汉大学附属阿尔眼科医院来了一名小患者。据了解，小朋友峰峰的眼睛进了异物，家长听信民间偏方，用烧开的明矾水熏蒸眼睛，结果简单的眼伤直接演变成了角膜损伤。
3: 前不久，峰峰小朋友在公园游玩的过程中，亦无意外飞进了眼睛，孩子下意识揉搓眼球，眼部随即出现疼痛感。家长第一时间带孩子就诊，使用消炎眼药水之后，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病急乱投医的家长听来偏方，打算用明矾蒸汽熏蒸给孩子治眼睛。
4: 把那个明矾放在水里面，把水烧开，对着它熏，每次要熏个十来分钟，熏了有五天，
3: 连续五天熏蒸，不但没有治好眼睛，反而让峰峰的状况急转直下，眼睛刺痛难忍，不停流泪畏光，看东西也变得模糊。等到送医检查，孩子角膜已经出现水肿、上皮缺损，机械损伤叠加化学灼伤，情况不容乐观。
4: 持续的这种上皮的缺损，他的角膜里面进一步的感染加重的话，他这个角膜会留下明显的疤痕，后期他的那个视力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3: 随即医生对峰峰开展抗感染、抗炎以及角膜修复的对症治疗，经过四天干预，峰峰角膜上皮顺利修复，眼泪畏光的症状基本消退。医生提醒公众，人眼角膜十分脆弱，异物入眼后千万不要用力揉，更不能通过熏蒸明矾蒸汽的方式进行治疗，以免给患处带来二次伤害。
4: 明矾其实它也是一种化学性的物质，加热以后有些这种化学物质会释放到我们眼睛，对眼睛造成一些刺激。有炎症的情况下不应该去进行热敷，更不应该去把这些化学物质加进去，对眼睛去热熏蒸。
2: 海豚公开课，今天安徽省直机关工委邀请到了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集团理事长冯璐，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小学阶段家长经常容易走进的几个误区，比如重分数轻成长，再比如说重说教轻陪伴，还有随意转嫁自己的情绪，怎么样，是不是中招了呢？咱们来听听到底有什么解决办法。
5: 那么家长更多的会以分数好坏来评价自己的孩子，总认为分数好就一好百好，就失去了对孩子的内驱力的引导。其实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的理想信念、他的品质啊，以及兴趣爱好啊，这个求知欲、好奇心，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是远比我们的一分两分锱铢必较要强很多。有很多的家长，特别是隔代教育的这个家长，总觉得很多事情应该是帮孩子去做，让孩子就全力以赴地去学习，往往就会让孩子很多应该掌握的生活技能，应该去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产生了隔阂，堵住了孩子成长的道路。家长呢，因为自己的工作很忙，有的时候就会简单化的去处理一些孩子的问题，就跟他说教说道理，孩子听多了以后就会麻木啊，就会表面应付，其实没有入心。那么家长其实更多的是应该陪伴孩子的成长，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需求，倾听孩子的心声，让孩子愿意把家长当作自己的朋友去倾诉去信赖。我们很多的家长一直认为应该是短板理论啊，一个水桶它短板给它补齐了就能够生长得很好，

0: 其实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扬长，用长板理论来支撑孩子的成长。他一生能够做他最喜欢做的事，其实是一个幸福的事情。家长和老师一起来帮助孩子去发扬他自己的长处啊，去钻研，去规划，然后呢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努力，这样他一定会成长为最好的自己。因为家长现在的负担也很重啊，经常会有一些情绪会要去发泄，那么平时呢在外面又不好跟别人去说，他带着满腹的不高兴和牢骚回到了家里，看到了最弱小的孩子，再加上孩子有可能会有一件什么事情让他不高兴，他就会把满腹的这种情绪呢就灌给了孩子啊，让孩子成为他情绪的垃圾桶。其实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不理智的。我们要知道孩子非常弱小，他没有评判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他可能认为大人说的都是对的，自己就是一无是处啊，没有任何好的地方，于是就会失去自信啊，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所以家长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呢能够和孩子啊非常友好的相处。
1: 由安徽省委依法治省办、安徽省司法厅、安徽广播电视台合力打造的专业法治栏目《法治时空》将于10月11日起在安徽卫视播出，播出时间为每周日晚上18点到18点30分。栏目记录法治进程，传播法治声音，展现法治力量，用专业深度与民生温度兼具的表达方式，全方位呈现安徽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与创新成果。也就是说呢，以后每周日的每日新闻报时段播出内容将会是法治时空，敬请收看。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要说沙漠里能够种出火龙果，你敢相信吗？近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墨玉县，当地改良土地，搭建温室大棚，克服盐碱干旱难题，成功实现了南果北种。芭乐、木瓜、火龙果、莲雾、龙眼等十余种热带水果在这里扎根结果，果香四溢，甜到心头。
2: 太甜了，
3: 什么
2: 好吃的很，
3: 这个芭乐也好吃，
2: 你闻到了吗？有香味儿，芭乐的。这个是木瓜，个都是我的拳头三倍，这边感觉都是火龙果，就是莲雾，你看它大大的。香蕉，
1: 你看，这是沙漠里的别样丰收，科技加实干，沙漠才有了生机和活力。我们再来带您看到的是一只鸟界的玫瑰花是有多美呢？近来有网友拍到了一只粉红的琵鹭，立于枝头，细心整理羽毛，通体粉红的羽毛配上独特的矢形鸟喙，就宛如一朵盛开的玫瑰花。

哇，这颜值太高了哈，就连琵琶装的鸟喙都是粉色的，太梦幻了。我们再来往下看，近来在山东济南大明湖畔，一位年近八旬的大爷火了。大爷名叫杨树荣，退休前呢是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首席，退休之后大爷开始吹萨克斯，有时一晚能够吹30首曲子。大爷说，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什么都能少，音乐不能少。

0: 原来是去闯红馆的，退休以后就是谁打开的业余玩，什么都可以烧，音乐不能烧。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我一直身体不舒服，我吹萨克斯，吹完萨克斯好了。
1: 手握萨克斯，一身西装革履，大爷就是大明湖畔最有腔调的大爷。我们再来往下来看到，接下来呢，云南玉溪马拉松赛事期间，玉溪警方首次使用钟摆式分流，实现了跑者向前，市民照常过街，赛事通行两不误。

封路不堵人，分流人群好丝滑，给创意者点赞。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关注健康。要说蛋白质对咱们人体多重要，您知道吗？有些人呢，因为肉呢吃的太少，缺乏肉中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反而更容易生病。国家一级营养师提到，蛋白质是身体保持年轻的原材料，咱们人体内的各个器官无一不含蛋白质。如果身体缺乏蛋白质，肌肉力量和器官功能都会减退。蛋白质呢，有利于细胞修复和提高酶的活性，对减缓人体衰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提醒大家，老人腿脚不好，别只想着补钙，蛋白质才是更关键的。缺少蛋白质会造成肌肉流失、力量下降，还会连带着钙、铁、锌等多种营养素的流失，甚至会产生老年性的衰弱。希望各位老年人要尽早留意蛋白质的摄入，及时干预营养不足的问题。好的，感谢收看，咱们下次再会。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平安安徽建设等工作。李乐成主持会议。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举行，李乐成出席，王东伟致辞，单向前参加。安徽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以畅通的交通网络深度服务乡村振兴。安徽深挖山林生态潜力，大力推动林业碳汇资源从生态存量变为经济增量，绘就生态保护与富民心灵共生共荣的安徽画卷。安徽各地聚焦养老机构发展堵点，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0: 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3: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牢固树立和践行政绩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持之以恒。

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服务国家战略为重大使命，引导全省高校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努力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安徽贡献。

0: 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平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夯实基层基础，不断开创平安安徽建设新局面。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安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平安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以更高水平平安安徽建设，保障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在合肥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致辞，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2: 活动前，李乐成调研了我省数学与基础物理领域有关研究情况，听取前沿科技突破、人才队伍建设等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牵引作用，引育更多青年才俊和顶尖人才，保持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统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工程技术研发，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提升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巩固拓展并跑领跑优势，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在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完善前沿科技成果沿途下蛋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努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王东伟在致辞中表示，安徽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更好发挥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优势，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联动，倾力支持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等各类科研机构发展，着力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发挥自身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安徽，牵引带动更多前沿思想在安徽交流碰撞，更多顶尖成果在安徽落地转化，更多优秀团队在安徽扎根发展，共同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活动上，杨振宁先生夫人翁帆、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段文辉、常进、潘建伟分别致辞，李乐成、王东伟等共同为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舒歌群主持，有关院士专家、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50余人参加活动。
3: 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安徽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持续调整优化路网结构，改善农村地区交通条件，提升路网通达能力，以畅通的交通网络深度服务乡村振兴，提升民生福祉。
4: 我现在是在合肥巢湖散兵镇的散牛路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乌黑的四好农村路标识标线清晰，蜿蜒盘旋在层峦叠翠的山峦之间。而就在去年，这条道路还是一条路面破损、边坡落石不断的繁星路，如今已经完成了全面修复，正式换新通车。
5: 这条全长6.3公里的盘山公路是连接巢湖与无为的重要交通纽带，也是当地山区群众出行的必经之路。由于建设时间较长，近年来路面损坏严重，沿线12处高风险边坡存在落石安全隐患。去年，巢湖市将这段路纳入提升改造范围，在修补路面破损的基础上，整体加铺沥青面层，并对12处高风险边坡清理危石，加装主动防护网和混凝土挡墙，筑牢安全防线。 今年4月，焕然一新的散牛路正式通车。

0: 车录好了，沿线村民的日子也跟着活了起来。
1: 缺车嘞，是日瓦人也是增加了大概10%，给我们这个小店还接着农家乐也带来不少收入。
0: 今年巢湖市计划投资约7000万元，用于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和养护工程，其中联网路2条，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共96条，进一步补齐路网短板，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水平。
2: 以打通断头路、畅通循环路、织密区域循环网为核心抓手，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把路修到群众心坎上，让每一条农村公路都成为产业路、致富路、幸福路。
0: 今年全省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1500公里，实施农村公路次岔路段整治2000公里，农村公路微桥改造140座。眼下全省各地4好农村路建设正加快推进，一个个项目正从规划图变为施工图。在六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戴家河至杜家冲段农村公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最后一层沥青铺设作业。该路段全长3.65公里，由原有水泥路面升级为沥青混凝土路面，通行舒适度和承载能力大幅提升，将彻底改善片区道路交通条件。
3: 我们会依托这条路，把沿线的生态资源还有特色产业串珠沉淀，以这条路网新产业，以产业带动老百姓致富。
0: 十四五以来，安徽省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约20000公里，完成养护工程超50000公里，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1.1万公里，居全国第6。今年1至8月，全省累计开工建设农村公路约2102公里，开工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7730公里，微桥改造202座，分别完工1111公里、4637公里、107座。一条条4好农村路正串起青山绿水，打通城乡壁垒，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4: 安徽深挖山林生态潜力，大力发展林业碳汇，推动林业碳汇资源从生态存量变为经济增量，让青山持续释放生态红利，绘就生态保护与富民兴林共生共荣的安徽画卷。
5: 不久前，霍邱县西山林场向上海黎峰保安集团出让526.32吨减碳排量，成交额50000元，标志着六安市首单林业碳票跨省交易签约，皖北平原林场的碳汇资源成功对接上海市场。
6: 所有交易收益全部用于森林复育、病虫害防治、林区管护，形成护林整碳、卖碳整收的良性循环，真正做到不砍树也能点碳成金。
5: 过去西山林场主要依靠林木采伐获得收益，林场守着大片山林，生态价值却难以体现。2022年，西山林场入选全国首批森林碳汇试点林场，探索科学种树抚育山林，让树木吸收更多二氧化碳，同时打通森林碳汇市场化转化路径，把山林的固碳能力转化为可交易的生态资产。依托试点契机，当地还不断探索碳票加长三角跨省交易等多元场景，实现不砍树能致富、护好林、多储碳的可持续发展闭环。
7: 本次西山林场升级林业碳票销往上海，打通了皖北平原碳汇对接长三角市场的通道。我们将持续丰富林业碳票应用场景，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5: 碳票交易是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安徽的探索不止于此。以碳中和为目标，各地聚力打造零碳工厂、零碳产业园区，推动林业碳汇价值在各个实践场景中实现充分释放、循环利用。在位于池州市的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智能设备高速运转，一根根毛竹经过精深加工，变成了一只只造型规整的竹吸管。每年21只的产量，可减少使用6000吨塑料，减排3.6万吨二氧化碳。今年5月，这家公司以每吨100元的价格认购10台县国有林场260吨碳票，叠加企业自身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实现100%全口径净零排放，建成了全国首个林业碳票抵消型市级零碳工厂。
8: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零碳、低碳这个。

0: 绿色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起到引领作用。同时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产品是出口的，所以我们也是说，让国外更多的客户和消费群体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这个竹制品是低碳的，甚至零碳的。
1: 从闲置山林到可交易碳库，山林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截至目前，安徽现有森林蓄积量达2.7亿立方米，省级林业碳票减排量达38.5万吨，已完成25笔交易，绿色金融授信达2100万元，同时构建了碳票加司法、碳票加零碳景区等多元应用场景。林业碳票正成为安徽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筑牢长三角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撑。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碳票机制，丰富跨省交易场景，持续做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文章，守护好绿水青山，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贡献安徽林业力量。
1: 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养老产业正从有向优不断升级。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创新帮扶机制，畅通资金渠道，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在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九旬老人刘素英的晚年生活充实又惬意，每日做操锻炼，绿光疗愈，有温度的精细化养老服务吸引了60多位老人在这里乐享晚年。
3: 生活好，护工也护理力好，做操看电视。
1: 然而，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年初，这家机构计划更新康养设备，升级服务配套，却因缺少资金升级计划一度搁置。
4: 我们当时这个困境啊，也没有，就是房产抵押呀，也没有这个事务抵押，就是抵押这一块儿，是做不了的。
1: 养老产业从有向优升级，离不开资金支持。一批像候鸟湾这样的养老机构，由于轻资产特征，让银行对养老项目想贷又不敢贷。转机来自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搭建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全省建立并动态更新养老产业重点项目库，摸排收集养老企业融资需求后推送至各金融机构。阜南候鸟湾医养中心成功入选融资清单。
5: 总结就是一句话，就是不看房产证，看这个床位，看这个入住率。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出发，去估算养老机构后续的这个收益，精准的去给予授信。
4: 这100万到账了以后，其实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的这些问题。我们设置了60张床位，运营到现在已经实际入住率已经超过100%了。
6: 如果说名单机制解决了小型养老机构无抵押难融资的困境，那么另一重创新则用长期的金融服务解决了大型康养项目重投入慢回报的天然矛盾。
1: 坐落于合肥市巢湖之滨的滨湖雅园康养项目，融合了田园康养、文旅与中医药特色，为老年人提供高品质的照料康养服务。
7: 我觉得这种酒店式的养老蛮好的，在我们的那个固有的想法里，一想到养老院的时候，都觉得不是腿不好啊，就是胳膊不好啊。但是这里我们基本上都是精神很饱满，觉得在这里生活的很有意义。
1: 这个康养项目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总投资达数亿元，短期信贷无法适配项目建设运营节奏。对此，农业银行合肥分行量身定制金融方案，投放超1亿元专项贷款，授信期限长达20年，平缓的还款节奏完美匹配养老项目运营规律，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投用。
8: 这种高投入慢回本的产业模式也在建设初期面临了一定的困难，银行经过调研为我们制定了个性化的金融扶持政策，帮助我们的项目按期落地。
1: 一起一策破难题，安徽创新机制对接养老机构发展需求，打通养老服务升级的资金堵点。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已推送重点养老融资项目超100个，完成56家养老机构对接。目前，全省拥有养老机构2600多家，养老床位超28万张，持续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9: 安徽各地以多元共治破解基层难题，用绣花功夫织密民生幸福网。
10: 在芜湖市镜湖区大龙房街道，许师傅家因火灾导致房屋内部受损，需要数万元才能修复。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到情况后，联系了区里的人大代表爱心。

0: 企业家，经过区人大代表的多方协调，5000元爱心资助款及时到位，而爱心企业家则以成本价帮助修复房屋。
1: 新建房子已经装潢好了，我非常感谢他们。
0: 许师傅的困难得到及时解决，是当地运用八宝锦囊工作法的一个最新案例。2025年，芜湖市镜湖区大龙房街道根据不同类型矛盾诉求，分类建立网格调解连心囊、企业助力爱心囊、代表委员公心囊等八类解分服务路径。
2: 通过开展八宝锦囊，我们累计化解邻里纠纷100多起，解决像电梯加装啊等治理难题47项。汇集群众5000余人次，
0: 一线化解民忧，多元共治齐发力。亳州市芒城县撬动党员乡贤志愿者力量，组成调解队伍参与社区治理。三义镇三义社区居民曹红梅和周丽因宅基地纠纷产生了矛盾，
3: 经过社区里给双方调解，现在双方都调解好了。
4: 调解呢，不只是讲法条，还要结合乡情实际，找准矛盾的症结，大家呢气顺了，矛盾呢也就解开了。
0: 合肥市长丰县丰宁社区充分盘活新就业群体资源，聘任54名外卖骑手为社区公益观察员，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民情收集等工作，
5: 持续做优做细特色治理品牌，把治理触角延伸到每一栋楼、每一户家庭，以细微治理化解民生难题，以多元共治提升幸福温度。
6: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扎根淮畔乡土，传承百年文脉。近年来，颍上县坚持守正创新，通过市场化赋能、体系化传习、常态化培育，让传统非遗焕发时代生机。
7: 日前，颍上县40多支花鼓灯队伍、500多名民间艺人齐聚颍河河滩，同台展演以舞会友，重现传统底灯民俗盛况。92岁的非遗老艺人谢光帝，6岁的最小传承人张诗雨，一老一小，薪火同舞，成为现场最动人的传承图景。
8: 我想把这份来自淮河畔的美好记忆传承下去，让花鼓灯的舞步跳得更远。
7: 根植于颍河两岸的花鼓灯，是淮河烟火孕育的特色民俗艺术，承载着百姓庆丰收、贺盛世的美好期许。2006年，花鼓灯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鼎盛的时候，颍上县花鼓灯班就多达100多个。但近年来，受多元文化冲击，民间灯班减少，从业人员流失，传承发展一度陷入瓶颈。
9: 有一段时间从事专业的人特别少，现在都甚至都改行。
7: 为破解传承难题，盘活非遗资源，颍上县创新保护发展模式。2015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县花鼓灯艺术团有限公司并入安徽管子文化旅游集团，借助颍上管子文化的 IP 效应和景区的人流优势，花鼓灯找到了新的演出舞台。在企业赋能、市场造血的同时，颍上县还开辟了一条常态化传承技艺的新路径。
10: 我们在这个34个乡镇目前共建了有4所串戏所，在各个村有我们的传承基地，对这个民间老艺人，我们采取抢救性的保护。
7: 在这样的机制保障下，像张诗雨这样的花鼓灯爱好者都能跟着花鼓灯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系统性学习，接受更多专业的指导。
8: 是国家级花鼓灯传承人陈玉华老师，陈奶奶的最小弟子，在老师的耐心教导和自己的坚持下，我慢慢地掌握了花鼓灯的基本动作。
4: 我的任务重大，我也收了有30-40个学生进行传授，要给他发扬光大，继承下去，
7: 扎根乡土，与时俱进。如今的颍上花鼓灯，这门历经百年的非遗艺术，正以生生不息的活力，在新时代绽放别样风采。
11: 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数学老师陈诚，从教26年来，深耕数学与体育双阵地，以匠心教书，以爱心育人，全是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
12: 在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陈诚正带领学校手球队进行赛前训练。10多年前，陈诚在女山湖镇中型小学担任

0: 学老师期间，学校急缺一名手球教练员，陈诚主动请缨。没有接触过手球运动的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向其他教练员学习打磨赛场技术动作。2019年，陈诚被调入滨河实验学校任教，第二年成为校手球队的主教练。
1: 数学教学让孩子们学会理性思考、严谨做事，手球运动则教会孩子们顽强拼搏、团结担当，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身健体、磨练意志。
0: 2年前，一名学生爱玩手机游戏，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陈诚了解了他的特长后带他加入校手球队。经过一年的训练，他不仅爱上了手球体育运动，学习也有了自觉性。
2: 现在真的很开心，自从加入手球队，日复一日的训练教会了我坚持和自律。在陈老师的引导下，我慢慢学会了合理分配时间，懂得了凡事都要全力以赴。
0: 在陈诚和同事们的悉心培育下，学校手球队获得全国冠军一次、全国亚军一次、安徽省冠军两次。在同事眼里，陈诚常年带着两样标配，一只从不离身的哨子和一支批改作业的红笔。在数学教学上，他也一丝不苟。为了让数学易懂易学，陈诚创新打造分层教学模式，用生活化语言把枯燥的数理公式、抽象的逻辑思维融入生活场景。
3: 陈老师上数学课特别好玩，难懂的知识他都会用简单的话讲给我们听。我碰到不会的题目去问他，他一遍又一遍耐心地讲，直到我听懂为止。
0: 作为数学教研组长，陈诚主动牵头开展集体备课、公开课展示、教学研讨、师徒结对等教研活动，优化学校数学学科教学体系，梳理重难点教学方案，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4: 记得我刚上公开课时，站在讲台上是手足无措的，是他带着教研组成员一遍一遍地陪我打磨课程，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三尺讲台欲桃李，一方赛场立初心。陈诚先后获评安徽省模范教师、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
1: 教书是初心，育人是使命，希望通过课堂和赛场两个阵地，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坚韧的品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成长、全面发展。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2: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3: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你好，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

0: 都是晴天，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4到16度，淮河以南15到17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来看预报，
1: 今日合肥最低气温12.8度，合肥晴14到27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天气晴朗。淮北晴14到28度，亳州晴16到28度，宿州晴13到28度，蚌埠晴14到27度，阜阳晴16到28度，淮南晴15到27度，滁州晴14到26度，六安晴16到27度，马鞍山晴16到27度，芜湖晴16到27度，宣城晴16到26度，铜陵晴16到26度，池州晴15到27度，安庆晴16到27度，黄山市晴15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晴15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2到25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5/5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

0: 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技术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技术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泛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 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

0: 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0: 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2: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公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3: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4: 我用不着雪狼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5: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6: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

0: 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1: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15/5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机械有序

0: 续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十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暨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3: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图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秋蝉。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我觉得用不了这么多宪兵守卫。这样，你把酒店的后门，还有宴会厅的侧门的宪兵全部给我撤回去。
1: 少佐，这次的宾客情况比较复杂，一旦出现情况，人手不够，我们很难控制。
0: 该进来的人要放进来，那些不该进来的人也要放进来。反正只要是想要夜出命的人都可以进来。 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我们怎么瓮中捉鳖啊？宴会当天，你的任务就是带着宪兵队保护好那些特定的人，而不是把这个酒店给我包围成一个连苍蝇都飞不进来的监狱。如果你把那些想复仇的中国人排查在外面，谁帮我除掉眼中钉？
2: 长官英明，我会确保万无一失的。
0: 叶冲军，你怎么来了？
3: 佐藤将军让我来看看场地。怎么？佐藤将军跟叶冲军不放心我？宫
4: 本君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心虚了吗？行，お前らも行こう。お前ら知道。はい。はい。
0: 宫本君，你负责排查爆炸物和解凶，佐藤将军安排我来负责人员和紧急撤离的通道，你不介意吗？有阁下的帮助，我当然求之不得了。
4: 那就好。
0: 这个叶冲摆明了就是跟你作对的，没关系，就当做一个可怜的人在垂死挣扎吧。
5: 好，留个纪念。
6: 对了，初次见面，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5: 哦。 哦，我太珍贵了，啊，谢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日本驻香港的商业协会主席吴村先生。吴村君，对面这位是刚刚继位池氏企业的池诚先生。
7: 久仰大名，幸会。
5: 贤惠。 池氏企业在香港的名气，我早有所闻。接下来有更多的接触机会，请多关照。<笑>那是当然，如果池先生答应我们来担任中日商业联合会的亲善大使的话，那我们以后会经常见面的。嗯啊，池先生，好像很严肃啊。
7: 是这样啊，多谢将军阁下和木村先生的信任，池某心领了。但是说实话，这个亲善大使啊，并非什么美差。家父在香港经营池氏企业多年，才有了今天的名望。我实在不想让他毁在我的手里。现如今香港已然成了这样，而且贵国的势力大势所趋，所以这个亲善大使谁来当、怎么当，说实话，你们和我都没有想清楚。

0: 池先生这样说，倒是显得我们有些唐突了，啊，我们会认真考虑你的话。不过，三天之后，有一个亲善的酒会，那上面最重要的嘉宾就是池先生，我相信，你一定会赏光的。
1: 大人，既然你们来到了香港，我一定会和你们成为朋友的。
0: 嗯，好的。
2: 叶冲知道，整个香港有无数人想要自己的命。作为日本人的诱饵，叶冲并不担心个人的安危，只是檀香交给他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叶冲丝毫没有头绪。他只能独自一人，等待到来的一切。

先生，您的酒。我没有点酒。哦，是那位先生帮您点的酒。哦，他刚刚还在呢，可能是已经走了吧。您慢用。

0: 石大哥，我先前跟你说的叶冲的事，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1: 嗯，叶冲，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你干嘛老要跟我谈叶冲呢？
0: 我查过他，正是因为他背景显赫，现在又被日本人捧上了天，所以我们更应该趁此时撕了日本人这层面子，杀杀他们的气。池大哥，你要知道，要不是陶站长撤离时带走了一大半的人，我早自己动手了。
1: 嗯，香港现在的情况每况愈下，而且你们也一直节节败退，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如果你们一招不慎便会满盘皆输，这只是一个无党派人士给你们的忠告。
0: 池大哥，你不是怕了吧？
1: 嗯，我还真怕。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行了，不说这些了。香港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我只是个商人，我只能做到自个儿应尽的这些责任。比如家父给我留下这么大的家业和产业，我不能拿这个去冒险。哎呀，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远离政治才最安全，这是他老人家给我的忠告。
0: 那好吧，池大哥，我先告辞了，这么晚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改天我请你喝茶。
1: 好，慢走。

0: 走啊。
1: 少爷，
0: 嗯，
1: 早上的报纸你看了吗？有了这些报道，你再去参加他们的酒会，那就在所有香港人的眼里，那就代表池氏企业被日本人收入麾下了。
2: 少爷，少爷，少爷，
1: 小红，你别慌，怎么了？
2: 这是今天早上在门口发现的。
1: 你下去吧。敢做亲善大使，我就剁了你。香港和你都是我的。

0: 老魏全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我让老刘带东江纵队的同志就埋伏在酒店附近。如果军统真的有行动，他们立刻赶过来帮忙。里面都是日本人，军统真的会刺杀。
1: 我看薛平那个架势不像是在开玩笑，做好两手准备吧。万一要是动起手来的话，你好让东江纵队的同志们保护现场群众安全撤离。
0: 好。

等等，

欢迎大家来参加进驻香岛的酒会。今日酒井隆将军有一军事繁忙，特命我来主持酒会。

0: 你好，叶少佐。
1: 金香。
2: 叶少佐，将军阁下。
3: 啊。
2: 这位美女不打算给我介绍一下吗？
3: 哦，这位女士是叶冲的舞伴。
2: 叶少佐的这位舞伴，我看上了。
3: 啊？
2: 今晚可否让给我呀？叶少佐可以吗？
4: 当然可以了。
2: 谢谢。
0: 叶少佐的舞伴被人抢走了，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个荣幸与您共舞一曲呢？有人吃醋了。

0: 虫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把他给我带走。是。
1: Hike， 优秀三号表演 ，Hike。

0: 你给我解开，我要下车。喂，志成，你别欺人太甚啊！我的兄弟还在酒店呢，我得回去通知他们。听到没有？
1: 你闭嘴！我告诉你，你刚才看见那个人叫宫本，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狂魔。看见刚才那个被抓走的女孩了吗？她被日本人抓走，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非要死一回才明白吗？
0: 我不怕死，我的兄弟们也不怕死。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能做出那样的行为，说明她也不怕死。我们都是为了目标而死，死得其所。听见没有？你给我解开，我要回酒店的，快点，解开啊！我跟你说话呢。

0: 这次我们一共牺牲了三名同志，撤退中还有两名港九大队的兄弟们也中了枪，现在正在抢救。没想到日本人警觉意识这么高，主要他们早有准备，要不然应急措施不会那么快就到位的。你看，酒店周围部署的宪兵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冲到了会场。是啊。
1: 多亏了那个女学生，不过从县长的情形来看，她也不在军统的计划之内。
2: 没错，
1: 她会是谁呢？
2: 不知道。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1: 怪不得叶冲明明发现了军统的行动，却不声张呢。
2: 行了，别说这些了。
1: 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找到刺杀叶冲的那个女孩。
2: 已经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能救出来吗？
1: 我去吧。趁着日本人手忙脚乱，我还可以顺便查一查这次酒会所有到场人员的名单。
2: 好的，事不宜迟。佐藤大藏一会儿会打电话找我，
1: 我去赶紧查一下酒会当中一共有几股势力，这对我们以后的判断非常重要。
2: 好的。

0: 什么叫蓝豹失踪了？
1: 我已经派人去找蓝豹，可是没有一点消息。少佐，我们的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按兵不动。那个女人呢？
1: 在审讯室。

果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挺能忍的。但是我告诉你，这里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希望你能给自己一点机会，看一看未来的香港。我知道你跟你哥相依为命，他不就是希望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说吧，是谁派你来？

来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好，我有很多的办法知道你是谁，在为谁效力，但是现在我得让你知道我是谁。

0: 怎么样了？
1: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而是直接关押进了日本军政厅。
0: 什么身份是？
1: 他的身份很单纯，港大的一名在校学生，既没有入党，也没有发展中的上线。
0: 一个进步中的青年居然敢去行刺一个日本的汉奸，他哪来这么大的勇气？
1: 可能给他力量的不是勇气，而是仇恨。
0: 什么意思？
1: 我刚得到消息，何英，他的哥哥是你曾经提到过的圣纪制衣店的何勇。
0: 那这样的话，咱们更应该把他从日本人的手里救出来。
1: 可是这一次刺杀惊动了日方高层，现在他们的防御措施更加严密，如果我们硬要抢人，无异于飞蛾扑火。
0: 我知道，即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也要竭尽所能的去完成。我接受这个任务，不单单是要解救在港的地下党人员，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无辜的百姓。
1: 我明白。

0: 开始吧，给我出手！宇冲，你什么意思？将军，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她背后隐藏了多少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只有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1: 我才能够安心，这是我们行动队的事。叶冲，他毕竟是来杀你的，你把他带回家，太危险了吧？
0: 将军，我们如果想要钓大鱼，就必须要冒险。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任何事情来影响我们的计划了。
1: 我不同意！我告诉你，叶冲，你千万别给我得寸进尺！
0: 宫本，我不知道你的野心究竟有多大，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我告诉你，你需要向佐藤将军学的实在太多了。
1: 只要我今天在，你就不可能把他带走。宫本，
2: 将军。

0: 叶冲，你到哪里去了？
1: 昨天护送我去医院的救护车被拦截了，我只好跳车了。是谁袭击了你？看清楚了吗？没看清，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如果不是车上的司机先看到了，向我请示，恐怕我已经在劫难逃了。送你去医院的救护车是宫本派的。
0: 现在我也不敢轻易的下结论。只是我觉得像宫本君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将，应该不会轻易的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的。况且，我也找不出一个他非要杀我的理由啊。将军阁下可以放心，我可以让我的养父帮我写一封信，这样，这件事情的影响就一定不会恶化下去。
2: 余官厚孝吧，
3: 将军。
2: 我还没有说清楚吗？

0: 这块表是檀香曾经要送给自己的，为什么会出现在别人的手里？那个救护车上帮自己脱险的是谁呢？
1: 长官，我们去哪？
2: 抓捕蓝帽的手下，我要把他逼出来。

0: 哎，给给，
1: 哎，孙子，
0: 我给，
1: 你放到我孙子，
0: 好着，还起来，还起来，
2: 哎，放开，
0: 我过来，我过来，
1: 我给，有几个走，
0: 哎，
1: 你说，
0: 放开我，
1: 死生，
0: 快点，快点。

0: 我不想让你这次伤着自己，用你的方式来这样对你，希望你能理解快一点。那只手，我恨你。恨我是小事儿。如果因为你的无理取闹再把小命丢了，可就是大事儿。我是想让你这次长点教训。我让老魏把你那些兄弟都送出去了。
1: 我承认，你们这次行动因为我的自私受到了影响，不会再有下次了。你还想有下次吗？
0: 姓池的，你至于吗？就这么小一个失误，你至于这样小题大做吗？
1: 我至于。就像我告诉你，你以为你是兴和会的会长，你就这么自个儿当成女土匪了？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 还有，就像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我行我素的话，我都救不了你。

0: 少爷，啊，谢谢。老爷，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是这样，你看啊，现在的香港武装组织极其稀缺，而靳会长背后呢，有一个这么大的兴和会。如果我们能劝靳小姐，让她的弟兄们投入到我们的战斗中，那是件好事啊。
1: 你以为他真的想杀日本人吗？我比你了解他，他这个人脾气太直，但又重感情，做起事来不管不顾。当年我的离开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现在我回来了，所以他一定要把当年我为什么离开去搞清楚。
0: 少爷，那都过去了，
1: 是过去了，而且也必须过去。 前面充满了危险和生死难关，她作为一个女人能把兴和会这么大的一个摊子撑起来，也实在是不容易。我不想再把我身上的担子让她替我来分担，对她来说，这不公平。
0: 我作为过来人，我认为啊，靳小姐作为女人，她就是要不管不顾地想和你一起并肩战斗。我看靳小姐还真有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啊。

0: 开枪啊！怎么不开枪啊，顾满先生？你要想清楚了，现在能救你的人只有我。
1: 刺杀叶冲的事情失败，我都没有拿你试问，你居然跑到军政厅来威胁我，来报，你今天能活着出去吗？
0: 不，人都来了，我就没想。

活着出去。不过你要想清楚，宫本先生，现在咱们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是死了，暗杀这件事你脱不了干系。

0: 那这么说，我们是利益共同体了，需要彼此的帮助。
1: 当然。
0: 好，那你说说你的条件和想法。
1: 我有一个计划，可以让咱们两个人从暗杀这件事当中都抽离出来，只不过做完这件事，我就要背上欺师灭祖的骂名，到时候我有家都难回。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秋蝉》。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2: 他是因为掩护而死。
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3: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4: 山河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5: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4: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6: 坚决完成任务。
4: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看我，还在看我。
8: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9: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7: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9: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7: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9: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7: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9: 好。
7: 哈哈，好开心。
10: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3: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4: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1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秋蝉精彩内容。
16: 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到这儿来抓人，信不信我整死你啊？我最讨厌骗人的女人了。 说，
17: 剑会长在香岛也是有身份的人，我想我们应该以礼相待。
18: 这个人呢，从酒会出去之后直接就去了日本军政厅，而这个人今天晚上就在这块。
15: 六个核桃提醒您，秋蝉下集更精彩。
1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1: 一用就会。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3: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4: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1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

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我有一个计划，可以让咱们两个人从暗杀这件事当中都抽离出来。只不过做完这件事，我就要背上欺师灭祖的骂名。到时候我有家都难回。这个没问题，只要你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后面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1: 宫本先生，要是能在大日本皇军的阵营当中给我谋一份差事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是拿命在拼，丧家之犬。好，我答应你。好。
0: 我相信宫本先生是个一言九鼎的人，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要举报刺杀日本少佐叶冲的幕后指使，近期。

0: 初田殿、犯人が見つかりました。公安会のジンシャンです。
1: なんだと、ジンシャン
2: 会長、会長、うん、哟，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什么时候喝喜酒啊？记得叫我啊。
3: 好的。
4: 哎，金会长，谢谢您了。
2: 谢我什么呀？
5: 谢谢您让我们有地方吃，
4: 谢谢您让我们有地方玩。
2: 下次记得带星仔过来玩。
4: 哎，好嘞。
1: 会长啊，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全香港很多大的帮会都撑不住了。现在也只有咱们这儿还顺风顺水的。
2: 只要日本人不打到店门口，我们店能开一天是一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黄叔，
6: 会长，
2: 菜备的怎么样了？
6: 菜都备好了。
2: 好。
6: 另外，冷江蓝豹两个堂口的弟兄们多次袭扰百姓，我说过他们两次不管用，一会儿在席上您点点他们。
2: 好，知道了。这么胖了还吃？
1: 好，尝尝。
2: 冷江，
1: 回家。
2: 最近跟蓝豹怎么回事？
5: 会长，会长，不好了！蓝道主，蓝道主被日本人抓走了。
2: 为什么呀？
7: 日本人真是太嚣张了。上一次虾仔被他们当街击杀，这回又抓了蓝豹，这不明摆着跟咱们清和会为敌吗？
2: 蓝豹纵容虾仔欺压百姓，趁火打劫，已经搞得天怒人怨，这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星河会的声誉。就算那个叫叶冲的不宰了他，我晋香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但这事情一码归一码，对吧？我们的人要罚也得我们自己罚。

0: 哟，我们没去找你们，你们倒自己找上门来了，好突然啊。
1: 靳会长，感到突然的应该是我吧。你昨天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酒会上，我感到很好奇，所以想请你回趟军政厅，简单的了解一下情况。
2: 会长，你可不能去。你是不是有病啊？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到这儿来抓人，信不信我整死你啊？
3: 我给阿鲁。
0: 表演。
1: 靳会长，我当然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今天既然单刀赴会，那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不希望这里发生流血事件，对吗？
0: 好啊，我本来还想单独会会呢，现在正好，我跟你们走。红叔，你去接小凤。
2: 会长，
0: 等我回来。

0: 门口有个年轻人说要见你。
1: 谁啊？
2: 姐夫，我姐被日本人带走了。
3: 在舞会上跟我跳舞的人是你吧？
4: 好眼力啊，这样也能认出我。

0: 明目张胆地宰了你。
1: 宰了我？就凭你还真是有点飞蛾扑火的勇气。
2: 哎呀，行了，别废话了，说你的同党在哪儿？
0: 没有同党，没有计划，我就是一时兴起想杀了你们这些混蛋。
2: 哼，剑侠，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一个人能扛得了这么大的罪过，星河会脱不了干系。
0: 哼，区区一个日本少佐配得上我兴师动众地拉上整个星河会吗？要不是酒会上的爆炸，我已经得手了。
1: 然后呢？
0: 没有然后。
2: 谁是你的同党？
0: 我说过很多遍了，我没有同党。
2: 我最讨厌骗人的女人了。说，你跟何英什么关系？
1: 剑会长在香港也是有身份的人，我想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吧。

0: 我说了，我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人。
1: 好，那我提醒你，她就是在酒会上突然向我开枪的那个女孩。
0: 看来要杀你的不止我一个呀，那我就放心了。
2: 你放心什么呀？
0: 说明你们在香港待不长了。
1: 金院长，请你再跟我解释一下酒会之后袭击救护车的事情吧。这次的行动不光你一个人吧？
0: 什么救护车？
2: 哎呦喂，我说叶冲啊，你就别这么问了，问下去也没什么结果。
1: 那就先拘留吧。既然他已经承认了刺杀的事情，我想我们之后应该还会有很多话要聊吧。
2: 锦香，你现在在我手里，我可不会像叶少佐这么绅士。如果你坚持反抗，我很难保证星河会还能领回一个完整的会长。
3: 好的，我明白。我知道，我知道。好的，好的，我清楚了。我知道，我知道。好嘞，我马上过去。谢谢。
4: 怎么样了？
3: 现在状况复杂，我必须先搞清楚情况。
4: 姐夫，你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不方便。
4: 那我总不能在这干等吧？
3: 小峰，你向姐把你留下来是为了主持大局，有什么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我现在派车送你回去。老魏，走。
5: 走
1: 走走
5: 走走，
1: 快走。人都带齐了。
5: 哎，金会长叫人给抓走了，我们正带兄弟要去救他。哎，你这怎么了？
6: 金会长被日本人抓走的事我知道
5: 啊，
6: 跟日本人的酒会有关。会长派我去刺杀日本人，这么大的事你们都不知道吗？
5: 刺杀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赶紧说说。
6: 给我弄口吃的，弄点水，我真的可撑不住了。
5: 快走，快走
1: 走走。

0: 你看一看，酒会宾客名单里居然有蓝豹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蓝豹绝对没有出现在酒会的现场，而且根据线人来报，事发后他去了一趟军政厅，没过多久就出来了。举报警卫长的人会不会是他？
1: 看来有人早就想好帮蓝豹洗脱这个暗杀的关系，要不然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上。金香是被当成了替罪羊。
0: 不会吧，日本人不敢对他怎么样，毕竟他是星河会会长啊。
1: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星河会的会长，还记得那个叶冲吗？他前段时间杀死了一个星河会的手下，金香和他的矛盾早就是在明面上的。日本人想要杀金香，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蓝豹，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那么了解金香的个性，要不然他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卖出囚笼。
0: 那赶紧把金会长救出来啊！以他的性格，再大的罪他都敢顶啊！
2: 慢点吃啊，别噎着，都是你的啊！
3: 好了，别光顾着吃，说说看，怎么回事？
4: 你们是想不到啊，会长会做出这么冲动的事情，他把我们这帮平时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置于何地呀？
5: 闭嘴，光仔。我能理解会长，他这么做也是想给虾仔报仇。
4: 那也不能不顾咱们兄弟们的死活呀，你为了伏击叶冲差点把命都丢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决定也太草率了。
5: 别说了，诸位兄弟，虎哥、彪爷、红叔、冷堂主，这件事我是当事人，有几句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6: 说。
5: 会长一句话不说就跑到日本人的酒会上去刺杀日军少佐，真让人佩服。所以他让我去伏击日本人，没问题，我去了。我蓝豹这条命本来就是星河会的，为会里的兄弟报仇我更是义无反顾。可是我人到了那儿，这里什么都没有，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要不是我机灵，能不能回来吃这顿饭还真说不准。谢会长是我们星河会当家的，现在整个晋家就剩下她这么一个女人，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们星河会就会陷入群龙无首、四分五裂的地步。退一步讲，日本人占领香港已经是大势所趋，现在外面很多小的帮派已经在帮日本人做事。红叔、彪爷，咱们星河会有祖训，会规的第一条就是绝不卖国求荣，绝不当卖国贼，所以我们不会向日本人俯首称臣。可是我不明白，这么毫无目的的挑衅日本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个女人呢，有时候太冲动。可是因为她的一次冲动，就有可能让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所有人搭上命。
4: 是啊，这样一意孤行只会害了我们，害了帮会啊。蓝豹，你别在这血口喷人，现在绝不是你说的那样。
5: 小哥，你回来的正是时候，会长被日本人抓走了，现在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群龙无首，就少个主事的人，要不你来试试。
7: 小哥，
2: 蓝豹刚才把事情都说清楚了，会长确实没跟大家商量，在这件事情上会长确实办得有点不妥。
4: 何止不妥呀，我们现在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哼，会长却一再要跟日本人为敌，这分明是把我们架在刀尖上啊。我们星河会起家那靠的是英国人的庇佑，既然能帮英国人办事儿，为什么不能帮日本人办事儿啊？
3: 光仔，星河会怎么会出你这种忤逆为奸趋炎附势的败类？
5: 红叔，这么说就没意思了。起来。兄弟们，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讨生活，谁都不容易。我12岁进的星河会，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但是你总不能让我看着这帮兄弟因为一个人的错误决定搭上一条命，搭上整个星河会吧。
6: 德福
7: 礼貌乘车。

0: 见会长，你的口供已经被证实为反日的罪名。截止到目前为止，你还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是过了这个机会，你就是死路一条。
1: 哼，江湖儿女都是在刀尖上舔血长大的，你吓我。
2: 说得好，说得真好。
3: 姐夫，
4: 姐夫，我还是称呼你池先生吧。兄弟们，这位池先生是我们晋大会长的亲密朋友。
2: 您认识我？
4: 认识啊。
2: 那就好。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池某人与星河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星河会有难，我池某人出手相帮也是责无旁贷，不仅是为了晋襄，而且还是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名声，所以我有必要把一些真相告诉大家。
4: 真是可笑啊，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所有兄弟都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真相，你怎么知道呢？
2: 你说的没有错，现在很多人呢都是一头雾水，可是某些人，我说的是某些人啊，意图混淆大家视线，谋权篡位呢，我不敢说。但是我刚刚听了他的每句话，都是在煽动大家去当日本人的走狗，内心何其毒也！各位，我职称的是香港人，所以香港就是我的家，所以我相信香港也是在座每一个人的家。你们有谁愿意把自个儿的家拱手相让给别人的吗？不管香港现在的局势如何，但是我们香港人的身份不会变。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对吗？
4: 石先生，谋权篡位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点吧？你凭什么？
2: 石某人刚刚从日本人的军政厅过来，得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并非是日本人查出了晋会长肆意刺杀日军军官，而是某些人故意把晋会长指认给了军政厅啊。
5: 谁？
2: 我这儿有一张当天晚上酒会的人员名单，这个人呢从酒会出去之后直接就去了日本军政厅，而这个人今天晚上就在这块儿。

0: 可是弟兄们，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会，为了在场的所有人。
1: 真棒！看来我猜的没有错，真是你，姓池的，你阴魔。

0: 人报，乡亲平时待你不薄，你居然做出来这种事情。安邦圭卖主求荣，背信弃义者，
1: 杀！杀我！谁要杀我？站出来！我为的什么呀？
0: 兴和会虽然是靳家所创，但不是他靳湘一个人的。
1: 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为兴和会流过血流过汗，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民你们多。
2: 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我做错什么了啊？我做错什么了？
3: 姓石的，过了今天，我第一个弄死你！
0: 蓝豹说的对，给日本人干活确实不对，但是他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红叔，您高抬贵手。
1: 等叔。
4: 今天这一出戏，蓝豹的贼心暴露无遗，还留着干嘛？
5: 就算他罪大恶极，也要留着他，先救出会长再说。
1: 放屁！敢出这样的事儿，还留他干嘛？杀！
6: 没错，
7: 他今天必须死！
8: 不能杀他！
9: 杀了他！
10: 不杀！
11: 必须得杀！
12: 杀了他！
13: 加油！加油！
1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不好意思啊，池先生，让您见笑了。感谢池先生仗义相助，家丑不可外扬，这是我会内的事，还请池先生稍待片刻。
1: 好。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蓝豹，刚刚你可是亲口承认了私下通日，你可认罪？

0: 来人，小哥，执行家法。
1: 我不服，老子不服！

0: 石先生，我们是不是找日本人谈一谈？毕竟我星河会在江湖上还是有些声望的，先把人救出来再说。
1: 不能去，如果要去的话，季会长反日的帽子就摘不下来了。
2: 请问你找谁？
0: 我找佐藤将军。
2: 佐藤将军不在，您先请回吧。
0: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2: 抱歉，我也不清楚。

0: 确定江就没在里面吗？
1: 我确定。您先请回吧。
2: 季江的口供已经坐实，他又是星河会的会长，难道他的分量还不能让叶冲满意吗？
3: 满不满意不是我决定的，这次刺杀都快让我们成为内阁的笑柄了。
2: 请不必担忧，处决晋襄一举多得。
3: 怎么讲？
2: 将军阁下，如果四天之后在城市中心广场的入城盛典上公开处决晋襄等人，稳定局势，

0: 打击黑势力与暴民，让香岛群众参观行刑，一补酒会失利的遗憾。您觉得怎么样？
1: 想法倒是可行。我正好还欠叶冲和那个池城一个完整的授勋仪式，但是当务之急是要给叶冲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将军阁下请放心，我一定会让叶冲满意的。
1: 竭力还需纪灵人，但愿如此。马上就要到新年了，是该给中国人一个崭新的气象。
2: 秦江堂办事，闪开！
3: 两位堂主，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有人看，走！

0: 南豹，冷江，你们想干什么？还懂不懂规矩啊？
1: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呀？甭说，规矩都是人定的，打今儿起这规矩我定。
2: 南豹，你是要造反吗？
3: 谁有手段，谁势力大，谁能把握住局面，谁就有说话的资格。
4: 虎哥，表演我希望你们识时务。
0: 冷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
4: 资格？这就是资格。侯叔，您老了，落伍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我还是劝你们不要去做劫狱的白日梦了。他进香这一次是有去无回，你们还在等什么？
0: 冷江，你真的要开战吗？
4: 你说对了，我们人多枪多，今天我们就要开战，谁要是敢阻拦我，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诸位，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意见，那我宣布我们星河会的新领袖。
5: 违背邦规，背信弃义者，死。
6: 南岳子弟火气旺，是继续内讧给老祖宗抹黑，还是跟着我一起打日本人？
7: 打日本人！
8: 打日本人！
1: 你们干什么？你们疯了！把他举起来！你们老大被他干掉了！把他给我举起来！举起来！你们老大被杀了，你不想为他报仇吗？我们怎么说的？给我举起来！有日本人撑腰，你们怕什么？黑豹团的人，把他举起来，干掉他们！星河会就是。

0: 小哥，别杀我，别杀我，胡说，杀了我金香也活不了，留着我的命，我帮你们救金香。胡说，小哥，小哥，
1: 蓝豹，我看你昨天的家法还没受够，香姐不在，我来替她教训你。
0: 不要。

0: 门外的兄弟，能给我找个大夫吗？没有大夫，也给我弄点吃的。我要是死了，就没人能证明会长的清白了。哎，毕竟是曾经的堂主，红叔留他一条活命，肯定有什么原因。你说要是死在里边了，
1: 是啊，
0: 进去看看。

0: 心意，请您笑纳。
1: 池公子太客气了，你我两家世交，在香港如果是你的事情需要帮忙，吴某定当效力，可要是别的事儿啊，你别怪伯父不帮你，伯父是寄人篱下，不得不低头啊。
0: 伯父，我想见一见我的朋友，您通融通融。
1: 你这就是在为难你伯父了，其他人真的好说，可这个星河会会长是日本人眼里死钉的重犯，而且不瞒你说，日本人能把人大费周章的转移到我这儿，无非也就两层考虑，一是怕这个星河会的帮主在军政厅里出了差错麻烦，二就是这个人对他们没有价值了。
0: 伯父，那我朋友在里面，麻烦您关照关照。
2: 池先生，好久不见，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怎么不认识我了？
0: 我当然记得你，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将军阁下对这次酒会上发生的状况感到很内疚，所以决定为你补办一场亲善大使的受礼仪式，索性就定在元旦当天我们的入城盛典上，池先生觉得怎么样？
0: 好啊，承蒙将军阁下费心。嗨，
2: 不应该说是费心，应该说是大快人心。新政府决定在同一天处决晋襄，这一来呢是助兴，二来是将这次处决对全体人士公开，以儆效尤，届时池先生可以来现场一并观看，再将我们的受礼仪式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听说池先生跟晋会长的关系不错，请您节哀。我相信池先生的格局与寻常人等不同，对吧？
0: 好啊，届时我一定参加。今天还有事情，我先走了。宫本少佐，为什么每次见着你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0: 也就是送饭这件事了。哪怕是大名鼎鼎的池先生，哎呀，堂堂的星河会会长也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痛苦吗？不过这个痛苦很快就会结束，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1: 现在香姐在日本人手上，他们欺人太甚，我们手上有刀有枪，我们跟他们拼了。
2: 拼了！
3: 小峰，你干什么？我说了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1: 那可是我香姐，是我们大家的香姐，你口口声声让我们等，让我们等，我们等不了了。我真是看错你了。
3: 看没看错是你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你带着大家去，你只能让大家白白送死，你明不明白？
0: 池先生深夜造访，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吗？
3: 我想请你帮我救一个人。
0: 谁这么大面子让池先生大晚上的这大动干戈来我这求我？
3: 静香，
0: 池先生你是在搞笑吗？静香就是那个杀我的刺客，
3: 她是我的女人，我一定要救她。
0: 池先生真是选对人了，可我为了你心爱的女人放掉了一个杀我的凶手。
3: 叶少佐，如果想说的话您可以随便说，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我就定了。
4: 叶冲军，连门都不关吗？太危险了。哦，有客人，他是刺杀我们叶少佐的凶手。这个时候你说这种话恐怕不太合适吧。为了红颜视死如归啊，真让人感动啊。可惜的是，这次刺杀叶少佐的事情已经惊动了天皇，我们抓人归案也是为了给天皇陛下一个交代，所以说这件事很难办。为了一个女人不怕丢掉自己的名声，愚蠢至极。
0: 我倒是觉得池先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
4: 怎么讲？
0: 在这个乱世中，一个商业大鳄可以为自己的爱情如此折腰，简直太难得了。
5: 你这样做呀太欠考虑，你为了救锦江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刺杀的目标。
0: 你想干什么？
3: 我打算做两手准备。
1: 好，太好了，姐夫，我们这帮兄弟们早就想跟日本人干一场了，要不然咱们直接去军政厅把你们给我端了得了。
3: 能不能冷静点？
0: 过来吧。
6: 叶少佐，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4: 知道叶冲为什么要拼命救下杀他的女人吗？他可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主要棋子。
0: 我看你气色越来越好了，是不是过两天就可以下地了？
7: 我无时无刻不在等着这一天，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囚禁我。
0: 好好睡一觉，希望你能在梦里把我杀了。
7: 如果梦能成真的话，你已经死了千百回了。
0: 祝你梦想成真。
7: 一定会的。
8: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完美功夫第四季。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十月八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看我，还在看我。
6: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7: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5: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7: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5: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7: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5: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7: 好。
5: 哈哈，好开心。
8: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秋蝉》，明晚精彩内容。
10: 为了一个女人，不怕丢掉自己的名声，愚蠢至极。
11: 你为了救锦香，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刺杀的目标。
10: 知道叶冲为什么要拼命救下杀他的女人吗？
0: 六个核桃提醒您，秋蝉明晚更精彩。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0: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那就供出来。甩掉国外的模板，高端品怎么造？微信诺接榜，自烫一条新路，薄如纸的屏能卷能折。大脑的信号传不到手上怎么办？北方微电子接榜，在大脑与外周之间架一座信息桥，帮患者把失去的动作一点点练回来。工业软件的心脏能不能自己造？九勺智能接榜，为国产软件注一颗中国心，一行行代码挺起制造的脊梁。刷锅洗碗的丝瓜络还能是什么？乐福尔接榜，仿成睡眠新材料，守护千家万户一夜好眠。接榜挂帅，攻的是难题，立的是底气。人生能有几回搏？把卡脖子的清单活成长志气的答案。
1: 嗨，大家好，我是莫工。前两期节目我们看了微生物打工，聊了人工智能上班。有观众留言说，这个舞台越来越像一场未来产业展示会了。
2: 功夫安徽完美呈现。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高端融媒体互动访谈节目完美功夫。我是主持人任良韵。刚才呢，莫工说今天是展示会，我倒觉得更像是一场接榜会。
1: 接榜？接什么榜？
2: 接的是产业最急需、技术最难攻、市场最期待的英雄榜。有些技术啊，花钱买不到，伸手讨不来，拿市场也换不来，这就是关键核心技术。把这样的难题公开挂出来，谁有本事谁来攻，这就叫接榜攻关。
1: 我懂了，产业出考题，企业来解题，市场来阅卷。
2: 为了推动产业科技创新，今年啊，这张榜多了一个第一次。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首次实施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接榜人不光要把题打好，同时呢，还要当好链主，要带着上下游伙伴一起攻，一起强。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家接榜企业，看他们是怎样把卡脖子的难题变成长志气的答案。首先，让我们走进第一位接榜者，合肥微信诺。
3: 春天的色彩，夏日的高温，秋天的飘逸，冬雪的顺滑。您可能想象不到啊，这四季的变化全能装进眼前这块小屏幕里。但咱们最好奇的是，屏幕明明薄得跟张纸似的，凭什么能把细节和颜色呈现得这么逼真呢？今天咱们就走进微信诺去解解这个谜。其实这答案啊，得从一张重磅的科技榜单说起。为了解决高端折叠屏卡脖子的难题，2021年安徽省推出了制造业重点领域产学研用补短板产品和关键共性技术任务攻关接榜项目，明确把 AMOLED 柔性折叠屏技术及产业化作为核心考题，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能打硬仗的解题人。面对这张硬核考卷，微信诺团队二话不说直接领榜。以前做这种高端屏幕，不仅要面对寿命、亮度等挑战，生产时更严重依赖国外的精

0: 金属眼模板总被别人掐着脖子，林希诺这回偏要另辟蹊径，全力攻关自主的 VIP 技术，不用国外的旧方法，自己搞光刻新工艺。从材料选择、性能测试到微米级像素的精准控制，团队硬是一咬牙把这块最硬的骨头给啃了下来。在第一次样品点亮的那一刻，真的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惊喜。我们发现
1: VIP 特殊的物理结构设计，竟然成了攻刻这一难题的神助攻。相比传统的 FMM 工艺，它在这些环节的表现更加出色。这次经历了，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有时候底层架构的创新，真的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破局效果。榜单接了，技术破了，这项标志性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产能。
0: 多年来，微信诺手握2万多件 OLED 关键专利，不仅在合肥建成了安徽第一条全柔显示生产线，更把这项自主 VIP 技术直接用到了建设中的 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上，推动着柔性屏从手机小屏向中大尺寸高端屏迈进。这背后正是安徽接榜挂帅机制在发力，产业出难题，企业来解题，市场验成效，硬是把纸上的专利变成了车间里源源不断的新产线。 强力带动着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指尖触碰薄如纸张的屏幕，刺激斑斓在眼前流转。我最先感受到的是惊艳。听工程师说，再也不用看人脸色，才明白这块轻盈的屏幕背后是一次次攻关换来的底气。而年轻科研人员笃定自信的眼神，也让我感受到，把核心技术握在自己手中是一件多么有力量的事儿。 采访结束，在回望这块薄薄的屏幕，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与突破，或许正是中国制造一步步走向更远处的底气。一张榜单，一块柔屏。刚才的短片呢，让我们看到一块薄如纸的屏幕背后，是一场甩掉洋模板的硬核攻关。 今天啊，还有两位功夫观察团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坐在我身边的是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智能机械研究所所长杨先军。杨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杨所长。杨所长呢，长期深耕智能信号处理、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尤其关注智慧健康和成果转化。 那今天啊，我们的功夫观察团还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上海侨茂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张李立，张董事长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张董事长长期从事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和企业数字化管理的研究和实践。那今天呢，他将从产业协同与市场应用的视角，跟我们一起来观察关键核心技术如何从突破走向普及。 再次欢迎两位。此时此刻，也让我们掌声有请合肥微信诺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高远峰先生，欢迎，欢迎您，高书记，欢迎，请坐。
3: 高书记啊，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有一个细节特别提气啊，就是省里刚刚把这个柔性折叠屏这张硬核考卷公开挂出来，哎，微信诺立刻接榜，二话不说啊。
4: 作为一个显示产业的龙头企业，这个榜单呢，我们是非接不可。柔性折叠屏在过去很长时间一直是全球顶尖企业的自留地。那微信诺呢，从2001年开始，经过20多年的研发攻关。
0: 终于把这块屏给攻克下来，所以说呢，这个榜呢，我们是一定要把它给接成功。嗯，这个榜是接定了啊。那高书记，过去我们理解接榜啊，是一家企业把题答出来就算交卷了，但是今年不一样，接榜人还要当链主，也就是说，关键技术攻下来之后呢，上游的材料、设备、配套企业还要把它带动起来，怎么带动？
4: 当链主和当答题人最大的不同在哪里？现在在合肥新一站高新区显示基地，现在已经集聚了显示企业100多家，从业人员有3万多人。总结一句话呢，就是答题人要交自己的卷，链主呢是要带领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得更长远。
0: 走得更稳。我也想问问杨所长，一条链上的企业肯定是有大有小、有强有弱，那怎么能够把一条链真正拧成一股绳？
5: 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呢，它从体制机制上创新了这个项目的组织模式，它构建了这个
2: 链主定方。

0: 方向，然后配套呢接任务，然后分段验成果的这么创新的这个项目的组织模式，既保证了项目目标的一致，同时也保证了项目的进度和中间的过程中间的步调一致。
1: 我也想问问张董事长啊，现在维信诺自己掌握了核心技术，从一家突围到一链突围，这个谈判桌上的底气强在哪儿啊？
2: 这个问题很好，就谈判桌上的底气呢，其实有两个字，叫选择。当我们的技术不成熟，你基本上是没有选择，别人涨价，那你也只能增加成本。如果说别人断供，那你的项目可能就受阻。一个产品的突围，在话语权上可能就是一个单一产品，但是今天链主的突围才是一个产业本身的一个底气的诞生。
1: 谢谢两位功夫观察团嘉宾，也谢谢高书记啊。那今天的维信诺让我们看到，一张柔性屏背后是新型显示产业从受制于人到自主货币的跃迁。当然更可贵的是，上游的材料、设备和配套企业被一起带上了攻关的路。接下来这家单位呢，攻关的对象就更加特殊了，它不在车间里，也不在屏幕上，而是在人的大脑和外周肢体之间。他们要搭一座什么样的桥呢？让我们走进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请看大屏幕。
3: 当科幻电影里的意念操控照进现实，瘫痪的肢体重新响应大脑召唤，这不是未来叙事，而是正在蚌埠上演的生命奇迹。
4: 今年八月初，王文倩来到这家医院做康复。九个月前，她突发脑出血，命保住了，但这只手不听使唤了。
5: 通过我们患者大脑自己在脑海里面去想象这个动作，然后驱动的这个我们的康复手的这个设备去带动患者做训练。
6: 操作比较简单，甚至纯粹的意识，有意识的一个人都可以操作。
4: 我国现有脑卒中患者约2800万，每年新增脑卒中患者约400万。如何帮助患者更好的康复，这是一道难题。这道题就像一张榜，挂在医学和工程学的交叉口，谁来接榜？走，跟我去看看。接榜呢，就藏在蚌埠这家研究院所，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中国兵器工业第214研究所。咱普通人想拿起一瓶水，脑子一想，手就伸出去了。这个指令啊，是顺着神经高速路传到手上的。可脑梗患者的这条高速路断了，脑子想得再清楚，手也收不到。脑机接口就是在断掉的地方架一座桥，让大脑的指令绕过去，重新指挥这一只手。架这座桥得闯三关，第一关，听得见，大脑的信号微弱到1/1000伏。
7: 自研了八通道的脑电信号高精度采集芯片，然后基于这个芯片，我们来实现了相应的这个采集技术的攻关。
4: 第二关采得准，脑电信号的采集靠的就是高精度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采集系统，这套系统啊，从芯片开始就已经全部国产化了。第三关译得出，把患者脑海里我想动一下手的想法翻译成机器能懂的指令。三关闯完，面向脑卒中患者的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统才得以在临床一线落地问世。所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攻的正是这样一道道险关。
8: 整合这个咱们蚌埠的医疗资源，同时呢吸引上游的一些脑机接口的一些设计类的公司，然后以及下游的场景应用公司，进行整个产业链的布局。
4: 答卷写得怎么样？考官不在实验室，在病房，要看患者的治疗效果。
6: 这个病的康复太难了，所以这里出现一个新的方法，当然是我们初赢。
9: 以前常规的治疗之后啊，觉得已经不太可能再有进步了。这项技术的介入之后呢，还是能够有希望得到一定的提升。无论对于我们的患者他的改善，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我们医生也是非常非常欣喜的。
3: 拍完这期节目，我一直在想患者说的那个词“福音”。对患者，它是康复的福音；对这座城市，它是一次攻关的回响。脑与机架起的这座桥，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困境变成希望。而希望最好的样子，就是患者重新抬起的那只手。
1: 接下来呢，掌声有请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产业研究院院长王世和先生。

星座。王院长，咱们先从一个简单的画面说起啊，就是咱们普通人要是想喝一杯水，这个脑子里有了这个意识，有了这个念头，伸手就去拿杯子了。但是脑卒中患者，他脑子里想的清清

0: 算法。这些技术呢，如果一旦不再掌握自己手里，一旦受到国外的限制、技术封锁，我们就会被卡脖子。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我们丧失了发展的这个自主权。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也是我们央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
1: 我们知道微电子院呢是智能传感器领域的链主，中国传感股现在已经集聚了200多家企业，产值突破了100亿元。这个链主怎么当呢？这么多的企业怎么把它聚到一条链上？
0: 链主首先就是要联合产业链的上游材料、上游的芯片、下游的应用。下游的应用主要是医院或者科研机构，就是要把上下游的数据进行对接，进行协同创新，把我们的所遇到的所有的问题进行攻关突破，并且把它临床运营起来，起到一个核心的桥梁和带动作用。
1: 感谢王院长。脑机接口这张榜呢，它是有一点特别的，就是一道题里它藏着好几门功课。你看啊，要懂芯片，要懂算法，还得懂医学，懂康复。一张英雄榜怎么能够把这么几路言语不通的人马拧成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呢？杨所长，
2: 这个榜单涉及到的材料、芯片、计算机、临床医学，它涵盖的整个的这个专业的门类和范围是十分之广的。如果要去接这张榜单，那我们首先要去做的是把这些相关专业的单位和人组织在一起，定方向、分任务，还要兜底线。那么它保证这个项目有序的这个开展，它的成果不是体现在某一个具象的产品上，而是体现在对于患者的康复效果上。所以这张榜单就是我们讲的典型的医工交叉融合的榜单。
1: 所以这个链主真不好当啊。
3: 我们今天接榜怪帅这个课题，其实它不是一个从实验室里出的题，而是一个中国2800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从临床的实践过程当中提出的问题。我们提出的是真实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说今天接榜挂帅搞了一个科研项目，更重要的是把老百姓带入到了福祉，让老百姓知道科技原来离我那么近。
1: 这既是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时也是我们的底气之所在。
3: 对对对，是的。
1: 谢谢各位嘉宾啊。我们说攻的是技术，守的是希望。一家链主接榜，带活一座传感股。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家企业，攻关的对象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决定着飞机、汽车、船舶、机器人怎么被设计出来。一颗工业软件的中国心到底是怎样炼成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九韶智能，请看大屏幕。

0: 焊接机器人，面前的操作台上摆放了很多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钢结构部件，位置呢是可以随意摆放和调整的。那么既然没有图纸，尺寸呢也是独一份，焊接机器人是怎么知道该往哪焊，又是焊得这么精准的呢？答案其实就藏在看不见的数学里。
1: 这个设备解决了我们现在实际工业机器人应用当中最核心的四个痛点。第一个呢，就是操作变得非常的简单。第二个呢，它解决了我们焊接的质量不稳定的问题。第三呢，大幅的提高了生产效率。第四个方面呢，我们改变了我们过去焊工的那种工作环境。
0: 目前工部制造机器人已经服务船舶、桥梁、建筑、机械等领域的近600家企业，而助力这些机械臂读懂钢铁的那套数学就来自九勺智能。九勺智能为国产工业软件锻造一颗中国心，而它的内在就是九勺内核。那么九勺内核究竟是什么呢？
2: 你可以去给它一段的这个代码，去通过去解释出来，把它一个几何的外形，它是一个底层的一个数学库。那么九勺内核呢，其实是高端的一个几何内核。
0: 如果用盖大楼来打比方的话，那么九勺软件就是那个既能画得出天马行空的草图，又能算得准每一颗螺丝钉，还全程不用看外国设计师脸色的设计大师。
2: 发布的6.0版本呢，90%以上的接口性能跑赢了国际顶尖内核，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是国内首个全国产自研的

0: 商用几何内核。
1: 如果说之前版本的九勺是帮我们把大楼稳稳地立起来，那么九勺6.0版本，它让盖楼这件事儿啊，从一个依赖经验、按部就班的工程，变成了一个自主 AI 驱动、高效协同、持续进化的智慧创造过程，还能满足个性化需求。当然，做这样的事情，它面对的难度可想而知。
0: 那这个算法的难度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生态，最大的难点就是说，我现在既要生存下来，但是又要潜下心来做难而正确的技术。
2: 几何内核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着飞机、汽车、船舶、机器人怎样被设计出来。采访九勺智能，我记住了一个词：定力。潜下心来做难而正确的技术，从零到一靠的是勇气，从1.0到6.0靠的是坚守。关键技术要不来，买不来，更讨不来，唯有把卡脖子清单变成攻坚清单，才能为制造强国筑牢自主可控的数字底座。
3: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合肥九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人工智能官傅孝明先生，大家欢迎。欢迎欢迎傅总。傅总，像飞机、船舶、汽车这些大国重器啊，他们的设计研发高度依赖工业软件的能力，而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最底层的核心技术就是几何内核，所以大家也很形象地把它称作是工业软件的心脏。那我们自己造出第一颗国产心脏，打破国外垄断，这个背后到底克服了多少困难啊？
0: 首先数学其实提高了这个研发的这个门槛，高端人才的招聘，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呢，是内核给它造出来的话，用到一些实际的场景里，高端的这个制造业它会对精度有要求，那它会怀疑你这个国产的是不是好用。那最后呢，就像刚才那个片子里提到的定力，要耐得住寂寞，组织一群人有效地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3: 还是脑子里不断地浮现那个词叫不明觉厉啊。我知道杨所长您对九勺是非常了解的啊，应该说九勺这颗内核是10年冷板凳做出来的，但是时代在变，现在这个 AI 这么热啊，很多人难免要问，都已经有 AI 了，这样的底层功夫到底还有没有必要下呢？那您的判断是什么？
4: 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没必要，但是恰恰相反，有必要，而且十分之有必要。我们如果说把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比作是一个大厦的话，那我们所有的内核的框架和基础的数据就是我们这座大厦的这个地基。那我们自主可控最核心的是我们内核框架和基础的这个数据，所以说九勺的这个工作恰恰是补足了我们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最最基础的一些研究。
3: 这是 AI 替代不了的。
4: 是的，是的。
3: 张董事长，九勺呢并没有打算把他这个基座关起门来啊，而是他们的这个 Power 平台正在变成一个开放的工业能力的市场，这样去形容它啊。企业可以按需调用设计能力、资深工程师的经验，还能够在平台上变现。一个自主基座开放出来，怎么能够从一家企业的底气变成一条产业链的公共底座呢？
5: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现状，叫基础架构。我们把它比作高速公路，然后只有这一家企业在上面跑，那它完全失去了它本身这个高速公路的价值。它应该是开放给更多的中小企业，我们大量的工程师，我们的研发人员，从一个企业走出来的高速公路，变成了一个公共科研的高速公路。第二呢，那么随着老员工的退休，那么其实很多的知识，我们叫 know-how， 并没有得到有机的保存。那么现在的通过这么一个基础架构，能够再现记录了当年这些前辈们所累积出来的经验。后面的工程师，他其实是站在了前辈的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
3: 好，感谢副总，也感谢两位嘉宾。刚才呢，九韶让我们看到一行行代码也能挺起制造业的脊梁，难而正确的事情，时间终究会给出答案。接下来这家企业公关的对象最贴近生活了，一根普普通通的丝瓜络怎样变成守护健康睡眠的新材料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乐福尔家居，请看大屏幕。
6: 丝瓜络，老一辈人用它刷锅洗碗，到了如今，从瓜络到瓜子又被重新开发了一遍，变成了床垫枕芯里的环保填充材料。把农业副产物变成高性能寝具原料，这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7: 这个枕芯材料里面添加了丝瓜络，我们在生产这款产品的时候，可以通过添加不同量的丝瓜络来调节它的软硬度，然后可以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这个就是丝瓜籽油做的丝瓜籽油基聚氨酯泡沫。
6: 哦，哇，捏起来好舒服，我来闻闻，一股植物油的味道。
8: 从生物基枕芯到环保床垫，从功能坐垫到智能睡眠寝具，这些产品都来自安徽乐福尔家具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安徽农业大学首批科技成果赋权转化企业，团队在陈玉霞教授带领下接榜丝瓜基生物材料研发难题，凭借着近20年对睡眠人体工程学的研究基础，打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化应用的关键环节，让丝瓜络、丝瓜籽等农业副产物变身可替代传统石化材料的高性能填充材料。
9: 我们在做产学研项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就是有很多产品在材料端解决不了。经过大量的研究，我们发现啊，丝瓜络它是一种高吸湿、高散湿、高透气的这种材料，特别适合做我们的睡眠产品。
7: 我们研究发现，在这个聚氨酯泡沫里面添加了丝瓜籽油之后，可以极大的改善我们聚氨酯泡沫的孔隙结构，抗撕裂强度提高了接近3倍。
3: 生物基材料解决的是用什么做，而回答怎么做更合适这个问题的是人体工学和智能监测。作为团队深耕多年的领域，带着深刻扎实的认知去做材料，从源头贴合人体需求，可以说人体工学就是藏在所有产品背后的标尺。
7: 它这个腰部区域对比刚才来说的话，它的数值有一点的增加，它的这个应力集中区域也有相应的减少，然后它的受压区域整体增大，说明呢这张床垫对于它来说，它的缓压效果还是不错的。
8: 亲手触碰粗糙的原生丝瓜络，再按压丝瓜籽油做成的生物基材料，我瞬间读懂了这背后接榜攻关的分量。从材料改性破解天然纤维的先天短板，到用十几年沉淀的人体工学反向定义材料标准，让技术造福普通人的梦乡，为本土科技的突破写下了硬核又温柔的注脚。
3: 现在我们掌声有请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健康睡眠家居产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安徽乐福尔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霞女士，欢迎，欢迎，欢迎。哎呀，刚才看片子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丝瓜络就是我们家里厨房里刷锅洗碗的那个丝瓜络吗？我看今天也摆了一些产品，您先给我们说一下，就普及一下。
9: 好的，好的，这是我们平时刷锅洗碗的那个丝瓜长老的这个经络，这是然后它的籽，
3: 丝瓜
9: 丝瓜籽，那这就是丝瓜藤，藤蔓干燥之后，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物质纤维材料。这个是我们就用丝瓜籽油做的生物质的海绵。来代替这种石化的这种产品啊，
3: 它的优势在哪儿呢？
9: 第一，首先是变废为宝嘛，第二个就是这种材料它是有植物油做的，它可以跟我们的材料形成这种物理交联，增加它的抗撕裂强度。
3: 确实摸上去这个回弹的感觉非常好。那陈董事长，现在很多头部的家居企业都在跟乐福尔合作啊，这些企业有场景有市场，那您有材料有技术，您怎么看待这个产业链协同创新？
9: 以我们跟奇盛科技等这些头部企业，他们就发现传统的这种海绵呀，它用的时间一长
10: 极易发生撕裂的现象。我们接到这个真问题，就开始从材料源头攻关去破题。企业提出这种场景，我们来做材料设计，协同创新，应该是大家拧成一股绳。
4: 我觉得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四个字：协同。坚持产业链协同的项目要联系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共同的去努力，共同的去攻关，我们要有上下游协同的这么一个创新的体制机制。
5: 从田间走到了枕边的一个完全新的产业链，这个案例啊，给我的启发就是这个过程是我们所有在推动三产二产一产从融合到深度融合。
3: 四家企业，四张答卷，维信诺在一块屏上破壁，北方微电子在大脑与外周肢体间架桥，九勺在工业软件里筑心，乐福尔在健康睡眠里换心。他们领域不同，却共同说明关键核心技术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一件件能用、好用、老百姓用得上的产品。一张张榜单的背后，是一条条被带动起来的产业链，这正是科产向晚链动未来的生动模样。那接下来呢，我们把镜头从企业个案伸向产业未来，马上进入功夫圆桌派。
11: 答题已经够难，今年这张榜还立下个新规矩，接榜人不光要交卷，还得当链主，带着一整条产业链一起攻。如果让这群公关人给未来再写一张榜，他们会写下哪句不可能？一场硬仗打下来，最该被记住的又是什么？
12: 扩展世界，提升人类视觉享受。
13: 要让患者的每一次求助都能被及时听见。
10: 家应该成为我们健康的伙伴。
0: 让工程师一句话就能唤醒一个国之重器。
11: 忙一张，做一社，功夫圆桌派现在开聊。
3: 欢迎来到完美功夫第四季第三期的功夫圆桌派。刚才呢，四家企业分别交出了自己的公关答卷。接下来啊，咱们不当阅卷人，改当一回导演。如果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故事拍成一部短片，咱们该怎么拍呢？
14: 收到导演任务，我给这部短片设计了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开榜，短片的片头要打出第一句话：今天我们又接下了一张新的榜单，请各位写一写这张榜上最感想、最值得公关的一句话是什么。
3: 哎，这个问题很妙啊，既天马行空，又把接榜公关的主题给扣住了。那高书记，您这张榜上的一句话会是什么呢？
12: 我想说是拓展世界，提升人类视觉享受。其实我们做显示屏，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让大家来盯着一块显示屏在不停地看，而是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与信息的一个无感的一个交流。
3: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它又无处不在
12: 啊。对，是的。
3: 好，王院长您会怎么写呢？
13: 我写啊，这个要让患者的每一次求助都能被及时听见，都能被及时看见。我希望通过脑接口技术，让更多的患者重新掌握生活自主的权利。
0: 我会想写的是，让工程师一句话就能唤醒一个国之重器。一句话会输入到这样的 AI 里面去描述成一个需求，然后 AI 能够自主闭环的去完成一个复杂产品的设计。
3: 好，陈董事长您也来写一句。
10: 我想写我们的家应该成为我们健康的伙伴。我们现在的床呀、枕头呀，这些睡眠产品，它不再仅仅是我们睡觉用的一个地方或者环境，它将变成可以时时刻刻使我们处于一种最佳状态的智能体。
3: 从床垫到枕头都那么懂我，又不用我操心它的存在。杨所长您会怎么写呢？还有张董事长。
4: 其实今天的这个四家企业，我觉得都印证了一个科技的发展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个九勺 它的改变是改变我们整个工作的和设计的一些工具和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方式。那么其实从脑机接口，从这个睡眠健康的这一块再去改变我们传统的健康的这个观念，卫星呢从显示的这个角度在更迭我们未来和屏幕之间的这种交互和这个呈现的这个形式。
3: 好，张董事长，
5: 科技的发展

0: 最高价值的进步就是把高科技三个字忘掉，它就是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生活的一部分。
1: 哇，说得太棒了，让高科技成为日常。那木工，我们第一个场景已经开榜完成了，说说你导演的下一个场景。
2: 第二个场景新生，好的短片让人记住的不是技术，是技术背后的公关人。请各位用一句话写下，这场公关背后最该被记住的公关精神是什么？
1: 高书记，还是您先来说吧。
3: 好，那从我们的角度呢，应该是说是十年磨一剑，勇闯无人区。那对于我们显示产业来讲，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技术，把这个产业搏出来，搏出消费者一个更满意的一个视觉享受来。好，谢谢。
1: 王院长，您说一说。
4: 我觉得最主要的精神就应该是跨界协同的团结协作精神。
1: 请咱们副总也说一说。
5: 我觉得我们背后的这个最主要的精神还是说以国家重要战略需求为牵引，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然后持续拼搏，团结在一起，好好把这个事情做完整做好。
1: 副总这边说的是星辰大海，到了咱们陈董事长这边就是家居烟火。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6: 我们希望不弃始末，就像丝瓜络这种非常普通的材料，我们能够把它做成高科技的产品，能够做成有温度的产品，能够解决老百姓睡好觉的这个问题，
1: 让人类的幸福先从睡一个好觉开始。各位说的太好了，今天来到现场参加节目的观众朋友肯定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大家交流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把话筒交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7: 我想请问一下高书记，像我们平常看古装剧传圣旨的时候都是一拉就开一卷就走，那我们的屏幕既然已经做到了又能折又能卷，什么时候手机也能像圣旨这样子张开就是一张屏幕，然后卷起来就是一根棍子揣进兜里就走呢？
1: 哎，好形象啊，把手机做成圣旨。
3: 是是是，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也给我们指明了我们产业或者是我们产品创新的一个方向。其实对我们微星座来讲，我们已经在实验室做了一些柔性的卷曲的一些显示模组，我们已经有产品出来了。但是呢，我们要想把它做成一个手机或者是做成一个终端，我们还需要我们相应的一些配合，像我们的电池，我们的线路板也要可以卷曲啊，也可以卷在一起，并且呢，你卷了几千次、几万次之后，还是这个非常在质量上相对可靠的，这样呢，我们才能把它推向我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应用。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出现，我们展开是一个平板，是一个大的一个屏，我们卷起来像一个很细的一个条状的东西，把它揣在口袋里，然后我们就走。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啊。
1: 会的，会的，我有信心。卷起来是个口红，展开来是一幅千里江山图。好，谢谢这位观众。来，接下来还有谁？
8: 我想请问一下王院长，那机接口能够把想法翻译成动作，可这是不是也有一种顾虑？机器都能读心了，那我心里的秘密还保得住吗？
4: 好，谢谢你的提问哈。在当今这个阶段呢，你这个问题还不需要担心，因为现在脑机接口呢，它不能完全读懂所有人的思想活动和人的意识。脑机接口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则我们现在要考虑的。第一个是非必要不能采集，对吧？第二呢，物件授权是不能使用的。第三个，采集的信号呢必须要经过本地的监管。
1: 这个担心真的不多余啊，这个边界和底线也必须清晰地画出来。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的功夫圆桌派就到这里了。揭榜不是把难题挂出来给别人看，公关也不是关起门来单打独斗，一张榜有了新内涵，它把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和市场连在一起，让一家链主带活一条产业链。一块更亮的屏，一只重新抬起的手，一套自主的工业软件，一张更懂人的床，都在告诉我们，科产向晚的底气，链动未来的力量，就藏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里。功夫安徽完美呈现，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下期。

0: 见，莫沟随时在线。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快跟上了。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下。
11: 我先走啦。
1: 视力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哇，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4: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1: 飞移江湖，想法很多。
15: 哎，伙计们，
1: 但论搞气氛，还得是唢呐最响当当。这一土生土长的野生顶流，敢把乡野的响吹进人心，吹的是精气神，更是人情味。一路敢响的灵幻唢呐，就这么从小镇吹向了世界。现在老调子也有了新想法，即使可能不那么熟练，但只要敢想敢吹，就是对这份传统和热爱最好的回声。
15: 希望唢呐这一中国土生土长的声音吹得更响，走得更高。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我们的成人礼啊。韩露还能想起十八岁那年做过的事情吗？
2: 你别说这个，我认真回忆了一下，貌似没有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毕竟过去四十多年。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

0: 就用这个相机照片来记录，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特别遗憾。
1: 我也回忆，好像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十八岁的事情。但是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朋友来说呢，这个十八岁，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仪式感满满的。
0: 没错啊，就是有很多的形式，比方说，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形式就是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
1: 没错，
0: 挑战一下自己。
1: 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欢迎这些十八岁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他们的成年的仪式。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欢迎你，你好，成年快乐啊！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李佳毅，今年十八岁，来自安徽体院。哇，
0: 哎，你别说小姑娘啊，虽然年纪轻轻的，一点都不怯场，对吧？你看自己就一下子把我那个手中的话筒拿过去了，
1: 是的，很自信啊，
0: 很自信。
1: 我为什么要哇呢？因为我看他这个资料显示，他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哇，才年仅十八岁啊。所以你是什么项目呢？
2: 手球。
1: 手球，我们安徽省的女子手球队其实是蛮厉害的，对吧？历史上都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啊。所以你是从多大开始练体育的？
2: 十三岁。
1: 那其实也没学几年哈，那这个进步的速度非常快。那今年满十八岁了，有没有做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考驾照吧。
1: 考驾照？
2: 但还没有考完
1: 啊。在考的过程当中到科目几了？
2: 科目二。
1: 而且今天呢派你第一个登场，一定是大家看好了你的实力啊。来，加油姑娘，请就位，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李佳毅啊，现在是在体院上学，体育生，国家二级运动员，也是从小看我们节目长大啊。
0: 所以说啊，趁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够多学一点，多做一点，千万不要懈怠和懒惰。
1: 没错，没错，
0: 要不然就像白老师一样。只能蹭我们的车了。哎，
1: 那我就努力我在别的方向呢呀，对不对？我练习解说赛道，对不对？我练习嘴皮子，我练习把这个快乐和美好带给观众，对吗？我也没闲着。哎，你看今天来的都是年轻人，我觉得这个赛道都变得明媚和灿烂了啊，这个蓝天白云特别漂亮，像一幅画一样。但当然，再美的景色也不如你们的青春美丽呀！加油，姑娘啊！好的。
0: 听你说着说着，我感觉有一种心酸的感觉，
1: 是不是啊？想哭了。
0: 就咱俩拉低了这个整体年龄是吧？拉高了，
1: 拉高了，
0: 拉高了整体的年龄。哎，
1: 是。
0: 但今天我们的冲课都是十八岁。
1: 是的，人家本来平均年龄十八，加上我俩变40了。哎，这算来算去。

0: 好，再来一圈。哎，准备走，再来一步，迈大一点。哎呀，哎呀，哎呀，果然是这脚没跟上啊。
1: 好，我们的冲关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
2: 好，来欢迎。
1: 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宣善然，今年18岁，来自安徽合肥。
1: 嗯，这个刚满18岁，你肯定是第一次来参加了，但是你家里边有人参加过对吧？
2: 嗯，对。
1: 谁来过？
2: 我姐姐。
1: 姐姐，姐姐当时是到了第几关了？
2: 第二关。
3: 哎呀，这姐姐一看平时就没怎么锻炼，所以你有没有吸取点经验教训呢？
2: 有。
1: 她也是学体育，她也是学体育的。
3: 哦，姐姐学体育的，姐姐
1: 她是学体育的。
3: 你那是跟你
1: 要不说，我爱跟岁数大的人主持人的，耳朵不好使啊。
3: 什么叫岁数大的？我们这叫资历深，好不好？
1: 就是赶紧的，我今天我就是从女生队我选拔我个搭档啊，我新搭档我选一个啊。
3: 行，那接下来
1: 姑娘，你的这个练习的项目是什么？
2: 我是学健美操的。
3: 哎呦喂，这挺好，这体能没问题。
1: 嗯，对，而且这个连边带跳的，你说对不对？身体协调性也好。
3: 那我把舞台交给年轻人，好吧？我们年纪大的往后站啊！
1: 你站吧，来，加油，年轻人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3: 我俩能不在这折腾吗？年纪大，咱俩半斤八两。

0: 是不是？
1: 我比你略小那么一点点儿。
0: 都是一个星座的，还说啥呢？这是就小一天。
1: 哎，对啊，我跟韩露生日就差一天，真有缘呢！加油啊，姑娘，这一个位置看好了啊！
0: 小姑娘18岁，刚刚到我们可以参加比赛的年龄，但是在2010年她陪姐姐来过一次啊，姐姐不是练体育的，第二关落水了。哎，咱们一定要比姐姐强一些。好，瞅准了啊。好，加油加油。小姑娘虽然学的是这个健美操专业，但是人家是校足球队的队员，哎，多才多艺啊。
1: 哦，还会踢足球呢，这有点厉害啊。好，看看她能不能为我们女生队先来一分。
0: 好，小心小心。又来到了我们这一关啊，弹着楼梯，
2: 弹着楼梯。善然啊，之前呢是姐姐来参加过我们的节目，来看一看，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关有点难啊。想一想，刚刚第三关的是运气好，这一关啊，这凭运气估计是很难了。
1: 看好了啊。
2: 走，迈开步子，快走啊！哎呀，
1: 又来不及了。哎，
0: 用力用力！健美操专业的，哎呀，健美操专业的，
2: 能有奇迹，能有奇迹，能有奇迹！哎呀，
1: 这要是男生啊，这个都很难控制住啊，很可惜。比赛继续，我们欢迎下一位。你好。
0: 自己叫什么名字？
3: 叫我汪思彤。
1: 声音好小哦。哦，大点声。
3: 嗯，汪思彤，
0: 汪思彤，
1: 汪思彤。
0: 他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8岁，全家人给你庆祝生日，是不是？
3: 对。
0: 那今天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家里人知不知道？
3: 知道，知道。
0: 都在看你呢。
3: 对。
0: 所以你显得有点紧张。
3: 哦，对，非常紧张。
0: 怎么才能不紧张？
3: 我不知道，
0: 要不然这样，给你个机会，对着我们的镜头，跟爸爸妈妈，
1: 对啊，
0: 家里头人说两句，
1: 跟家人说说心里话就好了。哎，
0: 给自己加个油来。啊，家里头有谁呀？打个招呼嘿。怎么
1: 光知道摆手，不知道说话了啊？这样吧，咱也别难为他了啊。往往这样的姑娘，有可能上了赛道之后，就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你。
0: 好的啊，加油！
1: 来，加油！期待你的表现，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啊，
0: 现在一心想着闯。
1: 哎呀哎呀，怎么办？呦呦呦呦，确实是紧张啊，就感觉他都完全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多少岁了。别紧张啊，别紧张，这也不是考试，对吧？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姑娘很大方啊，欢迎你。
0: 来，
4: 大家好，我叫童一诺，来自安徽淮南，今年18岁。
1: 嗯，你是上大学了吗？啊，
4: 是的，读的是小学教育。
1: 小学教育哦，以为你是学艺术的呢，长那么漂亮啊。小学教育就是小学老师是吧？
4: 啊，
1: 你将来孩子们肯定喜欢你啊。这你看这老师总是面带微笑，嗯，
0: 笑容异常的甜美。
1: 是的，
0: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笑到最后。
1: 哎，你18岁做了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吗？
4: 18岁今年报了驾校，然后计划是跟朋友家人一起多出去旅行。
1: 太好了啊。这个上了大学之后呢，可能这个学习的时间就没那么紧张了，对吧？就有时间了，多和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玩，看看这个世界，对吧？好，那姑娘接下来看你的冲关啊，好好加油，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啊，同一诺啊。嗯，
1: 好的，没问题。
0: 带着甜美的笑容，
1: 是的，
0: 惊人的速度冲到了第二关。嗯，
1: 刚才努力奔跑的样子特别美啊，加油。

0: 好，前几位啊，我们的十八岁的女生可能都止步于前四关了。
1: 没错。
0: 哎，所以希望接下来我们的一诺要拿出更多的勇气和信心面对挑战。哇，在赛道的这个身影确实特别的亮丽啊。

0: 让我们来看看一诺能不能成功过这一关呢？前面几个选手啊，都是慢了一点啊，咱争取
1: 快。哎
2: 呀，好的，撑住了，漂亮。
3: 你别说啊，他这个身体协调性还挺好的，往那一歪，往那边一倾斜，哎，咱们就上来了。
0: 好嘞，不错啊，我看到这场面是咱的应援团是吧？这一个劲儿喊加油。好，接下来心花怒放。过了这关之后啊，发现一诺这个脸上啊喜笑颜开，哎，稳住啊。这一关通过之后啊，可以说选手的信心啊那是增强不少。来踩住啊，想一想赛前怎么指导的。好，接下来起身啊，这个地方的难点就是稳住啊，有的时候啊很容易踩空。好，接下来来到我们这个冰激凌上面，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红一诺会不会成为我们本场女生第一个顺利完成咱们趣味赛道的选手。来，大家看啊，我们这个关卡呢，你别看它距离啊其实没那么长啊，但是这个上下摆动啊它还是很影响你的。好，起来啊，这个脸上时刻保持着胜利的喜悦。
3: 好，
0: 再来一步。哎呀呀，
3: 稳住稳住稳住，
0: 要往上往上来。这明显感觉这个后劲儿有点不足啊，这来腿再发力一下，走。
3: 我跟你说啊，这一诺他不是学体育的啊，他是学小学教育的，所以你说他后面体力有一点点透支也是正常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嗯，昨天我记得我还和一个男选手聊天，他说真累呀、啊、他说每一关跑完好像都跑了几百米似的，所以对于女生来说那这肯定得累呀、
3: 啊、对呀、啊、而且别看我们赛道啊那花花绿绿的，这真的是有
1: 小心后边
0: 后面的柱子后面的，
1: 哎呦
3: 好小心啊，
0: 好，
3: 离胜利越来越近了。
1: 好的，一定要坚持住啊，
0: 虽然说快到终点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得谨慎一点，
3: 加油加油！
0: 好、啊，没有问题，
1: 恭喜，
3: 恭喜，
1: 好样的！
3: 来了，一诺。
0: 好的，首先让我们恭喜一诺成为了本场第一位成功完成了我们趣味赛道选手，感觉怎么样啊？
4: 好累啊！
0: 好累啊！我感觉在踩点大师这个腿已经用不上劲儿了，是吗？
4: 是的，是的，比想象中要难。
0: 这个就是在后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天如果登顶成功会是什么样的？
4: 我觉得家人应该为我很开心，
0: 是吧？好啊，如你所愿，今天呢完成了我们的趣味赛道，也希望一会儿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有更好的发挥，好不好？
4: 好的，
0: 好的，加油，一诺。

0: 好，十八岁的年纪，只要相信自己，就有无限的可能。
1: 而且我发现了，哎，这位女孩不仅有勇气，而且还有一双爱笑的眼睛。
0: 哎呦，是的。
1: 希望接下来她可以像她名字一样一诺千金，成功拿下我们的竞技赛道。
0: 太棒了！来，我们欢迎下一位。
1: 有请。哇，今天我们的姑娘们啊，真的颜值都很高。来。

0: 主要是年轻啊。来，姑娘，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来，大家好，我叫蔡静宇，今年18岁，来自安徽宿州。
0: 嗯，那我们也问问你吧，你在18岁的时候做了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
1: 想办签证。
2: 目前为止还没有，所以
0: 办签证，在18岁办一个签证，你听的是啥？你看我说到耳朵不好使吗？我想问问你听的是啥？
2: 我听的是他目前没有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然后面俩字你自动屏蔽了是吗？啊，目前没有签证，所以呢，他想在18岁办一个签证，然后就可以出去玩了，对不对？嗯，
1: 对。
2: 都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0: 太对了，
2: 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人生的积累。
0: 我跟你讲，
2: 怎么样？我听清楚了没有？
0: 你太棒了，你啊！
2: 听清楚了，
0: 要不在我的提示下，你终于听清楚了啊！所以就是我们在看世界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是在看自己，
2: 那是
0: 对吧？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你在闯完这条赛道之后，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更多的美好，好不好？
2: 好，加油，
0: 加油，姑娘啊，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我们也问问你吧，你在18岁的时候做了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
1: 想办签证。
2: 目前为止还没有，所以
0: 办签证，在18岁办一个签证，你听的是啥？你看我说到耳朵不好使吗？我想问问你听的是啥？
2: 我听的是他目前没有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然后面俩字你自动屏蔽了是吗？啊，目前没有签证，所以呢，他想在18岁办一个签证，然后就可以出去玩了，对不对？嗯，
1: 对。
2: 都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0: 太对了，
2: 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人生的积累。
0: 我跟你讲，
2: 怎么样？我听清楚了没有？
0: 你太棒了，你啊！要不在我的提示下，你终于听清楚了啊！所以就是我们在看世界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是在看自己，
2: 那是
0: 对吧？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你在闯完这条赛道之后，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更多的美好，好不好？
2: 好，加油，
0: 加油，姑娘啊，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小蔡同学，蔡进宇，哎呀，这还没开始跑呢，怎么就趴了一小下啊？站直了，好，加油啊，要自信。
2: 上来啊，我们的这个跑步机的速度可能有点不适应。
0: 对，那肯定的，这第一下站住了，基本就没问题了。好，接下来到第二关，小心，赶紧往上去啊，姑娘，很好。移动到星星的尖尖这儿，哎，对喽。好，做好准备啊！看到平台了吗？看到平台了吗？准备走了。哎呦，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后面又跟了一句：钱包那么小，哪也去不了。所以说，我们在看世界之前呀，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对不对？
2: 不行，就咱们先努力，是吧？
0: 先努力，
2: 然后成
0: 为看世界做积累，
2: 对
0: 吧？
2: 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看世界，
0: 是的，
2: 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啊。
0: 现在呢是爸爸妈妈带着我们看世界，将来呢我们带着爸爸妈妈更好的看世界，
2: 对吧？一家，
0: 哎，这儿滑倒，这儿滑倒，这儿滑倒了，
2: 这是谁？

0: 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你好，欢迎你。哎呀，这两步跑的特有劲儿啊！来，姑娘，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铜陵，叫孙冉。
0: 叫孙冉啊，专门从铜陵过来的是吧？啊，离得也不远，欢迎你啊。孙冉18岁，有什么样仪式感的事情跟大家分享，或者说想做什么？
1: 就是想挑战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哦，
0: 那来冲关算吗？算一个，对吧？啊，以前不敢做，然后现在呢

0: 终于来了，
1: 哎，非常富有冒险精神的一个姑娘，
0: 挑战自我是吧？啊，那今天有什么样的目标？
2: 第一关不要落水。
0: 哎呀，这目标太保守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赛道交给你们，好好表现啊！来，加油，孙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过于谦虚了啊，说第一关过了再说。
0: 嘿，没问题了，
1: 就你出场那两
0: 步。是的，
1: 哎，我们都觉得最起码五关起。
0: 你讲太对了，咱话也别说得太满啊，这个平台是一个不错的时机，看看你走不走。很好，来注意上方的平台，哎，非常好啊，这个时机把握能力也很强，移动到小星星的边缘。

0: 你别说啊，这姑娘跑起来这几关速度还是可以的。好，该走走该停停，该抱住的时候抱住。对了，比如说十八岁的姑娘啊，对于他们来说即将展开一幅人生新的画卷，因为之前都是在寒窗苦读啊，都是在为将来打基础，参与过
1: 是的
0: 这个高考之后啊，可能是要去看更远的世界，更广阔的世界在等待着你们。
1: 稳住，看一下这一步，哎呀，
0: 哎呦呦，能
1: 不能再上去呢？上去呢？上去呢？哎呀，太难了，太难了。

0: 我们的冲关继续了，欢迎下一位。欢迎你，你好。
1: 哇，这位姑娘一看就是运动型啊，今天穿的非常的运动和休闲。这是你喜欢的球队的队服吗？
2: 这就是一个装饰品，是我爱豆同款。
1: 那你今天有没有什么目标？
2: 我希望可以登顶。
0: 登顶啊，这个我再问你个问题，咱说半天了你还没做自我介绍，你叫啥名啊？
2: 我叫崔文锦，是合肥本地人。嗯，
0: 本地姑娘啊，小崔同学，今天的目标是先把趣味赛道征服了。
1: 好嘞，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小崔。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啊，一关要跑起来，跑起来。哎，对，站稳了。
1: 你看看现在年轻人喜欢些什么样的青春偶像，哎，我们也有所了解啊。

0: 好，做好准备啊，姑娘。
1: 姑娘的目标好明确，说了我要争取登顶。对，先把我们的趣味赛道通关了再说啊。
0: 小心扶住了。
1: 好，
0: 小心啊，做好准备。好的，
2: 现在又一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 是的，是我们的小崔同学。
2: 好，让我们来看一看崔同学在这一关怎么样呢。
0: 这个位置很重要啊。
2: 今天可以看出啊，这一关确实是难住我们很多选手。让我们来看看，小崔加油！哎呀，小崔加油！哎呀，小崔加油！哎呀，这怎么直接往下跳了？

0: 赛继续，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哎，欢迎欢迎。好，来，这位同学中间请，叫什么名字？
2: 白宇飞。
1: 白宇飞来自哪里？
2: 安徽滁州。
0: 你看这名多好，白宇还会飞，白宇飞。
1: 哎、你们俩挺有缘啊。
0: 但他那个柏呢是柏树的柏。
2: 是的、
0: 听说你18岁成年的时候举行了一场成人礼，对吧？
2: 对。哎呦，
0: 家人都很重视你18岁这一天。那我想问问你，18岁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意味着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吧。
0: 非常好，
1: 嗯，
0: 人生一个新的开始，有很多新的目标和梦想需要完成，
1: 所以你要拿出更多的勇气和信心来打开未知世界的大门。今天我们的赛道已经为你敞开，有没有做好准备？
2: 做好准备了。
0: 好的，飞起来吧，白宇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我咋办呢？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起不来了呢？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哎呀，一下出来俩，怎么还来个小伙子呢？
1: 哎，
0: 欢迎两位，欢迎两位。
1: 这两位颜值也很高，来，中间请。
0: 距离离这么远，怎么感觉不太熟呢？来，分别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叶新蕊，来自安徽合肥。
3: 大家好，我叫王子，来自安徽亳州。
0: 小声都挺好听的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应该是学体育的吧？
1: 学体育的，
0: 学什么的？
2: 播音主持。
3: 跟他一样是同学，
0: 所以你俩就是属于就是艺考生的小伙伴，对吧？艺考的小伙伴，明白了啊！我听说呢，他俩今天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提前感受一把当主持人的快乐。
1: 这就来了，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
0: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环节也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我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选一个18岁的搭档，
1: 就是已经嫌弃我了是吗？
0: 对，他也可以作为你的备选啊，但是我在我不会让他上的啊。来吧，那这个咱就把话筒先给年轻人，看看他俩表现怎么样啊。我先告诉你们啊，那是镜头往那儿看啊。来吧，
1: 好，来，
0: 咱俩搁后面等着，
1: 行，
0: 他们坚强的后
1: 盾。就咱俩是这个，
0: 咱俩家长，
1: 家长不是冲客。
0: 哎，对，咱俩搁后面
1: 等，他俩主持。
0: 哎，对，他俩主持啊，
1: 两位。
3: 全面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
4: 人生出奇迹。
2: 一转眼来到了2030年，我们向前冲已经20岁了。
3: 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十几年前冲冲家族的主持人白宇和韩露老师，掌声涌起。
0: 哎，这嘉宾在。
1: 十几年过去了，哎，你这个腿脚怎么这么灵便啊？
0: 哎呀，我就十几年我都一点都没变啊。
1: 看样子一直是保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哎，我可就比你差远了。
0: 2030年了，你把话筒给孩子吧，人孩子主持啊。
2: 那2030年呢，今天也来了很多18岁的小伙伴。请问两位老师有没有给这些小伙伴一些祝福书要说呢？
0: 来，按岁数你先来吧，你岁数大。
1: 我先来啊。18岁的小伙伴是吧？18岁是人生的新起点，希望你们能够拿出更多的勇气和自信，往前冲，冲出精彩，不负青春。
0: 谢谢韩奶奶、韩阿姨、韩姨奶。
1: 不是，咱俩辈分不差不多嘛，
0: 多
1: 是吧，白爷爷？
0: 来，还是让他俩站到中间来
1: 吧。继续主持啊。
0: 这个，刚好插到这个话题了，我也多说两句啊。就是我突然想到，18年前我有个梦想。因为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咱俩不校友嘛，咱俩都是中传的校友，对吧？我刚入学的时候，老师让18岁的我们写下梦想，我写下的就是我要当中央台主持人。最好电视台，对不对？但结果这20多年过去了，这目标一直没实现。但是我始终没有停止放下对播音主持的热爱。你看，如今我主持了全宇宙最火的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所以我要跟你们年轻人说的是什么呢？一定要有梦想，一定要为他努力。哪怕这个梦想我们最终不能够实现，但是在你追梦的过程当中，梦想一定会以其他的形式照进你们的现实。明白了吗？
3: 受益匪浅。

0: 这是不是比拿到冰箱还快乐？
1: 是的，是的，
2: 并不是。
0: 你怎么动摇了呢？你啊，
3: 两人赶紧拿出笔和本子，哎，把白爷爷的这段话记下来，受益匪浅。
0: 来，这样吧，小伙子，你先上啊，你先。

0: 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比我年轻的时候稍微的那个灵活一点啊，小心点啊。哎，我怎么就我一讲我青春的故事怎么天都阴了呢？你来了一片乌云，这啥意思呢？
1: 你别说，你都别提你的梦想，之前是中央电视台，哎，就你一直在努力，而且呢，你是怎么进的安徽电视台？你是拿第一名啊，主持人大赛冠军啊！
0: 那开玩笑呢，所以说呀，
1: 人生高光时刻，
0: 对，不能停下你的脚步。
1: 所以说，进入什么单位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0: 是的。
1: 但是你在这个岗位上能够发光发热，能够让你的人生升华，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有意义的。
0: 人家以为这啥节目，这是开讲了还是上节中了？
1: 这个是那个人生鸡汤时间。
0: 对对对对啊，我们顺便有点这个励志时刻，对不对？
1: 没错啊，因为我们年长一些，我们过过18岁、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感慨。
0: 是的啊、好，接下来呢，王子是来到了忐忑楼梯啊，他叫王子，你看这名起的多好。看好了啊，王子，要一口气儿，要一口气儿。如果你没看好，你就等着。提前亮，
1: 走走走
0: 非常好，一步上去，漂亮。
1: 王子势必把我们的赛道踩在脚下，
0: 太厉害了、
1: 霸气。来了啊。
2: 从今天这个衣服颜色来看呀、这个应该是黑马王子。哎，
0: 这形容的好啊。
2: 来，起身啊，脚下先踩稳。好，手抱一个，脚踩一个，往前走，再往前来一步。
0: 哎，小心，在这小冰棍上滑了一下，稳住！呀呀，
2: 你这个过法，
0: 这有点冒险，这方法不稳能啊，看着。
1: 我跟你说，一般人都不行，他是王子。
2: 你看，你这过法，这是。让我想到了有一招从天而降的招式啊，这是。
0: 好的好的，
1: 啊，这个是属于压低重心啊，觉得更稳妥，
2: 对，
1: 但是同时也更费体力。
0: 是的是的，
2: 这是蛤蟆功啊，
0: 真的是像小蛤蟆一下一下的。最后一关了啊，加油王子，
1: 加油加油。
2: 好，来啊，你看这一关选择站起来了，上一关趴着过，这一关咱站着过，哎，不错。你看你这反差就很大啊！一般我们选手到这一关是趴着，上一关是站着。
0: 好的，恭喜王子。
1: 好，恭喜。
2: 来，王子累不累？
3: 还行，
2: 还行啊！我很好奇，你第六关怎么选择趴着过了呢？
3: 因为我体积太大了，那有点小
2: 啊、有点小是吧，咱块儿都大啊。好，这一关呢我觉得咱过得还是很精彩的啊。这一关只是开胃菜，今天在这个全是18岁小伙伴的一个场子里啊，我觉得你压力应该挺大的。
3: 压力山大。
2: 是的啊，为啥呢？都是年轻小伙儿，对不对？那接下来希望再接再厉，咱们竞技赛道给拿下好不好？
3: 好，努力。
2: 好嘞，让我们恭喜王子。

0: 这个王子冲关成功了，看看公主冲的怎么样啊？
1: 好嘞，
0: 我乱点鸳鸯谱了。来，小叶同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啊！这是我们女生队的最后一位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第一步很重要啊，他这穿这大牛仔裤，我觉得不大好，你看看笨。

0: 了，女生队冲关就到这儿了，接下来看看男生队在趣味赛道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今天的主题是十八岁，我们看一看每一位冲哥是不是真正的都是十八岁啊。
3: 好的，
2: 来，邀请第一位。
3: 有请，欢迎你，
4: 欢迎，
3: 来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周子豪，来自安徽亳州。
0: 长好帅哦，是
3: 吧？对，而且子豪你发型好炫哦，特意为节目烫了一下吗？
4: 也确实。
0: 这个十八岁应该都是学生嘛，对吧？嗯，
4: 对，
0: 好好闯关，男同学女同学都看着你呢，好吧？啊，加油
3: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3, 2, 1, GO！ 周子豪同学。这个发型做得很有个性啊，是烫了一头那个什么波浪卷是吧？
3: 对，
0: 大学了，允许了。他的十八岁成人礼选择来到了亚洲一号赛道，看一看今天这个礼物是不是能成功送给自己一个登顶大奖。表演专业的同学呢，第一个要克服的就是紧张心理，当然这个紧张心理呢有在舞台上的紧张心理，来到我们冲关的现场克服的就是赛道上的紧张心理。
3: 第三关，
0: 这关呢一定要速度快一点。目前呢，我们合肥的上空是刚刚下过一场雨，现在雨过初晴，但是赛道上呢还是有点湿滑的，要注意注意脚下的每一步。很好，顺利通过。
3: 接下来是我们的忐忑楼梯。

0: 好小心啊，中间这个是难度最大的位置，速度还可以，
1: 很好，
0: 18岁啊，
1: 很有技巧，
0: 正是身体特别灵活的时候啊，
1: 对，
0: 每一个关节都像上足了润滑油。
1: 恭喜你啊，子豪啊，今天这个成人礼已经成功的送给了自己一半，
0: 也希望你给后面的同学们开个好头，今天来的全是18的姑娘和小伙啊，哎呦，让人非常的羡慕，
1: 也让人充满回忆。
0: 我18岁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出息啊，没有大家这样的胆量，也没有这样的身体素质。
1: 是。
0: 好的，马上就要过关了，来到第7关。
1: 我18岁的时候，亚洲一号赛道还没有开始筹建。
0: 是吗？
1: 对，
0: 说不定蓝图已经在心里了。好的，一定要注意啊，赛道比较湿滑，今天的湿滑更胜以往啊，因为在我们开赛之前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欢迎子豪。好的，恭喜子豪闯关成功啊，现在在他脸上能看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笑得很灿烂啊，非常的帅气，第二件事情就是喘得很辛苦啊，喘了大半天的大气了，是不是比想象中还是难一点？
2: 还好吧，拿捏了。
0: 哦哟，这个时候就很自信了啊，小小赛道拿捏啊，这条赛道难度还稍微轻一点，后面的难度要再升级一点，回去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争取攻克下一条。
2: 好嘞。
0: 来，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男生的表现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敬精神，传达学习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服务国家战略为重大使命，引导全省高校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努力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安徽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平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夯实基层基础，不断开创平安安徽建设新局面。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安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平安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以更高水平平安安徽建设保障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上午，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在合肥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致辞，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2: 活动前，李乐成调研了我省数学与基础物理领域有关研究情况，听取前沿科技突破、人才队伍建设等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牵引作用，引育更多青年才俊和顶尖人才，保持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统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工程技术研发，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提升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巩固拓展并跑领跑优势，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在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完善前沿科技成果沿途下蛋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努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王东伟在致辞中表示，安徽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更好发挥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优势，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联动，倾力支持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等各类科研机构发展，着力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发挥自身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安徽，牵引带动更多前沿思想在安徽交流碰撞，更多顶尖成果在安徽落地转化，更多优秀团队在安徽扎根发展，共同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 活动上，杨振宁先生夫人翁帆、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段文辉、常进、潘建伟分别致辞，李乐成、王东伟等共同为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舒歌群主持。有关院士专家

0: 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50余人参加活动。
1: 我现在是在合肥巢湖伞兵镇的伞牛路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乌黑的四号农村路标识标线清晰，蜿蜒盘旋在层峦叠翠的山峦之间。而就在去年，这条道路还是一条路面破损、边坡落石不断的繁星路，如今已经完成了全面修复，正式换新通车。
2: 这条全长6.3公里的盘山公路是连接巢湖与无为的重要交通纽带，也是当地山区群众出行的必经之路。由于建设时间较长，近年来路面损坏严重，沿线12处高风险边坡存在落石安全隐患。去年，巢湖市将这段路纳入提升改造范围，在修补路面破损的基础上，整体加铺沥青面层，并对12处高风险边坡清理危石，加装主动防护网和混凝土挡墙，筑牢安全防线。今年4月，焕然一新的伞牛路正式通车，路好了，沿线村民的日子也跟着活了起来。
3: 开车来是日往人也增加了大概10%，给我们这个修电还接这农家乐也带了不少收入。
2: 今年巢湖市计划投资约7000万元，用于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和养护工程，其中联网路2条，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共96条，进一步补齐路网短板，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水平。
4: 以打通断头路、畅通循环路、织密区域循环网为核心抓手，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把路修到群众心坎上，让每一条农村公路都成为产业路、致富路、幸福路。
2: 今年全省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1500公里，实施农村公路次岔路段整治2000公里，农村公路危桥改造140座。眼下全省各地四好农村路建设正加快推进，一个个项目正从规划图变为施工图。在六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戴家河至杜家冲段农村公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最后一层沥青铺设作业。该路段全长3.65公里，由原有水泥路面升级为沥青混凝土路面，通行舒适度和承载能力大幅提升，将彻底改善片区道路交通条件。
5: 我们会依托这条路，把沿线的生态资源还有特色产业串珠成链，以这条路网新产业，以产业带动老百姓致富。
2: 十四五以来，安徽省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约20000公里，完成养护工程超50000公里，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1.1万公里，居全国第6。今年1至8月，全省累计开工建设农村公路约2102公里，开工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7730公里，危桥改造202座，分别完工1111公里、4637公里、107座。一条条四好农村路正串起青山绿水，打通城乡壁垒，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6: 安徽深挖山林生态潜力，大力发展林业碳汇，推动林业碳汇资源从生态存量变为经济增量，让青山持续释放生态红利，绘就生态保护与富民新林共生共荣的安徽画卷。
7: 不久前，霍邱县西山林场向上海黎峰保安集团出让526.32吨减碳排量，成交额50000元，标志着六安市首单林业碳票跨省交易签约，皖北平原林场的碳汇资源成功对接上海市场。
8: 所有交易收益全部用于森林复育、病虫害防治、林区管护，形成护林整碳、卖碳整收的良性循环，真正做到不砍树也能点碳成金。
7: 过去西山林场主要依靠林木采伐获得收益，林场守着大片山林，生态价值却难以体现。2022年，西山林场入选全国首批森林碳汇试点林场，探索科学种树抚育山林，让树木吸收更多二氧化碳，同时打通森林碳汇市场化转化路径，把山林的固碳能力转化为可交易的生态资产。依托试点契机，当地还不断探索碳票加长三角跨省交易等多元场景，实现不砍树能致富、护好林多储碳的可持续发展闭环。
9: 本次西山林场升级林业碳票销往上海，打通了皖北平原碳汇对。

0: 对接畅觉市场的通道，我们将持续丰富林业碳票应用场景，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1: 碳票交易是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安徽的探索不止于此。以碳中和为目标，各地聚力打造零碳工厂、零碳产业园区，推动林业碳汇价值在各个实践场景中实现充分释放、循环利用。在位于池州市的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智能设备高速运转，一根根毛竹经过精深加工，变成了一只只造型规整的竹吸管。每年20亿只的产量，可减少使用6000吨塑料，减排3.6万吨二氧化碳。今年5月，这家公司以每吨100元的价格认购10台县国有林场260吨碳票，叠加企业自身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实现100%全口径净零排放，建成了全国首个林业碳票抵消型市级零碳工厂。
2: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零碳、低碳这个绿色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起到引领作用。同时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产品是出口的，所以我们也是说，让国外更多的客户和消费群体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这个竹制品是低碳的，甚至零碳的。
1: 从闲置山林到可交易碳库，山林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截至目前，安徽现有森林蓄积量达2.7亿立方米，省级林业碳票减排量达38.5万吨，已完成25笔交易，绿色金融授信达2100万元，同时构建了碳票加司法、碳票加零碳景区等多元应用场景。林业碳票正成为安徽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筑牢长三角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撑。
3: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养老产业正从有向优不断升级。今年以来，安徽聚焦养老机构发展堵点，创新帮扶机制，畅通资金渠道，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
1: 在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九旬老人刘素英的晚年生活充实又惬意，每日做操锻炼，绿光疗愈，有温度的精细化养老服务吸引了60多位老人在这里乐享晚年。
4: 生活好，护工与护理力好，做操看电视。
1: 然而，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年初，这家机构计划更新康养设备，升级服务配套，却因缺少资金升级计划一度搁置。
5: 我们当时这个困境啊，也没有，就是房产抵押呀，也没有这个事务抵押，就是抵押这一块儿，是做不了的。
1: 养老产业从有向优升级离不开资金支持，一批像候鸟湾这样的养老机构，由于轻资产特征，让银行对养老项目想贷又不敢贷。转机来自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搭建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全省建立并动态更新养老产业重点项目库，摸排收集养老企业融资需求后推送至各金融机构。阜南候鸟湾医养中心成功入选融资清单。
6: 总结就是一句话，就是不看房产证，看这个床位，看这个入住率。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出发，去估算养老机构后续的这个收益，精准的去给予授信。
5: 这100万到账了以后，其实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的这些问题。我们设置了有60张床位，运营到现在，实际入住率已经超过100%了。
7: 如果说名单机制解决了小型养老机构无抵押难融资的困境，那么另一重创新则用长期的金融服务解决了大型康养项目重投入慢回报的天然矛盾。
1: 坐落于合肥市巢湖之滨的滨湖雅园康养项目，融合了田园康养文旅与中医药特色，为老年人提供高品质的照料康养服务。
8: 我觉得这种酒店式的养老蛮好的，在我们的那个固有的想法里，一想到养老院的时候，都觉得不是腿不好啊，就是胳膊不好啊。但是这里我们基本上都是精神很饱满，觉得在这里生活的很有意义。
1: 这个康养项目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总投资达数亿元，短期信贷 无法适配项目建设运营节奏。对此，农业银行合肥分行量身定制金融方案，投放超1亿元专项贷款，授信期限长达20年，平缓的还款节奏完美匹配养老项目运营规律，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投用。
9: 这种高投入慢回本的产业模式也在建设初期面临了一定的困难，银行经过调研为我们制定了个性化的金融扶持政策，帮助我们的项目按期落地。
1: 一起一策破难题，安徽创新机制对接养老机构发展需求，打通养老服务升级的资金堵点。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已推送重点养老融资项目超100个，完成56家养老机构对接。目前全省拥有养老机构2600多家，养老床位超28万张，持续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3: 三尺讲台深耕数学天地，一方赛场点燃少年热爱。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数学老师陈诚从教26年来，深耕数学与体育双阵地，以匠心教书，以爱心育人，用坚守与担当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教书育人使命。
1: 在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陈诚正带领学校手球队进行赛前训练。10多年前，陈诚在女山湖镇中心小学担任数学老师期间，学校急缺一名手球教练员，陈诚主动请缨。没有接触过手球运动的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向其他教练员学习打磨赛场技术动作。2019年，陈诚被调入滨河实验学校任教，第二年成为校手球队的主教练。
10: 数学教学让孩子们学会理性思考，严谨做事，手球运动则教会孩子们顽强拼搏，团结担当，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身健体，磨练意志。
1: 2年前，一名学生爱玩手机游戏，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陈诚了解了他的特长后带他加入校手球队。经过1年的训练，他不仅爱上了手球体育运动，学习也有了自觉性。
11: 现在真的很开心，自从加入手球队，日复一日的训练教会了我坚持和自律。在陈老师的引导下，我慢慢学会了合理分配时间，懂得了凡事都要全力以赴。
1: 在陈诚和同事们的悉心培育下，学校手球队获得全国冠军一次，全国亚军一次，安徽省冠军2次。在同事眼里，陈诚常年带着2样标配，一只从不离身的哨子和一支批改作业的红笔。在数学教学上，他也一丝不苟。为了让数学易懂易学，陈诚创新打造分层教学模式，用生活化语言把枯燥的数理公式、抽象的逻辑思维融入生活场景。
12: 陈老师上数学课特别好玩，难懂的知识他都会用简单的话讲给我们听。我碰到不会的题目去问他，他一遍又一遍耐心地讲，直到我听懂为止。
1: 作为数学教研组长，陈诚主动牵头开展集体备课、公开课展示、教学研讨、师徒结对等教研活动，优化学校数学学科教学体系，梳理重难点教学方案，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13: 记得我刚上公开课时，站在讲台上是手足无措的，是他带着教研组成员一遍一遍地陪我打磨课程，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三尺讲台欲桃李，一方赛场立初心。陈诚先后获评安徽省模范教师、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
10: 教书是初心，育人是使命，希望通过课堂和赛场2个阵地，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坚韧的品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成长、全面发展。
14: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其中安徽将招募140名教师。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安徽各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让群众更加了解、关注、重视精神心理健康。
3: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主动，因为我友善。
3: 专业，因为我热爱。
4: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

什么时候你才能回来，带走托付给我的孩子？我也不知道还能照顾乔妮这个孩子多久。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谁来照顾乔妮呢？

0: 明天我去帮你搬东西。
1: 这么殷勤，你在追我吗？
0: 哎，不是。
1: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0: 因为我们和安东发生了冲突，如果你一个人去，小心被他们报复。
1: 也对，那你还是一起去吧，他们来的话就先揍你，我才有时间逃跑，对吧？
0: 哦，天哪，真是狠心。
1: 谢谢你啊。
0: 谢谢我代替你被安东他们揍吗？
1: 不是，谢谢你一直以来帮我，明明我们才刚刚认识，其实你可以不用帮我的，但你却帮了很多，谢谢啊。
0: 但是我们现在认识了，当然要互相帮助，对吧？
1: 嗯，
0: 真乖。

0: 今天有几尺寸 啊？有三尺寸吗？
1: 是的。
0: 哎，来给我看看，拿来吧。
1: 好，这个多少钱？
0: 这条160泰铢。
1: 哦，160泰铢。嗯，
2: 乔丽，等一下，这个要一个。
1: 20泰铢。
0: 哦，婆婆没叫我买这个呀。
2: 嗯，今晚我想做给婆婆吃。
0: 你会做饭啊？
2: 嗯。
0: 你会做啊？
2: 嗯哼，跟专业大厨一样美味。
3: 婆婆，你看，他们两个肯定是情侣。皮娇说，怕来婆婆还让她住在家里面呢。
4: 真的吗？
3: 没错。
4: 乔妮，乔妮，你过来一下。
5: 婆婆，你好，婆婆。
0: 你好。
4: 你和谁一起来的？
5: 这是昊天哥。昊天哥，这位是普恩婆婆，我好朋友甘雅的外婆。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把这个带回去给帕莱，还是新鲜的。
5: 谢谢婆婆。
0: 哎，帕莱肯定会喜欢。
5: 晚点在农艺婆婆那儿见。
4: 好，晚点我去等着彩票开奖。
5: 好的，那我们走了。
4: 肯定是情侣，就算现在不是，但是将来绝对是。
6: 大姐，请问见过这位大婶吗？
0: 没见过。
6: 哦，谢谢。婆婆，婆婆，
0: 什么事啊？
6: 请问见过这位大婶吗？
0: 没见过，不认识。
3: 要买一点鱼吗？很新鲜的鱼啊。
6: 啊，不用了。
3: 婆婆，你都还没看呢，怎么知道不认识啊？
0: 谁叫她喊我婆婆？要是她喊我大姐，我绝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有什么线索吗？
8: 暂时还没有，去找的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人认识。我已经请人帮忙去查登记在册的信息了，包括水费、电费、话费都没有查到，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7: 无论如何都要继续查，一定要查到。
8: 先生，我们已经耗费很多财力了，
7: 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8: 是。
0: 回来了吗？
2: 是啊。
0: 哎呦，买了什么这么多呀？啊，
2: 我觉得在你们家白住了这么多天，还白吃了这么多顿饭，所以想给婆婆做点吃的。
5: 哎，婆婆，她说她有不逊于大厨的手艺。
0: 是吗？听起来比你好多了。只有长相过得去，完全没学到我的一点厨艺。教了无数次，每次让你自己做的话，完全吃不了。
5: 啊，我走了，我接了帮忙做鱿鱼干的活。
0: 马上就想跑了呢。
5: 哦，难道我还要留下来给你卖啊？
0: 哼，
5: 走吧。
0: 啊，你也要去吗？
2: 我也想去看看怎么做鱿鱼干，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0: 嗯，那我也要一起去。
5: 啊，婆婆去做什么？就在家里休息吧。
0: 我又没有老到不能动弹，整天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
5: 啊，那你和我一样去做鱿鱼干的工作吗？
0: 不是，今天彩票要公布中奖号码，我要去跟农姨一起等着。哎，把东西拿进去，然后快走吧。
2: 好的。
5: 不过怎么等，最后还是不中的，婆婆。走吧，昊天哥。
2: 走吧。
9: 当地有势力的人在帮助他们，所以会有点难。
10: 但是我给你开过的价，那个可不是小数目，甚至高于市场价了。
9: 但是他不想卖，我之所以受伤也是因为追着去请求他卖，他还叫了一帮人上门来打我。
10: 那我自己去跟他协商。
9: 哎，还是不要。我不希望你也被他们给打了。
10: 那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办好？
9: 我会尽快处理好的。

0: 不要拖太久。
1: 啊，是。
2: 华天哥，你看这里。
3: 嗯。
2: 先这样。
3: 哦。
2: 然后再拉出来。
3: 为什么樟棵树不用淡水清洗啊？
2: 因为用海水清洗更好，这样鱿鱼晒过后味道更好。
3: 哦，樟棵树，要我帮忙吗？
4: 喂，小妮，
2: 干嘛？
4: 他真的不是你男朋友吗？
2: 哦，真的不是。
4: 哼，我看你们俩卿卿我我的，嘴巴上却说不是，到底我要相信亲眼看到的，还是听信你说的话呀？说啊！
5: 李娇，
4: 哎呀，喊什么？
5: 你别太过分了啊！你都不考虑一下你爸爸的感受吗？我就站在这里，你还肆无忌惮讨论男人？
4: 爸爸，你这么拦着要养我到老吗？
5: 你老了我也受得了。
4: 可是我受不了。
5: 为什么？
4: 哎，是要我像鱿鱼一样干枯到死吗？
5: 随便呢，我没关系，我都说了我受得了。
2: 我的天哪！
5: 去啊！
4: 去哪里啊？
5: 晒鱿鱼。哎呀，等一下没太阳了。
4: 每天都在晒。
5: 别白日做梦了，小男人的事。
2: 哎呀，梦到了。
6: 你梦到了？梦到什么了？什么呀？
2: 我梦到
6: 中奖号码吗？
2: 哎，不，我不说。
6: 哎呀，
2: 免得我不能中奖。
6: 哎呀，怕来。你怎么这样啊？我什么事情都跟你说，无论是哪个好数字，我都告诉你了。
2: 哎呀，婆。
6: 哎，
2: 快点啊，快点啊，这么慢。哎呀，别急，小心小心小心啊。
6: 帕兰，我赶上了吗？赶上彩票开奖吗？
2: 不是。
7: 那是什么事啊？
2: 是男人的事，男人。
6: 哎呀，你都一把年纪了还想着男人啊？
2: 哎呦，我说你是不是没听明白呀？我是问乔妮男人的事。
7: 嗯，
2: 我外孙女说的。
7: 什么？
2: 有个男人住在你的家里。
7: 哎呦，什么都没有，孩子们才刚认识，能不能发展还不知道呢。
2: 那你想要他们发展关系吗？
6: 哦，
2: 我问真的。
7: 既然问真的，那我就直说了。昊天这孩子看着挺善良的，可是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如果他们真的互相喜欢，以后乔妮会不会很辛苦啊？
2: 是吗？你真的想知道？
7: 肯定想知道。
2: 那就让他们在一起呀，在一起呀。
7: 你呀，你在说什么呢？
6: 哎呀。

0: 我想来看一下地皮。
1: 啊，好的。我以为是来找帕莱婆婆的。
0: 其实我也想亲自跟她谈谈的。
1: 我看你比较着急，所以我也赶紧来找她谈谈。刚才我看到你去敲门，但是没人开门。应该是没人在家吧？
0: 应该是的吧。那我先走了。
1: 啊，请。我就说嘛，不能掉以轻心。
2: 你每天都要工作吗？
3: 是啊，都干得面黄肌瘦了。你看什么？
2: 我看你没有面黄肌瘦啊，挺正常的。强力，强力，
3: 怎么了？
2: 是安东那些人。
3: 他们来这里干嘛？
1: 明天开始，你们要经常来这边转转。
4: 好了，大哥。
3: 要躲去哪儿啊？他们正往这边走。
1: 我不想让他单独见到乔尼和帕莱婆婆。

0: 差点就被看到了。
1: 他说不想让我们见到谁？
0: 就是啊。
1: 走吧。
0: 乔妮。
1: 嗯，
0: 他们想要的地皮是在哪里啊？
1: 就是这里啊。
0: 这里。
1: 嗯，这里。
0: 这个房子的地皮就是他们想要的？
1: 对啊。
0: 也没有多少平米啊，为什么要5000万？
1: 查到了，走吧。好吗？不然我来不及拍视频宣传鱿鱼干了。
0: 乔妮，就这点地值5000万吗？
1: 那边是从那边一直到这边的山脚。
0: 哦，真漂亮。
1: 昊天哥，你是第一个夸我漂亮的人。他这是都被我的美貌惊呆了吗？

0: 朝天哥。朝天哥。
1: 什么？
0: 你是第一个夸我漂亮的人。
1: 夸你？
0: 你说我漂亮啊。
1: 我说的是这块地。
0: 走，快走吧，浩天哥。还以为你在夸我呢。我也很漂亮，好吗？
1: 这么好的一块地，5000万，太值了。
0: 喂，怎么还这么慢呀？快点啊！
1: 好。

0: 要快点拍完这里，还要去拍制作鱿鱼干的过程。
1: 乔妮，
0: 嗯，
1: 你没想过要继续上学吗？
0: 想啊，可是我要想去曼谷读书需要很多钱。
1: 卖地啊？
0: 那是婆婆的地，她不会卖的。
1: 如果要卖的话，你也同意对吗？
0: 哼，如果要卖了，我要住哪儿？
1: 嗯。
0: 哎，拍完了，快点去拿鱿鱼来，放在竹匾上继续晒。
1: 啊，那你先走，我稍后过去。
0: 嗯。看吧，亲爱的顾客朋友们。我们的鱿鱼啊，非常白嫩、新鲜、可口。我们的宗旨呢，就是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食材。
1: 我找到地皮了，很漂亮，适合建度假村。贵，但是我觉得很值。我想要这里，因为我认识这块地的主人，好像也有人想买，但是他不卖。但是我会试着谈谈看。好的，可以，哥，就这样。
0: 你来这里

0: 不是想追乔妮，而是想要他家的地皮是吗？
1: 不是这样的，皮匠。
0: 真不敢相信，你真是个徒有其表的伪君子。
1: 完了，等等，皮匠，皮匠，皮匠，可以不要告诉乔妮吗？
0: 这种话你也敢开口？
1: 我知道是我错了，但是一开始我没想过地皮的事。
0: 但是现在你想了，我觉得乔妮她也应该知道你的想法。
1: 皮匠先不要。其实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乔妮和婆婆有地，而我正好在找地皮建度假村。
0: 所以你就故意接近乔妮，对婆婆好，就为了买他们的地吗？
2: 买什么地啊，皮匠？
1: 我正在跟皮娇说我要买地建度假村的事。
2: 哦，对哦，我说要带你去看地，还没带你去呢。
0: 不用浪费时间去了。
1: 乔妮，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下午可以吗？
2: 今天下午也可以，这边结束了就去。但是回来之后你得帮我直播卖鱿鱼，好吗？
1: 可以，当然。我先帮你把鱿鱼处理完，然后一起去。
2: 好的。
1: 好的，那走吧。
2: 走了。
0: 是不是看我比较傻，所以经常骗我？

0: 爸爸。
1: 啊。
0: 如果你知道有人正在欺骗乔妮，你会怎么做？
1: 我吗？我会拿油漆扇他的嘴。
0: 詹科说。
1: 啊，就拿油漆扇他的嘴，这样他才会说实话。啊，你看看我的脸，我叫詹科，我当然要做点霸气的事。
2: 你霸气，我让你霸气，你霸不霸气？
1: 妈，
2: 看到没？
1: 你怎么不说打到你奶奶了？
0: 我说了呀。
1: 什么时候说的？
0: 怎么做？
1: 这样打。
0: 哎呦，怎么做？
1: 这样打。妈妈妈，
2: 詹科，你这个不孝子，你这个不孝子，不孝子，有你这么对自己母亲的吗？
0: 奶奶，你冷静点儿，你现在这个样子跟僵尸没区别。
3: 这位客人很聪明，乔尼也不笨，如果他们见了面，他们肯定会自己谈判的。
4: 那我们该怎么办？除了经常去盯着之外，
3: 我要想办法让他赶紧卖地。我会尝试加钱看看，不过要先缓一缓。
5: 可是詹科的家就在旁边，如果动静太大会被他知道的。
3: 你害怕吗？他就是个老头子。
5: 我没有怕他，但他如果来了会给我们增加麻烦。
3: 詹科不是问题，没有钱才是大麻烦。
6: 政府公益彩票结果公布，最后两个中奖数字。
2: 哎呀，能中最后两个也好啊。
7: 我来看看。
1: 哎呦妈，你买这么多，一个都不中，白白浪费钱了。
7: 不中就去喝西北风啊。
2: 你说我要喝西北风吗？啊，
6: 最后两个数字。
2: 啊，
6: 哎，
2: 哦，
6: 七。
0: 中了吗，奶奶？
7: 哎呦，我还以为我要发大财了。哎呀，
0: 婆婆，你每期都这么说。
7: 我不这么说，如果中奖了别想分我的钱。
0: 好，等你中了一期再说吧。
6: 是倒数第二位。
1: 啊，来
2: 了，来了，来了。
6: 最后一个数字五。
7: 哎呀，全都没中。走，回去了，晚点就回不去了。
2: 哎呦，
8: 我们也走了，
0: 我们也走了，
8: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8: 再见。
2: 我每个数字都买了，包括73、74、76、77，就连78、79也有。
7: 然后呢？
2: 开了75。
1: 哎呀妈，你还是拿去晒晒吧。
2: 哎呀，
1: 知道内伤的。
2: 好好，叫我去晒一晒，看我不晒死你。
0: 奶奶，你别激动，
2: 我不买了。每一期彩票怎么回事啊？我都发誓不玩了，可是每次都忍不住啊。哎呀，
7: 你还不习惯呢。
2: 你不也是吗？
7: 我早就习惯了。

0: 其实现在呀，我希望鱿鱼的价格每一天都可以上涨，弥补损失。
1: 能一，你觉得昊天怎么样啊？我问你觉得昊天怎么样？
0: 我觉得他挺好的呀。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问啊？你想他当你的孙女婿啊？
1: 哎呀，不是，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他值得信任，有时候我又不确定。
0: 哎呀，刚认识的人而已，肯定要多观察久一点才知道好不好？就像你和我呀，为什么就剩我们两个朋友了？但是有一点我是相信的，乔妮是个好孩子，肯定会遇上良配的。你要相信这一点。
1: 但愿如此吧。
2: 弄好了吗？
3: 好了。
4: 喂，给尝尝看，这里的鱿鱼香脆，入口即化，味道非常不错。我没有骗人，也没有隐瞒。作为商人是不能骗人的，否则生意做不长久。
3: 很有嚼劲。皮匠，今晚的直播我们试着退一退这个。哦，
4: 也好啊，要表现出非常有诱惑力的样子，然后这样，亲爱的顾客。
5: 你是在卖鱿鱼，不是在卖彩票。
4: 我只是说说嘛。
3: 如果没事了的话，我就带昊天哥去找找海边的地皮。
4: 为什么还要去看啊？什么海边地皮？就怕来婆婆的地皮啊？她那块地皮啊那么好。哎，
5: 那也要怕来婆婆愿意卖的，她把那块地看得比命还重要，搞不好啊，就算她去世了也要一直守着那块地。
3: 没错，詹科叔，婆婆如果要卖地的话早就卖了，
4: 是吧？
3: 才不会留到现在被人天天来问。
4: 就是啊。
3: 昊天哥你就别想了，还是让我先带你去看看别的地方吧。走吧，等一下天黑了。
2: 走吧。
3: 皮椒，今晚老地方见，同样的时间。
4: 该呀。
5: 怎么了？
4: 你走啊，没人拦你啊。

0: 谁啊？一直打电话来，昊天哥可以帮我看看吗？
1: 皮娇打来的，
0: 等一下再回他。为什么不接电话呀？你好，请问华西海边的地皮还出售吗？是吗？谢谢。已经卖出去了。哦，先给皮娇回个电话，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打来。
1: 先不要打了，我有事想先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1: 就是地皮的事。
0: 什么？
1: 婆婆那块地。
0: 你想要婆婆的地？嗯。啊，原来你不肯回曼谷，就是因为知道婆婆有地皮。
1: 要这样说也可以。
0: 你跟安东其实也没什么两样，你们两个的目的都一样。
1: 当然不一样。
0: 你回去吧，婆婆不会卖的。
1: 乔妮，你冷静点，你先别生气。
0: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把这件事说出来，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谈，而不是为了谋取利益而故意接近你。
0: 是吗？没有故意接近我，你努力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要买地。
1: 乔妮，地皮的事是一码事，我们关系好又是另一码事。我不是为了地皮而接近你的。我救你的时候

并不知道你和婆婆有靠近海滩的一块地皮。地皮的事还是你刚跟我说的，你怎么能说我为了地固以接近你呢？对吗？

0: 吃吧，妈。嗯。野娇，你怎么了？失恋了？没有。哦，怎么回事啊？平时你吃饭的时候吃的跟个饿死鬼似的，今天怎么一口都不吃啊？叫我怎么不担心啊？
1: 来，吃吧，吃吧。待会儿你不是还要去跟乔尼买东西吗？东西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别忘了带去。
2: 好的，奶奶。奶奶，你不用担心我，我什么时候饿了会自己回来吃的。我先走了。
1: 不要嘛，孩子，不吃一点吗？
0: 哎，看看他的样子，
1: 你不也一样吗？
0: 哎妈，你就是这样，有什么事儿啊，你都是依着他。看看都把他宠成什么样子了。
1: 什么宠成什么样了？我看他不是好好的吗？你不要这样对我说话啊。
0: 那我呢？
1: 怎么了？
0: 你不宠我？
1: 我不确定。哎呀，
0: 我是不是亲生的？
1: 我也不记得了。
0: 哎呦天哪，这是我妈。
3: 爸。
4: 啊，你上午就离开公司，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3: 去看华新的地皮了。
4: 是吗？怎么样？
3: 那块地很漂亮，但是没有遇到主人，所以叫中介先帮我跟进。
4: 哦，好了，那去休息吧，你都工作一整天了，去吧。
3: 好。

0: 说起来也挺值得思考的。
1: 是。
0: 自从那次意外之后，他就没有跟帕尼结婚，玲珑也失踪了。在那之后，他就没有对哪个女人认真过，一直这么拖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有可能是因为我。
2: 您觉得特尼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0: 我觉得就是从那次事故开始的。但是，现在他一门心思放在新项目的地皮上，应该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快点找到玲珑的孩子。
2: 是。这样算起来的话，玲珑小姐的孩子还不到20岁。
0: 你当时是有去大学里找了吗？
2: 去找过了，但是没有啊。
0: 难道玲珑不希望被我们找到？
3: 婆婆啊，乔妮还没回来吗？
4: 还没呢。我看她准备了很多要直播卖的东西，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你找她有事吗？
3: 我就是来帮她直播带货的，但是有事想跟她先说。
4: 哦，那就先坐下等她吧。吃点心，边吃边等。
3: 哦，嗯，
4: 你今天不是见过她吗？为什么不说呢？
3: 婆婆，
4: 嗯，
3: 我有重要的事想跟乔妮说。
4: 什么事啊？
3: 嗯，我觉得乔妮正在被昊天哥哥欺骗。
4: 被骗吗？
3: 嗯。
4: 什么意思？
3: 昊天哥并不喜欢乔妮，更不是想追乔妮，他想方设法的接近乔妮是为了得到婆婆的这块地皮。你看他假装好人，故意赖着不走，有家也不回，谁能想到啊，他就是想买你的地皮。

0: 听到她在电话里这么说的吗？
1: 对呀，婆婆，好几次我都想告诉乔妮的，都没有时机。昊天哥哥一直盯着。
0: 人来了。
2: 皮匠，今天你居然来等我吗？
1: 啊，我都等好久了，在跟婆婆聊天呢，打你电话也不接。
2: 对不起嘛，我这不是赶着回来，所以没接嘛。直播时间到了，快。

0: 来，拿点心去吃。
1: 谢谢婆婆。快点，皮椒，快点！
2: 啊，来了，来了，来了。
0: 昊天，我们聊聊。
3: 好的，婆婆。

0: 乔尼，
1: 什么？
0: 我们聊聊吧。
1: 你说吧。
0: 我觉得昊天哥不可信。
1: 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
0: 我听到他不知道在跟谁打电话，说是要买你婆婆的地。
1: 哦，
0: 你知道这件事了吗？怎么一点都不惊讶？
1: 我知道了。
0: 知道了？昊天哥跟你说的？
1: 他刚才说的。
0: 看吧，我就说了。让我保守秘密，现在他自己说了。
1: 你还在嘀咕什么呀？快来帮我拿东西，马上就直播了。
0: 开播了吗？来吧，调整好光线和声音。
1: 来吧，
2: 大家好。
1: 看，这就是整个泰国湾捕捞的最优质的最美味鱿鱼干。
0: 没错，优质鱿鱼干。
1: 必须的，
0: 这绝对是最有品质哦！
1: 啊，看看看看这里啊，这是我乔妮妹妹直播间独家优质鱿鱼干，
0: 没错，
1: 价格实惠哦。
0: 如果各位家人们想要买晾晒鱿鱼，一定要上我这来买哦。
1: 但是如果想买鱿鱼干，就找我买哦。
3: 你帮了乔妮，是为了讨好她买下这块地吗？
4: 不是的。
3: 你没有雇安东他们来绑架乔妮，然后故意英雄救美吧？
4: 我绝不会那样做的。而且那个时候我甚至都不认识乔妮，我怎么会知道她有个婆婆有靠近海边的地呢？但是我听说婆婆是这块地的主人之后，我很感兴趣，
3: 所以就改变主意留下来。
4: 是的。
3: 想买这块地的人可不少，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卖给你？
4: 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卖给我，我只想着必须留下来，能不能买到那是以后的事。如果我竭尽所能但也没能得到，那我也理解，但至少不会因为没有努力争取而后悔。

0: 起加单吧，家人们。
1: 没错，如果想要鱿鱼干，就评论敲一，
2: 敲一，
1: 敲一，一定要敲一。如果想要晾晒鱿鱼，就敲二。没错，
0: 要多少份赶紧发过来吧，
1: 快快下单吧。哦耶！
0: 想要什么就发消息过来，随时可以下单。
1: 没错，我们来尝尝给大家看看。
0: 嗯，尝一下，尝一下。
1: 我们尝尝给大家看
0: 啊。嗯，皮匠，我们购买平台系统软件吧，这样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登记订单了。
1: 嗯，今天第一天卖的这么好，就要买系统软件，不如多买点包装袋，收拾剩下的东西回家。
0: 你不知道要适当的投资吗？哦，
1: 就你知道的多。
2: 卖得好吗？
0: 还不错，婆婆，大概有50多单、哦，比上一次多了一倍呢。哦，
2: 那就好，那就好。我先去睡了，困了。
1: 晚安，婆婆。哎，
2: 好。
1: 我觉得下次我们在直播带货的时候啊，可以叫上帕莱婆婆一起。
0: 喂，不要吧，要是谁直播评论被婆婆骂了，人家就不买我的东西了。喂，
1: 那就让他来按铃啊，喊着顾客顾客。我回去了，送送我，最好陪我走到家。
0: 嗯，走吧。昊天哥，你拿衣服去晾吗？晚上晾会发臭的。
3: 我带的衣服少，不洗就不够穿了。
1: 说实话，我不放心他。
0: 好了，
1: 那我先回家了。嗯，在家留点心，小心家里遭贼呀。
0: 好了，去吧。

0: 25公斤。那么小的女孩，却那么努力。有事吗？
1: 我忘拿订单本子了。
0: 在这里。
1: 拿了。
0: 我不会偷的。

0: 不吃饭吗？
1: 我也想吃啊，但我担心来不及发货。
2: 那我来帮你，我还可以帮你去寄。
1: 你真的可以吗？
2: 也不难。你先去吃饭吧，我还不饿。去吧。
0: 快去吃饭，然后赶紧上班，不然要迟到了。
2: 我保证会寄到每个顾客手里，不用担心。
1: 那就拜托你了，我先去吃饭了。

0: 瞧你，你觉得昊天是什么样的人？
1: 昊天哥吗？
0: 嗯，
1: 还挺不错的。怎么了？
0: 没什么，我看你们关系好，所以想知道。
1: 哎呀，我跟他就和婆婆跟他的关系差不多。
0: 哼。
1: 嗯，婆婆。
0: 嗯。
1: 今天我不回来换衣服了。
0: 就直接穿这一身吗？不会有味道吗？
1: 哎呀，婆婆，战哥叔的店那么黑，客人也喝醉了，没有人知道的。
0: 哎呦，你真是的。
1: 嗯，我走了，婆婆。
0: 好。哎，干嘛干嘛？哎呦，快走！哎呦，瞧你，你要走就快走。哎呦，真是。
1: 和昊天哥一起吃饭要好好吃哦，都快把你的孙女给忘了。
0: 反正比和你一起吃更美味。
1: 行吧。
0: 快走快走，骑车小心啊。
1: 好的。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天堂站风景区晴，16到27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17到27度。凤阳廊笑迷谷晴，13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2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晴，15到23度。八里河风景区晴，14到27度。山南阵雨转多云，4到14度。和田市晴间多云，9到23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0: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9: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1: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9: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

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公元1368年8月，南京城门的桥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城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史书记载，每天3点到5点之间，明太祖朱元璋晨起第一桩事是静坐默思。凌晨5点前，大臣们急匆匆赶到南京大内。这天早朝主要廷议定都事宜，朱元璋决定定都老家临濠，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如此规模宏大的宫廷建筑群位于安徽省凤阳县。600多年前，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决定以凤阳为天下之都，名为中都。历史学家、建筑史学家认为，营建中都为改建南京宫殿和修建北京紫禁城绘制了蓝本，制作了样板模式。那么，这是北京故宫的一次预演吗？
1: 讲完紫禁城600年嘛，你从它的造建，从它开始是吧，都得追究它的源种，追本溯源嘛，所以我们都得从中都，从明南京城找证据。
2: 做图纸吗？
0: 今天在高科技的协助下，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古团队，与历史学、古建筑学、天文学、现代测绘、文物修复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借助尖端设备，以全新角度梳理这座传奇都城与明南京、明北京之间6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渊源，重现它的真正面目。

0: 1969年，安徽省凤阳县来了一位奇人，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王建英。这一年他下放来到凤阳乡村，公路上他顶着烈日到处翻砖头搞测量，常常一天跑上十几公里。
1: 其实1969年第一次去县城的时候，到了午门上面，对他震撼特别大。那时候的凤阳县城呢，有午门，有西华门，还有东华门，还有角楼的那个台基，整个城基本上是封闭完好的。
0: 王建英第一眼看到明中都皇城遗址，一座帝国都城的庞大废墟时，震惊不已。王建英几乎跑遍了凤阳古城遗迹各个角落，他又分别从现实和文字中还原一座几乎被遗忘殆尽的古代帝都。

0: 浩如烟海的书籍中，王剑英旁征博引，查遍了各种史料。
1: 当时呢，他在一个办公室里，气温至少39度以上，一桌子上都是资料，地下也摆的资料，两个脚呢是放到水盆里的，然后呢这个手呢下面垫了一块毛巾，哎，这帮也打着蚊子那么写。
0: 这座被遗忘的城市找回了他的记忆。公元1367年十月，吴王新宫在金陵落成。第二年，朱元璋在新宫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此时天下已定，都城却悬而未决。此前，朱元璋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并亲自到中原开封勘察。然而，曾经繁华的开封，久经战火，民生凋敝，水路运输艰难。就在开封被定为北京的第二天，大将军徐达攻占元大都，改大都为北平。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都城的抉择也发生了逆转。西安、洛阳、开封、北平、南京等地都成了首都的可选项。
2: 我们如果说从历史上看一下的话，统一中国的这个首都放在南方的几乎是没有的。从控制整个全国的那个来讲的话，显然往北方去靠是比较合适一些的。历史上不是有一个说法吗？说南京呢都是一些短命王朝的这个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些方面可能对他也有些影响吧。
0: 朱元璋表面上与群臣商议，内心却主意已定。他决定建都家乡。
3: 淮河啊，正好是在长江和黄河中间，这是中原的核心地区，所以从中国大地的环境来说，以中原统治全国，从根本上来说，他有大的宏阔的一个想法。
4: 朱元璋选择首都是经过了很多年的系统性的思考，有很多大臣给他不同的建议，他在中间去权衡去选择，最后能够让他去做出在中都建都的决定，肯定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一种小心思。
0: 朱元璋称帝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369年，正式向有司下诏，建制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元璋的家乡凤阳位于淮河中游，距离南京陆路168公里，水路650公里。所谓中都，就是以天下之中的凤阳立为都城，来实行皇权的统治。从这一天开始，在大明帝国之根本朱家龙脉所在地凤阳，拉开了旷古未有的建设大潮。下究竟是哪些官员提供了中都城堪舆方案的记载，但跟随朱元璋多年征战的同乡大明官员级别最高的左丞相李善长一定参与了中都规划设计。
5: 朱元璋的大管家是李善长，他底下的这些大臣大部分都是淮西的，所以他们这些人都很希望能在老家地方来建都。
0: 民间传说中，刘基是一位料事如神的预言家，被尊称为当世孔明。在重大的定都问题上，左丞相李善长等群臣十分赞同建都帝乡，但性格耿直的刘基表示反对。表面上看，这是两位重臣之间国事上的各抒己见，其实他们之间的矛盾早已出现。
6: 首先有一个背景，也就是刘基跟朱元璋之间闹了很大的矛盾，也就是在洪武元年发生了一个案件，简单的说叫李冰案。这个是个腐败分子，这个人呢就是买官卖官，他的背后总后台是李善长。李冰被斩啊，朱元璋批准的，但是李善长并没有放过刘基，而在朱元璋前面先告状，告刘基呢他就是主持监察，说他是霸权。朱元璋呢当初误听误信，刘基是聪明人，读书人很敏感的，他忠告朱元璋，凤阳虽地乡，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凤阳是你皇上的老家，是你的家乡，但绝不是一座都城。
0: 刘基作为朱元璋的重要军师，在大明建立上功劳很大，谋略无双。以往朱元璋对刘基的建议都会言听计从，但这次没有听从他的意见，生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毫无疑问，朱元璋是这个国家工程的总设计师。两年后，李善长成为建设凤阳中都的总负责人。
7: 洪武二年，南京的工部尚书都已经掌握着北平元大内的所有建筑图的资料了，在旧有的基础上，根据皇帝的要求和边上这种知识分子群的规划，理智性的建制。
0: 依照朱元璋的旨意，中都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规划，针对凤阳的具体地理特征，最终选定都城机制。
7: 中国古代一定要知道礼制和皇权，中都仍然如此，不是像北京城一样在员工的基础上，像南京在城内建，中都就是等于是在一片白纸上重新按礼制性的规划的。
0: 明中都被忘却的数百年里，人们都知道明代有北京、南京两座都城，但中都却鲜为人知。为了了解这座被历史尘封已久的城池，年过五十的王建英借了自行车，带了一把30米的皮尺，一路实地勘察考证明中都城墙、宫殿和皇陵的位置、长度、间距等基本轮廓。
8: 73年，半年多的时间，他走了差不多就是1000公里吧，反复走。他包括那个外城，几十公里的外城，他都走了不止一遍两遍。
0: 在非常历史时期，考察一座都城却缺乏测绘工具。王建英想了个土办法，围着宫殿和城墙绕圈，通过步数来测算距离。如果是较大距离，他就在车轮上扎上红绳，以数车轮转动圈数的办法测距。
1: 他后来考古绘的图，中都是3道城，60里他走了2遍啊。

0: 晋源十四里，荒城紫禁城九里，体质确实熟，一圈两圈，但那路不是笔直的，有的还要拐一点弯。后来找到五千分之一的图，一对照，他增加信心了，基本上是对的。
1: 精通历史地理的学者王建英用计步测距和自行车测距的原始方法测出的距离，竟与用现代仪器测出的结果基本吻合。
2: 他是在测绘局还是在什么地方啊？找了一份素图，在这之前呢，他是完全是自己就是素画的，根据他自己的丈量，根据那个方位，大致的方位，包括长度、宽度、地理位置，甚至等高线，河流的走向，他都是自己画的。后来他找到了测绘局的这幅图以后啊，核对里的它基本上是吻合的，然后再把新发现的文物这样一些遗址移到那个图上去。
1: 王建英以一己之力力图复原中都原貌，重现一座城。

0: 从2015年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启动明中都遗址的发掘工作。随后，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力量也加入进来，建立了明中都考古工作站，共同开展发掘与保护工作。
1: 这儿把建筑垃圾打破了，这儿通过来，通到哪儿？通到这个黄洞。
2: 哎，通到黄洞那个。
0: 领队王志毕业于山东大学考古系，参与过山东、河南以及安徽凌家滩遗址、安徽垓下遗址等重大项目的考古发掘。2015年开始负责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3: 明中都考古是这个明代考古的一个典型范例。明北京和明南京现在都是古今重叠型城市，所以它的考古工作呢是很难的。所以呢，这个明中都凸显了它的这个特殊性，在现在这个条件下，能对明中都的考古工作做好它的发掘，也为这个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明南京和这个北京城的它的规划理念，会起到很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0: 考古工作不仅是地毯式的、拉网式的扫荡，还要从空中俯瞰遗址的整体风貌。
4: 首先，我们双方合作对明中都城进行了一个全面系统的调查，因为明中都是中国古代这个三重环套式回字形，可以说是完美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们对它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系统的调查，为下一步更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提供依据。
0: 依照朱元璋的旨意，中都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规划，他的家乡凤阳，一切计划都在他的控制下有条不紊地推进。营建都城所需的物料非常庞大，首先是派出人员奔赴各地开采名贵的木材和石料，运送到凤阳做前期准备。楠木也被称为黄木，历代皇家专用木材，大多出于西南等地的深山中，数量稀少，价格堪比黄金。云南盐津，明初时隶属四川宜宾府，在盐津县滩头乡营盘村，河道仅6-7米宽，但落差很大。西南大学的蓝勇教授发现了一块明代彩斑黄木摩崖石刻，位于北岸的崖壁上，上面记录了洪武八年官府组织采办140颗名贵楠木的原始石料。
5: 早期的黄木采办啊，它都是官不给价，都是政府是命令性的、政策性的委派地方的官员进行采办。说这一次云南盐津滩头的这次采办啊，主要是命令当时的四川的叙州府宜宾县的官员进行勘测和采办的。
0: 公元1375年11月3日，也就是在明中都罢建7个月后，宜宾府组织人员完成了采办140颗楠木的重任。

0: 这匹楠木究竟是运往中都凤阳，还是同时在营建的南京呢？
1: 一根木头砍下来都运到工地，那可是两三年的时间，搭建和模样是个只相差几个月，所以这个巨型楠木是有可能是用在临中都的宫殿建设上面的。
0: 还是这块摩崖石刻上记载了永乐五年四月，当地官员受命采办400棵楠木运往北京营建宫殿的经历。
2: 朱元璋最初建设南京，中间呢又加了一个中都，这两个事情实际是交叉进行的。
0: 深山老林中，洪武至永乐年间，两段仅仅相隔10厘米的摩崖石刻无意间成为明初32年间朱元璋和朱棣分别建造中都和北京两座宫廷建筑的重要见证。由于楠木的生长周期长达数百年，从明初到清末大量被砍伐，今天再也难以见到600年前的巨木。600年前进入深山的伐木工人常常会受到野兽的攻击，或染上恶性疟疾，很多人进山以后有去无回。大木采伐之后山路崎岖，要等到山洪爆发，靠洪水将木材漂流出山，一路解法运送，然后倒入长江。从盐津滩头乡沿江而下的楠木，经重庆、三峡，直到长江中下游，再进淮河中游的凤阳，期间水路转陆路，距离超过2000公里。
2: 这样一个木头从山上运到山下，进了河流，最后到达大江，过三峡，进北京，平均呢要1年半到2年的时间。
0: 由于木材巨大，由水路转陆运时，装在特制的32轮的大车上，车轮上再箍一个铁圈，车轮滚过石头时火星四溅，需要停下来更换。一辆拉巨木的车，除去200人拉拽之外，另需200人肩扛铁圈同行，反复停下更换修理，一天行程只有半公里。
3: 这些楠木源于全国各地的深山老林地区，通过京杭大运河呢飘到通州漕运码头，沿路呢由官员值守，所以呢有人认为呢紫禁城是飘来的工程，这个说法呢完全正确。
0: 各种大宗建筑材料源源不断地被运到凤阳，朱元璋对这个即将控制全国的新都城提出了极高的建筑标准。600年后，王建英发现凤阳这片掩藏在乡村面貌之下的皇城隐藏着无数的秘密。当他走进明中都皇城旧址时，眼见雄伟的城墙，特别是宫城内巨大的雕刻精美的盘龙石柱，令他目瞪口呆。他意识到这些国之瑰宝要尽早得以保护。
4: 王建英看到的就在那河的那个尽头那地方泡在水里面几百年了，斜躺在那里。
0: 王建英在宫城殿址附近发现的盘龙石柱，如今成为凤阳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石柱边长2.7米，高1.25米，储槽内直径1.2米，重达22.2吨，表面雕饰祥云纹图案，储槽凸起，精雕盘龙飞舞，凸显皇家气势。
5: 它首先大体现王者之气，就是从雕工刻法，从互相之间的关系，就是用刀啊，那粗细啊等等方面，体量上体现的这种大的气势的，应该是元代的工匠那种特点。
6: 从战国以来呢都有柱础了，但是柱础它不是那么很规整，没有那么细的加工，像明珠都那么大的确实是很少见，太和殿也没那么大，我发现过的1.2米，

0: 那就是很大了。
1: 如果内圈直径1.25米的话，那两边留一点间隙，那柱径呢估计可以达到1.2米左右。如果这么判断的话呢，这个尺度要远远大过现在的太和殿的尺度。太和殿的承重的金柱就是画着大龙的那六个大柱子，最粗的那个是1.02米，那比这个柱子还要小将近20公分，是吧？这数是相当了不得的一个数了。
2: 北京故宫太和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宫廷建筑，历史上历经5次火灾，现存建筑为清朝康熙年间修建。今天太和殿石柱边长为1.6米，面积2.6平米，且是素面。那么1420年永乐时期奉天殿的石柱到底多大呢？
3: 太和殿呢，它的这个历史啊很沧桑啊。1420年，它刚完工的时候呢，它的体量是很大的，它的长约90米，而现在太和殿的长呢是64米。我们可以推测出，太和殿在明永乐时期啊，它刚盖完的时候呢，体量是非常大的。
2: 中国古代巨石的开采和运输都异常艰难。那么600年前，明中都皇城的这块重达22.2吨的石柱究竟来自何处？运输又是如何实现的呢？1982年，凤阳县文物部门在独山调查文物时，发现了距离皇城4公里左右的采石场遗址。
4: 这一片呢，就是明中都烧那个石刻，是窑碗遗址。这个窑碗遗址呢，早些年间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石头堂的，像一个石头堂一样。文物调查的时候呢，他发现过有这个石杵和这个石条、毛坯石料，都摆在这个石坑和这个路的旁边。
2: 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重达22.2吨的石柱又是如何从4公里之外的采石场被运到明中都皇城修建现场呢？600多年之后，工程师研究发现，在寒冬腊月的冰冻道路上滑动是最有效的搬运方法。
5: 51年、50年那个前后，路塘都可以结冰，可以走人，可以推车，所以我们估计在65年前做一个冰道，这个不成问题。就是这边破了水，那边就可以整冰，不断的加厚承受力是可以的。
6: 对这个石材而言的话呢，首先让它呢从一个山坡上由上往下推，推到我们前面提到的旱船上，每往前走一步呢，都会有专人用圆形的木料放在这个旱船的前面，使得旱船呢，这个前面呢，它往前推一部分探出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称为木轮吧，能够接上。往前稍微走的时候呢，它的后边就会呢巧妙的撤出一根木头，在它继续前行的时候呢，这个木头呢巧妙的又放到前面来。这种这个运输方式呢，其实呢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这个大型的石料运输中呢是比较多的。
2: 一个新兴的浩大的工地上，虽然营建都城的各种难题接踵而来，但是朱元璋始终坚持极致的皇家建筑标准。史书记载，历经6年时间，这座传奇都城基本完工。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集全国之力营建的都城，与南京、北京并称为明代三都。
7: 我的老师单池单仁先生那会儿给总结的，说是就是北京宫殿仿南京，南京宫殿仿凤阳，因为它确实有这么一个发展关系。
2: 可是，谁曾想这座集全国之力、耗时6年营建的中都城，突然在攻江完成之际，被一句搪塞之词劳废，终结了他的不凡命运。
8: 那些残垣断壁，然后包括那些有点散

0: 乱赶的城砖，就好像是没有多久之前刚刚废弃的一个工程的感觉，非常的震撼。
1: 如此庞大的建筑群是如何营建的？这个具有史诗般气息的都城结构，其背后的建造方式是什么？令人不解的是，它缘何在一夕之间遭到霸建，而后又快速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它将以何种方式再打开这历史的一页？600年后，王建英以及考古团队在海量文献中给明中都城的营建历程清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他们相信，历史遗存越是浓缩在短暂的时间里，考古意义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

0: 宋大钊，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老说，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修斯没事的时候就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嗯，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
2: 右脚哈？
1: 左前。
2: 左前脚。
1: 嗯。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一斤二两，
2: 太小了，太瘦了，是吧？
1: 对，
2: 明显营养不良，所以弄好了以后再使劲吃嘛。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是想把逗出来一点，因为它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它才会出来。野外它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它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啊。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3: 啊，这些，因为他是
0: 万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3: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4: 这个背景还挺
0: 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3: 我们去一些地方搞调查，也是向导啊，他有的是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屁了，把先跑跑，看他们能把他们拉垮了。哎，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吸着新鲜空气，看着这些鸟，这些动物。热爱这种生活。
0: 猫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

0: 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1: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2: 找豹子
1: 啊，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3: 豹子。豹子是不瘦啊，
4: 多远距离见的？
3: 那这个是近个街道都在住的啊，一个就三五步的，就不远。从往这里偷袭了，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你知道吗？被害了跑了，他也害上跑了。
4: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3: 啊，冬天了嘛，行，冬天
4: 下完雪了以后啊，
3: 下雪是远好些。
4: 对，他一般是在哪？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3: 一般是在山沟的沟里找好，一般是在
4: 沟长的沟长那个地方，
3: 就
4: 沟底那个地方，差不多。在哪见过的？回头。稍微太阳晒一晒，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看看能不能拍到。
0: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4: 这个没有伤是吧？
5: 上次又扫的。
4: 这也是个小牛啊。
2: 这没咬到脖子，但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也埋了一下。
4: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5: 就全部后面提醒我。
0: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4: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6: 有4-5户吧。
4: 4-5户，有多少牛在身上？
6: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4: 小牛没了就没了，
6: 一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0: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7: 山坳里下去那个钻下去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8: 我们机器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个点
4: 击。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210吗？
9: 我6210啊。
4: 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9: 我知道，
4: 走，再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就这个吧，它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他也不走了。他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0: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

0: 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1: 你有吗？
2: 我
3: 没起过。在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0: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3: 这两个是侧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侧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
1: 今天是7月25号，
2: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万山零六这个机器坐标是吧？编号。
1: 嗯。
2: 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1: 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2: 驾驶人名字大猫，
1: 来收货

0: 们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嘛。它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我同事豹子在干嘛，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这咋画点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画点，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1: 猫盲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盲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4: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因为咱下面不是河滩嘛，它有的会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
1: 分个算的吗？
0: 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看一看，
3: 粗吗？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2: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2: 有鸟。

0: 鸟的喙。
1: 哦，鸟嘴是吧？
0: 对，
1: 也吃鸟了。
0: 对。
1: 这个豹猫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坐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它豹猫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收道。
0: 踩了吧，
1: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走。
1: 宋大钊和万少平满怀希望地朝着前方赶去，

0: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
0: 嗯。
1: 前脚。
0: 哎，
2: 咱们在这喝水吧，
1: 在这喝水。嗯。在这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
2: 留下来，
1: 留了个前脚。嗯。
3: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子，这么大个，这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这道过来喝点水，估计它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行，咱就走吧。
3: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
3: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鱼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山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3: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

0: 好，到了。上去给他照，来给他看一看了。
1: 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棚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
2: 哎，
3: 汪汪汪。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包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到前面跑了个东西。
4: 生殖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它带着它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0: 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辛苦的意义。
1: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2: 他是因为掩护而死。
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3: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赎。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

近战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现在的状态不太好啊，不跟他们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血脉相连，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同仇敌忾。北伐之前，我以为我只是广大苦难中国人中的一员。 但是当我看到全国的共产党人在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没有放弃，奋力拼搏，毫不畏惧，我才明白，在这种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整个民族的存亡复兴，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让我逃避。
1: 你是共产党员？
0: 是的，那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在日本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虽然你受的是日本人的教育，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虽然你现在还在日本人的内部供职，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你凭什么这么相信我？
1: 凭我跟你接触的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和了解，有些事情是骗不了人的。虽然你嘴上不说，但是眼睛也会出卖你。你内心深处，你的信仰和理想，我能明白。你就不怕我是一个双面间谍，对你另有企图吗？<笑>别忘了，是我主动接近你的。
0: 你曾经在日本人的手上救过我的命，而且不止一次，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你想让我加入共产党？难道你不想吗？我听说了，零五幺号同志牺牲了。
1: 是因为掩护儿子的，重要的是情报传出去了。不要怪我冷血无情，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难道共产党就一定要看得惯生死吗？
0: 生死人生之大事，从不惯用。但眼下民族存亡之际，我辈只能以肉身抵挡。

0: 我怕叶少佐的军装是穿不长了吧？眼看我们就要活捉秋蝉了，是你在向秋蝉示警？
1: 我一直跟佐藤将军在一起等待你的完美计划，怎么去示警啊？
0: 你拿手表反光，提示了秋蝉。可笑！你想证明我跟秋蝉是同伙，就因为我带了这么一块手表？
1: 不仅如此，你当晚下了飞机，一到制衣店就打死了我的线人。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在制衣店里，我只不过是枪决了一个因为恐慌而差点伤害到佐藤将军的中国人。
0: 你说他是你的内线，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我料到你会狡辩，是因为你不知道我宫本苍野的手段。你要抓我？我不能抓你吗？
2: 将軍閣下、秋蝉の死体検証報告が出ました。体内から取り出した弾丸の大部分は作戦参加人員の歩兵銃のものですが、致命傷となった弾丸は楊少佐の拳銃から発射したものです。

我在大世界跟你们说的话，你们都没有听进去，太失望了，宫本君。如果你下次再敢诬陷我的话。 我绝不会给你留任何一点情面。躲过了宫本的怀疑，并没有让叶冲感到轻松，因为他的安全是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

0: 等会儿，等会儿，哎，先生，这下雨打样了，需要帮忙吗？先生，我们刚进了一批云锦，最适合做长衫了，颜色有的挑，你瞧瞧。
1: 老板，我向你打听一件事情。
2: 这张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吗？我这几天一直在暗中调查盛记制衣店，和他们走得近的一家商铺叫做丰记布料店，而这家店的老板和玉英之前的手下何勇走得非常的近，而且盛记制衣店的账全部是由这个何勇掌管。 我觉得这会是一条新的线索。还有，

0: 我这次去风纪布料店，你猜我碰到谁了？
1: 谁啊？
0: 叶冲。
1: 那可能是巧合吧。
0: 谁知道？喂。好的，我知道了。好的，再见。
1: 怎么了？
0: 军政厅的电话。
1: 老何的死，日本人肯定对你起了疑心，你不能去。
0: 他们对我的怀疑是早晚的，因为他们知道老何是我家之前的管家。但是我觉得日本人他会顾虑到我的身份和地位，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而且再说了，老何这次的行动我确实也不知道。
1: 我还是担心。
0: 我既然已经做好了深入虎穴的准备，那就顺其自然吧。没准顺利的话，我这回还能和日本人交上朋友，这样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圣纪制衣店这条线索不能断，我怀疑日本人会顺藤摸瓜，也找了这个风纪布料店。你去通知一下东江纵队的同志们，让他们要暗中保护好这个人。
1: 好。
2: 叶冲，背景复杂，身份特殊。在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异己分子之前，他不是你的敌人。你们都是帝国的精英，都是我的左膀右臂，都是将来统治香岛的肱骨之臣。这点，我要你牢记。

0: 去了风纪布料店，买了一块天鹅绒盖布，然后去了琴行，什么东西也没买，最后回了住处。
1: 继续给我盯着他。
0: 是。
2: 他是个中国人。
3: 对，他有华人血统，但从小在日本长大，15岁被送到上海参加秘密培训，一直在日本人中担任要职，精通多国语言，还是个译电高手、电讯专家。
2: 看来我们这个对手不容小觑啊。
3: 这次他和佐藤达藏从上海来到香港，口头上的名号是高级参谋顾问，实质上还是情报部门的人。
2: 老魏，这样啊，你能帮我查到他在上海时候的资料吗？
3: 可以，但给我点时间。
2: 没问题，但是要尽快。这个叶冲虽然年纪轻轻，但是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但是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人将来可能会是我们任务上的一部好棋。
4: 喂，
5: 快点，听见没？
4: 好好好。
5: 太君，你看啊，这是我们香港最好吃的小吃啊。哦，那边还有，我再给你拿去啊。行行行，
4: 师傅。
5: 快点，听见没？
4: 好好好。
5: 熟了没？
4: 熟了熟了。
5: 小红，我呀，别走啊，别走。
6: 小哥，
5: 太君
6: 不要。
5: 太君
7: ，
5: 花姑娘，花姑娘，哎呀，
7: 这
5: 边，
7: 我那
5: 个钱，哎，小花，这不要怕，不要，
8: 那个信合会的瞎子，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解决了，推到了叶冲身上，想必很快就会有信合会的人找上他。
1: 小董，这只是其一，我让你立刻准备余英的手下还有秋蝉被叶冲击毙的照片送到报社。我今天下午就要在报纸上看到叶冲的大名，我要让香岛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叶冲的英雄事迹。

0: 地下谍报组织，击毙共党首脑风帆、余英、秋蝉，这些都是您的功劳，为什么把他加到叶冲的头上，还替他大肆宣扬？
1: 你懂什么？做特务最忌讳的就是抛头露面，一旦曝光，危险就会接踵而来，那就离死不远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要留给他来想。
2: 小耿可靠。
3: 宫本君，你是在把叶冲放在火上烤？
1: 将军阁下，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我也是搞情报出身的，你那点小聪明不要在我面前耍了。
1: 属下不敢，我只是想……
3: 好了，坐吧。不管你是想为我们刚刚进驻香岛的皇军造一点事，还是想借刀杀人，这个我都不想再问了。我只是看到了引蛇出洞的一出好戏。
1: 您的意思是说，以叶冲作为诱饵，引出那些抗日分子？
3: 难道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
1: 如果我们下了诱饵，但蛇不出洞呢？那说明什么？
3: 你说呢？
1: 将军高端，我的一个小小的把戏，在您的面前就变成了一箭双雕的绝妙好棋，实在厉害。
3: 不过我要告诉你，你以后在叶冲这条线上，无论发现什么线索，在需要采取行动前，都必须要得到我的批准。如果你擅自行动的话，我要你的命。
4: 这个叶冲的命，现在可算得上香港最值钱的一条人命了。有关他的消息，在黑市上的价格在成倍上涨，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的线索。这是他的记录，
2: 收起来吧。我跟这个叶冲有过一面之缘，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和报纸上写的并不太一样。
4: 可他到了香，
2: 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4: 各工厂、银行和商铺的留守负责人在等着你的回话呢。新闻发布会之后，你再也没露过面，是不是？
2: 缓缓吧，

0: 叶成军，
1: 将军啊，
0: 一篇小小的报道却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由此看来，皇军在香港的地位就更加不可撼动了。
1: 将军，我会一直为帝国效力的。
0: 叶成军，至于宫本的唐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心里都清楚。三天之后，在松原酒店有一个高级酒会，我希望你们还能够尽心尽职，搞好安排。

0: 酒会？
1: 是的，在酒会上，我会为你颁发一枚帝国的荣誉勋章。好好干。
0: 多谢将军。

0: 你看一下，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多次的帮助日本人策划了围剿地下党的行动，而且不断的破解我方密码，捣毁我党联络站的电台，药品和生活补给品不能及时的运到山里，我们许多战友因为一点小小的感染而白白牺牲，他就是日本人的一条恶犬。我觉得要请示上级，上报我们的计划。
1: 老魏，你先别激动啊，我觉得日本人发布这条消息就是为了要激起爱国人士的愤怒，而且你别忘了，我们留在香港的目的并不是杀汉奸。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只要这个人活着，就会有更多无辜的生命死去。你现在的做法我越来越无法理解。
1: 魏国香同志，我有我自己的做事方法，既然组织上选择了我，同时也请你信任我，

0: 我觉得用不了这么多宪兵守卫。这样，你把酒店的后门还有宴会厅的侧门的宪兵全部给我撤回去。
1: 少佐，这次的宾客情况比较复杂，一旦出现情况，人手不够，我们很难控制。
0: 该进来的人要放进来，那些不该进来的人也要放进来。反正只要是想要夜出命的人都可以进来。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我们怎么瓮中捉鳖啊？宴会当天，你的任务就是带着宪兵队保护好那些特定的人，而不是把这个酒店给我包围成一个连苍蝇都飞不进来的监狱。如果你把那些想复仇的中国人排查在外面，谁帮我除掉眼中钉？
1: 长官英明，我会确保万无一失的。
0: 叶冲军，你怎么来了？
2: 佐藤将军让我来看看场地。
0: 怎么，佐藤将军跟叶冲军不放心我？
2: 宫本君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心虚了吗？
3: 行け。
4: お前らも来い。
3: お前ら来た。
4: はい。
3: はい。

0: 你负责排查爆炸物和检修，佐藤将军安排我来负责人员和紧急撤离的通道，你不介意吗？
1: 有阁下的帮助，我当然求之不得了。
0: 那就好。
2: 八个丫头，这个叶冲摆明了就是跟你作对的。
1: 没关系，就当做一个可怜的人在垂死挣扎吧。
3: 好，留个纪念。
4: 对了，初次见面，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哦。
3: 哦，我太珍贵了啊，谢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日本驻香港的商业协会主席木村先生，木村君。对面这位是刚刚继位池氏企业的池诚先生。
5: 久仰大名，
4: 幸会。
5: 幸会。池氏企业在香港的名气我早有所闻，接下来有更多的接触机会，请多关照。
3: 那是当然，如果池先生答应我们来担任中日商业联合会的亲善大使的话，那我们以后会经常见面的。嗯啊。池先生好像很严肃啊。
4: 是这样啊，多谢将军阁下和木村先生的信任，池某心领了。但是说实话，这个亲善大使啊并非什么美差，家父在香港经营池氏企业多年，才有了今天的名望，我实在不想让他毁在我的手里。现如今香港已然成了这样，而且贵国的势力大势所趋，所以这个亲善大使谁来当怎么当，说实话你们和我都没有想清楚啊。
3: 池先生这样说倒是显得我们有些唐突了啊，我们会认真考虑你的话，不过三天之后有一个亲善的酒会，那上面最重要的嘉宾就是池先生，我相信你一定会上光的。
4: 当然，既然你们来到了香港，我一定会和你们成为朋友的。
3: 嗯，好的。
6: 叶冲知道整个香港有无数人想要自己的命，作为日本人的诱饵，叶冲并不担心个人的安危，只是檀香交给他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叶冲丝毫没有头绪，他只能独自一人等待到来的一切。

先生，您的酒。我没有点酒。哦，是那位先生帮您点的酒。哦，他刚刚还在呢，可能是已经走了吧。您慢用。

0: 石大哥，我先前跟你说的叶冲的事，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1: 叶冲，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你干嘛老要跟我谈叶冲呢？
0: 我查过他，正是因为他背景显赫，现在又被日本人捧上了天，所以我们更应该趁此时撕了日本人这层面子，杀杀他们的气焰。池大哥，你要知道，要不是陶站长撤离时带走了一大半的人，

0: 我早自己动手了。
1: 香港现在的情况每况愈下，而且你们也一直节节败退。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如果你们一招不慎，便会满盘皆输。这只是一个无党派人士给你们的忠告。
0: 赤大哥，你不是怕了吧？
1: 我还真怕。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行了，不说这些了。香港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我只是个商人，我只能做到自个儿应尽的这些责任。比如家父给我留下这么大的家业和产业，我不能拿这个去冒险。哎呀，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远离政治才最安全，这是他老人家给我的忠告。
0: 那好吧，赤大哥，我先告辞了。这么晚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改天我请你喝茶。
1: 好，慢走。

0: 走啊。
1: 少爷，
0: 嗯，
1: 早上的报纸你看了吗？有了这些报道，你再去参加他们的酒会，那就在所有香港人的眼里，那就代表池氏企业被日本人收入麾下了。
2: 少爷，少爷，少爷，
1: 小红，你别慌，怎么了？
2: 这是今天早上在门口发现的。
1: 你下去吧。敢做亲善大使，我就剁了你。香港和你都是我的。

0: 老魏全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我让老刘带东江纵队的同志就埋伏在酒店附近。如果军统真的有行动，他们立刻赶过来帮忙。里面都是日本人，军统真的会刺杀。
1: 我看薛平那个架势不像是在开玩笑，做好两手准备吧。万一要是动起手来的话，你好让东江纵队的同志们保护现场群众安全撤离。

到金和慧的人了，但是没有发现金会上。

欢迎大家来参加进驻香岛的酒会。今日，酒井隆将军有一军事繁忙，特命我来主持酒会。

0: 我们是夜少佐的侍从，你是叶少佐的侍从，你是叶少佐的伙伴，叶少佐的这位舞伴我看上了啊，今晚可否让给我呀？叶少佐可以吗？当然可以了，谢谢。
1: 叶少佐的舞伴被人抢走了，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个荣幸与您共舞一曲呢？有人吃醋了。

0: 给我带回来。
1: 是。

0: 他给我带走。
1: 是。
2: 派克，有小骚表演，派克。

0: 你给我切开，我要下车。喂，志成，你别欺人太甚啊！我的兄弟还在酒店呢，我得回去通知他们。听到没有？
1: 你闭嘴！我告诉你，你刚才看见那个人叫宫本，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狂魔。看见刚才那个被抓走的女孩了吗？她被日本人抓走，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非要死一回才明白吗？
0: 我不怕死，我的兄弟们也不怕死。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能做出那样的行为，说明她也不怕死。我们都是为了目标而死，死得其所。听见没有？你给我解开，我要回酒店的，快点，解开啊！我跟你说话呢。

0: 这次我们一共牺牲了三名同志，撤退中还有两名港九大队的兄弟们也中了枪，现在正在抢救。没想到日本人警觉意识这么高，主要他们早有准备，要不然应急措施不会那么快就到位的。你看，酒店周围部署的宪兵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冲到了会场。是啊。
1: 多亏了那个女学生，不过从现场的情形来看，她也不在军统的计划之内。
2: 没错，
1: 她会是谁呢？
2: 不知道。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1: 怪不得叶冲明明发现了军统的行动，却不声张呢。
2: 行了，别说这些了。
1: 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找到刺杀叶冲的那个女孩，
2: 已经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
1: 能救出来吗？
2: 我去吧，趁着日本人手忙脚乱，我还可以顺便查一查这次酒会所有到场人员的名单。
1: 好的，事不宜迟，佐藤大藏一会儿会打电话找我，我去赶紧查一下酒会当中一共有几股势力，这对我们以后的判断非常重要。

0: 什么叫蓝豹失踪了？我已经派人去找蓝豹，可是没有一点消息。少佐，我们的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兵不动，那个女人呢？
0: 在审讯室。

果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挺能忍的。但是我告诉你，这里跟别

希望你能给自己一点机会，看一看未来的香港。我知道你跟你哥相依为命，他不就是希望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说吧，是谁派你来的？

来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好，我有很多的办法知道你是谁，在为谁效力，但是现在我得让你知道我是谁。

0: 怎么样了？
1: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而是直接关押进了日本军政厅。
0: 什么身份是？
1: 他的身份很单纯，港大的一名在校学生，既没有入党，也没有发展中的上线。
0: 一个进步中的青年居然敢去行刺一个日本的汉奸，他哪来这么大的勇气？
1: 可能给他力量的不是勇气，而是仇恨。
0: 什么意思？
1: 我刚得到消息，何英，他的哥哥是你曾经提到过的圣迹制衣店的何勇。
0: 那这样的话，咱们更应该把他从日本人的手里救出来。
1: 可是这一次刺杀惊动了日方高层，现在他们的防御措施更加严密，如果我们硬要抢人，无异于飞蛾扑火。
0: 我知道，即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也要竭尽所能的去完成。我接受这个任务，不单单是要解救在港的地下党人员，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无辜的百姓。
1: 我明白。

0: 开始吧，给我出手！野超，你什么意思？将军，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她背后隐藏了多少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只有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1: 我才能够安心，
2: 这是我们行动队的事。
1: 野冲，他毕竟是来杀你的，你把他带回家，太危险了吧？
0: 将军，我们如果想要钓大鱼，就必须要冒险。
1: 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任何事情，
0: 来影响我们的计划了。
1: 我不同意！我告诉你，野冲，你千万别给我得寸进尺！
0: 野冲，你要想好话。
1: 宫本，我不知道你的野心究竟有多大，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0: 但我告诉你，你需要向佐藤将军学的实在太多了。
1: 只要我今天在，你就不可能把他带走。
0: 宫本，
1: 将军。

0: 다행이다.
1: 将军阁下，你为什么要放他们走啊？将军阁下，
2: 叶冲，你到哪里去了？昨天护送我去医院的救护车被拦截了，我只好跳车了。
1: 是谁袭击了你？看清楚了吗？
2: 没看清，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如果不是车上的司机先看到了，向我请示。 恐怕我已经在劫难逃了。
1: 送你去医院的救护车是宫本派的。现在我也不敢轻易的下结论。只是我觉得像宫本君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将，应该不会轻易的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的。况且，我也找不出一个他非要杀我的理由啊。
2: 将军阁下可以放心，我可以让我的养父帮我写一封信，这样。 这件事情的影响就一定不会恶化下去。
0: 你观后效吧，
3: 将军。
0: 我还没有说清楚吗？

0: 这块表是檀香曾经要送给自己的，为什么会出现在别人的手里？那个救护车上帮自己脱险的是谁呢？
1: 长官，我们去哪？
2: 抓捕蓝豹的手下，我要把他逼出来。

0: 哎，给！你干嘛？哎，
1: 算给你，
0: 放开我！
1: 孙子，
0: 好了，
1: 行了，
0: 哎，放开！
1: 我过来，我过来。
0: 给，有几个坐？哎，
1: 是吧？
0: 放开！
1: 马死城，
0: 快点，快点！

0: 手伸出来，伸出来，
1: 啊，轻点。你还真舍得。
0: 用你的方式来这样对你，希望你能理解快一点。那只手，
1: 我恨你。
0: 恨我是小事儿，如果因为你的无理取闹再把小命丢了，可就是大事儿。我是想让你这次长点教训。我让老魏把你那些兄弟都送出去了。
1: 我承认，你们这次行动因为我的自私受到了影响，不会再有下次了。
0: 你还想有下次吗？
1: 姓池的，你至于吗？就这么小一个失误，你至于这样小题大做吗？
0: 我至于。就像我告诉你，你以为你是星河会的会长，你就真把自个儿当成女土匪了？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还有，就像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我行我素的话，我都救不了你。

0: 少爷，啊，谢谢。老爷，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是这样，你看啊，现在的香港武装组织极其稀缺，而靖会场背后呢，有一个这么大的兴和会。如果我们能劝靖小姐让她的弟兄们投入到我们的战斗中，那是件好事啊。
1: 你以为他真的想杀日本人吗？我比你了解他，他这个人脾气太直，但又重感情，做起事来不管不顾。当年我的离开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现在我回来了，所以他一定要把当年我为什么离开去搞清楚。
0: 少爷，那都过去了。
1: 是过去了，而且也必须过去。 前面充满了危险和生死难关，她作为一个女人能把兴和会这么大的一个摊子撑起来，也实在是不容易。我不想再把我身上的担子让她替我来分担，对她来说这不公平。
0: 我作为过来人，我认为啊，靖小姐作为女人，她就是要不管不顾地想和你一起并肩战斗。我看靖小姐还真有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啊。

0: 开枪啊！怎么不开枪啊，宫本先生？你要想清楚了，现在能救你的人只有我。
1: 刺杀夜出的事件失败，我都没有拿你试问，你居然跑到军政厅来威胁我！难保你今天能活着出去。
0: 我人都来了，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不过你要想清楚，宫本先生，现在咱们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是死了，暗杀这件事你脱不了干系。

0: 那这么说，我们是利益共同体了，需要彼此的帮助。
1: 当然。
0: 好，那你说说你的条件和想法。
1: 我有一个计划，可以让咱们两个人从暗杀这件事当中都抽离出来。只不过做完这件事，我就要背上欺师灭祖的骂名，到时候我有家都难回。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有一个计划，可以让咱们两个人从暗杀这件事当中都抽离出来。只不过做完这件事，我就要背上欺师灭祖的骂名，到时候我有家都难回。
1: 这个没问题，只要你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后面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0: 宫本先生，要是能在大日本皇军的阵营当中给我谋一份差事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是拿命在拼。

相信宫本先生是个一言九鼎的人。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要举报刺杀日本少佐叶冲的幕后指使，近乡。

0: 少佐殿、犯人が見つかりました。小和会のジンシャンです。
1: 何だと？ジンシャン
2: 会長、会長、うん、哟，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什么时候喝喜酒啊？记得叫我啊。
3: 好的。哎，金会长，谢谢您了。
2: 谢我什么呀？
4: 谢谢您让我们有地方吃。
3: 谢谢您让我们有地方玩。
2: 下次记得带星仔过来玩。
3: 哎，好嘞。
1: 会长啊，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全香港很多大的帮会都撑不住了。现在也只有咱们这儿还顺风顺水的。
2: 只要日本人不打到店门口，我们店能开一天是一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黄叔，
5: 会长，
2: 菜备的怎么样了？
5: 菜都备好了。
2: 好。
5: 另外，冷江蓝豹两个堂口的弟兄们多次袭扰百姓，我说过他们两次不管用，一会儿在席上您点点他们。
2: 好，知道了。这么胖了还吃？
1: 好，尝尝。
2: 冷江，
1: 会长。
2: 最近跟蓝豹怎么回事？
4: 会长，会长，不好了！蓝道主，蓝道主被日本人抓走了。
2: 为什么呀？
6: 日本人真是太嚣张了。上一次虾仔被他们当街击杀，这回又抓了蓝豹，这不明摆着跟咱们清河会为敌吗？
2: 蓝豹纵容虾仔欺压百姓，趁火打劫，已经搞得天怒人怨，这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星河会的声誉。就算那个叫叶冲的不宰了他，我晋香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但这事情一码归一码，对吧？我们的人要罚也得我们自己罚，

0: 哟，我们没去找你们，你们倒自己找上门来了，好突然啊。
1: 靳会长，感到突然的应该是我吧。你昨天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酒会上，我感到很好奇，所以想请你回趟军政厅，简单的了解一下情况。
2: 会长，你可不能去。你是不是有病啊？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到这儿来抓人，信不信我整死你啊？
3: 巴吉亚路，
0: 表演。
1: 靳会长，我当然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今天既然单刀赴会，那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不希望这里发生流血事件，对吗？

0: 我本来还想单独会会呢，现在正好，我跟你们走。红叔，你去接小凤。
1: 会长。

0: 少爷，门口有个年轻人说要见你。
1: 谁啊？
2: 姐夫，我姐被日本人带走了。
3: 在舞会上跟我跳舞的人是你吧？
4: 好眼力啊，这样也能认出我。
3: 谢会长的舞跳得不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我万万没想到，这堂堂的星河会会长也会以假面具示人呢。不请自来跑到酒会上来暗杀，这不像是你们江湖人士的做派吗？
4: 你误会了，我没有要暗杀，我是想明目张胆地宰了你。
3: 宰了我？就凭你，还真是有点飞蛾扑火的勇气。
5: 哎呀，行了，别废话了。说，你的同党在哪儿？
4: 没有同党，没有计划，我就是一时兴起，想杀了你们这些混蛋。
5: 哼，静香，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一个人能扛得了这么大的罪过，星河会脱不了干系。
4: 哼。区区一个日本少佐，配得上我兴师动众地拉上整个星河会吗？要不是酒会上的爆炸，我已经得手了。
3: 然后呢？
4: 没有然后。
5: 谁是你的同党？
4: 我说过很多遍了，我没有同党。
5: 我最讨厌骗人的女人了。说，你跟何英什么关系？
3: 谢会长在香港也是有身份的人，我想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吧。

0: 我说了，我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人。
1: 好，那我提醒你，她就是在酒会上突然向我开枪的那个女孩。
0: 看来要杀你的不止我一个呀，那我就放心了。
2: 你放心什么呀？
0: 说明你们在香港待不长了。
1: 金院长，请你再跟我解释一下酒会之后袭击救护车的事情吧。这次的行动不光你一个人吧？
0: 什么救护车？
2: 哎呦喂，我说叶冲啊，你就别这么问了，问下去也没什么结果。
1: 那就先拘留吧，既然他已经承认了刺杀的事情，我想我们之后应该还会有很多话要聊吧。
2: 锦香，你现在在我手里，我可不会像叶少佐这么绅士，如果你坚持反抗，我很难保证星河会还能领回一个完整的会长。
3: 好的，我明白。我知道，我知道。好的，好的，我清楚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好嘞，我马上过去。谢谢。怎么样了？现在状况复杂，我必须先搞清楚情况。
1: 姐夫，你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不方便。
1: 那我总不能在这干等吧？
0: 小峰，你乡姐把你留下来是为了主持大局，有什么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我现在派车送你回去。老魏，走。
2: 走走走，人都带齐了。哎，金会长叫人给抓走了，我们正带兄弟要去救他。哎，你这怎么了？金会长被日本人抓走的事我知道，啊？跟日本人的酒会有关。会长派我去刺杀日本人，这么大的事儿，你们都不知道吗？
3: 刺杀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你赶紧说说，
3: 给我弄口吃的，弄点水，我真的可撑不住了。
1: 快走，快走走走。

0: 你看一看，酒会宾客名单里居然有蓝豹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蓝豹绝对没有出现在酒会的现场，而且根据线人来报，事发后他去了一趟军政厅，没过多久就出来了。举报金会长的人会不会是他？
1: 看来有人早就想好帮蓝豹洗脱这个暗杀的关系，要不然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上。金香是被当成了替罪羊？
0: 不会吧，日本人不敢对他怎么样，毕竟他是新和会会长啊。
1: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新和会的会长，还记得那个叶冲吗？他前段时间杀死了一个新和会的手下，静香和他的矛盾早就是在明面上的。日本人想要杀静香，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蓝豹，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那么了解静香的个性，要不然他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卖主囚。
0: 那要赶紧把静会长救出来啊！以他的性格，再大的嘴他都敢顶啊！
2: 慢点吃啊，别噎着，都是你的啊。
3: 好了，别光顾着吃，说说看怎么回事。
4: 你们是想不到啊，会长会做出这么冲动的事情，他把我们这帮平时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置于何地呀？
5: 闭嘴光仔，我能理解会长，他这么做也是想给下载报仇。
4: 那也不能不顾咱们兄弟们的死活呀，你为了伏击叶冲差点把命都丢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决定也太草率了。
5: 别说了，诸位兄弟，虎哥、彪爷、红薯、冷堂主，这件事我是当事人，有几句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6: 说。
5: 会长一句话不说，就跑到日本人的酒会上去刺杀日军少佐，

0: 真让人佩服。所以他让我去伏击日本人，没问题，我去了。我蓝豹这条命本来就是星河会的，为会里的兄弟报仇，我更是义无反顾。可是我人到了那儿，车里什么都没有，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要不是我机灵，能不能回来吃这顿饭还真说不准。靳会长是我们星河会当家的，现在整个靳家就剩下他这么一个女人，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们星河会就会陷入群龙无首、四分五裂的地步。退一步讲，日本人占领香港已经是大势所趋，现在外面很多小的帮派已经在帮日本人做事，红叔、彪爷，咱们星河会有祖训，会规的第一条就是绝不卖国求荣，绝不当卖国贼，所以我们不会向日本人俯首称臣。可是我不明白，这么毫无目的的挑衅日本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个女人呢，有时候太冲动。可是因为她的一次冲动，就有可能让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所有人搭上命。
1: 是啊，这样一意孤行只会害了我们，害了帮会啊。蓝豹，你别在这血口喷人，现在绝不是你说的那样。
0: 小哥，你回来的正是时候，会长被日本人抓走了，现在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群龙无首，就少个主事的人，要不你来试试。
2: 小哥，蓝豹刚才把事情都说清楚了，会长确实没跟大家商量，在这件事情上会长确实办得有点不妥。
1: 何止不妥呀，我们现在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哼，会长却一再要跟日本人为敌，这分明是把我们架在刀尖上啊。我们星河会起家那靠的是英国人的庇佑，既然能帮英国人办事儿，为什么不能帮日本人办事儿啊？
3: 光仔，星河会怎么会出你这种忤逆为奸、趋炎附势的败类？
0: 红叔，这么说就没意思了。起来。兄弟们，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讨生活，谁都不容易。我十二岁进的星河会，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但是你总不能让我看着这帮兄弟因为一个人的错误决定搭上一条命，搭上整个星河会吧。

0: 靳会长，你的口供已经被证实为反日的罪名，截止到目前为止你还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是过了这个机会你就是死路一条。
1: 哼，江湖儿女都是在刀尖上舔血长大的，你吓我。
2: 说得好，说得真好。
3: 姐夫，
4: 姐夫，我还是称呼你池先生吧。兄弟们，这位池先生是我们靳大会长的亲密朋友。
2: 你认识我？
4: 认识啊。
2: 那就好。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池某人与星河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星河会有难，我池某人出手相帮也是责无旁贷，不仅是为了靳香，而且还是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名声，所以我有必要把

0: 一些真相告诉大家。
1: 真是可笑啊，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所有兄弟都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真相，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说的没有错，现在很多人呢都是一头雾水，可是某些人，我说的是某些人啊，意图混淆大家视线，谋权篡位呢我不敢说，但是我刚刚听了他的每句话都是在煽动大家去当日本人的走狗，内心何其毒也。各位，我职称的是香港人，所以香港就是我的家，所以我相信香港也是在座每一个人的家，你们有谁愿意把自个儿的家拱手相让给别人的吗？不管香港现在的局势如何，但是我们香港人的身份不会变，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对吗？
1: 石先生，谋权篡位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点吧？你凭什么？
0: 石某人刚刚从日本人的军政厅过来，得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并非是日本人查出了靳会长肆意刺杀日军军官，而是某些人故意把靳会长指认给了军政厅啊。
2: 谁？
0: 我这儿有一张当天晚上酒会的人员名单，这个人呢从酒会出去之后直接就去了日本军政厅，而这个人今天晚上就在这块儿。

0: 我是弟兄们，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会，为了在场的所有人。
1: 真棒！看来我猜的没有错，真是你，
0: 姓池的，你阴不？

0: 蓝豹，乡亲平时待你不薄，你居然做出来这种事情。蓝豹归卖主求荣，背信弃义者。
1: 杀！杀我！谁要杀我？站出来！我为的什么呀？兴和会虽然是靳家所创，但不是他靳湘一个人的。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为兴和会流过血流过汗，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民你们多。 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我做错什么了？啊，我做错什么了？姓石的，过了今天，我第一个弄死你！
2: 蓝豹说的对，给日本人干活确实不对，但是他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红叔，您高抬贵手。
0: 等叔。
3: 今天这一出戏，蓝豹的贼心暴露无遗，还留着干嘛？
4: 就算他罪大恶极，也要留着他先救出会长再说。放屁！
0: 敢说这样的事儿还留他干嘛？杀！
5: 没错，
6: 他今天必须死！
7: 不能杀他！
8: 杀他！
9: 不杀！
10: 不杀！
11: 不杀！
12: 杀他！
13: 杀他！
14: 杀他！
15: 杀他！
16: 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
0: 不好意思啊，池先生，让您见笑了。感谢池先生仗义相助，家丑不可外扬，这是我会内的事，还请池先生稍待片刻。
1: 好。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蓝豹，刚刚你可是亲口承认了私下同日，你可认罪？

0: 如果要去的话，季会长反日的帽子就摘不下来了。
1: 请问你找谁？
0: 我找佐藤将军。
1: 佐藤将军不在，您先请回吧。
0: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1: 抱歉，我也不清楚。

0: 你确定江就没在里面吗？
1: 我确定，您先请回吧。
2: 季江的口供已经坐实，他又是星河会的会长，难道他的分量还不能让叶冲满意吗？
3: 满不满意不是我决定的，这次刺杀都快让我们成为内阁的笑柄了。
2: 请不必担忧，处决晋襄一举多得。
3: 怎么讲？
2: 将军阁下，如果四天之后在城市中心广场的入城盛典上公开处决晋襄等人，稳定局势，打击黑势力与暴民，让香岛群众参观行刑，一补酒会失利的遗憾，您觉得怎么样？
3: 想法倒是可行，我正好还欠叶冲和那个池诚一个完整的授勋仪式，但是当务之急是要给叶冲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 将军阁下请放心，我一定会让叶冲满意的。
3: 解离还需纪灵人，但愿如此。马上就要到新年了，是该给中国人一个崭新的气象。
4: 秦江堂办事，闪开！
5: 两位堂主，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6: 等等，
7: 有人！

0: 蓝豹，冷江，你们想干什么？还懂不懂规矩啊？
1: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呀？甭说，规矩都是人定的，打今儿起这规矩我定。
2: 蓝豹，你是要造反吗？
3: 谁有手段，谁实力大，谁能把握住局面，谁就有说话的资格。虎哥，表演我希望你们识时务。
0: 冷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
3: 资格？这就是资格。洪叔，您老了，落伍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我还是劝你们不要去做劫狱的白日梦了。他进香这一次是有去无回，你们还在等什么？
4: 冷江，你真的要开战吗？
3: 你说对了，我们人多枪多，今天我们就要开战，谁要是敢阻拦我，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诸位，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意见，那我宣布我们星河会的新领袖。
5: 唐风，
6: 违背帮规、背信弃义者，死。
7: 南岳子弟火气旺，是继续内讧给老祖宗抹黑，还是跟着我一起打日本人？
8: 打日本人！
9: 打日本人！打日本人！

0: 你们干什么？你们疯了！把他举起来！你们老大被他干掉了！把他给我举起来！举起来！
1: 你们老大被杀了，你不想为他报仇吗？
0: 我们怎么说的？给我举起来！有日本人撤，你们怕什么？黑豹团的人，马上举起来，干掉他们！幸好我就是。

0: 小哥，别杀我，别杀我，胡说，杀了我金香也活不了，留着我的命，我帮你们救金香，胡说，小哥，小哥，
1: 蓝豹，我看你昨天的家法还没受够，香姐不在，我来替她教训你。
0: 不要！

0: 门外的兄弟，能给我找个大夫吗？没有大夫，也给我弄点吃的。我要是死了，就没人能证明会长的清白了。
1: 哎，毕竟是曾经的堂主，红叔留他一条活命，肯定有什么原因。你说要是死在里边了？
2: 是啊，
1: 进去看看。

0: 心意，请您笑纳。
1: 池公子太客气了，你我两家世交，在香港如果是你的事情需要帮忙，吴某定当效力，可要是别的事儿啊，你别怪伯父不帮你，伯父是寄人篱下，不得不低头啊。
0: 伯父，我想见

0: 见我的朋友，你通融通融。
1: 你这就是在为难你伯父了。其他人真的好说，可这个星河会会长是日本人眼里死钉的重犯。而且不瞒你说，日本人能把人大费周章地转移到我这儿，无非也就两层考虑。一是怕这个星河会的帮主在军政厅里出了差错麻烦，二就是这个人对他们没有价值了。
0: 伯父，那我朋友在里面，麻烦您关照关照。
2: 池先生，好久不见，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怎么不认识我了？
0: 我当然记得你。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将军阁下对这次酒会上发生的状况感到很内疚，所以决定为你补办一场亲善大使的受礼仪式，索性就定在元旦当天我们的入城盛典上。池先生觉得怎么样？
0: 好啊，承蒙将军阁下费心。嗨，
2: 不应该说是费心，应该说是大快人心。新政府决定在同一天处决晋襄，这一来呢是助兴，二来是将这次处决对全体人士公开，以儆效尤。届时池先生可以来现场一并观看，再将我们的受礼仪式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听说池先生跟晋会长的关系不错，请您节哀。我相信池先生的格局与寻常人等不同，对吧？
0: 好啊，届时我一定参加。今天还有事情，我先走了。宫本少佐，为什么每次见着你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0: 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今天咱们的现场来了一群不一样的挑战者，他们是从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选送出来的美食战队代表。这个圆圆的像大西瓜一样的是什么？
2: 是传统的上面盖个酥皮，相当于我们传统安徽菜的国际化表达。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咱们的现场来了一群不一样的挑战者，他们是从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选送出来的美食战队代表。本次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内核，集结了咱们全省各大休闲街区还有商业集气区来组建战队。
2: 说到我们的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呢，它的口号也特别响亮，叫做大家一起说啊，火

0: 2027年的2月份，其实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厨艺的比拼，更是融合文旅商贸非遗的省级美食盛会，集中展现了我们安徽大江南北的美食文化，
1: 非常乐趣。
2: 那说到安徽的美食呢，我首先要给大家推荐那道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鳜鱼，因为独特的发酵工艺呢，让鱼肉变得紧实细嫩。所以如果来安徽要品尝徽菜的朋友，我首先推荐臭鳜鱼。
3: 是，其实说到安徽的美食，我们可就来劲了哈。安徽的美食太多了，比如说还有府里级烧鸡，还有我们安庆的鸡汤泡炒米哦。
2: 好

0: 知道安徽呢，它等于说是横跨南北，所以我觉得这个风味变化也很大。
1: 对，
0: 大家想吃什么都可以来安徽，
1: 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好吃，
2: 我都流口水了。
1: 对，所以等一会儿呢，登上赛道的各位亲爱的选手朋友们，可以一边奋力拼搏的同时，也跟我们来安利一下自己家乡地道的美食。
2: 哎，是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当然了，我们今天更是期待这群美食赛场上的高手啊，今天转换战场，能够在我们的闯关赛道上呢，也是拿出亮眼的表现。
3: 好的，我们的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在去年呢就收到了我们广泛的好评啊，今年咱们继续再战。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我们超级碗的小伙伴们，拿出自己的实力，争取登上高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汪老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我们超级碗的朋友们登场。
0: 好的，来了啊，我们欢迎两位特别来宾，你们好，这边请。
3: 哎呀，这闻着味儿就来了啊。
0: 好，秀色可餐，哇，这么多美食！哎
3: 呀，真是，正好在饭点儿，对不对啊？给咱加加餐，来吧，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给大家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华南绵阳天喜的，我们是第一届安徽超级碗的冠军团队，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
3: 这个赛事呢，是我们安徽16个地市都派出了战队参加。哎呀，最后层层选拔之后，那么我们淮南队去年是拿到了冠军啊，所以说呢，这真的有两把刷子。你不然你闻这味儿，对不对？哎，闻这味儿这就很香。
0: 是的啊，那说到冠军团队，肯定是有很多精兵强将。
3: 是的，
0: 这位要做个自我介绍，看着有点面熟啊。
6: 大家好，我是超级碗的美食推荐官，我叫牛奔，在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叫我暴躁导演。
0: 你看我讲吧，大家都是同仁。
3: 对的，
0: 媒体的挚友
3: 啊。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几道菜吧，对吧？给大家认识一下啊。来，这几道菜的名字是啥呢？
5: 从这边开始来。好，这个是我们那个绵阳炒鸡，是我们家的一个镇店招牌菜，也是超级碗第一届的超级碗那个冠军菜。哇，
0: 冠军菜。哎呦，
5: 是的，
0: 看到没有，
3: 黑色的这个是馍吧？
5: 是的是的，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馍。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什么味儿？怎么样？
0: 特别的有嚼劲儿。哎呀，给力，好吃，香。
3: 是的，你看，知道你要吃啊，这火提前就给你点上了，
0: 点上
3: 已经开始入味了。
0: 我们的日子就像这个一样，红红火火啊。哎
3: 呀，
0: 好，这个
3: 来第二道菜介绍一下。
5: 这个是天鹅酥，它的馅子是用豆腐做的，豆腐天鹅酥。
3: 用豆腐做的天鹅酥，
0: 这个我觉得是你们的一个创意菜，对吧？和淮南的我们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这样？
5: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粤菜的一个翻新版，加上融合到我们淮南的豆腐在一起做的。
0: 好，见者有份，给我留一个啊。哎，
3: 一位给大家讲一下啊，豆腐的发源地就在咱们淮南。
0: 是的，八公山豆腐嘛，还有豆腐宴啊。来，
3: 这个圆圆的像大西瓜一样的是什么？啊，
6: 这个我来介绍一下吧。
3: 牛老师，来来，牛老师，牛老师，
6: 这个我来介绍。这个大家就是看起来很诧异，实际上它是一碗牛肉汤。
3: 牛肉汤，
6: 哎，对，
3: 这怎么把烧饼盖上去了？这是？
6: 哦，不，是个酥皮，是传统的牛肉汤，上面盖个酥皮，相当于我们传统安徽菜的国际化表达。哎呀，这也是咱们酒店在超级碗冠军赛里边取得冠军的冠军菜。
3: 正所谓色香味俱全呀、啊！你看看，就把我们一碗普普通的牛肉汤啊，做成了这么高端的感觉。哦，这个外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油酥烧饼的酥皮，哎，对不对？
6: 是的，是的。
3: 然后里面呢，放上我们这个牛肉汤，用这个酥皮呢给它保温，对不对？
6: 对，
3: 还能把这个牛肉汤的香味浸透到酥皮里面。
0: 这个有点中西结合的意思，
3: 是。
0: 而且打开之后，另外有一番天地。哎呀，真的是香味扑鼻而来，棒啊！好，
3: 今天啊，我们既然来到了我们向前冲的这个赛道呢，我想问问我们两位老师啊，您觉得这个闯关和做菜之间有什么关系？
5: 我认为闯关和做菜它有个共同点，就是说比如说做菜的情况下呢，它需要掌握火候，但是闯关的话它需要脚步比较稳。如果不稳的情况下，做菜也是一样，它会失误，闯关也是一样，它可能也就会被

0: 淘汰。啊，稳中求进。
1: 怪不得是我们的冠军获得者的，对不对？嗯，你听听，
0: 一语中的。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2026年的我们的超级完美食争霸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想要有兴趣来参加我们的超级碗，有没有什么邀请的话、激励的话送给他们？
2: 哎，好。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看到我们男人女人向前冲，能知道我们安徽。到了安徽以后，就跟着我们超级碗的美食来游安徽，快到碗里来，
1: 来吧，各位！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闯关时刻，有请我们第一组的小伙伴闪亮登场，来吧，各位！
0: 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介绍，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我们闯关喽！
1: 加油啊，气势很足！
0: 好，来。第一组的小伙伴已经就位。
1: 好的，我们第一组出场的超级碗代表队已经来到了现场，来吧，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从3号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名扬天喜，我叫王中正，然后是在做那个策划经理。
1: 今年为了备战我们的超级碗，有没有准备什么新菜啊？
3: 有的，我们店里出了几种新品的菜肴，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品尝。
1: 好啊，具体什么参赛呢？这属于是保密环节，咱还不能说，对不对？来吧，2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也来自名扬天喜，我叫黄明，在是厨师。
1: 黄大厨，您平时最拿手的菜是什么菜？
4: 我们的特色菜炒鸡。
1: 炒鸡，哎呀，这套菜其实听似简单，但是想炒出美味来还真的很难，对不对？从业多少年了？
4: 10几年。
1: 好啊，功力非常的深厚。今天希望你可以像炒鸡一样，在我们现场也好好发挥，好不好？好，来1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名扬天喜，我叫段元根。
1: 段师傅，您的拿手菜是什么？
5: 我们的秋葵文火小牛肉。哦，
1: 秋葵文火小牛肉，一听这个名呢，就感觉油而不腻啊，非常清淡。
0: 而且这秋冬季吃了特别养生。
1: 哎，是的。
0: 对吧？
1: 来预测一下，今天咱们几位能不能登顶？
6: 争取，
1: 争取啊！非常客观。好嘞，祝你好运。
0: 我们第一组的这支代表队啊，还有一位年纪比较轻的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7: 叫班丽萍。
0: 哦，加入这个团队多长时间了？
7: 1年多了。
0: 一年多，看上去非常的青涩啊。
1: 这也是我们大厨吗？
0: 是厨师吗？
7: 是。
0: 那您的工作室？
7: 工作室面点。
0: 面点师。
1: 哦，面点师。
0: 面点师。
1: 面点师，
0: 就是，他分那个明火，对吧？也有糕点，不一样。哎呀。哎，
1: 面点师也是厨师啊，这个严格上来讲，我觉得是的，只要跟吃的相关都是。
0: 行，妹妹不多问了，有点紧张啊。来，5号，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南名扬天喜，我叫胡小丽。
0: 好，胡总，胡总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大酒店都厉害了，冠军啊，推荐一道你觉得特别能够代表你们酒店的菜，好不好？
8: 豆腐饺子，豆腐包的水饺。
0: 看到没有，淮南的朋友，豆腐就是情有独钟。
1: 是的，
0: 是吗？
1: 咱这一桌已经凑齐了啊，有炒鸡，有秋葵，有牛肉，
0: 还有
1: 豆腐饺子。
0: 哎，真好。
1: 还有我们饭后甜点啊，非常国际化，
0: 不错，对
1: 不对？要跟国际接轨。
0: 来，一起喊个加油！3、2、1，
9: 加油！
8: 加油！加油！加油！
1: 好嘞，那我们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超级碗代表队的小伙伴们能够成功登顶。来吧，各位，先抽冰茶，最上面一排，最上面一排冰茶，一人拿一桶啊，最上面一人拿一桶，回到原位，最上面。
0: 来，
1: 来吧，回到原位，各位。
0: 你猜谁抽中了？
1: 猜谁抽中了？
0: 就是刚才，哎呀，这位气血特别足的大姐，她抽中了，厉害了，幸运属于你哦。知道怎么办吧？走中间冰茶赛道，
10: 中间那个。
1: 胡经理，我跟你讲啊，一般抽到我们中间赛道的最后都能登顶啊，你得心里衡量。
0: 是的，来好好表现。
1: 来，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原位吧，还放回去啊，放上去。
0: 来，请就位。
1: 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加油，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
0: 1号这位大哥，这个动作显得特别的轻松，你看，是吧？闲庭信步的，
1: 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感觉啊。
0: 那是，你别说啊，主厨在工作的状态当中真的是

0: 非常的忙碌啊。
1: 哎，我就佩服一点什么呢、嗯、这厨房啊一般都特别特别的热。哎，对于这种怕热的人来讲，我觉得这夏天该怎么过呀？
0: 敬业嘛。哎呀，是不是我们主持难道不热吗？
1: 是的，现在可以闯关了，大家一起
0: 来来来，这边请。
1: 啊，我们的胡总经理现在可以走中间，其他几位最左边最右边都可以走。
0: 初来乍到啊，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像后厨那么游刃有余，你们可以挑选两边，好吧？上菜到了，上菜到了，
1: 左右左右可以，
0: 两边都可以啊。果然术业有专攻，是吧？
1: 是的、嗯、
0: 这个不是自己擅长的领域是有点迷糊。那我们进了厨房，我们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坐，哪能往哪儿切啊。哎
1: 呀，是的，你别看我主持这么多场了、啊、但是论厨艺这块呢，我觉得还是很看天赋的。
0: 嗯，是的，
1: 我的拿手菜啊一般都是什么烧个开水啊，
0: 泡点方便面啊，哎
1: 对，撕个榨菜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哇，来各位啊，我们左右两边都可以走。哎，你要稳住三号，
0: 重心要下来啊，重心不能那么高啊。
1: 三号是我们王大厨。王大厨刚才那道菜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啊。
0: 什么？
1: 叫这个秋葵文火炖牛肉。
0: 炖牛肉、嗯、哇好香哦。好，我们闯关的同时呢，提醒大家啊，出脚就跟这个炒菜火候一样，哎，
1: 是的，
0: 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力道要刚刚好。如果说你哎火太大猛炒，就容易炒糊。
1: 是的，
0: 是吧？
1: 火太小呢、嗯、又入不了味儿。哎，
0: 所以就跟我们闯关一样，这个分寸得拿捏得当。漂亮，等一下啊，等一下，等所有的小伙伴全部集结完毕，你们才、
1: 哎、
0: 才下一关。哎呀，二号来，
1: 太可以了，咱黄大厨
0: 鼓掌，给他鼓鼓掌，点个赞。
1: 黄大厨不愧是炒了十几年的鸡啊，我们的炒鸡味道一定很好。
0: 那跑起来确实就热火朝天的啊。来，可以扶一下，可以扶一下。哎呦，
1: 我们超级碗代表队的小伙伴五位全员通过了第一关呀、啊。
0: 那必须的啊。
1: 手扒住，
0: 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示范。来，蓝色区域。
1: 好，来来来，扒住啊，扒住。
0: 好、哦、红、哎呀！不要试图去翻越。
1: 黄大厨明显是这个这一锅颠勺啊，颠的位置不太对，
0: 啊，用力过猛。
1: 来，各位不要小看我们这一关。
0: 踩在扇叶上，步子大一点，手扇起来，手
1: 扒住，哎呀！
0: 最后一个扇叶，手一定要跟上。
1: 没事啊，我们落水的朋友今天有我们这个天鹅酥，刚刚不讲了吗？
0: 对，好，
1: 一人讲了一块天鹅酥。哎呀，三号，
0: 脚不要踩在扇叶上哦。
1: 是的，是的，来，各位用手扒啊，千万不要骑上去。来，用手扒住。哎
0: 呀，又是一道天鹅酥。
1: 胡经理，哎呀，
0: 天鹅酥都不够吃了呢。来，一号，请继续前行。我们的段大厨，
1: 来向前啊，压低，对，不要让他蹭到。哦哟，
0: 这厉害了呢。但是你怎么离开他？我想知道。
1: 你看，哎呦，过关方式与众不同。再给大家讲啊，你想想我们平时在厨房，我们这个上肢力量是非常强悍的，
0: 要不然怎么颠得动呢？哎呀，
1: 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太开心了。
0: 好，落水也非常开心，也很帅气哦。第一组闯关结束，应该算是牛刀小试、
1: 嗯、是的、啊、
0: 虽然没有成功、啊、但是状态很在线哦。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超级碗的小伙伴们啊，在今年的超级碗赛场上再次发挥啊我们这个最好的厨艺，拿到最好的成绩、嗯、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安徽美食啊走向全世界，对不对？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组选手吧。
2: 随后出场的这组女生，一号张雨玲在第一关止步闯关，六号赵蓉蓉，七号汪安琪，八号王晶晶，九号冯媛媛，十号张心如，几位选手都在多人第二关遗憾失误落水，期待下一组选手带来精彩表现。
1: 接下来是我们男生队的这个挑战，所以说呢，趁着这个间隙，我们后面两组女生啊，一定要的这个认真的想一想啊，我们后面怎么过。来吧，让我们有请。

0: 男生队。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好，今天又轮到我们两个人带男生队了。
2: 对呀、啊，
1: 一定是看我们两个人带男生队带得很好，
2: 所以才会再次给我们机会带男生队。而且今天女生队也给了我们超越他们的机会，
1: 就是
2: 让我们一起完成零突破。
1: 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男生，
2: 有请。
1: 这样我们依次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哈。
3: 大家好，我叫王康，来自于安徽亳州，目前是安徽医科大学大四在读生，
1: 是一名学医的学生哈。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都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有什么好吃的，你来说一说。
3: 然后我的家乡是安徽亳州，作为中华药都，我们家乡的药膳鸡非常的有名，它色香味俱全，同时富有中药材的药用价值，然后还有早餐的牛肉馍也非常的美味。哦，
1: 确实这两样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吃哈，谢谢你的推荐。来，二号。
4: 大家好，我叫曹国良，来自安徽六安。
1: 哇，六安也有很多好吃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4: 我们老家比较出名的有金寨的吊锅。
1: 对，这个确实啊，我感觉整个安徽省内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哈。好，来我们再问一下一号。
5: 好，大家好，我叫汪玉杰，来自安徽宣城。
1: 宣城有什么好吃的呀？
5: 我老家是安徽金德的，有金德大饼很出名，就是里面菜比较多，口味比较丰富。哇，
1: 说的大家都想去尝一尝了，那也期待今天三位有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
6: 各位主持人、工作人员、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叫韩彤，来自安徽庐江。
2: 哇，你好有礼貌哦，每个工种都问候到了。啊，庐江有什么好吃的，跟我们说说。
6: 庐江米饺。
2: 庐江的米饺包了什么呀？
6: 包了肉吧。
2: 就肉是吧？看来喜欢吃肉啊，你吃肉有劲儿啊！来，认识四号。
7: 大家好，我叫婉翔，来自安徽庐江。
1: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五位在第三排抽取你们的冰茶，有请。好，我们来看看谁有好运啊！三二一，请亮平底。
2: 有吗？没有，这一组没有。
1: 好，将冰茶放入我们的冰桶吧。旁边的冰桶，谢谢
2: 兄弟们，在同一起跑线啊，
1: 好好加油啊，要实现零的突破啊。
2: 好，请上转盘。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8: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8: Go。
1: 哇，感觉他们很随意啊，
2: 就跟回家似的，
1: 像遛弯儿，
2: 跟在家里的客厅里边
1: 对
2: 一样的啊，那就很好，说明很放松。有时候放松啊，会让身体有很好的表现。紧张的时候啊。

0: 志有时候会僵硬啊。
1: 是，而且呢，虽然说刚刚他们只是推荐了家乡的美食，但是其实他们很多人都特别热爱运动，还有二级运动员呢。
2: 好，出发，大家可以选择两边的赛道啊。那这一组的，对吧？保底两分吗？
1: 啊，
2: 又热爱美食，
0: 两分太少了，
2: 又热爱保底
1: 啊，保底
2: 对吧？对，你可以保二争三，你可以保二争四，你可以保二争五。
1: 很好啊，一号，哎呀，
2: 棒棒！
1: 来，后面的选手可以跟上了，离那么远在等什么呢？加油！
2: 好，下面出发的是三号啊。三号采用了很稳妥的过关方式，
1: 对。
2: 他说，我就不允许你说这两个字。
0: 是谁说稳妥？
2: 我就不稳妥给你看。
1: 哦，四号也来了。
2: 啊，四号采用很标准的过关方式。
1: 好，接下来二号，
2: 看看二号，二号也是一口气通过啊。
1: 哇，这组男生也太棒了吧！我看五号
2: 精兵强将啊，
1: 我五个人，
2: 哎呀，我就有点担心了。今天把女生队呀，咱们输得太惨，是不是不太好？
1: 哎，手要抱住啊，手要抱住，非常好。我觉得高台现在可以准备准备这个五瓶冰茶了，你觉得呢？
2: 啊，那又要准备吗？那不一冰柜都是吗？
3: 我们早就在准备了，
4: 我们等着呢。
3: 摩拳擦掌，
0: 我觉得这五位还是很有希望的，
1: 真的非常有希望。
2: 你俩补补妆啊，
1: 准备出镜了。
3: 赶紧都来高台！
1: 我跟你说，我非常看好五号。
2: 五号确实是表现比较突出啊，但是其他四位表现也不错。
1: 对，就是我们这一组都是精兵强将，非常的厉害。
2: 这只领头羊啊，带队带得不错。好，中间这个障碍物一定要躲避的时候要及时，要快一点。
1: 对，因为它间距，它间距有点长。
2: 很顺利嘛。哇，这一组像训练过一样，可以说是训练有素啊。
1: 哇，刚刚那一下有点惊险啊，但是好在是过来了。对，找准好节奏。
2: 三号虽然采取的是孤勇大法，但也挺快的。
1: 你看，你
3: 哇，
1: 小心上去，上去，
3: 来吧，
1: 来吧，
3: 来吧，
1: 一号。
2: 还好啊，凭借兄弟的这个助力，还有自己的强劲的这个上肢力量，把自己救回来了，
1: 好棒！
2: 四号，哎，这个也很快，哇，我就没见哪最近的哪一天男生是过得这么顺的，
1: 就是有可能五个人都会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
2: 二号，看看你的表现啊，小心。哎，和我。

0: 五号就等你了啊，加上你全员来的时空之门，这个真的是很罕见的。哎，好的有点过分了，这个啊，以后虽然导演组老是排我们，但是这把其他队长不愿意啊。
1: 这
0: 哇，全员通过，
1: 恭喜你们，请穿越时空之门。哇，我自己先要庆祝一下，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居然全员都来到了我们时空之门啊！加油加油！
0: 我希望你们全员来高台呢。
2: 好的，
0: 品尝一下冰茶，拿礼物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关要大步流星往前走，不要犹豫啊！对，不要犹豫，
0: 不能停。

0: 心，保持重心。哇，他好厉害哦，他全程
1: 站
0: 蹲下，对，好厉害，
1: 说明他腿部力量好，又有核心。我觉得他如果上高台，给后面的兄弟也是能够带来很多的一些
0: 膀胱力量，有点可惜。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加油加油，不要受前面兄弟的影响啊！太激动了。
0: 对，来落球星啊！
1: 一只脚试试啊，感受一下。对，你可以手脚并用，
0: 每一步都稳稳的，别待得太久，你会被它抖下去的。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也还行啊，虽然说看着挺惊险的，但哎，每一步都落准了。
0: 是，你猜它为啥叫弹跳星球啊？因为它会跳舞啊。
1: 所以他跳的也不错啊。

0: 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速度快一点，哎，很好。
1: 其实这一组实力真的挺强的。
0: 对啊，这前三个就相继落水，心好痛啊。
1: 还是可能没有找好过关的技巧啊。嗯，所以后面看的人呢，看到他们前面落水了，知道他们的失误是在哪里。哎，这个要闻一闻啊。其实弹跳星球真没那么难，你找准落脚点，很顺利的就过来了。
0: 对的，
1: 没事儿，第一组表现真的很好，目前还有两位呢。
0: 这位跟刚才的三号，俩人是室友啊。
1: 室友，那你一定要来到高台了，回去跟你的室友吹牛了。你看你，
0: 对，
1: 你看你都落水了，我来高台了。如果抱他的这个桶状的这个，可能就抱不住。对，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哎呦，差一点点。

0: 只剩下一位大将了，一定要好好加油哦！热个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啦，就是你啦。嗯，小伙子，你没问题的。你看他的身高，其实是很有优势的。
0: 对，而且今年22岁啊，很年轻。篮球、健身、跑步，啥都行。
1: 体力好，哎，要往前。这个落脚点落得不好，
0: 对，这个重心不太稳，
1: 偏后了。所以你下一个球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刚刚那个落脚点就不太好，有点偏后，你就往前一点。哎，对，稍微，哎，可以，这个刚刚好啊。嗯，也不能太前了，
0: 这个尺度好难把握呀。
1: 没点难度，能叫闯关。加油，就是你了，我看好你。我一般说我看好谁的时候，
0: 他就能登顶。
1: 对。
2: 那你们俩要总结一下问题了。
0: 哎，有了有了，
2: 好厉害。
1: 对，然后
0: 是
1: 好的，哇，成了。这个妆没白补啊。
0: 来吧来吧。
1: 加油加油，一

0: 这两个队长很厉害呀。
1: 就是，
2: 来吧来吧，王康，
3: 你们也很厉害，贝贝都现在都能直接看好谁谁能上去了，真厉害。
0: 哎，对呀，我刚说了，我看好你，还真的上来了。
3: 对呀，你要夸奖夸奖你们自己啊，都好棒。
0: 看着咱们王康面带笑容就来了，
1: 来，他好帅气，正面迎接瀑布。
0: 来吧来吧，恭喜恭喜，
1: 来恭喜我。我知道你现在情绪特别的激动，爽不爽？先说
4: 爽，
1: 怎么样？
0: 特别开心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我说我看好你，你就上来了，你是不是也要感谢一下我呀？
1: 反看我们节目，然后你从大一报到大四，对不对？
4: 是的，我从一年级看那个男生女生向前冲看了六季，一直看到了18年。
0: 哎，其实看很有用的，有经验，
1: 对，
0: 能看出经验来，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棒，
1: 表现得真的很好。
0: 对对对，然后呢，拿一个冰茶好不好？
1: 没错，
0: 分享一下你胜利的喜悦，喝一口冰茶。
1: 请你喝冰茶，我看他上来之后啊，这个笑容，八颗牙齿，
0: 姥姥姥爷家人都在看呢，是不是？
1: 是的，来
0: 喝一口，
1: 真的太优秀了啊！也感谢姥姥姥爷一直对于我们节目的喜爱，
0: 恭喜恭喜！当然，我们也期待后面一组的表现。

0: 喜恭喜，我们终于实现零的突破。
1: 那终于这才第一组。
0: 哦，对对对对
1: 对，对吧，
0: 嗯，我们实现了零的突破，
1: 轻轻松松实现的啊。第二组再来一个二的突破吧，
0: 有请他们。
1: 表现好就跟我们上人少是吧，人就少，只来四个。
0: 哎，但是你看他们的体格，
1: 你要去
0: 都跟体育有关。好，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叫王世增，来自安徽合肥。
0: 合肥有哪些美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2: 合肥猪头汤。
0: 猪头汤很美味，你笑什么？很美味，很营养啊。来下一位，你好。
3: 大家好，我叫秦文昭，来自安徽合肥。
0: 那你介绍一个呢？除了猪头汤，
3: 三合米饺、下汤烧饼。
0: 啊，好，这两个我也爱吃。今天二位好好加油。
1: 八号呢？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芜湖，我叫李定成。
1: 芜湖有什么美食？
4: 芜湖有红皮鸭子，虾子面，还有芜湖的麻辣烫也很好吃。
1: 这一看就是吃货呀！
0: 真的，
1: 说了三个都好好吃，我都流口水。来，九号呢？
5: 我叫袁泽平，来自安徽合肥。
1: 有点紧张是不是？
5: 确实有一点。
1: 那么聊聊美食会不会放松一点？
5: 会的。
1: 那合肥还有什么好吃的？
5: 李鸿章大杂烩。
1: 哎，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里有全国的观众朋友哈，李鸿章大杂烩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
5: 有一些海参啊之类的。
1: 哦，就是很补上。
0: 他这个一看就是硬菜，这就是大菜。
1: 我看这里面其他的配菜啊，他都记不得，他就只记得里头一定要有海参
0: 最贵的。
1: 你吃的是豪华版的吗？
0: 好，放松一下哈。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这四位在我们的第三排抽取我们的冰茶。
1: 来，有请。
0: 我们看看谁可以有好运抽到我们的冰茶赛道。
1: 好，3、2、1，展示。好，恭喜八号，一会儿可以走我们中间的冰茶赛道。来，请把冰茶放回原位，登上转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我们这一组男生啊，也很喜欢运动啊，平时都会有一些跑步啊、健身的习惯，所以希望待会儿在我们的赛道上可以好好的展。

0: 来，有请。刚刚我们是有一位选手抽到了我们的冰茶赛道啊，八号。
1: 随后出场的这组男生，八号李定成在多人第三关遗憾落水，六号秦文昭，七号王世增，九号袁泽平三位选手稳住节奏，顺利穿越时空之门。接下来单人赛道考验继续，一起期待他们的精彩发挥。

0: 流先往前走。哎，不能停，这一句云乱
1: 就掉了，对。
2: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记好了，不要犹豫，往前走，往前走。哎，对了，哇！
2: 表现得多好呀，
0: 不会是被我们哇哦
2: 不是，他刚刚有一种冲冠王的感觉啊，非常可惜。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你说他刚才是不是被我俩的哇
0: 哦，我不敢哇哦，
1: 对，我们俩小点声啊。哎，
0: 往前啊，其实你看我从开始看到这位选手，我就觉得他很灵活。哎，对，每一关虽然跌跌撞撞，但是遗憾又落水了。
2: 非常的可惜啊，但是我相信接下来的男选手一定会表现更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女生组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闯关继续，也吃饱了喝足了是吧？
4: 哎，你怎么知道？
3: 我们天鹅酥好不好吃？
4: 好吃，
3: 好吃是吧？
4: 牛肉汤也好喝。哎呀，
3: 一会儿好好的指导，行不行？
4: 心满意足了。好，我们继续发力。
3: 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女生。
2: 好的，活力四射，我们这一组女生。
3: 欢迎各位。好啊，我们这六位啊也是青春靓丽，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5: 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胡长美。
3: 二号。
6: 大家好，我叫杜佳璐，来自安徽合肥。
3: 之前有没有来过我们的赛道？
6: 有，去年来过。
3: 来吧，给大家讲讲去年你的成绩怎么样。
6: 去年到竞技赛道落水了。
3: 到竞技赛落水了，那还可以啊，那说明前面跑得还不错。
6: 对，
4: 就是趣味赛道登顶，竞技赛道落水。哦，还不错。
3: 是的啊，今年我们再续前缘，好好发挥好不好？
6: 好。
3: 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任芳，来自合肥。
3: 平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运动？
7: 平时健身瑜伽。哦呦，
3: 健身瑜伽啊，这两项都非常适合赛道，那我觉得身体柔韧性很好，是不是？
7: 还行吧。
3: 好，第一关啊，把自己舒展开，加油。
4: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的四号选手，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刘桂芬，来自安徽安庆。
4: 哦，安庆的朋友，那还介绍安庆的美食吗？能说出来不？
8: 红薯园子烧肉，还有安庆炒面。
4: 哎呦，都是硬菜，特别好吃啊。好的，欢迎大家都到安庆去做客。来，五号妹妹。
9: 大家好，我叫汪秀琴，来自安徽合肥庐江，希望大家来庐江玩，完美宝藏小城。哎呀，
3: 完美宝藏小城啊，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文旅品牌。
4: 是的，哎，
3: 向外推介，我们这个安徽有很多这种小城市啊，还有我们一些小镇都非常的美丽，而且呢饭也非常好吃，希望大家有机会啊都来转一转。
4: 好的，来六号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叫陈佳瑞，来自安徽宿州。
4: 是平时喜欢健身吗？
10: 还可以。
4: 拿手的体育项目是？
10: 跑步吧。
4: 跑步。好，我们希望你能一口气冲上高台啊。
3: 好的，来，各位来，从上往下数，第二排冰茶一人拿一桶啊，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4: 来，粉色的。
3: 好，第二排，对的，
4: 一人一瓶。来，
3: 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来，准备，3, 2, 1亮瓶底，我们来看一看。
4: 没有。
3: 哎呦，没有啊。啊，有，在这儿，
4: 在这儿，我们这边没有，你那儿呢？啊，
3: 竟误导我！我们二号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来吧，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在后面的冰桶当中啊，放到后面的冰桶里面。
4: 好的啊，来，请上转盘就位。
3: 好的，各位啊，不要紧张。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的，现在出发啊，我们六位姑娘。今天呢，

0: 我们光顾着讲美食啊，结果呢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位到达时空之门的选手，我觉得有点太可惜了。
1: 是的啊，我们前面开场的时候说了快到碗里来，
0: 是的，
1: 我们是有参加超级碗的这些朋友们大厨朋友们啊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美食和介绍安徽的美食文化。
0: 来各位、
1: 气氛特别到位，但是呢目前我们的分数还没有安排到位，
0: 下转盘来二号可以走中间赛道啊，其他几位左右两边随意挑选。
1: 那口号叫什么来着？快到碗里来。
0: 是的，
1: 我感觉现在全部都落水了，快到水里来，
0: 快到水里来。
1: 是的，不要啊，快到高台去。
0: 来加油。好，四号，四号朋友，韩星的朋友，
1: 好的啊，这个过关的方式是不错的，位置和动作都很标准。
0: 一说到安庆啊，你一说到水里，让我又想到一道美食啊，在我桐城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叫大观水碗。大观水碗呀，是我们主要是指那个大观镇当地的水特别好，哎，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碗里面烧的东西啊，都是带汤汤水水的。哦，
1: 叫水碗，大观水碗。好，
0: 五号，哎呀，五号小姑娘真麻利。
1: 对，这个状态拿出来啊！既然咱们来到了现场，来到了向前冲，哎，就要冲起来。
0: 来看看我这同行怎么样啊？

0: 算是一号妹妹，也是文武双全，是 吧,、
1: 哦、是吧，
0: 虽然是学播音的，但是人家脚下生风啊、哦、开什么绿灯啊，都不需要你多照顾啊，
1: 关键是我也开不了，对不对？
0: 那肯定的。哎，作为主持人我们要不偏不倚。
1: 其实这一关我觉得对于腿长的选手来讲的话，向前迈一下就可以了。
0: 对，是的。对，你看没有那么难，是不是？好的啊，来保持住，后面我们这个小飞碟啊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好过。
1: 嗯，来再跳一下。好的，最后一个，来，我们姐妹们可以拉一把，来二号啊，我们来拉一下，来来来，好，来六号，开启你的表演。好，来向前走，再来，没有问题，渐入佳境。好的，蜻蜓点水，非常灵活。好嘞，全员通过第一关，来吧各位，第二关大家左右选择，在这儿选择左边可能会稍稍的好过那么一点点，因为这个腿一旦骑到扇叶上面啊，就很难调整了。对，就踩中间，然后到下一个地方，好，再到下一个地方，不错。好嘞，上去之后各位不要紧张，好，踩到中间的滚轴，好，再踩下一个滚轴，如果不行的话用手拔一下，哎呀太可惜了。来，我们继续。
0: 好，来啊，这个脚千万不要卡住啊，不要卡在扇叶上。对对，很好，来，手不用手了。
1: 好的，
0: 这重心已经把自己给带到平台上啊。
1: 哦，刚才是一号选手落水了是吧？
0: 好，我们的，
1: 哎呀
0: 哎呀，又落一位。好的，来，记住啊，你的脚一定要及时跟上。对了对了，你看多轻松。
1: 好，接下来是二号。
0: 对，跳上去的时候动作麻溜一点。对，好，准备好，来起身。

0: 机会。哎呀，很大的一个进步啊，三名来到我们第三关。这样的过关方式了，特别舒坦，
1: 来有望成为我们今天第一位登上啊穿过时空之门的选手。
0: 距离有点大，所以想慢慢来，手臂要抓住啊，慢慢放慢慢放啊。
1: 哎呦，这一下感觉有点艰难。
0: 是的，他不想被扇叶打到。好的，来用力啊，一起用力，手和脚一起加油。
1: 好嘞，最难的一步已经过去了，来后面我们两位选手现在可以上赛道了。
0: 好，来

0: 心了。
1: 这个地方说实话啊，一定要趴平。
0: 但是还好啊，头发没吃。来，我们下一位。
1: 确实太可惜了，我觉得秀琴一路闯的都非常的优秀啊。好，来，我们看看这位姑娘，嘉瑞。

0: 六号两位，开启下半段的比拼。
1: 热对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热对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热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来，
2: 加油，
1: 嘉瑞。
2: 这一关你记好了啊，就是往左，往左，速度带起来，往左。
1: 对，然后你核心稳定，别晃。
2: 对，
1: 就行。
2: 好，
1: 走走走，快点，走快点，加点速度一点，加点速度一点，加点速度。哎呀，
3: 怎么脚底像粘住了一样？哎呀，哎。
0: 来，我们还有一组选手，来吧，我们第四组女生，有请各位，
3: 有请。好，兵强马壮，可以啊，五位。不是用兵强马壮来形容女生，不会不高兴吧？哎呀，啊，我们换一个词，要不？啊，
0: 换一个词，来，你来换。啊，
3: 这那得换个啥呢？
0: 灵动飞扬。
3: 还是你会说话啊？怎么就灵动，怎么就飞扬了呢？啊？
0: 那一会儿你得在赛道上看呀，对不对？
3: 来，我们先请七号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叫石玉霞，来自于安徽合肥。
0: 哎，这是我们老朋友了啊，这都不用过多介绍，已经连续十几年。

0: 来了，对不对？
1: 差不多，
2: 差不多。想问一下，您的最好成绩是？
1: 个人半决赛。
2: 那可不灵动吗？太灵动了。
0: 哦，是的，啊。今天希望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今天在我们今年的赛道上留下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1: 好了，
2: 好。
0: 来，八号小姑娘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林欣欣，来自安徽亳州。
2: 天哪，今天化了这么美的妆，是自己化的吗？
0: 这小姑娘一看这身段，感觉像学跳舞的。
3: 不是。
0: 哦，不是，哎呀，那是做什么职业的？
3: 我学高铁服务的。哦，
0: 怪不得，
2: 所以说她的形体，她的整体的妆容，哎，都非常的漂亮端庄。哎，
0: 对，
2: 我就有点担心你今天千万不能落水，落水这个妆真的就花了，是吧？再防水都没用，你说点啥？你说。
3: 我会继续加油的，努力整理。
2: 不能落水啊！说好了，来。
0: 来，九号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向新宇，来自安徽六安。
0: 这还是一位我们正在上学的朋友啊。哎，六安的朋友正好补上，来自我们皖西。嗯，你也讲讲我们六安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2: 来吧，考考你。
4: 有蒿子粑粑。
0: 蒿子粑粑。
2: 蒿子粑粑。
0: 这个不能有代表性了啊！我给你讲一个，我们皖西有什么呢？大白鹅，对不对？喜欢吃吗？
4: 喜欢。
0: 哎呀，我们皖西的这个鹅呀非常的好，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大别山区，对不对？好山好水出好鹅。哎
2: 呦，可以啊，李世伟，你现在啊，一套一套的。
0: 那肯定的。
2: 可以可以啊，来，那我们十号妹妹介绍自己。
5: 大家好，我叫许文竹，来自安徽合肥。
2: 都说了，我们这组是什么来着？灵动飞扬。你的优势是
5: 灵动。
2: 灵动飞扬，你是之前参加过我们的对战接力是你吗？什么样的成绩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冠军。
2: 冠军啊？海选的冠军还是最后的总冠军？决赛的总冠军。哎呀，突然就感觉自带光芒，
0: 突然感觉我用灵动飞扬形容的很到位，对不对？
2: 非常到位。是的。好的，来，我们这位妹妹。
6: 大家好，我叫李梦玲，来自安徽合肥。
2: 你们俩是一起参加对战接力的，是不是？我就说他长得有点面熟。你是跟他一起拿冠军的队伍当中的吗？
6: 对。
2: 来，我们的四个字是啥来着？
7: 灵动飞扬。
2: 好了，
0: 来，
2: 可以了，有分了。
0: 转盘，做好准备吧。
2: 你们俩也太低调了，真的。
0: 多说无益。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你那铁锅炖大鹅，那是东北的。
2: 那我们这个叫？
0: 我们这是卤鹅。
2: 卤鹅就是做法不一样。哎，
0: 对，
2: 卤鹅。
0: 我跟你讲啊，在北方一般喜欢吃的酱，比如说叫酱牛肉，哎，酱什么什么，酱猪蹄儿。来到咱们南方呢，对吧？来到合肥，喜欢吃什么呢？吃卤菜，对不对？
2: 哦，你刚才介绍的那个大白鹅，就是它的方法是卤的，卤制的。啊，我还以为是那种炖出来的，像那火锅一样的。
0: 而且我再给你普及个知识啊，因为我们这个皖西的地方呢是养鹅、大白鹅啊。其实呢，我们有一项东西啊，出口到全世界各地的东西，你猜猜是什么？
2: 哟，这个怎么猜啊？这个范围有点广，你给提示呗。
0: 我跟你讲，跟鹅身上有东西的。
2: 鹅肝。
0: 对。哎呀，其实有的时候你现在走到全世界各地吃的这个鹅呀，这个鹅肝很有可能就是产自我们六安的。
2: 你看看，厉害了啊！
0: 好，来，我们八号，

0: 我们这是几号？林仙仙吗？林仙仙啊，来自亳州的朋友。
1: 嗯，
0: 就是化着美美的妆。
1: 是的。
0: 不要落水，不要落水，不要落水啊！好的，好，我们这位佘玉霞也是。
1: 哎呀，老将，老将出马，
0: 也算是冲关王了啊！
1: 好的。
0: 进入到过半决赛，不错。十号是文竹啊，10号、11号两位呢，都是参加过我们2025年的对战接力，是我们的冠军队伍的队员。
1: 哎，你看，找到感觉了。好，我们再来了啊，这位是我们一起来的队友
0: 梦玲。
1: 好，往前走。

0: 也算是及时调整啊。
1: 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我们陆安的
0: 白鹅之乡，是吧？
1: 不能说白鹅之乡，是咱这儿鹅好，
0: 鹅好，山

0: 稳着点啊。
1: 好的啊、哦，全员通过，非常棒。来，接下来第二关啊，第二关
0: 来，
1: 大家自由选择吧。
0: 前几组女生在这里落水的比较多啊，所以大家前车之鉴，打起精神来，很好，来，步子迈开，好的手，
1: 哎，哎呀，这一下妹妹，
0: 步子没迈开啊，那四个字是什么来着？
1: 灵动飞扬嘛，
0: 灵动飞扬，哦，哎，光有灵动没有飞起来，你看，哎，我们大姐可以，
1: 好，起飞了，来，下面，
0: 来，文竹。好的，
1: 可以啊，节奏
0: 可以。
1: 哎呀，没有问题，
0: 不错不错。
1: 好，我们队友一起来的，
0: 来了，
1: 来向前，
0: 很好，快起身，还有机会，
1: 快点儿，
0: 抓住抓住。
1: 哎呀，太可惜了。
0: 好，来，灵动飞扬啊，记住，来大步，不行就拿手来接应。
1: 哎呀，好的，可以，
0: 不错不错啊！三位破了这关，咱们就能够开启时空之门，

0: 平，对，
1: 让脚最好能够夹到柱子。好，我们后面正好可以推他一下。
0: 哎，这是准备要打配合吗？
1: 哎，可以。
0: 我感觉怎么闯出了对战接力的这种团队精神呢？好，来，确实啊，一个队伍当中互相配合，互相扶持。好的，等一下，不错啊。好，最难的地方过去了，加油，保持保持。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七号佘玉霞的表现。
1: 好的，这一组也不错啊。来，我们看看啊，有一位率先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好的，我们的老将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也是遇到了一点点困难呀。好，向前走。好，接下来最后后面我们的九号姑娘现在可以往前走了，很好。

0: 好的，继续来，我们向前走。好的，哎呀，这一下没抓住时机，来，放手，放手，放手啊！
1: 放手了吗？这不是怎么落水的？
0: 哎呀，太可惜了。哎
1: 呀，好吧，来，两位，请你们穿越时空之门。
0: 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2: one,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拿两分，两分都在你们俩身上了，可以。这是我们的老将了啊，都是很有经验的。

0: 刚才听到高台上的贝贝弱弱的说了一句还有一分，我们应该自信大声的说出来啊，这一分向你来了。
1: 热的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无需多言，这一下就一个字，左左左左左
1: 哎呀，好，可以，
2: 速度拉起来，哎，很好，
1: 点踩真准，
3: 找准时机，先踩住，踩到下面，对，踩住，
0: 再踩你抱的这一根，漂亮，别慌，
1: 闺女，哎呀，太可惜了，姑娘，这手没扒住啊。弹那一下确实也飞起来了啊，但是没有扬上去，对不对？哎，
0: 虽然都漏水了啊，但是今天大家呢很开心，而且确实很灵动，很飞扬。哎，
1: 今天呢也是借着我们各个来自我们安徽不同地方的我们的好友们啊，介绍了我们安徽当地的美食。那么也希望大家啊可以来我们安徽尝一尝我们特色的徽菜。
0: 是的，快到碗里来。
1: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三组男生登场，有请。你们好。好，首先呢还是要做一个自我介绍和家乡美食的推荐啊。你好，
5: 你好，我来自安徽亳州，叫张腾飞，我们那沙汤比较好喝。哦，
4: 早餐，
5: 对，
4: 对不对？好，来下一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庐江的朱磊。
4: 哎，庐江我们刚刚也有介绍到，比如说这个米饺，对吧？还有什么呢？
6: 小红头啊，鸡汤米面呀。
4: 小红头是什么？
6: 庐江的特色美食。
4: 是不是鸡头米？
6: 不是。
4: 鸡头米不是白色的吗？小红头。
6: 对呀，小红头是一个上面有小红点的。
4: 上面有小红点的
2: 是面食还是什么？
4: 你讲清楚，面食还是什么？
6: 应该算面食。
4: 这样，我们直播间如果有庐江的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打上小红头到底是什么？油炸的面食是不是？
6: 对，可炸可蒸。
4: 你这么说不就行了吗？
2: 我怀疑他俩呀，根本就不是亳州和庐江的。
4: 我也觉得
2: 他俩是编的，因为他俩采访完之后讲的等于没讲，
4: 完全不知道，
2: 全靠旁边的人提示。
4: 对，
2: 你不要这样啊，来认识一下。
7: 大家好，我叫郑玉红，来自安徽安庆。
2: 安庆对吧？我跟你讲，我们这有一个正宗的安庆人啊。安庆有什么好吃的？
7: 安庆有一个特色菜是那个山粉圆子，没吃过的可以去尝一尝。然后
2: 有没有山粉圆子？
4: 有山粉圆子，但是我觉得他只说对了一半啊。那道菜明明是山粉圆子烧肉。
7: 哦，安庆炒面，安庆馄饨。
2: 有没有这两个东西？
4: 有。
2: 好，证明了他是安庆人啊。三号。
8: 大家好，我叫张光辉，是阜阳人。
2: 哦，阜阳的。阜阳有什么好吃的？
8: 阜阳就是面食比较多嘛，就是阜阳卷馍、阜阳大馍和阜阳疙拉条。
4: 这个我们都知道。
2: 疙拉条啊，哎，我记得阜阳有个什么卷，就是一大张面皮，然后里头想放什么就放什么。
8: 就是阜阳卷馍吧。
2: 啊，那个叫卷馍，好好吃哦那个。
4: 你知道现在正好是饭点，讲的我们都很饿，
2: 好饿哦，
4: 真的。
2: 你们快闯吧，我们想下班了。加油啊，都拿大冰箱。
4: 在我们的第四排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谁可以抽取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2: 3, 2, 1，展示。哎呀，你的安庆老乡
4: 阿姨，你好好加油喂。
2: 好，我们把冰茶放到冰桶里，请登上转盘。
4: 热的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一下我们亚洲一号的风景，给大家放松放松。
1: 对，
0: 所以今年增加了这个转盘环节，
1: 而且有的时候看他们在转盘上面的那个表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享受吗？
1: 就有的人是享受，有的人是紧张，有的人是紧张但是故作轻松。
0: 这里都能看出来。哎，刚有一个是抽中了冰茶赛道吧？
1: 对，
0: 你不要走是不是？
1: 他可以自由选择。
0: 好好好，
1: 好，一号率先飞奔而去。
0: 感谢你，感谢你让我早点下班。
1: 你怎么了？想去吃小红头？
0: 我想吃那个卷阜阳卷馍。
1: 我以为你要吃李鸿章大杂烩。
0: 那个我要等我朋友来了才能吃，那个好贵哟，感觉
1: 名字听上去就很贵。
0: 我想吃一个那个刚刚那个阜阳的那个小伙子讲的卷馍啊，那个卷馍里都可以放土豆丝儿啊，它都是做好的卤好的，放点肉，放点里脊啊，放点青菜，哎，绝了。
1: 就是合肥有的时候我会去吃那个芙蓉蛋卷，你吃过吗？
0: 是不是也是
1: 这样卷的？也是一张大的这个面皮，然后里面会放一些千张啊，卤的鸡蛋啦，然后还有一些豆芽，反正也是这种感觉。卷完了以后呢，还要把那个头子在汤里面蘸一下，
0: 这是为了入味吗？
1: 入味，
0: 它也入味了。
1: 水了，
0: 难道你们俩都饿了吗？
1: 难道你们也想吃阜阳卷馍吗？哎
0: 呀，还有一个想吃的。好，兄弟，就你一个人了啊，请转身。一号独自挑战我们的第三关，稍微有点寂寞啊，跟前面的两组形成了鲜明的这个对比。
1: 对，因为刚刚我们是问了一号啊有什么好吃的，他是合肥人嘛，啊，但是你知道吗？他在我们赛道上有很多成绩，从2020年开始就来到我们节目了，
0: 参加过很多很多次，
1: 对呀，
0: 都没登顶对吧？
1: 2022年啊，常规场登顶啊，
0: 登顶。

0: 有印象吗？当年我们的赛道有四条。
1: 对，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的那个赛道也很有意思啊，很漂亮。恭喜，请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我记得那年我是童话镇的镇长，我的那个、
1: 这个吗？
0: 对，那条赛道是绿色的。
1: 但是那一年我记得好像每一个关卡我们都带队过吧。
0: 当时我们有一期它不是就四条赛道它不同的这个方阵嘛，所以那个时候特别好玩啊。
1: 就那一期你正好是童话镇的，
0: 对。然后铁甲国是紫色的，童话镇是绿色的，天空城是粉蓝的。
1: 哦，对对对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
1: 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这边的这条赛道，
0: 冒险岛。
1: 哦，冒险岛，
0: 蓝色的，蓝色的。啊，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女生都喜欢天空之城和那个童话镇。童话镇我还记得有小蘑菇。
0: 哎，我就希望大家哈可以给我们一些这个建议在直播间里面，然后明年我们的赛道说不定啊也能采纳大家的建议啊。
1: 对，
3: 在你们的回忆过去的时候，不知不觉朱蕾已经快来到我们的高台啦。
0: 是的、哎、
1: 好像是啊，
0: 当我们不想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回忆过去。
3: 对，报警啦。
0: 哎呦，
3: 报警报警啊，
1: 有希望有希望，
0: 落脚
1: 落脚
0: 落脚
1: 不行，不行，
3: 再绕一圈。

0: 抓紧了，
1: 一定要，有机会啊，
0: 这个地方最好能落下来啊，
1: 落地落地落地，我怕你抱不住了。
2: 哎，压住，
1: 加油，
2: 加油，
0: 我看好你，我看好你。
1: 我现在发现了，真的，只要贝贝说他看好谁，这个人一定能上来。
0: 你们都没有让我失望，
1: 贝贝，你一定要保持好胜率啊！
2: 刚刚那一下好帅啊！

0: 好惊险啊。
1: 对，
0: 问一下你的内心是什么想法？
2: 就是好久没登顶了，嗯，一定要登顶。
1: 对，因为22年的时候登顶了嘛，刚才前台两位主持人一直在回忆，所以你今年26年刷新了自己的记录，对吧？
2: 是的。
0: 你知道吗？你给主持人带来了很多的回忆，很多的快乐。嗯，今天你登顶了，给我也带来了回忆，我真的可以吹牛了。上次你看，因为我说
1: 是的，
0: 郝朱蕾他差一点掉下去，但是没有掉下去，最后登顶了，
1: 恭喜你啊！来，我们先请冰茶喝一下，缓解一下现在整个人这个状态，确实有点喘，因为刚才毕竟

0: 欢迎的一句，贝贝说我看好你，来
1: 我现在不敢轻易喊
0: 流行下一组男生，下一组男生呢，下一组男生
1: 他们准备去高台直接问贝贝你看好我吗，
0: 对好你们好，来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赵佳琪。
0: 你是哪里人啊？
2: 河南洛阳。
0: 哦，河南的朋友。哎，刚刚我们一直都在说安徽的美食，你来说说河南的美食呗。
2: 最出名的就是胡辣汤吧，然后我们洛阳那边喜欢喝牛肉汤、羊肉汤之类的。
1: 那汤类，我想问一下，胡辣汤配什么呀？一般？
2: 油条多一点吗？
1: 你看，我刚刚说了嘛，油条真的大家南北不同的配法，
0: 懂了，油条百搭啊，对吧？啊，油条搭万物哈。来六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曾庆英。
0: 江西的朋友，江西有很多美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知道的赣州的有南康荷包炸，还有大鱼的炭皮。
1: 都没听懂，
0: 没听明白，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1: 你想介绍一个最好吃的，把它介绍详细一点。
3: 那你们应该听过赣南脐橙。
0: 那是听过啊，那橙子嘛，
1: 啊，这个大江南北都知道啊。
0: 你刚刚说的那两个菜，你介绍一个。
3: 南康荷包炸大概就类似于米粉、猪肉一样的东西。哦，
0: 就是米粉，江西的米粉，
1: 那也好吃噻。
0: 你想一想就好吃，
1: 好好吃哦。
0: 赶快把口水擦一擦。
1: 对，一个南方的，一个北方的啊，中原地带的啊。我们来问一下七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益阳的杨景琛。
1: 你们这一组都是大江南北的是吧？湖南有很多好吃的。哎呀，益阳话我恰好会一句，
0: 什么？
1: 我要我在胡子。
4: 好厉害，
1: 标不标准？
4: 标准啊。
1: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要那个盒子啊。现在这个时候说没什么用，
0: 好冷门的一句话啊。
1: 你能不能教我说我要那个冰箱？
4: 我不会 啊。
1: 你不会？
0: 你不是湖南人吗？
1: 说了半天一个重庆人说益阳话，湖南人不会啊。那你是在合肥长大的吗？
4: 我从小在深圳长大。对，
1: 去的挺远的啊。那深圳有什么好吃的？
4: 深圳啊，广东的话就广东的早茶吧，早茶。对，
1: 是不错啊，
0: 风味很独特啊。
1: 对，好，我们来认识。

0: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铜陵的张锦麟，也是全组第一唯一一个安徽人。
1: 啊，全组唯一的安徽人，对吧？铜陵啊，我们今天也没有铜陵的朋友，你给我们说一下铜陵有什么好吃的？
0: 我们铜陵有很多特色，比如说铜陵白浆，又白又嫩又脆，然后特别可口。还有我们的丹凤皮，是我们安徽四大名药之一，包括我们铜陵茶干，都非常推荐各位朋友去尝试一下。
1: 哎，他介绍的好好哦。
2: 对，真的很爱自己的家乡。
1: 对，闯关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但是介绍是第一位的啊，第一位确实好。
2: 好，那我们的四位可以直接上转盘了。
1: 是的，
2: 期待你们在赛道上也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加油！
1: 有请。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3: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这是我们的天南海北组，
2: 是无论你来自何方，
1: 都需要贝贝说一句，我看好你哦。万万没想到，我接了这一句。
2: 接话鬼才，

0: 有时候还是需要点默契的啊。
1: 是是是，这个队友之间需要默契啊，主持人之间也需要默契。好，五号，
0: 我们没有默契怎么能把男生队带得如此之好？
1: 就是你看五号几分了，
0: 身手
1: 两分了
0: 啊，厉害啊，
1: 马上就要第三分了，
0: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1: 你看这组男生也非常的厉害啊，
0: 天南海北组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1: 是不、哦、不错，棒棒。
0: 哇，这八号厉害嘞，同龄的小伙子不得了啊。你看我们这组有来自益阳加深圳的有来自

0: 稳住。哎，真的说美食啊，就是大家打开了一个很大的共同话题。
1: 哎呦呦呦呦呦，八号，你这要不是人家接你一把，你真有可能跳到水里去啊！小心，
0: 他从第一关开始啊，闯关的方式就让人刮目相看。我们这位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啊，来自河南的朋友，非常棒啊！胡辣汤原来可以配油条。
1: 哎，你有没有喝过河南的胡辣汤？
0: 正宗的？
1: 那肯定没有，
0: 正宗我肯定没有。
1: 我跟你讲，跟我们安徽的胡辣汤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们的味很重，料也很足啊，而且他们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辣字上面，就有可能我觉得非常辣，
0: 确实辣，对吧？
1: 对，他的胡辣汤真的是辣，
0: 所以他需要油条来综合一下。
1: 对，就是安徽的胡辣汤呢，
0: 就是糊，
1: 我觉得更
0: 特别一个糊，就是比较稠嘛，
1: 它就像
0: 这稠，
1: 就是面糊，那个糊糊。
0: 因为我们重庆喝汤啊，它是完全不勾芡的啊，所以对这种所有勾了芡的汤，我都不能理解它是汤。
1: 就是你都是到了外地才知道，原来这个是汤。
0: 对，当我来到安徽第一次，有人端了一碗辣糊汤上来跟我说这是汤的时候，我是震惊的。我说这也能是汤？在我们那儿，这是一碗羹

0: 的时空之门了。
1: 哇，可以啊，这组。
0: 哎呦，哦呦，高难度啊！
1: 哎，你看他的动作哈，其实虽然闯关的时候跌跌撞撞，但是他那个动作的感觉是嘎嘣利落脆的。
0: 非常厉害，我们四位全员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啊。

0: 请集体穿越时空之门。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哇哦，今天这最后一组好厉害呀！
2: 赵佳琪，看好你哦，
3: 贝贝，快快仔细看哦。哦，我看，
2: 对，主要是贝贝，我想现在问一下，你到底看好谁呢？
3: 我看好每一位。我现在我跟你讲，普遍撒网。我看好你，
2: 对。这么优秀的，对吧？进口一开，立刻登顶，
3: 那么准是吧？
2: 对，咱不能破了。来，五号赵佳琪，贝贝看好你，
3: 别让我失望啊！对，佳琪，我跟你说，这一关你是有经验的，虽然你今年没有来，但是呢，确实这关很难。
2: 自己给自己深呼吸，
3: 抱
2: 加油呀！
0: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3: 加油！我跟你说，这关一定掉下去。
0: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3: 黄瑶，我感觉我不能普遍撒网，
2: 所以你看好，
3: 不能普遍看好，对。单个来啊，
2: 对，这位从目前的表现上来说，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还可以。
2: 哎，我也这么认为，还是挺稳定的啊。

0: 就是个心跳。这个弹跳星球没有那么难啊，你稳扎稳打，落到中间落准了就行了，关键难的在后面。哎呀，超能模组啊，
1: 哎哎，还能再拔一下，
0: 后腿可以蹬一下，哎哎哎，
1: 直接被晃下去了。
2: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来，最后一位男生啦，加油，一鼓作气，哎，很好。来，弹跳星球，每一个落点都落到中心啊。贝贝正在观察你，
0: 我努力观察，
1: 看看他要不要发出这一句。
2: 选手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美食，还有这么多的欢乐，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3: 嗯，今天的小伙伴们表现得还不错，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嗯，
4: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哦。
2: 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感谢每一位收看节目的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每天中午的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3: 再见。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0: 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戒烟后肺癌的风险就清零了？
1: 不对，戒烟能显著降低风险，但无法完全消除。
0: 肺癌是绝症，查出来也晚了，不如不查。
1: 这种想法危害极大，早期肺癌五年生存率可达80%以上，而晚期只有10%左右。
0: 晚期肺癌就没有治疗的价值了？
1: 大错特错。晚期肺癌虽然难以治愈，但通过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创新手段，完全可以实现带瘤长期生存。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红艳教授，权威解读肺癌的全程管理，科学狙击头号杀手。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呢，我

0: 我们要聚焦一个既沉重但是我们又必须科学面对的话题，就是关于癌症里的头号杀手。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我的搭档沈佳，你知道哪一种癌症被我们称为头号杀手吗？
1: 说到癌症，我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肯定是谈癌色变啊。癌症最为凶险的，我认为应该是肝癌或者是胰腺癌。
0: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那我请大家来看一组数字，请看大屏幕。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数据统计显示，这种癌症呢，我国每年新发的病例高达106.06万例，死亡呢是73.3万例，发病率呢占全部恶性肿瘤的22%，死亡率占到了28.5%。但是更令我们揪心的事儿是，约75%的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属于中晚期了，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机。那么今天我们请出的专家来为我们揭晓这到底是什么癌症。欢迎今天的专家，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宏彦教授。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屏幕上给出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癌症中的头号杀手肺癌。
0: 刘主任，这个数据哈，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之后是觉得很触目惊心的。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呢？是它特别狡猾，还是目前对付肺癌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手段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这个关键点上。肺癌之所以会被称为头号杀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它的发病非常隐匿，肺部没有什么痛觉神经，所以早期肺癌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等出现咳嗽啊、胸痛、卡血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提示这个肿瘤已经长到了一定的规模，甚至可能已经发生了转移。所以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约75%的肺癌患者在确诊的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了啊。第二，还有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老龄化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啊，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本身老年人也是我们肺癌的高发人群，因此总体的人群的发病率也是一个持续上升的。但是有一个数据是让我们欣喜的，那么我们国家5年的这个肺癌的生存率已经从18.7%提高到了32.1%，这背后当然也反映了我们肺癌诊疗模式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了，从单一诊疗走向了全程管理的这种综合模式。
0: 刘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全程管理，我想知道什么是全程管理，跟我们传统理解的系统性治疗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2: 我打个比方啊，那么过去我们对待肺癌就像救火队啊，等火烧起来了才去灭火，灭完火就走了。而全程管理呢，就像是给一栋楼安装了一整套的消防系统，从预防火灾到早期预警，到精准灭火，然后一直到灾后的重建和长期监控，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全链条的覆盖。那具体来说，对于肺癌的这个全程管理呢，就是有六个环节，那这六个环节形成了一个闭环，它不是治完了就结束了。那么当然，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全程管理？因为肺癌它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从正常细胞到癌变往往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在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做得很到位，那么就能够将肺癌的发生的风险最大程度的降到最低。
0: 那主任，我们先从最根本的这个病因来开始聊哈，就比如说肺癌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哪些人比较容易得肺癌呢？
2: 肺癌的发生，它其实是一个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综合的结果。那么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肺癌的高危因素，我带了一个道具来跟大家一一分享。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的，我们一块来看上道具显示，肺癌主要的危险因素有哪些？
2: 第一条就是吸烟，这是我们的肺癌发生的头号元凶。吸烟者患肺癌的风险是不吸烟患者的10到20倍，尤其是吸烟量越大的患者，那么他患肺癌的风险也就会更加的大一些。那这里当然我强调一点啊，不吸烟不等于不会患肺癌。那临床上有很多不吸烟的患者，尤其是女性。
0: 说到女性，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绝大多数的女性是不吸烟的，为什么女性的这个肺癌的发病率也会这么高呢？
2: 女性的这个内分泌啊、情绪、性格啊，包括这个比如说性格上容易焦虑的人，包括睡眠质量不好的人，还有更年期女性的内分泌的紊乱，也会是我们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0: 这是关于第一条。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危险因素是什么。
1: 第二条就是二手烟和三手烟。那么二手烟的话呢，其实就是指我们长期被动的接触这个烟草。那么

0: 实际上是会吸附我们烟草当中的一些致癌的物质的，然后再被我们的人吸入进去，可以算是三手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条，肺癌的主要危险因素是什么？厨房的油烟。
0: 对，厨房油烟这是我们很多人过去忽视的一种隐形杀手。那么中国女性这个非吸烟的肺癌患者当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长期接触厨房油烟有一定的关联。有数据显示，每天在油烟环境中暴露2小时以上，肺癌的风险是显著增加的。比如我们高温煎炒及油炸的东西会非常多，那这种环境下会产生很多的这个致癌的物质，那么相当于我们每日吸烟10到20支的这种一个量了。
1: 现在我就能理解您刚才说了，女性也是高发人群，因为很多女性要做饭，所以这个厨房油烟也是肺癌的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那我还想问一下，那么经常做家务的人，比如说经常要给小朋友做饭、给家人做饭的，我们该怎么防护呢？
0: 其实现在我们家中的这个家庭环境，包括厨房的环境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大多数人烹饪使用的都是所谓的清洁能源，就是天然气或者是液化气。总体上来说，这种燃料的污染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我们过去说燃烧煤和柴这些固体燃料，它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再有一个呢，我们过去的厨房条件也不如现在这么好，就是通风条件做不到。但是我们现在的房屋，现代的建筑总体通风条件，包括油烟机的普及程度，都已经是足够了的。所以一般的小家庭的一日三餐，在这个注意通风和健康饮食结构的情况下，这个风险已经可以降得很小了。
1: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在做饭的时候，油烟机开着或者开着窗户通通风，其实问题不太大。
0: 对
1: 的，好，
0: 对
1: 的。我们来看第四条的危险因素是什么？职业暴露啊。
0: 对，职业暴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要重视的一个话题啊。比如说长期接触像石棉呀、氡气啊、这个铬呀这些重金属啊，以及一些复杂的工业生产环境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会导致我们患肺癌的风险明显增加的。
1: 那如果说他必须得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那应该怎么样做好这种防护的措施呢？
0: 对的，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个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工业生产的这个覆盖的面已经非常非常广了。其实过去我们有研究支持的一些这个致癌物质，在课本上能够很明确的提供的已经是很少了。一定是有很多新的我们不太了解的致癌的物质在我们职业环境中，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一些特殊工作的人群，你一定要对自己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当中的污染物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我们的工业生产环境，我们的一线工人，你自己也要关注这个问题，并且也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职业防护标准去实施这个防护措施，大范围的去控制我们职业污染对身体的影响。
1: 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接下来一条是什么？慢性的肺部疾病。
0: 对的，慢性肺部疾病呢，其实就是指如果我们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的会反复的发生感染和炎症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肺纤维化啊，包括支气管扩张以及复杂的感染等等，这些人群它其实也是会导致我们肺内发生这个癌变的可能性增加。
1: 也就是说在这个肺部有基础病的这些人群当中，他患肺癌的几率会大一些。
0: 对的，对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家族史，遗传呐、
0: 对，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它一定是一个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那么家族史里面，如果我们的直系亲人，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这些直系亲人当中有患这个肺癌，其实也不只是肺癌，包括其他的一些常见的实体肿瘤，胃癌、肝癌、胰腺癌、子宫、乳腺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认为的肺癌的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病人发生肺癌的这个风险，有数据可能认为3到5倍以上吧。所以会被判定为我们的危险因素。
1: 是这样子。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是什么？ 空气的污染
0: 啊，对的，空气污染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是分为叫大气污染和小环境的空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的话，比如我们的工业生产导致的空气的污染，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了解，比如 PM2.5 等等，大家很了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小环境的

0: 比如说装修污染啊，那么在装修材料当中实际上也会有一些我们肉眼不可见的致癌的物质，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1: 刘主任，这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家有个亲戚岁数有点大啊，平时不抽烟不喝酒，特别注重养生，去年的体检做 CT 发现有一个结节，然后确定的是早期肺癌，他这个就是一直想不通，我滴酒不沾，生活很规律也不抽烟，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0: 我们经常在门诊接诊病人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可以说确实有一类人叫无明显危险因素的肺癌患者啊，但这恰恰也说明了两个方面吧。第一，我们肺癌的发生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它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因素的独立作用，具体的详细的机制其实并没有完全弄得清楚。第二个的话呢，也是提示了我们，你并不是说没有以上的这些高危因素我们就可以忽视这个肺癌的一个筛查，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因为自己不抽烟也不接触油烟也没有特殊的职业环境就不去重视我们的这个筛查工作。
1: 对，它的成因很复杂。
0: 对的对的
2: 我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筛查呀，筛查是不是就拍一个这个胸片就能够查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很多普通人的一个常见的误区。其实普通胸片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早期的小结节的这种肺癌的筛查是不够的啊，它的筛查率不足15%。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胸片它其实是类似于一种二维成像，它其实是叫后前位成像，它会使得我们很多的脏器重叠到一起，投影到一张这个片子上去，因此会对我们比如说肋骨啊、心脏这些被遮挡的部位的肺组织，它是无法显现的，
2: 看不清。
0: 对的，而且对于1厘米以下的小的病灶，它本身也是极大的可能性是显示不出来，所以会看不到。
2: 那如果说要去筛查的话，我们要选择什么样正确的筛查方式呢？
0: 目前我们这个临床上，主要的筛查工具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那么 CT 的话呢，它是可以识别到，甚至于1毫米。的小的结节啊，那么对于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像5毫米以下的结节，那就是非常清晰的能够显现的出来。那么我们国家癌症中心2025年版的指南也是明确提出，低剂量 CT 是我们肺癌早期筛查的首选方法。
1: 可是很多人一听到 CT 就害怕，觉得是不是辐射太大了？本来没事，我做个 CT 反而对我身体有影响了呢？
0: 这个问题也很好啊，确实我们有一些病人在临床筛查的过程当中会恐惧 CT 筛查而有点逃避啊，但其实需要大家知道的是，我们的低剂量 CT 的辐射剂量已经是很小的了，它是我们常规 CT 的1/10%。那么一次低剂量 CT 的辐射量大约是0.6到1.5毫西弗，其实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坐飞机20个小时所接受到的这样的一个辐射量。而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这个我们的年辐射量低于100毫西弗。都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健康威胁的。那当然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对于备孕或者是可能怀孕的人，那确实是要尽量避免我们的一个 CT 检查，
1: 或者已经怀孕的就
0: 对，那是肯定要回避的。所以我们常规体检的时候一般也会提醒我们的这个体检的人啊，你如果有怀孕的可能性就一定要说出来，要讲啊。
2: 长期接触高危因素的高危人群，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螺旋 CT 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提到筛查，刘主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得这个肺结节的人特别多？
0: 其实现在 CT 的检出率高了，它要分两方面啊。一，可能确实是现在的环境因素和过去不一样了，发生结节的人会多一些。第二个呢，其实主要是我们的 CT 普及了啊，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我们国家的医疗事业是快速的发展， CT 的这个设备以及这个技术也普及得很快，那么已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体检筛查手段了，所以很多人是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 CT 的筛查，所以就看到了更多的一个结节。
2: 也就是说未必是人变多了，而是更清楚了，更容易被查出来了。
0: 对的，对吧？对的。
2: 那很多人做完这个CT 之后呢，报告上会写着说肺结节这三个字儿，然后看完这三个字儿，一下心里就特别的慌，甚至有一些害怕呀什么的，就觉得说，哎呀，我得了这个肺结节，我是不是就离这个肺癌，我就不远了？
0: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数字是我们这

0: 个90%以上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啊。那么尤其是这个我们的现在低剂量 CT， 它虽然扫描剂量很低，但它的分辨率还是很高的，1毫米到2毫米的结节都能够看得到。发现了结节，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得了肺癌。
1: 刘主任，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检查完之后发现有肺结节，然后呢，随访几年观察都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它，随它去呢？
0: 不建议这样子的，因为部分的磨玻璃结节就是有一定高风险的结节，它也不是很快就会发展，它可能比如说5到10年，它才逐渐出现一些缓慢增大或者是密度增高的这种高风险的变化。所以一个稳定的结节，你可以拉长我们的检查时间，但是你完全不管它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建议每1到2年要做一次一个 CT 的筛查。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对于40岁以上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有没有吸烟史，我们都是建议最好1年做一次筛查。
1: 您刚才说到这个磨玻璃结节，是不是就我们大屏显示的这样的？
0: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磨玻璃结节，其实中间已经有实性成分，可能已经符合一个早期癌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但是这里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并不是只要写磨玻璃结节就一定会癌变，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结节它都是磨玻璃样的，那大概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磨玻璃结节未来会有癌变的可能性。磨玻璃只是我们恶性结节的特点当中其中之一。
1: 所以对待肺结节正确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既不要恐慌它，然后呢也不要忽视它。
0: 对的，我总结一句话啊，我们科学对待肺结节要做到不恐慌、不忽视、遵医嘱、定期查。
1: 主任是这样哈，如果说确诊了肺癌，那么现在有哪些治疗手段？或者说是不是还和之前一样，就是只能手术啊，然后化疗啊、放疗这老三样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肺癌的治疗在过去的2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我们现在的治疗模式一句话来概括，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叫精准治疗的一个时代。那么已经不像过去都是一刀切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只有很单一的，比如说手术、放疗、化疗啊。化疗药物的选择也很少。那现在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内科精准治疗的发展是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第一就是手术啊，对于早期肺癌的根治来讲，还是以手术治疗手段为主。早期的这个肺癌的话呢，通过手术5年的生存率呢是可以达到80%甚至于90%以上，而且主要是以微创啊腔镜手术为主，创伤也已经比以前小很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放疗啊。那么我们的放疗仍然是我们肺癌的局部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在早期、中期和晚期肺癌的治疗当中，仍然是要广泛的使用到我们的放疗技术的。而且现在我们放疗的这种设备及这个方案和技术也是有了大幅的发展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这个内科的精准治疗了啊。那么过去内科治疗基本上就是一个传统的化疗，毒副作用又大，病人非常的痛苦，而且其实它的疗效也不是令人太满意的。那近20年最大的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这些精准的治疗策略。那先讲一下靶向治疗啊，也是很多老百姓很关注的。靶向治疗其实它就像一个子弹一样啊，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肿瘤的它的细胞的基因当中特定的异常的靶点去设计一款药物，封锁这样的一个基因的异常，可以最大的发挥对肿瘤的一个杀伤作用，同时对我们正常细胞的损伤又是非常小的。但是值得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它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这个靶向治疗，所以在接受这种治疗之前，首先要先做我们的基因检测，要明确的找到了基因上的这个靶点，我们才能选择对应的药物去对它进行一个针对性的治疗。
1: 那我还听说过有一种叫做免疫治疗。
0: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啊。免疫治疗的思路其实是更加的科学的，可以认为它其实不是用一个药物直接去攻击我们的癌细胞，它是通过我们的这种药物进入到身体里面以后，解除我们身体里淋巴细胞的这个抑制的功能。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淋巴细胞是主要用来杀灭我们体内的比如说癌细胞呀，包括细菌啊、病原体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它是倾向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军队一样。那么我们的这种免疫药进去了以后呢，就是会增强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这个的作用啊。

0: 让它主动的去寻找和杀灭我们的肿瘤细胞啊。那么当然除了免疫药以外啊，其实这几年在我们肺癌领域还有一些发展的很快的治疗思路，还有很多治疗的策略，其中最进展最快的可能就是我们叫 ADC 药啊。那这个概念可能大家都还比较陌生，它其实还是用化疗药物来主要发挥作用，但是呢它是把化疗药物挂在我们的抗体上，让抗体能够主动的寻找我们的肿瘤细胞，然后再把这个化疗药物送到肿瘤细胞的内部，实现更加精准的一个杀灭效应。那么对正常细胞的破坏又很小，就像我们的带着雷达系统的导弹一样，就是真正的实现了一种精准化疗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治疗策略啊。
1: 嗯嗯。那刘主任，这些新的疗法对于肺癌的这些治疗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能给患者带来有多大的改变呢？
0: 总体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提供几个具体的数据。首先先讲这个相对比较早一点早中期的肺癌，就是微手术期的这样免疫治疗的病人，比如说一款免疫药，它在联合我们的传统化疗，一个手术之前给病人使用了以后，它能够达到病理的完全缓解，能够达到40%以上。就是说100个病人在手术之前接受这种免疫加化疗的模式，大概有40个病人在手术切除以后，你在切下来的瘤体当中看不到肿瘤细胞了。
1: 嗯
0: 啊，它可能只是残余一些炎症啦、纤维化的一些硬化了的组织在里面，癌细胞已经全部被杀灭掉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那么在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方面的话，我们免疫治疗已经让病人的5年的生存率实现了一种历史上的突破，从化疗时代基本上不足5%，已经提升到了20%左右，甚至于部分药物可以达到20%以上。虽然看起来啊5年不足20%，但是对于像我们肺癌这种恶性度还是比较高的一些晚期的病人，这种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了。嗯。
1: 听了主任说了这么多，真的是觉得这个消息太好了啊！因为这些数据变化的背后呢，是千千万万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存的希望。刘主任，我也想替很多患者的家属来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比较扎心。晚期肺癌还有生存的希望？
0: 晚期肺癌确实是很难治愈啊。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了，5年的生存率大概也只有20%左右啊。但是很难治愈不等于没有希望啊。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过去的这20多年，新的治疗手段也是层出不穷的，发展的也很快。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抗肿瘤的新药的研发其实是如火如荼的，而且现在大批的药物的临床研究项目，其实也给我们患者创造了一些提前接受到最新的治疗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的治疗选择还是非常多的。
1: 那有些患者可能心里有些顾虑，就比如说呢，有些药它还没有上市你就先给我用，那我用完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呢？
0: 其实我们首先要在这里跟大家这个科普一点的是，其实任何一款新的药物，它在正式接受批准患者这个参与临床实验之前，它已经都做了很多项的临床前的研究啊、包括在这个不同的人群当中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尝试，都已经是做了许多的准备工作的，然后才会允许我们的这个患者加入这种临床研究。最起码前面的这个分析的数据要求它的安全性不能差于我们的传统治疗手段，才会允许我们的肿瘤病人去参与。而且呢，现在对于很多个我们的肺癌的诊疗的专家共识当中，也都会提到了，如果我们病人遇到了一些治疗的困难和瓶颈的时候，应该要积极的参与这种各项的注册临床研究，因为很多我们国家自己自主创新的药物，在国际上都是具有非常领先的一个地位的。那能有机会参与的话，实际上就是能够有在超前的机会先接受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那么就有可能得到疾病的缓解，多一种治疗手段可能就会多一个生存的机会，先活下来，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治疗手段出现，才能逐渐的拉长我们的一个生存期。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肺癌的治疗已经从过去的啊单纯就是追求肿瘤缩小，已经到了这个延长生存，提高生活质量，甚至于有些专家认为要学会带瘤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1: 所以

0: 那我想对所有的肺癌患者和家属说，不要放弃希望，因为我们的科学是在进步的，每一天都可能带来新的可能。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好的，刚才听完刘主任的讲解呢，我们对肺癌从预防到康复有了非常全面的认识哈。最后呢，也想请主任给我们总结一套家庭防癌的行动指南。
2: 好的，我想用这个叫一筛二改三坚持来概括。一个筛查的话呢，就是做好肺癌的早筛。前面我们也讲了，对于40岁以上或者是有高危因素的人群啊，那么每年至少要做一次低剂量 CT 的筛查，不要有等症状了然后再去查。那么筛查应该是我们目前降低肺癌死亡率最有效的手段啊。两个改变就是改变生活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戒烟，戒烟能够显著地降低我们肺癌的患病风险，戒烟10年肺癌死亡风险能够降至到我们吸烟者的一半，那么20年以后风险才能接近这个非吸烟者，所以越早戒获益就越大啊。那么第二个改变呢，就是改变我们的厨房习惯，那么厨房的通风条件要好，做饭时呢要全程开启抽油烟机，那么炒菜以后呢再开个5到10分钟，同时也要减少我们的这个高温煎炸，那么多用一些蒸煮和炖的这种烹饪方法啊。那么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三件事，第一坚持定期体检啊，那么并不只是这个肺癌的筛查，当然全身的系统的体检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啊，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啊，提高我们的自身免疫力。那么尤其是要坚持一个阳光向上的一个心态啊，这个对我们广大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就是坚持科学态度啊，那么查出肺结节以后不要恐慌，规范的随访，确诊了肺癌也不要放弃。全程管理，不轻信偏方谣言，要相信科学。
0: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非常详尽的讲解啊！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公众号。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今天的新闻，护健康，世界精神卫生日，转换视角，缓解情绪压力，勇担当，消防救援站以长征命名，传承先辈战斗精神。有腔调，山东大爷年近八旬，吹萨克斯火出圈。硬科技，我国科学家发现人类大脑演化关键基因。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的心理压力值得关注，压抑负面情绪容易加重心理负担，建议通过转换视角缓解情绪压力。
1: 如果这个情绪带给了你特别强烈的这种反应，比如说让你会觉得特别严重，过特别强烈的这种愤怒，或者是特别强烈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和焦虑，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的时候，那这一刻其实可能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节的过程。那调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叫认知的重评啊，就是需要你换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个事情。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最好的朋友那里，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过上一个月之后，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如果过一年、过五年，等你退休的时候，那还有一个是从空间的维度，如果放在一个北京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地域里面，会怎么看待？如果放在中国，其实这个事情就会慢慢变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那我们的情绪的困扰也会随之降低。
0: 当我们的亲友陷入情绪困境时，如果说你想开点这类劝慰的话呢，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专家介绍，陪伴倾听优先，重在理解接纳，不要评判，急于出主意。
1: 就是首先你要想去倾听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然后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再帮他一起去梳理，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评判，或者是那种我们叫超理智的，特别从理智的层面给予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这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他处在情绪困扰之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理解接纳之后，你可以去问一问他，此时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能让你感觉会好一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
0: 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心里不舒服时会向 AI 倾诉情绪，

0: 对此，专家提醒 ，AI 只能临时疏导，并不能真正替代现实的人际交流。
1: 长期来说，还是不好的啊，因为这种零迎合式陪伴就容易产生一些依赖，对现实这种期待落空，落空以后呢，它更容易回避。这种现实的交往
2: AI 没有真实情感，容易固化认知，人与人交流中真诚的接纳 AI 无法复刻。
3: AI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学习的便利，但是呢，过度的依赖 AI 那可能会损害注意力、记忆力、执行功能和社交的一些功能，甚至他们的睡眠和运动的一方面的一些功能。
0: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平常是如何缓解情绪压力的？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4: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昨天，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公布，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1到8月，安徽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585.8亿元，同比增长0.6%。规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9.9%，拉动全部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4.5%。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从田间鲜果推介到非遗匠心展示，安徽多地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纽带，让手机变新农具，直播成新农活，以数字力量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5: 在安庆市望江县梁泉乡湖滨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胡平珍将直播现场搬进果园，实景呈现果树长势、现场采摘与鲜果品质。
6: 我们这个直播间自开设以来，粉丝数已经超过10000人，带动农户增收近10万元。
5: 梁泉乡还依托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灵活设置直播间，逐步形成村干带头、能人参与、群众跟进的主播梯队，通过一场场朴实的直播，破解本地农产品零散售卖、销路不稳的问题。
7: 用小屏幕架起惠民连心桥，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成为推动产业发展、弘扬文明新风、服务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
5: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带货增收，也为民解忧。滁州市全椒县种植户依托林下空间发展南瓜种植，今年迎来丰产，却遭遇销路不畅。得知情况后，当地牛小牛助农直播间团队迅速对接，把直播间搬到了瓜田里。
8: 采摘期雨水较多，眼看就要烂在地里了，心里急得不行。一场直播给我们卖出去不少。
5: 全椒县积极探索直播间直连农户、电商助农新模式，依托助农直播拓宽农产品销售通道，打通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9: 县里每年都组织电商培训，让更多的农户返乡青年掌握电商直播技能，让手机真正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让更多全椒的好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
5: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直播点亮和美乡村。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非遗工坊，三河羽毛扇传统制作技艺通过直播间全景展示，百年老手艺借助常态化直播在线上成功出圈。
10: 这座和美乡村的直播间，我们的制作工艺、非遗故事都能全方位展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来关注、来主动来学习了解，我们的老手艺终于有了传承了。
5: 直播间自去年11月开播以来，累计曝光量达196万人次，农副产品、手工织品等线上线下总销售额突破220万元。线上热度持续引流线下文旅，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11: 我是在直播间刷到三合羽毛扇的感觉特别的惊。

0: 巧，这次呢过来游玩呢，一边是游览一下三河水乡风光，也实地看了一下当地的鲱鱼制作，同时呢也想选购一些本地的农特产品。
1: 小小直播间连通大市场，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为桥，以直播为媒，既助农增收，又拉动乡村文旅。和美乡村正因数字赋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2: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一个以长征命名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61年来，他们出警2.7万余次，营救群众8000多名，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新长征。
3: 拉不上来，太陡了。
4: 老人下去多久了？
5: 找到1-2个小时了。
4: 找到1-2个小时
5: 上来。
4: 放。这个陡坡现在多高？大概
6: 有10来米吧，很陡。
7: 走了，用力用力。
8: 因为我这刚下去，那刺太多了，手上脚都是刺太多了。然后就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就第一时间就抢救上来。
9: 慢慢走。
10: 天黑，然后就是能见度低，处置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它崖底角度大概有70-80度。
7: 走了，用力用力，坐。好。
11: 准备担架，
12: 准备担架。
13: 这群平均年龄25-26岁的小伙子，日夜守护着一方百姓的万家灯火。
14: 没事没事没事，小朋友，
15: 很坚强啊！
14: 是，很棒。
16: 救人之后，到老百姓啊，看一段眼神，跟他们认为做这种事情是有意义的。
15: 慢一点。
17: 只要穿上这个衣服，只要一到救援现场的话，不管是周围的群众或者是被困人员，他都像是感觉看到了一种希望一样的感觉。
18: 来，小朋友，看妈妈来了。
19: 看妈妈在这里啊，宝贝。
5: 把我们根据能力下，为社会做点贡献，当别人眼中的光。
13: 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他们驻守于此的使命。
5: 在这个集体要有动力，我们肯定要做出一些比别人更优秀的事情。如果你做出改变的话，也无法胜任这个位置。
9: 别人会的我们要会，并且要更精，别人不会的我们也得学也得会。
4: 责任主要来源于哪里呢？
17: 以长征为命名，这个消防救援站它的那种作风和那种精神更加的坚毅。
5: 别人肯定会问你为什么能叫长征，为什么能叫长征。
16: 不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长征的出发地，同时也代表我们这支队伍第一时间能冲得上，比较困难的情况能拿得下，前途是未知的，但是还是要去冲，一定要去把这个事情做成。
1: 这个柴火
6: 的
7: 是个什么颜色的蛇？
6: 哎，这里，
4: 哇，那力气好大，
3: 好，大家要小心。
8: 倒下来了，被这个线挂住了。
0: 慢一点，
2: 你先拉树枝，你先把树枝。
0: 他那个马蜂全部在外面，哪里坑呢？
12: 等它这个气味散掉了之后，它就不会再来。
4: 那这个衣服好，封闭。好热啊！
14: 我们可以讲它是一个使命感，我们也要对得起这个长征的名号，
9: 就是一个精神的传承吧。咱们在我们每次系头盔在一个动作上，在火场之中，我们每个人背靠背救人的时候，一个双手托起这样一个生命的这样一个动作。
11: 对，他们来的是我们是安生岗的干嘛？
10: 消防来说，他们的。

0: 征就是守护我们老百姓的安全。
1: 喂，您好，19，请问有什么能帮您？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对于我们来说叫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能够像我们之前的那种红军老前辈一样，我的战斗精神是跟他们一样的坚决。也许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是什么样的，但是为了我们的这些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惜代价。
3: 我们是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发现人类智力演化关键基因，通过调控该基因，让小鼠大脑长出了类似人脑的褶皱，变得更加聪明，学习能力也得到了提升。这项研究成果揭示了人类大脑演化的终极问题：人类的超高智力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一探究竟。
5: 人类为什么比其他的动物要聪明？一个是人类的脑容量大，另一个是大脑上的褶皱多。这些大脑上的褶皱叫做大脑沟回，也被称为是核桃纹。正是这些沟回在狭小的头骨里面把大脑皮层折叠压缩，扩大了皮层总面积。人类大脑皮层全部摊开大约相当于3张 A4 打印纸，而小鼠光滑的大脑皮层摊开只有一枚邮票那么大。大脑皮层面积越大，容纳的神经元神经突触连接就越多，大脑存储信息、处理逻辑、承载思维记忆的能力就越强。不过褶皱多并不能完全代表智商就更高，鲸类的大脑沟回比人类还丰富，但是智力远不及人类。沟回只是大脑智力的硬件基础。为了摸清人脑核桃纹和智力演化的秘密，科研团队是对比了多个物种的大脑基因数据，最终锁定了决定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核心基因。这个基因非常特殊，它并非人类独有，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携带这个古老基因。而物种之间的智商差距、大脑形态差距根本不在于有没有这个基因，而在于这个基因的表达量的高低。它就像是一个调控大脑进化的音量按钮，大脑越光滑、智力水平越低的物种，这个基因的表达音量就越低；而大脑核桃纹越密集、认知能力越强的物种，基因表达音量就越高。为了验证这个结论，科学家是给原本大脑光滑的小鼠转入了人类水平的这个关键基因表达。小鼠的大脑皮层竟然发育出了类似灵长类动物的核桃纹，而且这批基因编辑小鼠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智商升级。人类的智力飞跃不是我们生来就与众不同，而是整个生命演化史历经千万年的积累和沉淀，最终成就了我们的智慧。
4: 现在正是换季的时候，不少人会出现鼻塞、连续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等不适症状。那有些人的皮肤呢，还出现了大面积瘙痒，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其实这些都是身体过敏产生的应激反应。那么为何会在夏秋之交之时出现严重的过敏症状呢？又该如何科学治疗呢？我们来听一听专业的医生怎么说。
6: 500之间，测出来有800多。所以鼻炎还是特别厉害的。
7: 在浙大二院过敏性鼻炎及哮喘专科门诊，杨医生正针对检验报告上的指标为患者进行讲解。杨医生表示，最近几天像这样的过敏性鼻炎患者门诊接诊量与平日相比增加近30%，而且不少患者的症状也比以往加重了很多。
8: 而且呢，在换季的时候呢，很多鼻炎的患者他可能会伴随有我们的这种结膜炎甚至说这种过敏性哮喘这些症状，上下气道的这种联合出现的一个情况也会比较多。那么包括一些皮肤过敏的病人比如说过敏性皮炎的荨麻疹的湿疹的病人因为秋冬季了嘛，我们皮肤也会越来越干燥，那皮肤屏障也会受损，所以呢在这个季节过敏性这种皮肤的表现也会越来越多。
7: 原来进入秋天，天气干燥会导致鼻黏膜屏障变得脆弱，早晚温差较大带来的冷热交替反复刺激鼻腔，多重因素叠加之下，进一步提升了过敏性鼻炎的发作概率。有些鼻炎患者症状加重，还会出现头痛、耳鸣、中耳炎发作，甚至影响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8: 包括今天上午来的好几个病人都跟我反馈说，最近头晕头痛的很厉害然后呢耳鸣很明显，然后夜间睡眠很差。
7: 很多患者对过敏性鼻炎的潜在危害认知不足，以为只是小症状无需特意处理，但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炎症会向下蔓延至支气管部位，进而引发咳嗽变异性哮喘。但一说到吃药，

0: 很多病人又因为担心药物中含有激素而不愿意。
1: 那这种激素类的药呢，很多病人他会有这个恐惧感，但事实上是这样子的，这些药呢对于我们所有的过敏性疾病来讲都是一个一线用药，而且是一个常用药。那么它们都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用法，它的浓度非常的低，在你皮炎急性发作期还是需要通过激素来把这个炎症给控制下去啊，控制了以后可以逐步的减量，换成那种非激素类的药膏再来替换。
2: 近来武汉大学附属阿尔眼科医院来了一名小患者，据了解小朋友峰峰的眼睛进了异物，家长听信民间偏方用烧开的明矾水熏蒸眼睛，结果简单的眼伤直接演变成了角膜损伤。
3: 前不久，峰峰小朋友在公园游玩的过程中，意无意外飞进了眼睛，孩子下意识揉搓眼球，眼部随即出现疼痛感，家长第一时间带孩子就诊，使用消炎眼药水之后，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病急乱投医的家长听来偏方，打算用明矾蒸汽熏蒸给孩子治眼睛，
4: 把那个明矾放在水里面，把水烧开，对着它熏，每次要熏个十来分钟，熏了有五天，
3: 连续五天熏蒸，不但没有治好眼睛，反而让峰峰的状况急转直下，眼睛刺痛难忍，不停流泪畏光，看东西也变得模糊。等到送医检查，孩子角膜已经出现水肿、上皮缺损，机械损伤叠加化学灼伤，情况不容乐观。
4: 持续的这种上皮的缺损，他的角膜里面进一步的感染加重的话，他这个角膜会留下明显的疤痕，后期他的那个视力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3: 随即，医生对峰峰开展抗感染、抗炎以及角膜修复的对症治疗。经过四天干预，峰峰角膜上皮顺利修复，眼泪畏光的症状基本消退。医生提醒公众，人眼角膜十分脆弱，异物入眼后千万不要用力揉，更不能通过熏蒸明矾蒸汽的方式进行治疗，以免给患处带来二次伤害。
4: 明矾其实它也是一种化学性的物质，加热以后有些这种化学物质会释放到我们眼睛，对眼睛造成一些刺激。有炎症的情况下不应该去进行热敷，更不应该去把这些化学物质加进去，对眼睛去热熏蒸。
2: 海豚公开课，今天安徽省直机关工委邀请到了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集团理事长冯璐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小学阶段家长经常容易走进的几个误区，比如重分数轻成长，再比如说重说教轻陪伴，还有随意转嫁自己的情绪，怎么样，是不是中招了呢？咱们来听听到底有什么解决办法。
5: 那么家长更多的会以分数好坏来评价自己的孩子，总认为分数好就一好百好，就失去了对孩子的内驱力的引导。其实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的理想信念、他的品质啊，以及兴趣爱好啊，这个求知欲、好奇心，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是远比我们的一分两分锱铢必较要强很多。有很多的家长，特别是隔代教育的这个家长，总觉得很多事情应该是帮孩子去做，让孩子就全力以赴地去学习，往往就会让孩子很多应该掌握的生活技能，应该去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产生了隔阂，堵住了孩子成长的道路。家长呢，因为自己的工作很忙，有的时候就会简单化的去处理一些孩子的问题，就跟他说教说道理，孩子听多了以后就会麻木啊，就会表面应付，其实没有入心。那么家长其实更多的是应该陪伴孩子的成长，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需求，倾听孩子的心声，让孩子愿意把家长当作自己的朋友去倾诉去信赖。我们很多的家长一直认为应该是短板理论啊，一个水桶它短板给它补齐了就能够生长得很好，其实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扬长，用长板理论来支撑孩子的成长，他一生能够做他最喜欢做的事，其实是一个幸福的事情。家长和老师一起来帮助孩子去发扬他自己的长处啊，去钻研，去规划，然后呢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努力，这样他一定会成长为最好的自己。因为家长现在的负担也很重啊，经常会有一些情绪会要去发泄，那么平时呢在外面又不好跟别人去说，他带着满腹的不高兴和牢骚回到了家里，

0: 看到了最弱小的孩子，再加上孩子有可能会有一件什么事情让他不高兴，他就会把满腹的这种情绪呢就灌给了孩子啊，让孩子成为他情绪的垃圾桶。其实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不理智的。我们要知道孩子非常弱小，他没有评判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他可能认为大人说的都是对的，自己就是一无是处啊，没有任何好的地方，于是就会失去自信啊，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所以家长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呢能够和孩子啊非常友好的相处。
1: 由安徽省委依法治省办、安徽省司法厅、安徽广播电视台合力打造的专业法治栏目《法治时空》将于10月11日起在安徽卫视播出，播出时间为每周日晚上18点到18点30分。栏目记录法治进程，传播法治声音，展现法治力量，用专业深度与民生温度兼具的表达方式，全方位呈现安徽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与创新成果。也就是说呢，以后每周日的每日新闻报时段播出内容将会是法治时空，敬请收看。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要说沙漠里能够种出火龙果，你敢相信吗？近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墨玉县，当地改良土地，搭建温室大棚，克服盐碱干旱难题，成功实现了南果北种。芭乐、木瓜、火龙果、莲雾、龙眼等10余种热带水果在这里扎根结果，果香四溢，甜到心头。
2: 太甜了，
3: 什么
2: 好吃的很，
3: 这个芭乐也好吃，
2: 你闻到了吗？有香味儿，芭乐的。这个是木瓜，
4: 个都是我的拳头三倍，
2: 这边开始都是火龙果，就是莲雾，你看它大大的。香蕉，
1: 你看，这是沙漠里的别样丰收，科技加实干，沙漠才有了生机和活力。我们再来带您看到的是一只鸟界的玫瑰花是有多美呢？近来有网友拍到了一只粉红的琵鹭，立于枝头细心整理羽毛，通体粉红的羽毛配上独特的矢形鸟喙，就宛如一朵盛开的玫瑰花。

哇，这颜值太高了哈，就连琵琶装的鸟喙都是粉色的，太梦幻了。我们再来往下看，近来在山东济南大明湖畔，一位年近八旬的大爷火了。大爷名叫杨树荣，退休前呢是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首席，退休之后大爷开始吹萨克斯，有时一晚能够吹30首曲子。大爷说，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什么都能少，音乐不能少。

0: 原来是去当红官的，退休以后就是谁啥可能业余玩，什么都可以烧，音乐不能烧。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我一直身体不舒服，我吃啥个，吃完啥个就好了。
1: 手握萨克斯，一身西装革履，大爷就是大明湖畔最有腔调的大爷。我们再来往下来看到，接下来呢，云南玉溪马拉松赛事期间，玉溪警方首次使用钟摆式分流，实现了跑者向前，市民照常过街，赛事通行两不误。

封路不堵人，分流人群好丝滑，给创意者点赞。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关注健康。要说蛋白质对咱们人体多重要，您知道吗？有些人呢，因为肉呢吃得太少，缺乏肉中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反而更容易生病。国家一级营养师提到，蛋白质是身体保持年轻的原材料，咱们人体内的各个器官无一不含蛋白质。如果身体缺乏蛋白质，肌肉

量和器官功能都会减退。蛋白质呢，有利于细胞修复和提高酶的活性，对减缓人体衰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提醒大家，老人腿脚不好哈，别只想着补钙，蛋白质才是更关键的。缺少蛋白质会造成肌肉流失、力量下降，还会连带着钙、铁、锌等多种营养素的流失，甚至会产生老年性的衰弱。希望各位老年人要尽早留意蛋白质的摄入，及时干预营养不足的问题。好的，感谢收看，咱们下次再会。

0: 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东部地区仍以晴好天气为主，主要的降水区域是在新疆北部和西南部、青藏高原大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云南、贵州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像是西藏东南部、青海中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影响，这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降温明显，而华北、黄淮和西北等地则是白天明显偏暖。预计明天到13号，受到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度，局部地区降幅可以达到8度左右，并伴有4到5级风，局部地区阵风6到8级，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以免感冒。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来看预报。
5: 北京多云转晴，25到14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3到3度，长春小雨转晴，18到6度。沈阳多云转晴，22到8度，大连多云，22到15度，呼和浩特晴，21到6度。太原晴，25到8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14度，石家庄晴，28到14度。济南晴，29到17度，青岛晴，23到16度，郑州多云，30到17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16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1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5到20度。昆明多云，23到13度，贵阳多云，26到15度，南昌晴，29到19度。武汉晴，29到16度，长沙晴，30到17度，合肥晴，26到14度。南京多云，26到15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18度，杭州晴，26到17度。宁波晴，27到17度，福州晴，31到21度，厦门晴，29到22度。广州晴，31到20度，深圳晴，31到23度，南宁晴，33到21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介绍了正在进行的 AI 造物大赛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3项赛事相关情况。
6: 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由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应用，产业竞争已经从单点技术较量升级为生态体系

与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综合比拼。结合这三项赛事以及安徽人工智能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安徽省科技厅正在牵头打造统一的 AI 造物赛事

0: 创新全链条，合力擦亮安徽人工智能赛事品牌。
1: AI 造物大赛面向全球高校院所学生和青年科研工作者，支持依托 AI for Science 平台开展创新创业，设置生命健康、能源材料、先进高分子等18个前沿赛道，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专业赛事。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面向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聚焦 AI 创新技术、 AI 规模化应用两大方向，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在安徽落地。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聚焦大模型、智能体等前沿技术，引导参赛团队开展从零到一原始创新和从一到 N 落地转化，推动产业人才引育。三项赛事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营造全社会关注人工智能、支持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
2: 今年以来，安徽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底色。
3: 这段时间刚刚试运营的合肥市庐江县樊山镇的樊花园景区成了不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晋热门目的地。与其他景区不同的是，这个景区过去是一座有着1400多年采矿史的废弃矿山。
4: 感觉真的很特别，一边是工业遗址的厚重感，一边是现代生活的松弛感。
3: 樊花园景区的前身是庐江樊矿，曾经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樊生产基地。虽然已经弃用多年，但山体裸露、水土流失、土壤酸化等问题突出。
5: 我在这整整40多年了，过去山都是秃的，水也是浑的，庄稼都被烧坏了。
3: 面对这场生态大考，当地抓住国家山水工程机遇，将樊矿治理嵌入巢湖流域生态修复大盘。随着地形重塑、植被恢复、污水治理等综合治理措施的系统推进，这里的植被覆盖度从30%跃升至95%以上，兆河水质达3类标准。有了生态底色，随即活化工业遗产，仅用半年便将废弃矿山打造成景区。
6: 坚持治理恢复与生态重建相结合，采用保留、改造、利用、再生设计等途径，加入文化旅游元素，形成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景观格局。
3: 眼下，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探索出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修复创新实践。亳州市出台湿地保护条例，将湿地保护修复纳入法治化轨道。淮南市创新实施水上光伏加耕地恢复加湿地公园综合修复措施，让采煤陈县区变身绿色名片。安庆市摒弃头痛医头的零散模式，将河道、湖泊、岸线等进行整体系统修复。这段时间是池州市平天湖最美的季节，全长约1公里的水上公路与蓝天白云倒影交融，构成路在天上、天在水中的悬浮奇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此打卡拍照。
7: 感觉这边风景很美，下午可以点杯咖啡坐在这儿，然后顺便看看湖景，还是很惬意的，很舒服。
3: 为了让平天湖的美景长久留存，池州市以水生态修复为核心，在工程治理与制度管护上双向发力，形成全域治水新格局。总投资1.26亿元的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项目已于今年全面完工。同时，当地严格落实河湖长制，选聘近1000名护河员，建立全天候巡查机制，确保治理成果长效巩固。
8: 如今，平天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2类到3类标准，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3: 现如今，安徽正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截至目前，全省累计修复废弃矿山3960个，修复面积超50万亩，建有国际重要湿地1处，省级重要湿地59处，全省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达到91.2%，建成23个

0: 美丽河湖，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二类，新安江流域好三水质保持100%，巢湖全湖水质达到三类，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1: 2027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的10月15号到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到20号。昨天网上预报名启动，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操作流程，提前校验学籍填报信息。考生在预报名阶段完成信息填报，生成报名号并缴费后，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填报。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在甘肃白银有一趟绿皮慢火车，30多年来，它一直开往全国唯一一座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它就是7515、7516次列车，94公里，2个多小时，全程的票价是11.5元。它的终点长征站建于1972年，为纪念红军打拉池会师而得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这趟慢火车，去听一听几代人的记忆，感受穿越时空的长征精神。
0: 刷短视频开倍速的你，上一次坐绿皮火车是什么时候？
3: 哎呀，我都坐了几十年了，包括我们这列车呀，我们都特别熟悉。
4: 平时一年四季总是重点开，经济实惠嘛。
0: 沿途一些小站甚至没有站台，只要有乘客，这趟车就会为他们停靠。
5: 没有候车室，没有售票窗口，他们上车来补票。
6: 对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就是方便嘛，站台啊就近点嘛，就是坐车啊服务态度好，他们都是列车员们，我们上一下他们都给我们往上递，随便就说点帮忙。
0: 94公里的路，全程票价11.5元，2个多小时，不急也不赶。大家口中的这趟慢火车是7515、7516次旅客列车，自上世纪90年代开行以来，至今已有30多年。
7: 我小时候就有这个车，就我觉得这个车就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啊，以及我的整个青春啊。
8: 跟每一个礼拜要坐一次，
9: 坐着坐着有点感情一样。
10: 你喜欢这个火车吗？
11: 喜欢，就喜欢，近远的那些美丽风景。

0: 长征站建于1972年，是全国唯一一座以长征命名的火车站，地处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境内，为纪念当年红军打拉池会师而得名。
1: 我是1969年参加铁路建设的，修车的时候没有任何基建都没有嘛，都是抬筐，两个人这么粗的担，这么大的筐子抬土啊，架子车拉，铁车桥。铁路修通了，离的这个车站是车站是北城，车站去等我的家嘛，再去这个镇。这么多年，车站都变了，
2: 都变了。那您觉得不变的是什么？
1: 站名还是没变，长征车站，我这个永远变不了了，是不是？
2: 哇，这棵树长得……
1: 这个树你看。包不住
2: 了，包不住了，
1: 包不住了。
2: 您刚种的时候，它
1: 种的时候是一个像一个秧子嘛，
2: 小树苗，
1: 小树苗秧子嘛。树也长大了，你看长得这么大树了，咱们呢就栽上去，这样长老了，老了嘛。
3: 我对这个。长征车站了，感觉到特别的这个亲切。我的父亲是长征开战的第一任站长，7岁的时候，我们跟着父亲就一块来到长征。刚建起这个车站的时候，他的工作比较忙，也顾不上我们，老是为车站的工作啊，反正奔波。那时候就是年龄小，埋怨过。也不懂得这个父亲就是所做的这些，所以等我就是慢慢长大了，我就理解父亲，知道父亲的辛苦，

0: 90多年前，长征路上的红军士兵平均年龄不到20岁。
1: 出发的时候，有的人甚至比我还小，但是他们越走下去，信仰愈发坚定。
2: 因为有他们的那种向前冲的那种精神，才会有我们这种很安稳的精神。
1: 长征小学呀，长征公园呀，很多地方都能见到。长征精神是活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的，人们把这些呢，这个精神标识放在这里，放在那里，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大家铭记住。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先烈最好的致敬。

0: 国庆假期结束，不少人啊发现体重已经悄悄上涨，每逢佳节胖三斤成了很多人的真实写照。随着气温逐渐转凉，人也容易胃口大开，给减重增加了难度。那么接下来咱们该如何科学的减重呢？
1: 长假期间，家庭聚餐、朋友聚会一场接着一场，不少市民坦言假期里体重悄悄上涨。很多人看到上涨的体重数字，第一反应就是节食，想要快速减重。医生提醒，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对于假期带来的体重波动，大家不必过度焦虑。
2: 长假当中啊，长的这部分体重呢，其实绝大多数啊，并没有真正的形成这个脂肪囤积下来啊。其实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它叫一个短期的一个体重波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做假性肥胖或者假性增重。
1: 医生建议，节后减重切忌追求速成，优先调整。

0: 饮食结构，减少重油重糖食物，增加蔬菜和优质蛋白，不用突然大幅度减少食量，可以循序渐进控制总热量。医生还特别提到一招，当你想吃东西的时候，可以先喝一杯温水。
1: 如果这时候我们先喝一杯温水，就会把口渴的这个有可能造成的误判给它去除掉，这样可能会有效的降低一些摄入的量。
0: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身体本能想要储备能量，食欲也会明显增加。医生提醒，不要因为天冷就停止运动，每周坚持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同时搭配力量训练，保住基础代谢。
1: 其实在居家的时候做一些力量训练是可以的，你就像这个深蹲，或者是我们靠墙的一个静蹲，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哑铃或者是弹力带啊，也可以完成力量训练。
0: 专家表示，减重比拼的不是速度，而是长久的健康习惯。顺应季节变化，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科学管理体重，守护身体健康。
2: 湖北武汉市民李先生最近在网上参与投资理财活动，落入了骗子的陷阱。按照对方要求，李先生到银行取了10万元现金，送到了指定的地点，交给了所谓的理财专员。好在公安民警及时赶到，狂奔100多米，愣是把钱给抢了回来。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3: 李先生介绍，他最近刷短视频学习理财知识时，加入了一个荐股学习群。群里有位投资老师，不仅定期在群里分析股票行情，还会推荐其他的投资渠道。不少群友都发消息说跟着老师赚到钱了。于是李先生也在老师的推荐下下载了一款理财 APP， 并转入资金试了一下水，
4: 投了个几万块钱，后来就感觉还可以。
3: APP 里除了投资股票之外，还能投资很多小众项目。李先生自认为找到了生财之路，于是立即联系客服人员，要求追加10万元投资款。然而客服告诉他，为了规避风险和高额税收，转入大额投资款需要线下交易。
4: 实际情况就是为了避免公安机关的打击，另外就是避免就是我们公安机关对这个银行卡的追溯。
3: 按照客服要求，李先生去银行取了10万元现金，然后送往指定地点。此时警方也受到了上级反诈部门下发的高危预警，要求民警立即上门核实情况。当民警赶到李先生家所在的小区时，正好碰到他提着一个红色手提袋外出与嫌疑人碰面，民警立即尾随跟上。当李先生在小区门口的路边把装有现金的手提袋交给对方时，民警立即百米冲刺，实施抓捕。
5: 站住！
6: 站住！抓住！那边拦着！那边拦着！站住！
5: 站住！站住！
3: 经现场突审，所谓的理财专员其实就是帮助境外电诈人员收取钱款的涉诈嫌疑人。按照指令，他收到了现金后，会立即通过虚拟币交易的方式把资金转往境外。直到此时，李先生才明白自己是落入了骗子的陷阱。民警提醒，参与投资理财时一定要警惕小众投资项目，不要下载非官方的投资 APP。所有要求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贵重财物才能充值的都是诈骗。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我们都知道，很多上班族呢，中午吃饭是个问题，没时间回家做，长期点外卖呢又怕不健康，怎么办呢？于是现在不少的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然后分装冷冻保存，工作日取出来热一热就可以吃。但是网上呢一直有一个说法，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让不少人在便利与安全之间进退两难。那么网上的这种说法科学吗？
13: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14: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

0: 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举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1: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0: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制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1: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2: 那么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之后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呢？不少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冰箱冷冻，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1: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0: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2: 那么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本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0: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2: 总而言之，一周备餐不是一定会亚硝酸盐超标，风险主要来自食材选择和储存习惯。只要选对食材，做好密封、低温保存，合理安排存放的时长，加热彻底，就可以兼顾省时和饮食安全。既不必因恐惧而放弃便利，也不能因便利而忽视科学，这才是我们对待日常饮食应该有的态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说到风力发电，我们都有所了解，一般是在地面上或者是海域里安装风力发电机组。那您知道在高空中也可以风力发电的吗？今年八月，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电系统在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这是全球首次将浮空风电系统送上海拔4000米高空并成功发电。也就是说，不仅把发电站搬上了天，还能将电再送回到地面上。那么问题来了，地上风电这么多，我们为啥还要向天空要电呢？
1: 一度电可以让我脚下这艘纯电动集装箱船航行12米，也可以让这列复兴号列车行驶50米。
2: 那如果要满足3000个家庭一年的日常用电，理论上讲，只要这样一艘浮空飞艇就够了。S400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长67米，宽40米，高23米。今年八月，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与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47.3%，历史性超越火电，跃居电力系统第一大电源。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向天要电？
2: 因为高原、荒漠以及海岛等难以架设传统电网的地方同样需要电。
1: 相比需要占用大量山脊、农田或近海海域的传统风电场，高空风电占地极小。地面风电虽然成熟，维护方便，但风会受到地形和地面摩擦影响，所以越往高处，地面阻挡越小，风通常更快、更稳定。4000米级风电年有效利用时间为5000小时至6000小时。如果说传统地面风电是在捕获风能的浪花，高空风电就是直接深入了风能的大洋。
2: 最初，困扰科研人员的难题还不是让风电站飞起来，而是如何减重，又如何把电送回地面。要把发电设备送上天，重量本身就是一道门槛。同样的重量，要尽可能带来更大的发电能力。
1: 每减轻一部分重量，都可能为 S4000 的升空和运行争取空间。这是连接空中与地面的气流缆绳，这条缆绳要拉住飞艇，也要把电送回地面。碳纤维、复合锌等轻量化材料，让它尽可能轻，强度也足够。地面风电让我们学会了在大地上利用风，浮空风电则在尝试把风能开发带到更高的天空。从轻量化电机、特殊材料到整套系统， S4000 展现了中国制造把能源装备送向新空间的能力。它探索的不只是一台会飞的风电站，更是风能开发的新边界。
0: 说到升七呢，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这是从漆树上割取下来的一种天然的树脂涂料，被誉为涂料之王。有句老话说，百里千刀一斤漆，大概的意思是说，割漆要进山走很长的路，在漆树上要割上千道小口子，慢慢收集渗出来的漆液，才可以攒下一斤的升七。寥寥几个字，道尽了升七采集的不容易。在陕西安康的深山里，牛王升七手艺已经传了500年。下面呢，我们就走进陕西安康的平利县，一起去了解割漆匠是如何割漆的，他们又是如何传承这项老手艺的。
3: 研究生毕业的女大学生不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4: 原来我们的光脉生漆，一斤生漆的话是挣了几十块钱。在我女儿这一代，她把生漆这一块就是做成漆文化了。
5: 为了了解传承500多年的牛王生漆制作工艺，我们决定扎进平利县的深山，亲身。

0: 走完歌姬的山路。
1: 现在是早上的7:20，我们早上跟师傅一块儿上山去收漆。其实这个山路特别的蜿蜒，
0: 歌姬看着只是滑树皮，内里全是几十年磨出来的门道。轻轻一刀，设计顺着刀口往下躺，看得人惊叹。
2: 种植的漆树最关键的是品种，这个树是大红袍的品种，你看过来以后它漆刷刷的抽出来了，一个牢里能够8-9斤，
3: 割一次让它休息个5天时间，
2: 休息5天，也就是第6天又开始又来割，
3: 割不好就把树给割死了。
2: 对对，
3: 割得好的话它能活到多长时间就能割到多长时间。
2: 对对对，最好的是半坑，
3: 它里边比较光滑一些啊。
2: 半坑呢一点不好，它很重，你要上山的话，你说得一口气要割400多口子，70-80斤呢。
0: 歌姬将赵雅西脖颈处有大片泛红，看着又痒又痛。他苦笑着说：“因为昨天下雨，山路不好走，脚下一打滑，筐子里刚收好的漆就溅到了身上。”
4: 就是所有人都会过敏，
5: 对，
4: 基本上都会过敏，
6: 对啊，
7: 基本上都是这样。
0: 平利县能够获得中国漆树之乡的美誉，靠的是全国顶尖的漆树种植规模与生漆产量。袁辉志站在山头望向漫山遍野的漆树，眼里满是藏不住的骄傲。
2: 这个牛王生漆，它的漆粉能达到3%，其他的漆的话它达不到这么高的分数。我们现在光我这个山上的面积都接近1000亩，我们公司整个的漆园在5000亩左右。
0: 漆分是生漆的灵魂，含量越高，做出来的漆膜防水防腐，耐酸碱能力越强。一套工序扎实的漆器，就算埋入地下也能千年不腐。
2: 从我这一代往上，基本上的就是种漆树、割漆，做的一些东西呢，就是桌椅板凳。在我女儿这一代，她把蒸汽就是做成漆文化了，产品越来越精美，销量越来越大，品质越来越好。
8: 小时候一到9月，我爸就骑着摩托车带我到山上收漆，看到漆农在院子里煎漆，他们都觉得这个味道受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挺香的。牛王漆500多年的历史，如果说我爸不做了，我也不做了，这个事情在我们这儿就断掉了，岂不是我就成罪人了？
0: 一个女生要做大漆产业，这在当地人眼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刚返乡那会儿，四面八方全是质疑声，没人看好一个高学历姑娘做漆活。
8: 他们就觉得做漆是很脏、很累、很苦的活，所以觉得女生做不了，而且是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大学生，就是不相信我一个小女生能来把这个事情做好。
0: 从上山割漆到沉下心接触生漆，他一头扎进行内人所说的漆坑里，越钻研越着迷。他从没有丢掉老祖宗传下来的根基，刮灰、裱布、多层打底，整套古法工序做得一丝不苟，这也是当地漆器能够长久保存的核心秘诀。同时他大胆突破固有局限，制作贴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艺术品。从前单卖原料只能赚取微薄辛苦钱，到如今精加工首饰盒、茶具、门创摆件，利润也直线上升。
8: 如果说只是做简单的日用品，它没有办法打入年轻人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在这方面想要做一些创新，做一些真正能让大家喜爱的一些工艺品。其实我们现在线上销售占到70%，基本上就是以线上为主，线下来的也大多数都是在网上看到我们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来学习的天南海北的都有。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培训也做得很成熟，从小小孩到成年人到大学生，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们都愿意来学。
0: 为了避免手艺后继无人，他开设常态化漆艺培训班，小朋友、大学生、中老年爱好者，只要有心都能前来学习。如今他亲手带出来6名在册的第6代传承人，全部留在公司深耕漆行业。
8: 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他愿意留在这个行业，愿意去给行业做更多的贡献。
9: 以前觉得漆器是老古董，没想到现在可以这么时髦。
10: 漆从树上躺下来，总得有人接住吧。
0: 这句话他的父亲说过，他的爷爷也说过，爷爷的爷爷也说过。
11: 漆从树上躺下来，总得有人接住。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用新知识、新视野、新思维去激活古老的手艺，那些飘了500年的漆香才能飘得更香，飘得更远。

0: 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说到高血压，很多人以为这是老年病，可是近些年的我国高血压患者年轻化趋势明显。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人数约2.45亿，中青年群体患病率显著增长。不少年轻人在患病的早期没有头痛、头晕等不适症状，却已经出现了心脏等靶器官的损害。我们一起看一看。
1: 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持续高于正常水平。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近日，19岁大学生小朱因突发呕吐、头晕，被送往家附近的医院紧急就诊。测量血压发现，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高达210和100毫米汞柱。小朱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经常熬夜刷手机，也不会特意测量血压，此前身体没有明显预警信号，此次确诊高血压，检查已经提示心脏出现扩大，出现早期靶器官损伤。
2: 会有一些心慌、心悸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年纪很小，所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
3: 导致年轻人容易得高血压的原因包括比如长期的点外卖，盐摄入比较多，长期的熬夜啊，还有这个肥胖、久坐不动，吸烟、饮酒，睡眠忽一暂停啊，还有些人是有家族史的。
1: 专家表示，高血压分为原发性、继发性两大类，90%以上的患者属于原发性高血压。高血压早期常无症状，进一步发展，患者可能有头晕、头痛、颈项板紧、疲劳、心悸等不适。其中，头晕是最常见症状，多为持续性沉闷感，常在突然蹲起时加重。当血压急剧升高时，可能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警示信号，属于高血压急症，需紧急就医。
4: 长期高血压会出现左心室的肥厚，甚至心衰，还有一些房颤呀，这些情况发生。那么脑的话，就会出现脑出血、脑梗，甚至这个状网膜下腔出血、意识不清这些情况。再一个，对肾脏的损害会出现这个肾动脉的硬化、狭窄、肾功能的不全，眼底的这些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包括眼底的出血，甚至失明。周而血管病变的话，会出现这个下肢的动脉粥样硬化，包括跛行啊。
0: 专家表示，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规范规律用药，把血压控制在理想的范围。高血压管理是一场持久战，精准测量是第一步。
1: 很多高血压患者在家自测血压时，总抱怨数据忽高忽低，甚至因此误判病情。专家表示，可能是和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固定、测量姿势不同、测量时心不静、血压计老旧等情况有关。
5: 推荐患者采用这种经过标准验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来进行家庭测量。那么在测量前的30分钟内呢，避免剧烈的活动。那么在测量前建议呢，至少静坐3到5分钟啊，一般选择有靠背的椅子，然后身体可以充分的放松。袖带的水平呢，要和心脏平齐，选择跟它的臂围相适应的袖带。再就是在测量前呢，尽量排空膀胱啊，不要饮用烈酒啊、咖啡啊这种刺激性的饮品，在一个比较平稳安静的状态下监测血压。
1: 专家提示，降压药不存在成瘾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坚持服用。如果单一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要由医生评估后采用联合用药方案。
3: 如果我们自己随便的就把这个药减了或停掉之后呢，血压它骤然的回升，那么它可能会出现我们心脑血管事件的加重，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脑卒中这些事件。
1: 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的同时，也要积极改善生活习惯，
3: 减少氯化钠的摄入，增加钾盐的摄入，避免熬夜啊，要早睡早起啊，规范作息，要减压，建议戒烟限酒，减轻体重。有些年轻患者通过体重的这种下降，生活方式的管理，那么他甚至可以达到一个血压的一个逆转。
5: 还有部分患者啊，会迷信保健品或者是一些偏方啊食疗来替代正规的药物治疗，那么这个呢，我们认为也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因为耽误治疗造成血压的波动，引发一些不可挽救的后果。

0: 专家还提醒，超半数高血压患者对自身病情并不了解，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所以别等身体发出警告才重视，知晓血压，科学防治，遵医嘱治疗，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实在的负责。秋风起，蟹脚痒，最近是吃螃蟹的好时候。那么你有没有发现，当蒸好的螃蟹端上桌，在螃蟹的壳缝蟹脚处会冒出来一坨一坨的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固体。那么蒸螃蟹冒出来的这个白东西到底是什么？它能吃吗？螃蟹体内又有哪些能吃和不能吃的地方呢？
1: 装螃蟹时壳缝里经常冒出来的白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能吃吗？答案很反常识，它其实是螃蟹的血被煮熟了。和人类靠血红蛋白运氧不同，螃蟹主要靠血液里的血蓝蛋白运输氧气。活着的时候，它的血液接近无色或淡蓝灰色，一下锅高温会让这些蛋白质凝固，就像鸡蛋清一加热会变白一样，最后就成了你看到的那一坨白色固体。所以这种白白的东西可以吃，只是没什么味道，口感也一般。那吃螃蟹时真正建议去掉的部位在哪儿？先看两边，打开蟹壳后，蟹身两侧一排灰白色像小扇子一样的就是蟹腮，它长期直接接触水体，容易附着泥沙和杂质，口感也很差，所以一般不吃。再看前面，蟹壳靠嘴的位置有一个偏硬的小囊，就是蟹胃，它属于消化器官，里面可能残留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和泥沙，也建议去掉。再翻肚脐，蟹脊里那条黑黑的细线就是蟹肠，它是排泄通道，可能残留排泄物，通常也不吃。最后找蟹心，它在蟹身中间偏前的位置，通常是一小片白色薄片，口感比较差，建议去掉。所以以后吃螃蟹别再看颜色瞎猜，记住两边找腮，前面找胃，肚脐找肠，中间找心，这样一只蟹哪里该扔哪里该留就基本吃明白了。
0: 是不是又长知识了呢？掌握这些吃螃蟹的小知识，才能更好地享受这份秋日的鲜美。超级新闻场，欢迎回来。如今手机成了很多人生活的必需品，微信更是每天高频使用，聊天、转账、购物、办事等等都离不开它。为了防止信息泄露，很多人都有定期删除聊天和转账记录的习惯，但是其实呢，这些看似被删掉的信息，很多仍然保存在你的手机内存里，只要诈骗分子后台一调取，就能够轻松捕获你的隐私信息。那么微信隐私记录怎么才可以彻底删除呢？下面民警来手把手教给您。
2: 你以为删除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只要手机长按删除就没了吗？其实你删掉的记录还在你的手机内存里，只要诈骗分子后台一调，你的消费习惯、隐私信息都清清楚楚，他们就能根据这些信息制定针对你的诈骗计划。记住下面两个操作彻底删除这类隐私记录。第一，聊天记录，打开设置，选择存储空间，点击聊天记录，选择按聊天大小排序，找到你需要删除的聊天对象，点击右侧的三个点，点击全选清理，这样就能彻底删除聊天记录，而且无法恢复。第二，转账记录，点开微信搜索框，输入微信记账本，只有在这里面才可以把转账记录彻底删除。
0: 防范网络诈骗，不只是警惕陌生链接、陌生转账，还要做好日常的个人隐私防护，这样才能安享便捷的网络生活。接着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位已经77岁的大爷还能在单杠和双杠上做各种有难度的动作吗？在湖南长沙就有这么一位大爷，虽然人家已经77岁了，但是大爷单杠和双杠都玩得非常的溜，而且一口气能做25个双杠臂屈伸，真是太厉害了。
3: 啊，是关中王来了。
4: 说您是平常就喜欢做体育锻炼吗？
5: 对对对，做了好多年了，4-6年了。没劲的时候喜欢打竞技，
4: 喜欢打
5: 篮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年纪大了，什么事情看通了，不比自己身体好，不比自己体力强，你自己该做的就是做，该服帖的搞我了，到底了。

0: 自己的，自己爱自己就
1: 不要停了。
0: 我们说 self， 我们很自立，不要任何人喊，我们不搞运动过不得。
2: 很自律，
0: 我们生活在主要不同。
2: 哦，你是每天必须得搞锻炼？
0: 必须搞一搞几次，晚上还搞一次。
2: 你自己因为锻炼，比如说你像一些老年病啊，
0: 没有，这种都是人流过。
2: 哦，没有是吧？
0: 那就都是人流过了，想吃东西。
3: 您看看，不生病就是肚子有点饿，大爷真是太可爱了，心态好，身体好，还显年轻，这就是坚持运动带来的收获。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不少朋友可能在刷短视频的时候都被图片上这条悬在大山半空的天梯给震撼到了。这是安徽岳西明堂山的高空天梯，架在海拔约1400米的山间，整条天梯全长250米，一共620级台阶，垂直落差足足365米，远远地望过去就像一条飞往云端的通天路。这样的天梯您敢爬吗？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你好，寒露来了，秋天有了具体的样子，清晨露珠晶莹剔透，枝头柿子红的耀眼，篱边菊花黄的灿烂，我们不妨放缓脚步，尽情领略这份秋色的美好。正好呢，14号之前，我省的天气都将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4到27度之间，秋高气爽的天气特别适宜出行。大约在15到18号，我省将会迎来一次降水过程，还请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二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来看预报。
2: 合肥晴，26到14摄氏度。淮北晴，27到14度。亳州晴，28到15度。宿州晴，27到13度。蚌埠晴，27到14度。阜阳晴，28到15度。淮南晴，26到14度。滁州晴，26到14度。六安晴，27到15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6到16度。芜湖晴转多云，26到16度。宣城晴，26到16度。铜陵晴，25到16度。池州晴，26到15度。安庆晴，26到16度。黄山市晴，28到15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3到1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4到12度。凤阳郎巷米谷晴，26到14度。天堂站风景区晴，28到1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7到14度。合肥晴，26到14摄氏度。
0: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了啦！
1: 急急急，破例破款！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天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河南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其中像是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四川东北部、甘肃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未来几天北方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温，南方暖意持续。具体来看呢，未来两天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进一步扩大，江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左右，热意显现。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动比较大，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温，大部地区降温幅度可以达到4到6度，局部地区8到12度。其中明天西北地区将率先出现降温，后天降温会波及至华北一带，东北地区则会在13号迎来降温。以天津为例，这两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8度左右，但是13号会降至21度，或创当地今年立秋后最高气温新低。北方的朋友们外出时，请及时的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
5: 北京多云转阴，26到14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9到11度；长春晴转多云，22到14度；沈阳晴，25到9度；大连多云转晴，22到1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2到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5到11度；天津晴转阴，28到1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8到18度；济南晴转多云，29到20度；青岛晴，24到17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8到1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15度；成都多云，24到17度；重庆多云转阴，28到21度。昆明多云，22到14度；贵阳多云，27到17度；南昌晴，29到19度；武汉晴，29到18度；长沙晴，31到20度；合肥晴，27到14度；南京多云转晴，26到15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18度；杭州晴，26到18度；宁波晴，26到18度；福州晴转多云，31到21度；厦门晴，29到22度；广州晴，32到22度；深圳晴，32到25度；南宁晴，33到21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中，要始终坚持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6: 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4条原则是党中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是针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脱离实际、盲目布局和投资、一哄而上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的纠偏。意见强调，先立后破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引导大家做好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0: 意见突出强调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以绿色低碳为标志的能源革命正在全面跨过技术积累拐点，进入快速商业化、规模化发展阶段。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6年全球能源总投资预计将达到3.4万亿美元，其中2.2万亿美元投向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这些领域已成为全球布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
2: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意见在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中提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等三项重大任务。其中，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
0: 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养老产业正从有向优不断升级。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创新帮扶机制，畅通资金渠道，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
3: 在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九旬老人刘素英的晚年生活充实又惬意，每日做操锻炼，绿光疗愈，有温度的精细化养老服务吸引了60多位老人在这里乐享晚年。
4: 生活好，护工也护理力好，做操看电视。
3: 然而，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年初，这家机构计划更新康养设备，升级服务配套，却因缺少资金升级计划一度搁置。
5: 我们当时这个困境啊，也没有，就是房产抵押呀，也没有这个事务抵押，就是抵押这一块儿，是做不了的。
3: 养老产业从有向优升级离不开资金支持，一批像候鸟湾这样的养老机构，由于轻资产特征，让银行对养老项目想贷又不敢贷。转机来自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搭建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全省建立并动态更新养老产业重点项目库，摸排收集养老企业融资需求后推送至各金融机构。阜南候鸟湾医养中心成功入选融资清单。
6: 总结就是一句话，就是不看房产证，看这个床位，看这个入住率。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出发，去估算养老机构后续的这个收益，精准的去给予授信。
5: 这100万到账了以后，其实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的这些问题。我们设置了有60张床位，运营到现在呢，实际入住率已经超过100%了。
7: 如果说名单机制解决了小型养老机构无抵押难融资的困境，那么另一重创新则用长期的金融服务解决了大型康养项目重投入慢回报的天然矛盾。
3: 坐落于合肥市巢湖之滨的滨湖雅园康养项目，融合了田园康养、文旅与中医药特色，为老年人提供高品质的照料康养服务。
8: 我觉得这种酒店式的养老蛮好的，在我们的那个固有的想法里，一想到养老院的时候，都觉得不是腿不好啊，就是胳膊不好啊。但是这里我们基本上都是精神很饱满，觉得在这里生活的很有意义。
3: 这个康养项目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总投资达数亿元，短期信贷无法适配项目建设运营节奏。对此，农业银行合肥分行量身定制金融方案，投放超1亿元专项贷款，授信期限长达20年，平缓的还款节奏完美匹配养老项目运营规律，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投用。
9: 这种高投入慢回本的产业模式也在建设初期面临了一定的困难，银行经过调研为我们制定了个性化的金融扶持政策，帮助我们的项目按期落地。
3: 一起一策破难题，安徽创新机制对接养老机构发展需求，打通养老服务升级的资金堵点。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已推送重点养老融资项目超100个，完成56家养老机构对接。目前，全省拥有养老机构2600多家，养老床位超28万张，持续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0: 继续下面的新闻，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有一个以长征命名的消防救援站，自1965年扎根于此，一旦

代代消防员全力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61年来，他们出警2.7万余次，营救群众8000多名，这是属于消防队员们的心肠针。

0: 天黑，然后就是能见度低，处置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它崖底角度大概有七八十度。
1: 走了，用力用力，坐，好，好。
2: 准备担架，担架，手架放上面。
1: 你过去，
2: 我扶着腰，扶着腰，
3: 腰，上车，
2: 救护车上去，慢一点，让救护车先走。
4: 然后我们就想着说，能更快一步的去到达现场，这样更快的去把老人解救出来，感觉长舒了一口气，就是众师傅的感觉吧。
5: 在这个夜里面最闪亮的道光。
6: 这群平均年龄25、26岁的小伙子，日夜守护着一方百姓的万家灯火。
7: 没事，小朋友，
3: 很坚强啊！
7: 是，很棒。
8: 救人之后，从老百姓啊，看一段眼神，原来你认为做这种事情是有意义的。
3: 慢一点啊！
9: 只要穿上这个衣服，只要一到救援现场的话，不管是周围的群众或者是被困人员，他都像是感觉看到了一种希望一样的感觉。
7: 来，小朋友，看妈妈来了。
10: 妈妈在这里啊，宝贝。
11: 把他们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点贡献，当别人眼中的光。
6: 61年，27000余次出警，8000余名群众获救，这是他们驻守于此的使命。
11: 在这个集体就有动力，我们肯定要做出一些比别人更优秀的事情。如果你做出改变的话，你也无法胜任这个位置。
12: 别人会的我们要会，并且要更精，别人不会的我们也得学也得会。
13: 责任主要来源于哪里呢？
9: 以长征为命名，这个消防员在他的那种作风和那种精神更加的坚毅。
11: 别人肯定会问你为什么叫长征，为什么叫长征。
14: 不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长征的出发地，同时也代表我们这支队伍第一时间能冲得上，比较困难的情况能拿得下，前途是未知的，但是还是要去冲，一定要去把这个事情做成。
15: 这个
16: 柴火
15: 的，
16: 你
17: 是个什么颜色的蛇？
15: 黑色的，
16: 黑色的。哇，
17: 真的力气好大，
16: 大家要小心。
18: 保下来了，你这个线挂住了。
7: 慢一点。
2: 你先放树枝，
7: 他那个麻布坑都在外面，哪里坑呢？
9: 等他这个气味散掉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来了。
14: 他这个衣服好封闭。好热啊！
19: 真厉害！
14: 我们可以讲它是一个使命感，我们也要对得起这个长征的名号，
12: 就是一个精神的传承吧。才能在我们每次系头盔这样一个动作上，在火场之中，我们每个人背靠背救人的时候，一个双手托起这样一个生命的这样一个动作。
3: 对，他们来的是我们的安生岗的干嘛？
20: 消防来说，他们的长征就是守护我们老百姓的安全。
21: 喂，您好，119，请问有什么能帮您？
2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对于我们来说叫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能够像我们之前的那种红军老前辈一样，我的战斗精神是跟他们一样的坚决。也许我们不知道下一场战斗它是什么样的，结局是什么样的，但是为了我们的这些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惜代价。
23: 我们是
24: 长征消防救援站。
25: 安徽省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数学老师陈诚，从教26年来，深耕数学与体育双阵地，以匠心教书，以爱心育人，全是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
6: 在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陈诚正带领学校手球队进行赛前训练。 十多年前，陈诚在女山湖镇中心小学担任数学老师期间，学校急缺一名手球教练员，陈诚主动请缨。没有接触过手球运动的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向其他教练员学习打磨赛场。

0: 技术动作。2019年，陈诚被调入滨河实验学校任教，第二年成为校手球队的主教练。
1: 数学教学让孩子们学会理性思考、严谨做事，手球运动则教会孩子们顽强拼搏、团结担当，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身健体、磨练意志。
0: 两年前，一名学生爱玩手机游戏，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陈诚了解了他的特长后带他加入校手球队。经过一年的训练，他不仅爱上了手球体育运动，学习也有了自觉性。
2: 现在真的很开心，自从加入手球队，日复一日的训练教会了我坚持和自律。在陈老师的引导下，我慢慢学会了合理分配时间，懂得了凡事都要全力以赴。
0: 在陈诚和同事们的悉心培育下，学校手球队获得全国冠军一次、全国亚军一次、安徽省冠军两次。在同事眼里，陈诚常年带着两样标配，一只从不离身的哨子和一支批改作业的红笔。在数学教学上，他也一丝不苟。为了让数学易懂易学，陈诚创新打造分层教学模式，用生活化语言把枯燥的数理公式、抽象的逻辑思维融入生活场景。
3: 陈老师上数学课特别好玩，难懂的知识他都会用简单的话讲给我们听。我碰到不会的题目去问他，他一遍又一遍耐心地讲，直到我听懂为止。
0: 作为数学教研组长，陈诚主动牵头开展集体备课、公开课展示、教学研讨、师徒结对等教研活动，优化学校数学学科教学体系，梳理重难点教学方案，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4: 记得我刚上公开课时，站在讲台上是手足无措的，是他带着教研组成员一遍一遍地陪我打磨课程，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三尺讲台欲桃李，一方赛场立初心。陈诚先后获评安徽省模范教师、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
1: 教书是初心，育人是使命，希望通过课堂和赛场两个阵地，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坚韧的品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成长、全面发展。
5: 在贵州安顺平坝区白云镇，当地不仅依托万亩优质稻田资源解锁稻田化，还衍生出观光打卡、悠闲体验、农耕研学等多元新业态，让传统稻田变身为可看可玩可学的乡村文旅新阵地。
6: 骏马奔腾，牡丹绽放，长城巍峨。高处俯瞰贵州安顺平坝区白云镇的这片1250亩的稻田化，每一位游客都会被眼前的景色震撼。
7: 第一次看到稻田里长出骏马，太震撼了。孩子们特别喜欢，一直以为是后期染色或者特殊那个涂料做出来的。今天来了才知道是稻子自己长出来的，特别神奇。没想到普通稻田也能变成这么美的艺术景观。
6: 除了高空俯瞰，游客还可以搭乘田园观光小火车在稻浪间穿梭，
8: 近距离的看田间的这个种出来的奔马图案，特别逼真。坐着小火车穿梭在稻田里，风吹稻浪，特别舒服。
6: 看过稻田化，孩子们可以参与丰富的农耕研学活动，近距离解锁稻田作画的奥秘，解答田野生长的种种好奇。当然，孩子们最喜欢的还是稻田抓鱼、捉鸭等沉浸式农耕研学体验项目。一块稻田，农民收获了丰收产值，游客在田间地头的趣味体验中感受到了农事乐趣。稻田化实现了农田增效、文旅增收、研学增色的多重价值。
5: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市面上各类蟹卡礼盒层出不穷，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个商机，借着免费送蟹的由头设套，让人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
9: 近期不少南宁市民遇到蹊跷事儿，自己从未下单购买蟹卡产品，却收到了印有阳澄湖大闸蟹、免费蟹礼等字样的快递蟹卡，卡片上还印有二维码，标注扫码就能免费领蟹提货。这些所谓的蟹卡信息精准，做工精致，很难分辨真假。为了进一步打消人们的顾虑，诈骗分子还会在蟹卡内附带感谢信，打着平台回馈老客户随机免费送蟹的旗号，诱导大家扫码操作。
10: 大家扫码后会

0: 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和这些真实的客服平台也长得非常的相似。那么页面里甚至还带着一些防骗提醒，是用来打消大家的疑虑的。客服会要你报提取快递的手机号还有身份信息，称何时候可以安排礼品寄送到家，而且是免费的。
1: 骗过大家的初步合眼后，诈骗分子并不会直接发货，而是继续引导下一步操作。他们通常会将受害者拉入专属群聊，或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先用小额礼品、小额现金返利稳住受害者，慢慢建立起信任，为后续诈骗铺路。
0: 戒备一旦放下了之后，就开始发送刷单的任务，小额佣金照付，随后诱导你不断的加大投入，最后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
1: 针对这种季节性诈骗，民警提醒，正规商家的客户回馈活动不会通过陌生快递随机派送，更不会要求市民扫码刷单或者是下载陌生软件。除了卸卡骗局之外，莫名出现的购物卡、水果提货卡等也可能暗藏类似的陷阱。大家如果碰上，务必核实清楚来源，陌生二维码不要扫，陌生 APP 不下载，切莫贪小便宜吃大亏。
2: 来关注健康。最近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迎来了一名小患者。据了解，小朋友疯疯的眼睛进了异物，家长听信民间偏方，用烧开的明矾水熏蒸眼睛，结果简单的眼伤直接演变成角膜损伤。
3: 前不久，峰峰小朋友在公园游玩的过程中，意无意外飞进了眼睛，孩子下意识揉搓眼球，眼部随即出现疼痛感。家长第一时间带孩子就诊，使用消炎眼药水之后，症状没有得到改善。病急乱投医的家长听来偏方，打算用明矾蒸汽熏蒸给孩子治眼睛。
4: 把这个明矾放在水里面，把水烧开，对着它熏，每次要熏个十来分钟，熏了有五天，
3: 连续五天熏蒸，不但没有治好眼睛，反而让峰峰的状况急转直下，眼睛刺痛难忍，不停流泪畏光，看东西也变得模糊。等到送医检查，孩子角膜已经出现水肿、上皮缺损、机械损伤叠加化学灼伤，情况不容乐观。
4: 持续的这种上皮的缺损，他的角膜里面进一步的感染加重的话，他这个角膜会留下明显的疤痕，后期他的那个视力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3: 随即，医生对峰峰开展抗感染、抗炎以及角膜修复的对症治疗。经过四天干预，峰峰角膜上皮顺利修复，眼泪畏光的症状基本消退。医生提醒公众，人眼角膜十分脆弱，异物入眼后千万不要用力揉，更不能通过熏蒸明矾蒸汽的方式进行治疗，以免给患处带来二次伤害。
4: 明矾其实它也是一种化学性的物质，加热以后有些这种化学物质会释放到我们眼睛，对眼睛造成一些刺激。有炎症的情况下，不应该去进行热敷，更不应该去把这些化学物质加进去，对眼睛去热熏。
2: 金秋时节，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腹地的青海省马多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绚烂的季节，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清香海如碧玉镶嵌高原，蜿蜒的黄河似丝带铺展在广袤的草原，湖畔连片的红色植被与黄绿相间的草甸交织，绘就了斑斓的生态画卷。水鸟不时地飞掠而过，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勃勃的生机。得益于持续推进的生态治理，马多县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湖泊数量已经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了如今的5849个。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深秋时节，在安徽颍上，城区主干道滨河公园内的连片景观柿树进入了盛果期，火红的柿子硕果盈枝，成了当地最具辨识度的城市风景线。
13: 走进安徽颍上城区，5000余株景观柿树次第转红，沉甸甸的柿子挂满枝头，宛若万千红灯笼装点城市街巷，秋日氛围感十足。为守护城市景观，杜绝误食风险，当地园林部门开启严管模式，在各主要柿树景观带的醒目位置均设置了严禁攀爬、严禁采摘警示标识。成熟季期间，管护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全天

0: 后指手劝导，及时制止不文明采摘行为。
1: 我们就讲到了次数的巡查频次和力度，撤出之前呢，巡查频次要少一些，进入撤出区以后呢，24小时。
2: 记者了解到，安徽颍上县对景观市树的严格管护背后，除了防止随意采摘、守护城市金秋美景之外，还藏着一段延续了整整20年的暖心生态故事。
0: 颍上县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境内河网密布，湿地众多。每到秋冬季，除了常年栖息的本地留鸟，还有大量迁徙候鸟会途经此处落脚休整。对于要飞往更南方的鸟来说，颍上县是它们在沿途重要的能量补给站。2005年，颍上县便引入市树作为城市绿化景观树。当年瓜果后，园林部门尝试留下一部分树的果子给鸟儿吃，没想到第二年飞来此地的候鸟数量大幅增长。此后，当地就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秋季柿子成熟时，柿子不摘，留给鸟儿过冬。经过多年宣传引导，大家渐渐读懂了这满树果实的意义。
1: 种的时候，我们看着，我们其实也想摘，通过各方面的宣传呢，我们也都主动遵守了。然后这个柿子呢，本来就不是食用的，有时候出来溜的时候看外地人，他们也想摘的时候，我们会主动上去劝阻。
0: 如今，颍上县共栽植柿树约5000棵，主要分布在花园小镇、滨河公园、西大道等处。这些柿树年产约150万斤柿子，全部保留给鸟类。
3: 我们常见的本地的一些灰喜鹊呀、斑鸠呀、麻雀呀之类的，它们呢就可以作为越冬的一个储备粮来进行食用。
0: 如今，留柿与鸟，爱绿护绿，已经成了群众的自觉习惯。这一看似简单的举动，背后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当柿子成为候鸟越冬的口粮，行道树便不再只是城市的绿化装饰，更成为连接人类与自然的生命纽带。
2: 每年从深秋时节到整个冬季，灰喜鹊、太平鸟、斑鸠等数十种鸟类都会陆续在此集结，形成了难得一见的万鸟啄食壮观生态场景。这几年，这份独属于颍上的限定景观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观景。
0: 在颍上县尤家花园南门的绿地旁，围了一圈正抬头拍照的游客。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柿子树上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树枝，像挂满了红彤彤的小灯笼。虽然柿树叶子还未落尽，树梢上已有喜鹊叽叽喳喳地呼唤同伴前来享用美食。不少摄影爱好者架起相机追踪鸟儿啄食的身影，定格喜事连连的美好瞬间。
4: 拍了应该有10来年的这个柿子树，每年的金秋时节呀，都能感受到一份惊喜。拍摄到小鸟啄食这样的一个镜头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欣慰，有一种幸福感。
0: 每年秋冬季节，依托留存的百万斤景观柿，数十种、上万只候鸟集结颍上，和本地留鸟一起形成万鸟啄食生态景观。火红市井，灵动飞鸟，静谧城市相融共生，构成一幅鲜活生动的生态画卷。据颍上县文旅部门的数据显示，2025年市树景观吸引来的旅游人数约52.64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3.15亿元。
5: 第一次看到这个满城的这个柿子呀，非常震撼的。这一座城愿意把这些柿子呀留给小鸟吃，这份心意呀，比这个柿子更要甜的。
2: 满城红果不摘，留给鸟儿过冬。当鸟群年复一年如约而至，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座城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我们知道很多城市道路的下面有着各种各样的地下管网，对这些地下管网进行检查和维修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有时候还需要挖开路面。如今呢，各类 AI 辅助地下管网运维的消息是越来越多，有人就问，现在有了 AI 这个新搭子，以后修管道是不是就再也不用挖马路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目前全国城市地下管网共计总长386万公里，过去在不少城市这是典型的看不见的家底，管线埋在路面之下，哪里腐蚀哪里淤堵，大多要等污水外溢、路面塌陷之后才能反推问题位置。人工下井检测不仅效率低，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而现在有了 AI， 局面就不一样了。搭载高清摄像头的管道爬行机器人钻进数米深的地下，自主完成全段影像采集，依托多年积累的百万级人工检测数据训练而成的 AI 模型，几秒内就能完成全段病害识别，自动生成管道健康报告。所以 AI 不是让地下管网完全不用开挖，而是把先挖再找问题变成了先找准问题再精准开挖。不用开挖怎么维修破损管道？找准了病灶怎么修也有了新讲究。如今非开挖修复技术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应用，修管道也能像做微创手术一样，只从检查井入手，路面完好如初。城市地下管网修复工程网外涉及修复范围广、点位分散，且施工区域多为主干道路与居民密集区，若采用传统开挖修复方式，将对城区交通和居民生活造成较大影响。为此，像紫外光固化这种非开挖修复技术非常适合当下管道修复需求。通过将玻纤软管从检查井拉入旧管道，充气膨胀使其紧贴管壁，再通过紫外灯匀速照射，树枝经光化学反应聚合固化，形成一层连续高强度的内衬新管，实现旧管结构补强、防渗与减阻功能，全程无需破路开挖。AI 和非开挖修复技术配合，既可以快速锁定问题，也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完成不开挖修复，大幅减少了对路面的破坏，降低对城市交通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既提升了地下管网的运维效率，也解决了大家头疼的马路拉链问题。
0: 说到底啊， AI 并不是魔法，没办法做到所有的管道维修都不用挖路。但是 AI 带来的改变在于，我们正在从不得不挖走向可以更精准知道挖或不挖。地面下看不见的智慧正在变成地面上看得见的从容，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说到小提琴，很多人都知道它来自于国外。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了解小提琴。为了让大家听懂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年轻的组员于丽拿和同学们一起开启了一场大胆的创新探索。他们走到上海的外滩，走到街头巷尾，一点点地摸索出贴合国人审美、饱含东方韵味的演奏方式。1959年，年仅18岁的于丽拿在上海首次独奏演绎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两次谢幕之后，场上的掌声仍然不断，也让《梁祝》成为传世经典。而更让人敬佩的是，于丽拿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他40岁学英语，想跟外国的小提琴家切磋学习；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如今86岁了，他还在学。
2: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还能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话。

非常高兴的事情。你看这辈子总算小提琴让中国人喜欢了。我本身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的，学习钢琴的。他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就像自己家一样。他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是也是一种音乐的启蒙嘛。就在1951年的时候，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考试了，台湾呢有一个老师住在这里，先看手，看看没有耶。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就这么分了。到了高一的时候，我就担任了小提琴独奏。我们到工厂农村去挑一些我们认为通俗易懂的一些外国小曲子的话，大家都还不太知道小提琴。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我下来就问她：“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我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其实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听不懂，不喜欢，就是这个时间就成立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人员就6-7个人吧，我就是没有，所以我打了个报告，我坚决要求参加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当时我就想了，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即使实验工作影响了专业，在所不惜。中国民族器乐曲他们听得懂，那么我们把民族器乐曲的调调，中国的歌的歌曲的拿过来小提琴拉，是不是行呢？像《二泉映月》《步步高》《花儿与少年》，小提琴的独奏，然后呢小乐队伴奏，我们就到外滩把婆家加起来，一下子围了很多人。哎，你们要干什么事情？就把刚刚说的这些类型的曲目，老百姓的脸你就看到，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感觉到我们这样做对。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家都要想国庆献礼嘛。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大家全面皆知，下来就说写两组，做继续的高材生陈刚叫来跟后张汉合作，我们就开始抄谱，就要开始排练了。我们要把这个作品能够表达好，但心里面还是一个到底听众喜欢不喜欢不知道。南京大戏院整个一场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新作品，我那时候是18岁半就上去拉了，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哦，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好，总算有掌声了。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后跟陈刚请出来鞠了躬，然后我们下去了。谁知道我完了以后还在鼓掌，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么就再来吧，就是这个作品再来，从头到尾。总算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喜欢了。1962年毕业，大学毕业了，分配我做学校老师。你晓得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本来我的知识也不够，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我怎么呢？我从留校到现在64年，一直在那里努力的学习，努力的进步，每一个人那里我都会学到东西。暑假休息，寒假休息，你一天不练自己知道，在3天不练大家都知道。我就给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我从来没收费，不收费是我们学校的传统。我就做了老师有个责任，不能让我们的小精英在世界再次被人瞧不起，所以现在是做到了。现在所有的

0: 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反正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用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服务。我不是仅仅学生身上忙，我还培养青年教师，要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我们国家需要你更好，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不就好了吗？追求的就是工作上的效率，学生的进步，学生的水准的突破。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培养的。现在是86岁，对国家还有用。中国人民喜欢了以后，有很多人学小提琴，就会有好的声音出来了。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全国的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一直在那奋斗的那些事情，还是都有个好结果。
1: 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近些年，不少上班族为改善久坐对身体健康的危害，纷纷入手升降桌，选择站着办公。很多人认为站立办公是更健康的工作方式。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近年来，随着办公健康理念普及，站立式办公逐渐走入人们视野。站立被吹捧为改善久坐生活方式的良方，特别是对于长时间坐在屏幕前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然而，站立式办公一定比坐着更健康吗？先别急着站起来办公，我们要严谨一点。站立式办公虽然能带来一些益处，但依然会带来健康风险。保持健康的秘诀，其实并不在于办公时保持何种姿势，长时间保持坐姿对身体的伤害已被医学研究证实，代谢下降，新陈代谢速率降低，增加肥胖、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久坐与不良代谢指标、血压升高及胆固醇异常显著相关。骨骼肌肉疼痛，久坐缺乏腰部支撑会增大脊柱压力，引发背部肩颈和腰椎慢性疼痛，姿势不良还会造成脊柱变形，影响心理健康。久坐会导致身体活动匮乏，可能减少大脑多巴胺分泌，增加抑郁和焦虑风险。相比之下，站立式办公被认为能够提高身体活动水平和能量消耗。有研究指出，站立式身体能量消耗略高于坐姿，有助于改善血糖水平和代谢健康，还能缓解部分肩颈酸痛。站立时间延长可能有助于改善部分代谢标志物，然而这些改善未必能够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此外，长时间站立也可能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风险，比如静脉曲张、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等问题，因此不能单纯依赖站立办公抵消久坐带来的不利影响。既然久坐和久站都有风险，难道我们要躺着办公吗？秘诀其实不在于选择坐还是站，而在于打破静态姿势，增加动态活动。为了实现最佳的办公健康效果，建议大家采用交替坐立的工作模式，使用可调节高度办公中工作中灵活变换姿势，有助于减轻久坐或是久站带来的负面影响。理想办公模式需要定期变换姿势，每隔30至60分钟切换一次坐立姿势，搭配简单的办公间隙活动，例如伸展短暂步行，可以进一步改善健康状况，降低健康风险。此外，使用站立垫穿着舒适的鞋子，有助于缓解长时间站立带来的足部腿部疲劳。站立时保持正确姿势，双腿微微弯曲，体重均匀分布在双脚上，也是很重要的健康策略。站立式办公相较于久坐具备一定健康优势，但并非绝对。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活动量，才是工作中维持健康的有效办法。通过调整工作环境和日常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公方式，实现长期健康的目标。
1: 专家提醒，不管是坐还是站，最怕的就是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定时起身舒展身体才能减少劳损。所以健康办公没有一劳永逸的姿势，与其单纯的选择站或者坐，不如记得定时活动，动态调整，这才是保护身体的关键。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的新农人正带着新思想、新技术为家乡的发展添砖加瓦。在山东德州，99后青年李勤健曾是一名程序员。2个多月前，他拿出了积蓄，带着一身数字本领回到老家，把互联网思维和 AI 工具搬进了大棚，种起了西红柿，并且每天

0: 拍视频记录菜园的日常。一场传统农耕与现代科技的相遇，正在他的大棚里悄悄地上演。
1: 寒窗苦读十余年，大学返校种菜园。很多粉丝想跟我说看看菜怎么样了，今天带大家看一看。
2: 今天就是主要就是画画图，然后目的也是为了就是给这土壤松松土，然后透气。
3: 这个西红柿苗这是刚栽上去的吗？
2: 这十天左右了已经。
3: 十天了。
2: 对对对，这花个苗来的这个状态看着已经是。
3: 哦。
4: 他叫李勤健，2个多月前他拿出身上积蓄回到老家离南镇李佛陀村建起了蔬菜大棚，每天和西红柿苗、土壤、温度打交道。李勤健的种地方式和村里的老农户不太一样，他把程序员的互联网思维 AI 工具全部搬进了大棚，包括一开始他和种棚种了7年的父亲也产生了巨大分歧。父亲靠多年经验做事，小苗到货坚持立刻站根，勤健根据 AI 建议，高温环境下先通风护根，延后站根。
5: 当时跑了直接就扔那不管了，直接就跑了。但是下午的时候还是帮我回来站根。
6: 他说的这一套跟你的经验你觉得有出入吗？
7: 想护点，俺们都是经验搞过来的，就是把今年等这个不行，把转个年的真想法再那么着。
6: 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
7: 意见不一样就是慢慢我从他们。
4: 借助父亲的经验和 AI 的帮助，李勤健的首批西红柿苗茁壮成长。但他返乡后需要面对的不仅有种地的学问，还有村民们审视的目光。对于村民们的看法，李勤健不做回应，他只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大棚里，并通过短视频传递着他对当下生活的态度。
1: 今天
2: 是我的想法是，他肯定会对我后期是有所帮助的，因为他能帮我解决销路这一块。通过互联网让大家能够认识到我。
4: 返乡2个月来，种大棚拍视频就成为他生活的全部。李勤健说，做这个决定他反复权衡了很久。农业回报周期漫长，收入不稳定，村里同龄人稀少，生活圈子变小，妻子一开始强烈反对，父母也一度难以理解。
6: 就是回来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被迫的原因在？
2: 对，肯定有。其实我的收入不能说很高吧，但是工作也比较稳定。主要说压力所在就是结了婚之后，可能比之前相对于之前来说的话，就是剩不那么多钱。
4: 坐在自己的大棚上，一眼就能望到自己住的房子，他生活的半径从此局限在了这方圆之间。
2: 城市有城市的繁华，然后农村有农村的价值，对吧？既然我选择了回农村，那我就觉得能承受这份压力，自己把计划种大棚，然后小苗把它栽上去，看它长大，然后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收成。觉得这种东西是敲代码，给不了，体验不到的。
6: 后悔过一点吗？
2: 我真没后悔，觉得动力反而更足更强了，因为我每做的每一步，一点点也看到了这个结果，拿到一些反馈。
0: 您看。AI 不是噱头，而是让土地生长出更多的可能，也期盼着更多年轻人扎根乡土，用新技术种出乡村振兴的好光景，也让自己的青春在田野里开花结果。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说到松花石，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在以前呢，它可是清代皇家的专属砚材，曾深藏内廷，仅供帝王使用。但今时不同往日，这块曾经的宫廷奇石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近年来，匠人们不仅复原了古法采石制砚的全套工序，还依托石材的天然纹理，创新开发了文创产品。茶器摆件、文房小件、文旅伴手礼相继问世，把长白山的山水风光、关东的文化底蕴全部装进了方寸之间，让深山古石奔赴山海，走向全国各地。
8: 作为清代皇家专属砚材，松花石曾深藏内廷，仅供帝王使用。如今松花石砚被

0: 誉为长白山新三宝之一，匠人深挖石料复刻清宫玉砚，复原古法采石制砚的全套工序。
1: 四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字叫什么呢？松花石画的雕刻与镶嵌，主要表现的是这个雕刻了。你看上面这个纹理，它都是纯天然的纹理，在这个位置磨的，这边是楚墨的地方。你看它这个天然这个纹理，像一小草，像树，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2: 既可以当个摆件，而且还可以食用。一向非遗可不止一种新玩法。吉林白山设计师依托食材天然纹理，创新开发文创，将长白山山水风光凝于方寸石材。一般的时候，我们这个茶杯啊，不用的时候都会给它倒扣起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里面，这个倒扣过来呢，是一个天池的一个形状。然后，但是翻过来呢，我们做的在这里边做了一个天池口的这么一个肌理，这么一个造型，倒上茶水呢，就像这个天池一样，叫如饮天池水，不负长白山。大家到长白山之后呢，因为有天气情况，有很多人看不到长白山的样，然后大家到下面来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纪念品，然后呢，也不负长白山之行嘛。
3: 守得住古法匠心，玩得转时代新潮，一块松花石让非遗技艺借着国潮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天气。金秋十月，天高云淡，风清日朗，褪去了夏日的燥热，还没有冬日的寒冷，是一年四季当中最温柔、最治愈、最舒适的时节。我省大部天气依旧晴朗稳定，光照充足，风力柔和，非常适合大家走出家门放松身心。预计这样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14号、15号起，我省会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
9: 合肥晴，27到14摄氏度。淮北晴，28到15度。亳州晴转阴，28到16度。宿州晴转阴，28到14度。蚌埠晴，27到14度。阜阳晴转多云，28到16度。淮南晴，27到15度。滁州晴转多云，26到13度。六安晴，27到15度。马鞍山晴转阴，27到16度。芜湖晴转多云，27到16度。宣城晴转雾，26到15度。铜陵晴，26到16度。池州晴，27到16度。安庆晴，27到16度。黄山市晴，28到1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3到1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5到13度。凤阳郎象迷谷晴，27到13度。天堂山风景区晴，27到1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7到15度。合肥晴，27到14摄氏度。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活动活动，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心赶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平安安徽建设等工作，李乐成主持会议。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举行，李乐成出席，王东伟致辞，单向前参加。安徽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以畅通的交通网络深度服务乡村振兴。安徽深挖山林生态潜力，大力推动林业碳汇资源从生态存量变为经济增量，绘就生态保护与富民心灵共生共荣的安徽画卷。安徽各地聚焦养老机构发展堵点，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机关，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服务国家战略为重大使命，引导全省高校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努力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安徽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平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夯实基层基础，不断开创平安安徽建设新局面。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安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平安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以更高水平平安安徽建设，保障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上午，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在合肥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致辞，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3: 活动前，李乐成调研了我省数学与基础物理领域有关研究情况，听取前沿科技突破、人才队伍建设等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牵引作用，引育更多青年才俊和顶尖人才，保持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统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工程技术研发，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提升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巩固拓展并跑领跑优势，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在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完善前沿科技成果沿途下蛋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努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王东伟在致辞中表示，安徽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更好发挥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优势。

0: 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联动，倾力支持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等各类科研机构发展，着力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发挥自身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安徽，牵引带动更多前沿思想在安徽交流碰撞，更多顶尖成果在安徽落地转化，更多优秀团队在安徽扎根发展，共同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活动上，杨振宁先生夫人翁帆、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段文辉、常进、潘建伟分别致辞，李乐成、王东伟等共同为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舒歌群主持，有关院士专家、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50余人参加活动。
1: 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安徽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持续调整优化路网结构，改善农村地区交通条件，提升路网通达能力，以畅通的交通网络深度服务乡村振兴，提升民生福祉。
2: 我现在是在合肥巢湖散兵镇的散牛路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乌黑的四好农村路标识标线清晰，蜿蜒盘旋在层峦叠翠的山峦之间。而就在去年，这条道路还是一条路面破损、边坡落石不断的繁星路，如今已经完成了全面修复，正式换新通车。
3: 这条全长6.3公里的盘山公路是连接巢湖与无为的重要交通纽带，也是当地山区群众出行的必经之路。由于建设时间较长，近年来路面损坏严重，沿线12处高风险边坡存在落石安全隐患。去年，巢湖市将这段路纳入提升改造范围，在修补路面破损的基础上，整体加铺沥青面层，并对12处高风险边坡清理危石，加装主动防护网和混凝土挡墙，筑牢安全防线。今年4月，焕然一新的散牛路正式通车，路好了，沿线村民的日子也跟着活了起来。
4: 开车来是日往人也增加了大概10%，给我们这个小店还接着农家乐也带了不少收入。
3: 今年巢湖市计划投资约7000万元，用于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和养护工程，其中联网路2条、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共96条，进一步补齐路网短板，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水平。
5: 以打通断头路、畅通循环路、织密区域循环网为核心抓手，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把路修到群众心坎上，让每一条农村公路都成为产业路、致富路、幸福路。
3: 今年全省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1500公里，实施农村公路次岔路段整治2000公里，农村公路危桥改造140座。眼下全省各地四好农村路建设正加快推进，一个个项目正从规划图变为施工图。在六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戴家河至杜家冲段农村公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最后一层沥青铺设作业。该路段全长3.65公里，由原有水泥路面升级为沥青混凝土路面，通行舒适度和承载能力大幅提升，将彻底改善片区道路交通条件。
6: 我们会依托这条路，把沿线的生态资源还有特色产业串珠沉淀，以这条路网新产业，以产业带动老百姓致富。
3: 14五以来，安徽省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约20000公里，完成养护工程超50000公里，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1.1万公里，居全国第6。今年1至8月，全省累计开工建设农村公路约2102公里，开工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7730公里，危桥改造202座，分别完工1111公里、4637公里、107座。一条条四好农村路正串起青山绿水，打通城乡壁垒，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7: 安徽深挖山林生态潜力，大力发展林业碳汇，推动林业碳汇资源从生态存量变为经济增量，让青山持续释放生态红利，绘就生态保护与富民兴林共生共荣的安徽画卷。
1: 不久前，霍邱县西山林场向上海黎丰保安

0: 集团出让526.32吨减碳排量，成交额50,000元，标志着六安市首单林业碳票跨省交易签约，皖北平原林场的碳汇资源成功对接上海市场。
1: 所有交易收益全部用于森林复育、病虫害防治、林区管护，形成护林整碳、卖碳整收的良性循环，真正做到

0: 依靠林木采伐获得收益，林场守着大片山林，生态价值却难以体现。2022年，西山林场入选全国首批森林碳汇试点林场，探索科学种树抚育山林，让树木吸收更多二氧化碳，同时打通森林碳汇市场化转化路径，把山林的固碳能力转化为可交易的生态资产。依托试点契机，当地还不断探索碳票加长三角跨省交易等多元场景，实现不砍树能致富、护好林、多储碳的可持续发展闭环。
1: 本次西山林场省级林业碳票销往上海，打通了皖北平原碳汇对接长三角市场的通道。我们将持续丰富林业碳票应用场景，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0: 碳票交易是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安徽的探索不止于此。以碳中和为目标，各地聚力打造零碳工厂、零碳产业园区，推动林业碳汇价值在各个实践场景中实现充分释放、循环利用。在位于池州市的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智能设备高速运转，一根根毛竹经过精深加工，变成了一只只造型规整的竹吸管。每年20亿只的产量，可减少使用6000吨塑料，减排3.6万吨二氧化碳。今年5月，这家公司以每吨100元的价格认购10台县国有林场260吨碳票，叠加企业自身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实现100%全口径净零排放，建成了全国首个林业碳票抵消型市级零碳工厂。
2: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零碳、低碳这个绿色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起到引领作用。同时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产品是出口的，所以我们也是说，让国外更多的客户和消费群体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这个竹制品是低碳的，甚至零碳的。
0: 从闲置山林到可交易碳库，山林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截至目前，安徽现有森林蓄积量达2.7亿立方米，省级林业碳票减排量达38.5万吨，已完成25笔交易，绿色金融授信达2100万元，同时构建了碳票加司法、碳票加零碳景区等多元应用场景。林业碳票正成为安徽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筑牢长三角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撑。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碳票机制，丰富跨省交易场景，持续做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文章，守护好绿水青山，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贡献安徽林业力量。
0: 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养老产业正从有向优不断升级。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创新帮扶机制，畅通资金渠道，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在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九旬老人刘素英的晚年生活充实又惬意，每日做操锻炼，绿光疗愈，有温度的精细化养老服务吸引了60多位老人在这里乐享晚年。
4: 生活好，护工与护理力好，做操看电视。
0: 然而，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年初，这家机构计划更新康养设备，升级服务配套，却因缺少资金升级计划一度搁置。
5: 我们当时这个困境啊，也没有，就是房产抵押呀，也没有这个事务抵押，就是抵押这一块儿，是做不了的。
0: 养老产业从有向优升级，离不开资金支持。一批像候鸟湾这样的养老机构，由于轻资产特征，让银行对养老项目想贷又不敢贷。转机来自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搭建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全省建立并动态更新养老产业重点项目库，摸排收集养老企业融资需求后推送至各金融机构。阜南候鸟湾医养中心成功入选融 融资清单。
6: 总结就是一句话，就是不看房产证，看这个床位，看这个入住率。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出发去估算养老机构后续的这个收益，精准的去给予授信。
5: 这一百万到账了以后，其实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的这些问题。我们设置了60张床位，运营到现在已经实际入住率已经超过100%了。
3: 如果说名单机制解决了小型养老机构无抵押难融资的困境，那么另一重创新

0: 则用长期的金融服务解决了大型抗氧项目重投入慢回报的天然矛盾。
1: 坐落于合肥市巢湖之滨的滨湖雅园康养项目，融合了田园康养文旅与中医药特色，为老年人提供高品质的照料康养服务。
2: 我觉得这种酒店式的养老蛮好的，在我们的那个固有的想法里，一想到养老院的时候都觉得不是腿不好啊，就是胳膊不好啊，但是这里我们基本上都是精神很饱满，觉得在这里生活的很有意义。
1: 这个康养项目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总投资达数亿元，短期信贷无法适配项目建设运营节奏。对此，农业银行合肥分行量身定制金融方案，投放超亿元专项贷款，授信期限长达20年，平缓的还款节奏完美匹配养老项目运营规律，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投用。
3: 这种高投入慢回本的产业模式也在建设初期面临了一定的困难，银行经过调研为我们制定了个性化的金融扶持政策，帮助我们的项目按期落地。
1: 一起一策破难题，安徽创新机制对接养老机构发展需求，打通养老服务升级的资金堵点。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已推送重点养老融资项目超100个，完成56家养老机构对接。目前，全省拥有养老机构2600多家，养老床位超28万张，持续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4: 安徽各地以多元共治破解基层难题，用绣花功夫织密民生幸福网。
5: 在芜湖市镜湖区大龙房街道，许师傅家因火灾导致房屋内部受损，需要数万元才能修复。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到情况后，联系了区里的人大代表、爱心企业家。经过区人大代表的多方协调，5000元爱心资助款及时到位，而爱心企业家则以成本价帮助修复房屋。
6: 新间房子已经装潢好了，我非常感谢他们。
5: 许师傅的困难得到及时解决，是当地运用八宝锦囊工作法的一个最新案例。2025年，芜湖市镜湖区大龙房街道根据不同类型矛盾诉求，分类建立网格调解联心囊、企业助力爱心囊、代表委员公心囊等8类解分服务路径。
7: 通过开展八宝锦囊，我们累计化解邻里纠纷100多起，解决像电梯加装啊等治理难题47项，惠及群众5000余人次。
5: 一线化解民忧，多元共治齐发力。亳州市芒城县撬动党员乡贤志愿者力量，组成调解队伍参与社区治理。三义镇三义社区居民曹红梅和周丽因宅基地纠纷产生了矛盾，
8: 经过社区里给双方调解，现在双方都调解好了。
6: 调解呢，不只是讲法条，还要结合乡情实际，找准矛盾的症结，大家呢气顺了，矛盾呢也就解开了。
5: 合肥市长丰县丰宁社区充分盘活新就业群体资源，聘任54名外卖骑手为社区公益观察员，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民情收集等工作，
9: 持续做优做细特色治理品牌，把治理触角延伸到每一栋楼、每一户家庭，以细微治理化解民生难题，以多元共治提升幸福温度。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扎根淮畔乡土，传承百年文脉。近年来，影上显坚持守正创新，通过市场化赋能、体系化传习、常态化培育，让传统非遗焕发时代生机。日前，影上县40多支花鼓灯队伍、500多名民间艺人齐聚影河河滩，同台展演以舞会友，重现传统底灯民俗盛况。92岁的非遗老艺人谢光帝，6岁的最小传承人张诗雨，一老一小，薪火同舞，成为现场最动人的传承图景。
10: 我想把这份来自淮河畔的美好记忆传承下去，让花鼓灯的舞步跳得更远。
1: 根植于影河两岸的花鼓灯是淮河烟火孕育的特色民俗艺术，承载着百姓庆丰收、贺盛世的美好期许。2006年，花鼓灯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鼎盛的时候，影上县花鼓灯班就多达100多个。但近年来，受多元文化冲击，民间灯班减少，从业人员流失，传承发展一度陷入瓶颈。
11: 有一段时间从事专业的人特别少，有些人都甚至都改

0: 为破解传承难题，盘活非遗资源，颍上县创新保护发展模式。2015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县花鼓灯艺术团有限公司并入安徽管子文化旅游集团。借助颍上管子文化的 IP 效应和景区的人流优势，花鼓灯找到了新的演出舞台。在企业赋能、市场造血的同时，颍上县还开辟了一条常态化传承技艺的新路径。
1: 我们在这个陕城乡子目前共建了有四所串戏所，在各个村有我们的传承基地，对这个民间老艺人我们采取抢救性的保护。
0: 在这样的机制保障下，像张诗雨这样的花鼓灯爱好者都能跟着花鼓灯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系统性学习，接受更多专业的指导。
2: 是国家级花鼓灯传承人陈玉华老师，陈奶奶的最小弟子，在老师的耐心教导和自己的坚持下，我慢慢地掌握了花鼓灯的基本动作。
3: 我的任务重大，我也收了有30-40个学生进行传授，要给他发扬光大，继承下去，
0: 扎根乡土，与时俱进。如今的颍上花鼓灯，这门历经百年的非遗艺术，正以生生不息的活力，在新时代绽放别样风采。
4: 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数学老师陈诚，从教26年来，深耕数学与体育双阵地，以匠心教书，以爱心育人，全是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
5: 在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陈诚正带领学校手球队进行赛前训练。10多年前，陈诚在女山湖镇中型小学担任数学老师期间，学校急缺一名手球教练员，陈诚主动请缨。没有接触过手球运动的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向其他教练员学习打磨赛场技术动作。2019年，陈诚被调入滨河实验学校任教，第二年成为校手球队的主教练。
6: 数学教学让孩子们学会理性思考、严谨做事，手球运动则教会孩子们顽强拼搏、团结担当，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身健体、磨练意志。
5: 2年前，一名学生爱玩手机游戏，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陈诚了解了他的特长后，带他加入校手球队。经过一年的训练，他不仅爱上了手球体育运动，学习也有了自觉性。
7: 现在真的很开心，自从加入手球队，日复一日的训练教会了我坚持和自律。在陈老师的引导下，我慢慢学会了合理分配时间，懂得了凡事都要全力以赴。
5: 在陈诚和同事们的悉心培育下，学校手球队获得全国冠军一次、全国亚军一次、安徽省冠军两次。在同事眼里，陈诚常年带着两样标配，一只从不离身的哨子和一支批改作业的红笔。在数学教学上，他也一丝不苟。为了让数学易懂易学，陈诚创新打造分层教学模式，用生活化语言把枯燥的数理公式、抽象的逻辑思维融入生活场景。
2: 陈老师上数学课特别好玩，难懂的知识他都会用简单的话讲给我们听。我碰到不会的题目去问他，他一遍又一遍耐心地讲，直到我听懂为止。
5: 作为数学教研组长，陈诚主动牵头开展集体备课、公开课展示、教学研讨、师徒结对等教研活动，优化学校数学学科教学体系，梳理重难点教学方案，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8: 记得我刚上公开课时，站在讲台上是手足无措的，是他带着教研组成员一遍一遍地陪我打磨课程，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5: 三尺讲台欲桃李，一方赛场立初心。陈诚先后获评安徽省模范教师、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
6: 教书是初心，育人是使命。希望通过课堂和赛场两个阵地，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坚韧的品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成长、全面发展。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

0: 现大部分的烈士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
1: 前辈在茫茫不留于失色左右我一生的人一定要记住。
2: 能够记住他样貌的这些人啊也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也是一件在与时间赛跑。